0: 新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功效了，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了。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5: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8:0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响。大家好，我是康乐。
6: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交流哈。第三时段呢，我们把目光先转向综合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呢，昨天是继续进行淘汰赛的比拼，中国男队是以3-0大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到了16强。这场比赛的男队是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首盘呢是梁靖昆对阵澳大利亚的林文正啊，首局梁靖昆在关键分处理上展现出优势，最终呢也是拿下了第一分。第二盘呢，王楚钦对阵萨林，首局是11-9险胜，在前面适应了之后呢，后边哈、非常轻松，只让萨林拿下了3分。第三盘林诗栋同样连下3城战胜卢伟，帮助中国队是以大比分3-0胜出，晋级到了16强。那么在8分之一决赛呢？

0: 世界杯创立于1978年，是顶级码数系列赛。中国联赛作为世界杯12大联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赛季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本赛季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共设3站，分别是5月的北京站、10月的武汉站和11月的成都站。赛事全面纳入国际马联世界排名积分系统。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孙立生表示，希望通过赛事推动中国马术的发展。
1: 我们知道，世界杯这个比赛啊，是国际马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那么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棋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棋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这样会更快地促进我们棋手水平的提高。
0: 北京站的赛事为期4天，共设置1.40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资格赛和1.45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赛、1.35米级别个人赛等多个组别。在压轴进行的1.45米级别世界杯赛中，姜志祥与马匹小威以零罚分46.14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作为2025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年度总积分冠军。姜志祥称，比赛从线路设计上给了自己和马匹更多考验，自己也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2: 参加这个世界杯吧，感受特别好，因为从路线难度和从专业角度来说，对骑手和马都有很大的帮助。完成每一次路线的时候吧，就感觉和马的默契度越来越好，也能彰显马能力，所以就挑世界杯吧，就是很享受过程吧。
0: 一边是精彩的马术比赛，另一边的市集同样引人驻足，既有热狗车、咖啡车，还有非遗体验区以及马术科普讲堂。限时开放的小马见面会让观众和马匹互动打卡。观众孟女士表示，
3: 很震撼，从单人项目到这个开场的这个仪式上面，我们觉得很丰富，然后选手们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也到马场进行了参观。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

0: 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力赛纳入北京市双奥100赛事精品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这场马术运动的标杆和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国马术竞技水平，对助力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称、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席刘世来表示。
1: 也很荣幸，我们世界杯中国联赛也进入了他的这个双奥一百赛事的名单，同时也是他的重要赛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体育啊，帮助城市发展，啊，然后增加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2: 五一的赛事还是非常多的哈。昨天呢，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也汇聚了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了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的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具体情况呢，来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3: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日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4: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3: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5: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好，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欧冠的半决赛，在今天早些时候呢。半决赛的次回合较量当中，阿森纳是1-0小胜马德里竞技，晋级到了决赛当中。这是阿森纳队队史第二次晋级欧冠的决赛，上一次他们进决赛是2005-06赛季，当时他们在决赛当中是1-2输给了巴萨队。本赛季的欧冠决赛是在

0: 呢还是有双线夺冠的可能。在联赛当中呢，现在多赛一场领先曼城五分，剩余三场对手呢分别是西汉姆联、伯恩利和水晶宫，全部取胜即可夺冠。那么最后一场英超呢是5月24号结束之后，还有7天时间来备战欧冠决赛。
1: 有朋友问了，阿森纳是保欧冠还是联赛呀？不做选择，最好能够来一个包圆，这是阿森纳球迷的一个共同的答案啊，因为的确是并不完全的冲突，同时这两线的这个冠军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是吧？英超这个冠军奖金啊，各种这个分成非常非常的高啊，英超冠军含金量很高的今年，而欧冠这个更是，是吧？这个世界足坛当中应该说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冠军的这个奖项之一了，在足球当中的，所以阿森纳队必然是将会全力的冲击今年的这个双冠。有一些球迷刚才也提到了说，阿森纳又是时隔20年重返到欧冠的决赛当中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欧洲的强队真的很多，
0: 嗯，
1: 的确，我也回想起了20年前啊，那场球还真的我还看过20多年前那场球，当时的阿森纳队有很多球星，那会儿亨利，我印象当中啊，包括这个罗西基等等的一些球星啊，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当了这个教练了，而那会儿的巴萨。为什么能够击败这个当时的阿森纳？阿森纳当年很厉害了，就是当年05-06赛季的巴萨是由小罗坐镇的，是吧？罗纳尔迪尼奥当时最最巅峰的时刻，是吧？在06年世界杯之前，罗纳尔迪尼奥达到一个巅峰，带领巅峰的巴萨战胜了阿森纳。当然后来这个06年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小罗的表现比较的一般啊，否则那会儿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球王啊，就是小罗当年距离球王一步之遥，就是06年那会儿世界杯，如果巴西队夺冠的话，可能罗纳尔迪尼奥当年就成为这个球王了。看到很多球迷在聊起了欧洲足球，很有意思的事儿啊，的确，欧冠在接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悬念，看看阿森纳是否能够圆梦。同时啊，在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后啊，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精彩上演啊，因此接下来的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国际足坛将会非常的精彩啊。
0: 是，可能对于阿森纳来说呢，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哈。之前在联赛当中一直被曼城苦苦追赶，现在呢曼城也掉链子了，所以阿森纳呢可以以一个更加轻松的状态去争夺联赛的冠军。而在那之后呢，还有7天的时间来备战欧冠哈。多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哈，终于让大家又看到了阿森纳去重振雄风的这么一个希望哈。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哈。当然呢，在我们身边呢，这个足球的比赛也正在继续。今天晚上的北京国安将在主场对阵的是大连英博，而对手在这个赛季的状态非常的出色哈，所以国安怎么去应对呢？而且在这个5月份赛程还是非常密集的，也让国安在人员复出啊、这个伤病啊等等问题、舟车劳顿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哈。昨天的这个恳谈会呢，据说蒙哥马利啊。听完之后也要出席，后来
2: 但这个开局第一就很艰难，然后现在第一我们会打更多的主场，第二呢就对手的实力会有所降低，这个对于国安来讲就是客观因素是比较好的，就主观来讲，第一我们自己的人员恢复的越来越好，第二随着自己的这种比赛越打越多，咱们的磨合也会越来越好，很多的球员会逐渐在新的战术体系之内找到自己的位置跟感觉，虽然伤病还会有，但是呢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在恢复。那比如说你说现在咱们两个边后卫主力和替补队员都已经回来了，对吧？然后中后卫我们阵容越发完整了，然后中锋法比奥能够回来了，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对于咱们俩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国安队接下来的比赛会越踢越好，保级不是问题。
1: 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上另外的一场焦点的对决，就是北京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首场比赛将会是北京的主场面对广东队，那么首钢队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呢？我们来听听宋翔的分析。
3: 对于北京首钢队的主要练习里面而言，我觉得这轮系列赛主要考验的是他的临场的用人以及技战术的变化。广东队是一个 经常会使用外界意想不到的人员组合的队伍。

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如何更好的见招拆招，预判你的预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许利民指导在这轮系列赛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曼在这支球队待的时间比较长，而过往的很多比赛他也展现出自己在某些时段这种强得分能力爆发的这么一个表现，他的获得的信任度我觉得应该要比威廉姆斯会更高一些。但同时威廉姆斯过往的一些征战经历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得分能力比较强、进攻手段比较丰富的球员。那如何将两个进攻能力都很强的球员用好，

0: 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场上效果，这个是北京首钢队相对陌生的。那如何限制这样两个内线外援的组合，可能也是这轮系列赛的一个重要的取胜之时。那最后呢，就是要做好打满三场的准备，因为从整个实力对比来看，北京首钢队仍然是占优的，但是考虑到广东宏远他的这种球队的底蕴，包括一些在逆境当中的反弹力跟这种韧性，所以呢我们要将这个系列赛的困难做足，打满三场无疑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的准备。
1: 嗯，肯定是会打满三场哈。那如果是五局三胜制的话，我觉得这一组对决恐怕也会打满五场，所以呢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那么大家呢也都在讨论哈，包括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来了很多广东的球迷，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球队都很有信心哈，都有一些理由一些这个战术哈，就是能够在场上去运用的，而且两支球队呢对于季后赛的经验很丰富哈。
2: 哎，我们的嘉宾刘潇其实更加看好的是北京队晋级啊。
3: 终于是又一次的这个季后赛里面的精锐大战啊，那个很久没看到了，其实大家也很期待。那么双方呢在这几年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但是感觉上啊，从双方的实力对比上来看，目前看是北京队啊略占优势。首先北京队的内线啊，周琦和麦基的这个两个内线是在进攻端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防守端他们也可以做到护框和保护篮板。另外啊，再加上斯佩尔曼啊，整个的内线呢再加上范子铭和秋天，内线人员啊还是挺充足的。广东队这边呢内线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人员的不太充不足啊，虽然焦伯乔也归队了，但是从那比赛中的表现和表现出来的状态和给他的上场时间来说，国产的内线几乎只有这个王少杰可以撑啊。虽然王少杰最近表现不错，但整体上占进攻的比重还是少了一些啊。那么另外主要靠这两个外援啊，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那么其实这两个外援呢也是很有特点，我们看到他们在上一轮的这个淘汰赛中的表现啊，这也是值得北京队去注意的。因为广东队在外线的外援的高度上来说啊，他们是占优的啊，因为奎因和这个麦克尔啊身体条件都是不错，但两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发挥经常不太稳定，而且投射不稳定，这个是广东队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说呢，北京队的外线呢相对都偏矮啊，特别是后卫线都相对偏矮，这个可能是为可以被对方去抓错位的一个机会。同时呢北京队这边其实从每个位置的人员配置上来看啊，其实北京队是占优的。那么后卫线赵睿、陈英俊、杰曼啊，还有老将方硕啊，再加新来的这个威廉姆斯，这后卫线是足够强大。那么锋线啊，小川宗安博，再加上这个雷蒙和刚才人啊，人员储备也是很够的，高度也有，投射能力也是有的。相比较广东队而言呢，就北京队在每个位置上的人员的数量啊，是基本上还是或者是质量上相对来说啊，比较稍微有点优势。广东队这边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年轻人多一些啊，像许杰、胡明轩都不是很大啊，这个叫陈家正啊，包括王洪泽这些年轻的球员也是开始在联赛中崭露头角，但是他们在整体的这个赛季的发挥上并不是很稳定，上场机会也不是很多啊。但是整体上来讲，广东队在前面一个系列赛中表现出来的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北京

没错，大贺说呢，别看纸面实力，还是得看临场发挥，看谁犯错少。的确在这个赛季呢，北汽一直是被大家称为这个纸面实力非常

0: 更多的年轻球员出来承担责任，但同时呢，在这个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考量，可能年轻球员上场的压力也挺大的。总之，这就是一个悖论哈，很难去两全。不过，还是期待在今天晚上呢，两支球队哈都能够东成西就，双双取胜。
1: 一成不变，他说了，这个别说这个中超强度大了，这个赛程密集了，你看人家阿森纳又是欧冠又是联赛的那种强度，一场顶咱们中超三场。
0: 那人家一个人可能顶咱一支队的价格是吧？
1: 的确，这个中超和英超咱就别在一块儿去比了。各有各的精彩吧。我们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两场比赛都能有不错的发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晚上这两场精彩的较量。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节目雄鸡唱晓是由雪怡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4: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去招收一些学员啊，就是他们最好是从多大开始练习拳击会比较合适？
5: 如果说是业余拳击，也就是说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材大部分在12到15年这一个年龄阶段。其实现在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选材更幼龄化了。
4: 可能5、6年级。
5: 对，差不多。我现在最小的小孩他7、8岁嘛，差不多。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以培养兴趣为主，然后增加体适能啊，然后基本的一些东西给他抓挠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就不像我那个时候那么仓促，练那么晚，然后很快的就步入到实战。其实对我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4: 还是要循序渐进。
5: 对对对。
4: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也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规则上的差异，还是说它有些竞技理念的不同？如果说从奥运拳击转向到职业拳击，这又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呢？
5: 其实职业拳击和奥运拳击来分开来说，一定核心的问题区别的话，我认为首先有那个它的目标因素，第一个，二一个因素是它的规则，对吧？它就决定了它的打法。然后再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它职业拳击，它其实偏向于商业化，然后它的规则呢又是4到12个回合差不多，然后你像奥运拳击就3回合，但回合的那个时间都是3分钟。你时间换那么长的话，再加上他目标，你像职业拳击，他的目标就是为了钱，还有就是为了
4: 有收门票嘛，大家要看的有观赏，
5: 为了腰带，对。所以像日本呀，或者说其他很多地方的职业拳击那么盛行，就是因为很多人是靠打拳来吃饭的，所以他主要就是职业拳击，然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腰带。然后你像奥运拳击的话，他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奖牌。对吧？然后为了集体有荣誉，然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它就面临了一个变化，就是你像

0: 类拳击、奥运拳击，它只有三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三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
1: 嗯嗯，
0: 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它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2: 会更高一点，
0: 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2: 嗯，荣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队。

下一次一定要把它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

0: 次，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都已经打了无数次了。所以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1: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0: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是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我，结果我因为我已经太了解他了，我又打了他几个迎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不是中
0: 对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比赛把我的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对于你来说。

0: 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
1: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
1: 嗯嗯。
0: 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

0: 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感觉
1: 都
0: 已经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1: 嗯嗯，
0: 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
1: 嗯
0: 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

0: 于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
0: 嗯，
1: 没
0: 对，
1: 那么适合的孩子，
0: 我
1: 也
0: 都会
1: 是
0: 非
1: 抱
0: 常，
1: 有一定期待的。
0: 对，都会非常耐心，就是对在自己手下的每一个队员都保持着一个负责任的心态，就是哪怕他不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缘故，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1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你就更会去教给别人了。
1: 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0: 对
1: 又
0: 对
1: 加
0: 对。
1: 上你是又一代的，新的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其实你身上会带着更多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这种竞
0: 更
1: 体
0: 专
1: 学
0: 业
1: 院
0: 的，
1: 里面
0: 对，
1: 给你的一些
0: 知
1: 关
0: 识理
1: 于，
0: 论。
1: 无论是康复，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
0: 对，
1: 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在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队友，以前有一个队友，他就是在面临了一个屡次输给他的一个对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打赢了他，当时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的
0: 鼓励
1: 话。
0: 的话，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就开始从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概念，然后给我细分支下来之后，比如说，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拳击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的方式我就去练呗。
1: 嗯，
0: 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1: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就叫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
1: 嗯，
0: 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安排非常强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的他再也不练了，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

0: 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让你去做，而不是有一个模式。就包括教练他教我的躲闪都是有模式的，叫模式躲闪。那这个躲闪或者说你的这一套打法，我现在教练对我说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为什么有的人打手把的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击打特别漂亮，打沙袋打特别漂亮，但他打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他没有按照
1: 一直到现在，他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它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再到后来我转型为教练之后，或者说现在对我来说，拳击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你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哲学。
0: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模式躲闪，对吧？我教练就跟我说，做躲闪的时候，他很多人他看见对方的拳来得特别快，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快速的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有些时候反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做，不管对方的拳是快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困难，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到自己的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
1: 深信不疑。
0: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生存，所以说我又只能靠它去获益，然后又得用它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属于这样，也算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0: 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

0: 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
1: 对，
0: 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1: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儿我什么时候又去复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0: 眼睛近视
1: 对，
0: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必要，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
0: 对
1: 人
0: 对
1: 在
0: 对，
1: 前
0: 只
1: 面，
0: 要把
1: 对，
0: 控。
1: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0: 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
1: 嗯，
0: 啊，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
1: 对、
0: 啊、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啊，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啊，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啊，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0: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啊。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

0: 所以它的用处其实比接人球，不能说多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非常多易用简单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1: 好，
0: 好，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1: 训练
0: 和种类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
1: 嗯，
0: 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啊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啊，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啊，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啊，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啊，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啊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击地。就把它当成一种要求去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通常比如你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冲得特别满，气儿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哎，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2/3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1: 嗯
0: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1: 嗯，
0: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 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好，但是

0: 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他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他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常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
0: 内
1: 外
0: 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堆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那这些脊椎它又非常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有了深层的这个肌练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

0: 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但是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
1: 嗯
0: 啊，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哎，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哎，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深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
1: 嗯，
0: 对，
1: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0: 对，
1: 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0: 对，都顾及到，
1: 哎，是的，
0: 嗯，
1: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0: 核心激活，对，
1: 嗯，
0: 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你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好，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给它放到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1: 嗯，
0: 哎，它重新组合，哎，你

0: 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他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他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他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当然了，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放20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端，胸椎就是你那个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我们放在上端胸椎的位置。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这个胸口偏上段胸椎的位置它有点被球向上顶起来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能放松的话，你的整个胸腔你就感觉好像那个筋膜都被展开。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的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是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好，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着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我发现给很多小伙伴去布置作业，那他们都是啊，就是有一些就做的挺好的，有一些就发现，哎，怎么就每天都在做，但是好像没进步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自己拉伸的时候不够放松啊，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19876531啊结束。那这个呢，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啊，30秒，那就保持30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

0: 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或是天安门的晨光，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4: 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普拉提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
5: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做那种猫式伸展的时候，就猫式伸展你不是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地夹着那个普拉提球，轻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任何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不稳定，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
6: 对。
5: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重要，这个是脊柱灵活。
6: 对，接下来我们要
5: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的做一些腹部的强，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就是胸椎下面，
6: 对
5: 吧？
6: 对，
5: 好，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6: 感觉。
5: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它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2/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就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吐气10秒钟。

0: 在吐气十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一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

0: 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的。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

0: 皮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
0: 嗯，
1: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

0: 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啊，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的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

0: 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 50% 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1: 嗯，
0: 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它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他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国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愈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1: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0: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1: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0: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的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啊，首先我们把球啊还是夹在你的那个大腿中间膝盖那个位置啊，它其实又有点像核心训练，但是呢又是全身协调性的这种动作啊。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 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
1: 嗯、
0: 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要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要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1: 嗯
0: 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1: 嗯
0: 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1: 对，
0: 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
1: 嗯，
0: 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绝对，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是我稍微甩一下。
1: 对。
0: 不行，这个不算啊。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很缓慢的控制我这个动作的路径，就是很缓慢，一二三四五翻过来，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
1: 嗯，
0: 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
0: 嗯、
1: 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
0: 嗯、
1: 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
0: 嗯、
1: 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他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他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他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哎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个问题，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起跳的时候，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要展开像一个大字形。
1: 嗯，
0: 啊，就是我蹲好，球是在双腿中间的，在我跳的一瞬间要快速的手去抓球，然后拿着球我做一个大字形在空中展开，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把球放在双腿中间，然后再换一个手起跳的时候再打开，就是他又需要手的快速的抓握的能力，然后呢手脚的这种协调能力，对，然后又练到整个身体的弹跳啊，对吧，舒展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又有娱乐的成分在，又要有训练的成分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愿意去做吧。
1: 嗯，
0: 啊，我觉得普拉提球天然有这样的优势，
1: 对，
0: 啊，它颜色呀，对吧，安全呀等等啊，都很符合条件。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死虫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夹个球，
1: 嗯，
0: 就夹球的目的并不是阻碍你的那个动作，而是说你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没不变，没问题的，但是你只要轻轻夹着球，它就能够引导你的从内收到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缩和激活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 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

0: 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

0: 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1: 谢谢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6: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5: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6: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7: 愚顺一行七人离开了珠峰，一路西行要去拜太戴大山。他们旅行计划是先到宜山，到宜山呢去瞻仰神农氏的宜山居住过的遗址，然后再去轩辕皇帝东临大海时到过的完山，然后再向西走，直奔伏羲氏出生地泰山。到了泰山，登临山顶就可以环视整个东夷了，这样可以选择一块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后回去啊再考虑叫什么人可以迁居。就这样来回算了算，估计啊得2个月的时间。幸喜的是有匡四愚带路，他来过这儿很熟，所以走得很顺利。单说这一天来到东汶水，东汶水啊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到了这里一个河岔处往西南看，呵，一望无际的山脉，山峰苍茫，松涛起伏，群山延绵数十里。匡四愚说，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就是宜山，又称东泰山呐。想当初神农炎帝、轩辕皇帝都来过这里，书中暗表这座宜山现在是属山东省潍坊市临淇县管，是著名的宜山风景区。这块很美呀，怎么美？我一会儿就说给你听啊。从这儿再往北走个几十里地呢，就是完山。于顺看了看，哦，原来宜山和完山不在一条道路上啊。走，先上宜山拜谒神农遗址，然后再去完山。打定了主意，大家来到了宜山。拜谒完神农遗址，转折向北。

奔完山，咱们说的简单，其实这就花费了两三天的时间。单说这一天，从早晨出发，走了半天，天近中午，抬头一看，前边是黑压压、雾沉沉的一座村庄。走了这么多天，头回看到人家，神明乐坏了。哎，叔叔，这什么地方？匡思瑜说，这是林丹村呢，很有名，当今天子尧帝十几年前曾把他的儿子朱封在这里。于顺问，帝尧之子朱封在这儿，怎么又走了呢？嗨，朱在本地呀，名声不好，激起民变，没办法，帝尧把他调到南方去了。哦，这么回事啊，我和这里的李正很熟啊，他姓徐，咱们到那歇歇脚，吃点东西，补充给养。好啊，神明乐坏了，心想这些天净在山里了。别人睡觉，我躲到一边啊，衣服都不敢脱，太脏了，洗洗涮涮，歇一歇。大家走进了林丹村。抬头一看，虽然是山沟里的村庄啊，哎呦，东西的大街，南北是做买卖的，挺繁华，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到处都是互相交易的人，这是货物集散地，所以特别热闹。他们也跟着往里挤，哪知进了村走不远，有一棵大树，树下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一个个面带不平之色，都很气愤的样子。有的摇头叹气，有的就近前长身躯往里边一看，哎呀，吃一惊，怎么了？就见靠在大树呢，坐着一个老太太，也就有50多岁，发短衣服破烂不堪，尤其是头部面的都扁了，一看已经断气了，脖梁就是一哆嗦，哎呀，这不没人管呢、大哥，怎么了？旁边有人说，嗨，他的女儿被两匹狼给抢走了，这个瞎老婆子右头就撞在树上自尽了。莲呐，啊，波阳眨巴眨巴眼睛，什么什么，两匹狼抢人，什么狼能抢人呢？嘘，小点声，怎么狼还懂得人语啊？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远处人喊，快跑哦，狼来了，狼来了，又来抢人啦。众人往旁一闪，于说一伸手，砰，抓住一个跑过来的人。请问什么狼抢什么人？你抓住我干什么？快跑，狼来了。我问你，什么狼？哎呀，人狼呗。刚才呀，有一个姑娘穿着绿衣服，哎呀，长得真好，可惜被狼抓住了，非得被狼糟蹋死不可。于顺温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什么绿衣服？是外来的吗？是啊是啊。啊，神明一听吓了一跳，哎，春花哥哥，穿绿衣服的能不能是五初姐姐呀？不能啊，她怎么能进山呢？哎呀，那么谁穿绿衣服呢？等等，别着急，打听打听。就这样，他们噔噔噔噔噔，很快就跑到村子的中间，要拿现在说就是镇子的中心。一看这块尘土飞扬，有人在议论纷纷。就听旁边人说，嘿，这个女子是哪来的？是啊，落到两个狼崽子手活不了了，谁家的女子呢？不知道啊，不过这个女人也不简单，打伤好几个，好嘛，手里一条鞭子，真厉害呀，该打，打死他们才好呢。哎，为什么这么厉害还被抓住了？你们不知道，这两匹狼可厉害了，竟是

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他们看打不过姑娘，拿张网把姑娘给罩上了，被他们抓住了，真可惜呀！于顺等人听了这番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上前打探：“二位大哥，刚才被抢去的姑娘可是穿着一身绿衣服？对对对，是绿的，披着绿斗篷，手里可是拿着一根牛皮鞭，有1丈多长。对呀，说话的口音是东夷人啊，和你的口音差不多。哦，于顺一想，甭问了，肯定被抓的是杨五初。哎呀，五初啊，你怎么能进山呢？那位说是不是啊？真是，怎么回事呢？杨五初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表，杨五初和于顺赌气，认为于顺对自己毫不尊敬，去太带大山的事情不跟自己说，心里没有我，在点名的时候又没提到自己名字，又和神明那么亲近，一赌气他走了。于顺在后边追也没追上，他也不搭理，跑哪去了？回柳树店了。牛爷一看你怎么又回来了，杨五初也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把门一关，生闷气。柳三姑多聪明啊，赶紧来到里屋解劝：“姐姐，你和崇华哥闹别扭了吧？”“嗯，为什么呢？”“但是这么回事情，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柳三姑乐了：“姐姐，你心眼小，我当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不至于回来呀。”啊，崇华哥事情忙，可能把你忘了。他和神明好也正常的。你看现在哪个男人有本事的，不都是三四个妻子吗？可是你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大分量，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他会很难过的。你喜欢崇华哥，你就得认可，牺牲自己去保护他才对。牛爷也劝，行了，行了。回来就住2天吧，我想于顺呢会来找你的。结果过了2天，于顺没有来，杨五初倒沉不住气了。哎呦，真不来呀！不行，我得找他去。就这样，他收拾好东西就来到了骊山找于顺。到里边一看，人家都走了，只剩方回在那看家。方回说：“今天早晨起来，人家就出发了。”杨五初说：“那我到泰山找他去。”方回怎么拦也没拦住，就这样他走了。这是姑娘大了心大，他想追于顺可太困难了，因为人家走了多半天了。另外，五初走得慢呢，不过还好。因为于顺等人先去宜山，多绕了2天，然后才到林丹村。杨五初是直接奔太带大山，那么第一站就是这座林丹村。他一想，我到这儿歇一歇，买点东西，收拾收拾，然后打听他们的消息，再追赶于顺。就这样，他到在这儿了。哪知道他在街上正转悠的时候，有两个花花公子看见了。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大郎，一个叫二郎，是花中的魔王。他们一看五初，眼睛都直了。嘿，长得太好了！因为杨五初是开店的店主，收拾得漂亮，拿今天说流行，比山里人皮肤也好，穿的也好，一下子把这两个小子迷住了。凑到近前，动手动脚，杨五初大怒，抽出皮鞭，啪啪一顿胖揍啊，噼里扑隆打倒了好几个打手。最后这两个坏小子一看，哟，得用计策。有人偷偷的拿过渔网，从后边唰啦扔出去，就把杨五初给罩住了。啪一收口，就把五初给罩到里边了。渔网这个东西是软的，柔能克刚，挣脱不开呀。几个小子一拥而上，用绳子把五初连渔网。

0: 绑一块给绑上，又拿东西啊把五初的嘴给堵上，用一根大棍子一穿给抬走了。这一切被街上人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啊是议论纷纷，可是都不敢上前暴打不平。偏巧就这阵儿，于顺等人到了。怎么这么巧呢？无巧不成书。当于顺听说被抓去的姑娘是穿绿衣服女子，当时像疯了一样，血贯瞳仁呐。二位大哥，我打听一下，是谁把那个穿绿衣女子抓走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刚才你说那个女子是我的妹妹，被谁抓走的？两匹狼是谁抢到哪去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是这样，你过来，过来，
0: 赶紧把于顺几个人领到一旁。这两匹狼啊，乃是我们村落的两个恶霸，一个叫虚大狼，另一个叫虚二狼。在这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养了一批打手，哎呀，像恶狼一样。所以他们俩一出来，我们就叫两匹狼。他们住在哪？前边拐过弯，那个大院，哪个院子大就是他们家。神明一听火了，我非拆他的王八窝不可。不等听完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那个人所指的方向跑去。于顺怕神明吃亏，顾不得多问，紧跟着也过去了。走，我也。

0: 别动啊，人家抢人碍咱们什么事儿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帮人谁听他的，头也不回就走啊。魁六指没敢动，哎呀，强龙难压地头蛇，我可不掺和这个浑水。他牵着毛驴，踏踏踏踏，跑到一边胡同那等着，心里琢磨：你们要是回来，没事了，咱们就接着走；回不来呀，我脚底抹油，赶快溜。千万不能惹火烧身呐！你看这个家伙是个胆小鬼。按下他不说，单说神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拐过弯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院子，有一人多高的土墙，正中间有大门框，大门开着，门两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抱着肩膀，撇着嘴，胡子支楞着在这站岗。神明一过去，用鞭子一指：呔，这里就是两匹狼狗的家吗？啊，俩大汉一听，什么话？什么什么？两匹狼狗啊！哎，这谁？哎啊！他们定睛一看，耶！哎呦，又来一个小美人儿！哥哥，
1: 兄弟，
0: 今天看来咱们要走桃花运呐！是啊，大郎二郎刚才抢了两个美妞，这又来一个，哈哈！今天咱们说什么也得分一个呀！
1: 对。
0: 俩小子是满脸的奸笑，神明一听脸都红了，啊呸，你们嘴干净点，我问你们话呢。呀哈，小妮子还挺厉害。
1: 是啊，带刺儿的花更香啊。
0: 说着这俩小子上前就动手，神明气坏了，该死的鬼，招打。他左手一晃，右手奔着小子的迎面咣就一拳，这一拳打得太实在了，立刻就给封喉了，鼻子血眼泪刷就下来了。你别看那么大个子，不禁揍啊，疼得蹲在地下直哎呦啊。另个急了，嗨，你敢打人，招家伙，呜，往上一扑。神明身法多快呀，神是三湖，个个武艺精良，剑法也高啊。神明一看这个大个子过来了，大个子往上一扑，来个饿虎扑食，姑娘一矮身刷来个扫堂腿，这个小子不善还真就躲过去了。随后神明一个垫步，啪在脊梁骨上，差点把骨头踩折呀，踩这小子直学狗叫啊，哇哇哇哇。神明不理他，蹭一个箭步就进了院了。两匹狼狗，你们给我出来。他算认准人家是狼狗了。这阵于顺等人也赶到门，再讲理讲不通了再说。到这一看，嘿，已经打起来了，撂倒俩了，也甭讲理了，进去吧。伯阳蓄牙又照着门口俩小子咚咚踹几脚，其余的都冲进院内。到院子一瞧，这院太大了，里外三层院子，院里头摆满了棍棒刀枪，石墩子石锁应有尽有。咱们得说一句，这个棍棒啊都是石头的，刀枪是铜的。此时有七八个恶奴呼啦把神明围上，于顺赶紧过来：神明妹妹，你闪开。把神明挡在身后：你别冲过去，一个女孩子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怎么向你的两个师哥交代呀？所以于顺到了最前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全是20多岁的大汉，就是脾气十足，一个个歪着脖子斜瞪眼儿，这么冷的天还敞着怀干嘛？拿现在话说，装酷呗。于顺一抱拳：各位，哪个是虚大郎虚二郎？这伙人中间有个大高个子，年纪40多岁，撇着嘴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是谁？我们是外地来的，听说虚大郎虚二郎抢了一个姑娘，那是我们的朋友，还麻烦各位给放出来。什么放出来？嘿嘿嘿嘿嘿。

0: 啊呸！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告诉你们，那个小妮子已经进了这个门，就是我们的人。你们想要她，好吧，去到村子口等着，等我们大郎二郎快活够了，再把这个人给你们送过去。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于顺一听，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青天白日，强抢民女，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啊，胆子是不小，有天那么大，怎么着？真神明急坏了。玉顺哥哥，你跟这群狗啰嗦什么呢？五叔姐姐危在旦夕，我们赶快救人，要不然他就被糟蹋了。于说一听是不能等，你们放不放人？不放，能怎么样？那个小子不但不往后退，还挺着胸脯冲过来。于顺忍无可忍，举起了拳头。书中暗表，于顺长这么大没有打过人，没有打过架，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个人呢，心地善良。今天一听说杨五初有危险，可实在忍不住了，噌。往前一窜身，奔迎面那小子，呜就是一拳。这小子吓一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敢打他们人的？突然来了这么一位，他吓得一闪身，拳走空了。哪知道这一招是虚的，下边一个勾拳一转身，砰，正打在这个人的心窝上。哎呦，这小疼得一躬身儿。往旁刚一退，于顺又一拳，棒，正打在脑袋上，把这小子打晕过去了。恶奴一看不干了，呼啦就上来了，想拿把石斧续牙，拿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润文化研究会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节目。

0: 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理想都城。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1: 他们
3: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就见过被自己又能
0: 够
1: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

0: 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

0: 本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4: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去招收一些学员啊，就是他们最好是从多大开始练习拳击会比较合适？
5: 如果说是业余拳击，也就是说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材大部分在12到15年这一个年龄阶段。其实现在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选材更幼龄化了。
4: 可能5、6年级。
5: 嗯，对，差不多。我现在最小的小孩他7、8岁嘛，差不多。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以培养兴趣为主，然后增加体适能啊，然后基本的一些东西给他抓挠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就不像我那个时候那么仓促，练那么晚，然后很快的就步入到实战。其实对我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4: 还是要循序渐进。
5: 对对对。
4: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面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规则上的差异，还是说它有些竞技理念的不同？如果说从奥运拳击转向到职业拳击，这又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呢？
5: 其实职业拳击和奥运拳击来分开来说，一定核心的问题区别的话，我认为首先有那个它的目标因素，第一个，二一个因素是它的规则，对吧？它就决定了它的打法。然后再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它职业拳击，它其实偏向于商业化，然后它的规则呢又是4到12个回合差不多，然后你像奥运拳击就3回合，但是回合的那个时间段，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就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

0: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的太多了，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我看那俩字儿，但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
1: 到
0: 感觉
1: 现
0: 都
1: 在
0: 已
1: 都会
0: 经
1: 记得。
0: 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0: 然后把对手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的话，
0: 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就开始从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概念，然后给我细分支下来之后，比如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拳击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方式，我就去练呗。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3: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就要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对应去练习。

0: 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给我
1: 深
0: 这
1: 信
0: 套东
1: 不疑。
0: 西，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生存，所以说我又只能靠它去获益，然后又得用它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属于这样，也算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0: 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1: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你
0: 对，
1: 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0: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儿我什么时候又去付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1: 眼睛近视
0: 对，
1: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
1: 对
0: 人
1: 对
0: 在
1: 对，
0: 前
1: 只
0: 面，
1: 要把
0: 对，
1: 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中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纹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晓。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6: 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

0: 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孙延龄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唰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以其躬身对孙延龄道：“
2: 为大人之命是从。”
1: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2: 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1: 郑春友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摊，又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拍案冷笑道：“
3: 哈哈，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呀，一下子就蹦出两个来，真是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啊？站出来说话。”
1: 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3: 没有了。好。
1: 郑春友布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珍道：“
3: 我姑且称你是钦差大人，此人还有那31个都犯的什么罪呀？讲啊。”
1: 郑春友嘿嘿笑道，又转问孙延龄：“
3: 你大人有因何搅扰下官的公务呢？”
1: 这句话问得在理，又十分得体。孙延龄没了词儿，原说是要救五次友，但是他和孔四珍却都不认识，因此转脸瞧了瞧青猴。此时青猴已逐个脸看过了囚犯，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珍知道情况有变化，微微一沉，朗声说道：“
4: 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是个贪官，元春之月不请圣上谕旨，擅自勾决这么多人犯，更属居心叵测，而且人犯临刑呼冤，应即停刑在侦，国有明典，条条款款你全都犯了，还敢在我面前放肆自称无罪。”
3: 郑春友倏地把脸一变，拔剑在手，咯咯地冷笑着说：“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珍呢？衙役们在衙役们早被这个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了，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着：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径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300两。郑春友狂怒地红着眼睛，咔的挥剑斩断了桌子的一角：“有畏缩不前者，闪！”
1: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友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
3: 还敢无礼吗？”
1: 郑春友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2: 拿，只管拿！”
1: 但是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的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再动了。孔思珍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辰和青侯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玉札令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友拖下去斩。”
3: 孙延龄大声是，拖着疼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友便往下走。 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在旁边拦住了他。
4: 阿父，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么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
1: 说着，左一剑，右一剑，横一剑，竖一剑，在郑春友身上连出了十七八下，最后才照心窝里猛扎过去。青猴出手如此狠毒，连孔四珍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4: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
1: 孔四珍回过神来，大声吩咐
4: 发文山东聂司，为干员重新审理限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再行处决。
3: 这一处置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

0: 摇曳的树丛中时隐时现，就说：“
1: 嗯，瞧见了。”
2: 孔四真笑道：“呵呵，好小子，好眼力。当年要是你来追我，我难逃活命。我和干娘就是在那里头躲过追兵的。”
0: 青猴上马问道：“
1: 哦，那时你多大呀？”“
3: 5岁。”“
1: 哟，你的记性真好，我只记得我5岁时还没有穿过裤子呢。”
2: 孔四真没有回答，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山峦，心里常常叹息一声。顺治9年7月初4，桂林城被李定国攻破，父亲孔有德引荐自刎，乳母抱着他趁夜逃出，还像昨天的事一样，孔四真怎么能够忘记呢？孔四真想着，回头见青猴还在痴痴地望着，便说：“哎，青猴，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中国真大，我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2: 孔四真回头看了一眼左顾右盼的孙延龄，一股莫名的隐忧袭上心头。丈夫虽说对她百依百顺，但是孔四真却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感，细想时却又挑剔不出什么，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辰也觉陌生了许多。如今广西带兵的两个都统马雄和孙延龄交好，却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从有莫逆之交，王永年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互不服气，这该如何调停呢？正想着，青猴突然说：“
1: 咦，四公主。”“
2: 啊？”孔四真惊醒过来。“
3: 青猴，又瞧见什么稀罕物啊？”“
1: 四公主，不是什么稀罕物，
3: 我怎么瞧着额驸爷这几日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过了重庆府走路都想撒花儿。”“
2: 哦？”孔四真一怔，几日来觉得越来越不对头的地方原来是在这儿啊。想着将马靠近了青猴，温和地说：“
3: 哎，人快到家就是这样。好孩子，你这样伶俐，我特别喜欢你，你不要叫我公主了，也叫我姑姑好吗？我会和芸娘一样照料好你的。”“
1: 嗯，也成。”
2: 青猴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说：“
1: 我姑姑是响马出身，肯为我杀人放火，你是千金阔小姐，你成吗？”
2: 孔四真开心地笑了：“哈哈，你以为我就不会杀人放火吗？”孔四真正想往下说呢，孙延龄带着戴良辰几个家将从身旁冲击而过，扬着鞭子大笑着追逐着一只跑得惊慌失措的兔子。孔四真眉头一皱，大声喊道：“
1: 延龄！”
0: 孙延龄立即勒住了缰绳，下马笑吟吟地问道：“公主有何吩咐？”他仍是一脸的恭顺的神色。“
3: 延龄，你是身统60000大军的上柱国将军了，应该持重点。”“
0: 是，快到家了，我有点忘形了。”
2: 孔四真笑着啐了一口，又叫过戴良辰申斥道：“
3: 事后你主子好好走路，这几日我越瞧你越不地道，仔细到桂林我治你。”
0: 孔四真的隐忧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分享不匀已经翻了脸了，存在城西的王永年部和城南的马雄部没有一日不滋事生非的。孙延龄自己的13所军马有 严朝刚和徐敏镇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致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金光祖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抚马雄镇是熊赐履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也是格格不入。加之疯传耿精忠和尚可喜以修表奏请撤藩，局势更如乱麻一般。兵士们趁乱出营抢掠奸淫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金光祖捉了20几个王永年属下出外为非作歹的士兵，马雄镇也逮了几十个马雄的士兵，却都不敢发落，因为兵都是孙延龄的，他两个都是空筒子的封疆大吏，害怕激起兵变。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又虎视眈眈，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都难得落屋，咨会督抚，招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的关系，所以竟把孔四珍撂在了一边。
3: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照得天地间一片昏暗，疾风一阵阵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安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珍见孙延龄胡乱地扒了两口饭就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又要出去吗？
0: 怎么？孙延龄站着用手帕擦着嘴笑着说：几天没陪你，闷了吗？我得呀，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呀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这里好景致啊，什么独秀峰啊、叠彩山呐、象鼻山、七星岩。
3: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
0: 孙延龄笑了一笑说：啊，你是为他们的这些小事操心呐。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安抚尊荣好了。
3: 孔四珍摇了摇折扇笑道：哈，我可没那个福分，你想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啊？别忘了，我是定南王郡主，也是有官爵的。
0: 是，遵命。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儿，闲着笑脸说：一等侍卫阁下要没有别的吩咐，我先去了，马雄镇金光祖他们都在等着议事呢。
3: 嗯，没什么事儿了，你不带几个人去吗？
0: 嗯，我不带人了，戴良辰他们都在这儿侍候着，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
3: 孙延龄说着便去了，才交有时天就完全黑了，外头下起雨来，一阵大一阵小的洒落在梧桐叶、芭蕉叶上，打得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撩起老高。孔四珍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上窗户时，便听到雨地里啪叽啪叽一阵乱响，青猴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进来，喘着气说：哎呀，
1: 姑姑，这是他娘的什么天儿啊，说下雨就下雨啊。
3: 孔四珍笑道：还不进去换换衣裳。嗯，你跑哪儿去撒野了，淋得像水鸡子似的。
1: 姑姑。
3: 青猴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了出来，扭着扣子说道：
1: 姑姑，切，外头有两个人要见你，门上人挡住了，说是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
3: 什么人？孔四珍心里抖得生起了怒火。
1: 嗯，一个30多岁矮个子黑豆眼儿，另一个有50多岁 说叫傅什么来着？傅红烈。
3: 孔四珍身子一颤，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真的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孔四珍腾得立起身，走到窗边喊了一句：家将们，谁在？
4: 奴才在。
3: 雨地里有人应声答道。孔四珍一看，也是自家包衣奴才，叫刘纯良，便说：去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刘纯良忙躬身道：
4: 回主子的话，带头说了，来客得先见额。
1: 放屁！
3: 戴良辰是你亲爹呀，告诉门上，再敢擅阻我的客人，立即打死。说完砰的关上窗户，坐下暗自打主意。不一时便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道：
5: 下官何志明，傅红烈参见公主千岁。
3: 孔四珍已是起身相迎，见这两个人又要行礼，便说：啊，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5: 下官何志明，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已有七日，想单独请见公主，一直不得便。何志明说着抬起脸，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
6: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8: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9: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7: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0: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7: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1: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2: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军舰，
11: 我们自己又能
7: 用
12: 的。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17: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9: 称为双塔组合。
20: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8: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1025动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在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进行的一项冰球的比赛，那就是北京冰球公开赛。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还是先有请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0: 欢迎季老师。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呀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云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都有，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0: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它的组别应该分的也是比较细吧？
1: 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 ，U10 的有 ，U12 的也有 ，U14 的也有，所以这4个年龄段，它不仅仅是年龄上分了组了，而且呢，再根据水平还分了组了。只有 U18 这个没有再分按年龄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也会分别分出一个竞技组和选拔组。那我们刚才也听您提到过了啊，这个参赛的队伍是不少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进行294场比赛嘛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参赛的队伍大概有多少支？
1: 好，这次呢参赛队伍呢一共是113支，总数是113支。这当中有北京的球队67支，还有外地的球队是39支。这外地的球队呢，有的是以省的名义来的，有的是以市的名义来的，有这些，有上海市、深圳市、武汉、重庆市、烟台、杭州，这样呢他们都派出了队伍，一共有39支，就算北京以外的外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7支是境外的，就是
0: 外国的，
1: 像俄罗斯的、韩国的，还有泰国的。这三部分加在一起是67支，加上39支，再加上7支，一共是113支。这些队伍呢？

0: 不仅在这打了这个冰球比赛，而且在赛后呢还举行了任意球的这个比赛啊。
1: 哦，这个任意球比赛可能应该也算是我们一个新加的环节，是不是？
0: 对，然后对，
1: 那一会儿我们听季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嗯，好
1: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不仅有咱们北京的球队，还有外地的一些球队，以及还有像是您提到的境外的球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北京冰球公开赛它的这个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哎，我们能吸引这么多的啊，这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共聚五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属于叫黄金周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像我们刚才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嘛啊，现在这个天气是逐渐变热了，我们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凉爽的运动，会让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还要分这个组别，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就比较好奇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年龄段当中还要再分出更细的一个组别呢？
0: 嗯，那么为什么，好，您这问题问得好，为什么这要分了年龄段然后又分按水平分组别呢？因为青少年他正处于呢长身体的时期，也属于技术进步比较快的时期，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有很大区别。青少年也是技术提高很快的时期，所以每一年他的技术水平都会有很大提高，都会相差很多。青少年阶段的训练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个人能力和水平呢也会随着他成长的也会有区别。为了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大比分的这样的差距，所以呢就需要呢按照年龄段还按照水平来进行分组别，同年龄段的还会根据水平来分出选拔组和竞技组，这样的话呢使得水平差不多的队伍在一起比赛，这样更激烈更好看。
1: 嗯，所以的确啊，是分得越细越会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水平放得更一致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精彩程度大大的提升了嘛啊。那当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都有境外的一些队伍来参赛的话，说明咱们的这个应该说叫背后的主办啊也是相当的这个重视，以及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来说，我们的这个主办方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
0: 好，

0: 五届也是一样，都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参与主办的呢，还有呢朝阳区体育局、海淀区体育局，然后从第二届开始呢，又加上石景山区体育局，在第一届当中没有石景山体育局，承办单位是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还有朝阳区社会体育指导中管理中心、海淀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么多的单位参与主办和承办，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比赛呢，说明从领导层来说是非常重视的，可见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呢也受到这个北京市体局的整个的重视。
1: 是的，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在这一届啊第六届北京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赛，或者说叫挑战啊，它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环节，是不是？
0: 对，这是新加入的一个环节。对，在 U10 竞技组、U12 竞技组和 U14 竞技组这三个年龄段当中的竞技组，因为它都有选拔组，选拔组就不再进行这个任意球的挑战赛了，但是在竞技组三个年龄段竞技组都进行任意球的这种挑战赛，就是每一场小组赛之后就增加了这么一个任意球的这个比赛。它做法怎么做呢？就是每个队都派出四个人，两队一共八个人，一共分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每个队一个人，每队一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组，然后每个人各带一个球，两个人都站在场地的中心点，各带着一球向对方的球门出发，也就是说你向这个方向出发，我向反面的那个方向出发。
1: 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其他队员来进行阻拦了
0: 啊？对，场上呢一共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我七个人啊，一共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是谁呢？两个打球的人，两个守门员，这四个人，再加三个裁判，只有这七个人，其他的别的人都回到自己的队员席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最后算总账，看一共是打了多少场，射了多少次门，然后进一个球算得一分，哪个队得分多，哪个队领先，是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增加这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比赛的趣味性，也是为了提高队员对于临门一拍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了丰富比赛吸引人的环节，也为了提高队员打门的这个技术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季老师，因为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天的比赛您也一直都在现场关注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您当时肯定也是格外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看到的一个感受？
0: 对，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个观众都欢呼雀跃，都很兴奋。都是因为挑战赛的时候，这就是一对一，我们就管它叫一打零，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没有防守队员，只有守门员的一个人打门，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就是得分可能性最大的时候。因为在比赛当中，如果说拿着一个人拿着球的话，那么对方都有防守人，这时候没有防守了，
1: 对，
0: 就一个守门员，所以说都很兴奋呢。增加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观赏性，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比赛有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啊，其实在这个场上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就像咱们提到的，他们已去掉了平时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我们就是一位队员跟这个守门员的可以说是叫单独的一个面对面的这个去来进行射门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100%的啊能射进的，都是有这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射歪了，有可能是被守门员扑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啊，我估计您可能也是看到了欢笑或者是泪水
0: 啊，
1: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当时场上的一些情景？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防守队员，就靠

0: 个守门员，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守门员就没有别的人，不用考虑了，他不可能传球，他只要是在我前边正前方来，那球肯定从正前方过去，不会从左前方，也不会从右前方，因为左右前方都没有他的队友，他不会传出去。这样的话呢，也让他更加集中精力防守这个带球队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啊，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高，确实那样说的。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泪水，就是能进了非常非常高兴，进不去的时候也是哎呀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说场上会经常出现嗨一声的这个不就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呼叫声也有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虽然我们平时有队员可以这个互相传接球，我们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射门，但是在这一刻我们只是派这一名队员上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是的，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组别 U10、U12、U14 这几个竞技组组别当中，是各派出一名队员，来上场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射门的挑战的。那其实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啊，您在现场当时有没有看到？您觉得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外在的也好，或者说是内在的一些能从您的观察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些小队员他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
0: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他这比赛当中呢，前就这四个人哈，就是四个人，一人只有一次射门机会，而只有射门的一次机会，而且呢不能重复。这四个人必须是不同的队员，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呢队伍当中呢都是教练选出来的射门水平比较高一些的，选这样的人，他是代表着全队的希望上场的，所以他要打进去，那当然是心里非常高兴。也为全队赢了一分，打不进去的话是真是有些遗憾呢，有时候懊恼啊，有时候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1: 那对于我们的这些守门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同样不小啊，因为他们要面，其实队员说白了就是我打这一次进了也好，不进了也好，反正就这一次。守门员不是，守门员要面对的应该是属于叫四次，我的理解对吗？
0: 对，守门员理解要面对的四次，
1: 他要面临
0: 被打四次，
1: 对，面临四次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0: 对。
1: 那您觉得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0: 是四次，但是中途呢，他可以换守门员，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的话，他也换成，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一打零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他判断错误，那就可能铸成就是失分。所以说守门员的这种要求呢，自己呢要有良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1: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0: 都是一种
1: 考验。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分的去考验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压之下，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有的这个队员可能平时在底下真的是状态非常好，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0: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 个人项目了。
1: 对，
0: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

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了，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哎，假动。

0: 临时判断是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九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红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GLC 冰场、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澳众冰场。这九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啊。
1: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

0: 说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喜爱参与到冰上运动的，尤其是冰球或者说是花样滑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说是在自己家附近，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冰场。
1: 是这样的，在大部分北京16个区，北京市现在16个区哈，大部分区都有冰场了。现在有冰场的区是越来越多，像十几年前，北京才有一半的区有冰场，现在就不了。现在没有冰场的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大部分所以对于打球来说，大部分人员都可以在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就是说，不堵车情况下，也就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个冰场。当然，如果你要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或者说那边有自己钟爱的教练或者队伍，那单说了。如果说有冰场就行，那就是真是10几分钟、20来分钟，开车就到啊，堵车单说。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个方便条件就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选择上喜欢冰球、训练冰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呢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物质条件了，物质基础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练冰球的成为一种可能。因为练冰球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像在2004年以前，北京只有一块冰场，就是首都体育馆这块冰场。2004年之后，逐渐就增加了，开始增加的慢一点，最后后来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北京市的这冰球场地的这个滑冰场地的发展，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城市，不愧是首都呗，反正就是啊，远远的高，要快。
0: 所以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冰球项目以及我们的冰雪项目啊，都发展的就更好了啊，甚至也可以说，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咱们北京的这个青少年冰球的水平，应该说都在全国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嘛啊。所以我们在这次像咱们提到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有北京的，还有一些我们外地的球队，以及我们的一些外国的球队啊，都来到了咱们的这几块场地当中，哎，大家共同啊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其实说到这个比赛啊，我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好几位朋友也都感慨说，哎呀，真不错，就是我们刚好也是属于叫反季节而行。很多朋友之前会下意识觉得我们的冰雪项目嘛，往往他们应该是在适合进行的这个季节，也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冬季来进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像刚才季老师提到的，不止冰场变多了，而且这些冰场他们是属于叫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些冰上项目的，所以我们就把季节的一个局限打破了，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夏天也可以进行冰上的这些运动，也可以来进行咱们冰上的这个比赛。哎，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感慨啊，说哎，这的确是让大家就没有了一个季节上的啊这种差异感。而且呢也提到了，哎，比如说像阳光就说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是利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陪同孩子参赛或者是观赛，哎，将体育赛事就转化为了我们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情感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我也看到啊，像这个8680也听刚才季老师提到我们的这个分组的情况的时候，也感慨说，哎呀，这么细的一个分组，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咱们的这个考虑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周到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听季老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北京公开赛啊，现在已经举办到了第6届了，您觉得它的一个举办的意义？
1: 公开赛举办的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呢要跟其他的别的那个赛事呢还有所不同。它的不同，它为什么呢？它的面向是面向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这些省市的球队俱乐部来都可以参赛。那么从2024年起呢，还增加了外国的球队也可以来增加。所以说这个公开呢，这个范围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广啊，那么它的意义呢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0: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1: 行，好，
0: 季老师觉得的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火了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北京冰球公开赛，这也是刚刚在咱们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我们北京的又一个关于冰球的啊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芳老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2026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也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啊，在这一届公开赛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任意球挑战的环节，既是增加了比赛的看点，同样的应该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队伍、参赛的队员以及现场的观众啊，都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对于这个比赛更加热血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刚才详细和大家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次公开赛的这个意义，那季老师您会怎么去总结它呢？
1: 嗯，好，这次公开赛呢，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六年来，这个公开赛呢，可以说。

0: 是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趋势，
1: 嗯，
0: 而且呢也是逐渐向除去北京市以外，然后还向国内的其他的省市的俱乐部邀请，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又加上了，从2024年又加上了国外的一些队伍，所以使得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扩大，也确实使得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双奥城市的眼界和胸怀啊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为北京的冰球的运动员教练员再次搭建了一个竞技的平台。为什么再次搭建呢？因为它本身还有别的比赛，比如像俱乐部的联赛啊，与俱乐部的这种名义来组队参加的，还有一种就是校际的比赛，是以学校的为单位来组队参加的，有了这些，但是现在呢又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赛，你可以再次以其他别的这样的形式来组队也可以，就不要求你必须是某某俱乐部某某俱乐部，也不要求什么学校不学校，你只要组成队你就可以参加，可以在原来俱乐部的基础上，也可以在原来学校基础上重新组队。那么这是为北京的冰球的教练员运动员再次搭建了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为全国的球队

0: 提到了，也都提到这次赛会，也都提到了对于这个赛会的一些感受。有的教练就说谁不愿意跟好的球队打比赛啊，像北京就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的组织的队伍多，而且组织的也好，而且队伍呢高水平的队伍也多，所以这样的话来北京这儿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可以呢跟更好的队来参加打比赛，这样的话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公开赛也是一个评价，也是一个赞誉，既是对北京的一个赞誉，同时呢也是对这种赛事的一个赞誉。另外呢还有加上了国内外其他的城市的队伍，再加上国际上的队伍，这样的话就更加扩大了这种接触的这种范围，所以使得这个外地这队伍哈，北京的队伍都感觉到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多球队的一个机会。
1: 而且也像您说的，咱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和国外的这些球队同样也是一种更广泛的，或者说叫更广阔的一种交流的机会。
0: 对，
1: 国内之间我们平时咱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国内的比赛大家可能还会遇到，但是国际的赛事尤其是在青少年这种的赛事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赛的机会，和咱们的这些国外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0: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像季老师所说到的嘛，那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这个开阔眼界提升自己，那同样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收获嘛。
0: 对，家长呢你看这次也都是各个俱乐部各个队都报名的非常的踊跃，这样的话呢也活跃了假期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生活，
1: 对
0: 活跃人们的生活也是件很好的事儿。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这么多的冰场，刚才我们说了84块冰场，这也是北京的这些冰场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也是活跃了生活，同时也增加了冰场的使用率。从冰场来说呢，也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也是有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的好机会。
1: 是我们也是这个促消费了嘛，
0: 促消费对，
1: 是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也讲一讲吧，参加这次的公开赛的，刚才您提到了，既有我们这个外地的队伍，还有一些外国的队员总数是多少人呀？然后对于这些外地的队伍和外国的队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
0: 这次呢，总人数能达到2000人以上，2000多人，进行了这个294场比赛，5月1号至5号这个5天的时间里，开展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赛事呢，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呢，从一个角度上也体现出了，就是承办方。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它是主要的承办方，在其他几个体局像海淀这个
1: 朝阳
0: 和这个石景山这几个体局的这个协助之下哈，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主要承办，所以这样的话也体现了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组织能力，也 充分的发挥了场地的这个前五届相比，这次呢我觉得组织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
1: 更加成熟、啊、
0: 更加成熟。
1: 对，那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嘛啊，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地的队伍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
0: 好，这个真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外地的球队啊，这次能达到39支，外国的球队达到7支，这在以往呢是比以往的各界都要好，比2024、2025都要多，是最
1: 多了
0: 更多了，是最多的一次。那么这次当中，外国的球队向韩国派来了3支，向俄罗斯派来了3支，泰国派来了1支，这样的话一共国外呢来了7支队伍，外地球队一共39支，上海来的最多，上海来了23支，我统计一下23支，我一想这23支上海的队是不是差不多都到北京这儿来过节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杭州来的比较少一点，杭州5支，深圳3支，沈阳2支，太原1支，武汉1支，西安1支，烟台1支，重庆1支，上海呢来的最多，其他的也分布，就是比以往都要多了，来的队伍呢越来越多。
1: 而且也像您提到嘛，像上海来了23支，其实我们就能感受到，像上海它这个冰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哎，不然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球队能够这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赛。而且也像刚才季老师所介绍到的，我们是感受得出来啊，这个青少年冰球这个发展啊，在咱们全国真的是属于叫多点开花，既有我们的南方城市，也有我们的比如说西北城市，当然还有我们啊最熟悉的本身这个冰雪运动一直发展的叫非常有深厚底蕴的我们东北，全国各地啊都可以看到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它的这个开展非常好的一个势头的。而且也像您刚才所提到过的嘛啊，在这次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仅仅是说哎咱们北京的球队哎发挥的非常好，那在这个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外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叫我们外地的某一个城市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回忆回忆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又或者说是某几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跟我们大家来讲几场好不好？
0: 好，从这外地的这三十九个球队，国外的这个7支球队哈，还有北京的这个67支球队，像这些球队当中呢，主要的都集中在哪些年龄段呢？主要集中在12岁的、10岁的和8岁的，而又以10岁和12岁呢为最多，这个年龄段属于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这个每年每个赛事都是 U12 和 U10 这个年龄段都是队伍最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呢，他有的还没有，有的比较小还没有组成队伍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在大了以后，14岁以后，他呢由于学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学习的问题，再有的孩子就放弃了练球了，或者是呢，虽然
1: 时间变短了，
0: 他有时间的都用去学习去了，或者虽然是没有放弃还在打，但是他的时间少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最多3次，不像 U10、U12 4次5次是常有的。就是很多孩子都能做到的，那么也正是他们打球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正是精力充沛，正是兴头上的时候，所以在 U12 和 U10 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队伍呢来的俱乐部人数俱乐部数量最多，打球的人数也是最多，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看呢，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年龄组当中，他只有男子组，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只有一个组别。那么这个组别当中，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队

0: 这个队获得了第一名，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比较好。那么中国的两个队，一个是启迪，一个是北京第二十中队呢，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因为外国队毕竟来的少，他们一共才来了七支队伍，但是呢他能够技压群芳，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别的一个最年龄最大的组别的这个冠军啊，这是俄罗斯队。U14的这个竞技组呢，他是第一名是3A的球队，第二名是 GLC， 第三名是 BSU 魔法联队，这三支队伍都是中国的球队，这是 U14 竞技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的水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马上呢他就是要进入到能够选拔国家少年队的这样的年龄了。国家少年队最小的年龄是15岁，他们已经到了14岁，如果打得好，如果再坚持住继续参加比赛，继续练冰球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少年队的后备力量和备选的人才。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层次来说是很重视的，很重要的一个，
1: 这也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叫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U10、U12、U14 外国队都派来了，但是在 U14 里边这个中国队的这次
1: 咱们还是比较强的。
0: 比较强的啊，前三名咱们全拿下了。
1: 是的。
0: 这是竞技组。那 U14 的选拔组呢是三支都是国内队伍，北京小女兵的黑队。北京小女兵啊在现在在整个队伍的整个组成来说比较多啊，他不光是有这个年龄段，不光是有黑队，还有别的颜色队，他只能是按颜色来分了，他都是女孩组成的。
1: 是的
0: 啊。第二呢是御林军凤江队，第三是上海的一个世纪星猎鹰队。这个他获得了U14选拔组的前三名。U12的竞技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别。打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打了有7-8年了。那么他呢能打得好的话，继续呢往前再打的话，能打到 U14 也将成为国家将备选的一个栋梁之才。所以说这个年龄段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获得前三名呢是首都人，这是中国队的上海飞扬魔法队，第三名是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来了三个队，其中在 U12 这个组别当中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第三名，
1: 竞技组啊，
0: 竞技组
1: U12的竞技组。
0: 对，在选拔组 U12 的选拔组当中，三个，一个是启迪，一个是上海小凤凰，一个是首都人13金，这三个队呢都是中国的队伍。有两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北京的，然后第二名的是上海的。U10 的这个队伍， U10 呢竞技组是第一名是澳众希望队，希望队当中他那个黑队，他这个队伍当中也比较多，他的黑队获得第一名，韩国的队伍获得第二名，然后中国的GLC 这个队伍获得了第三名。
1: 然后是到了这个U10的选拔组
0: 呢都是中国队。因为外国竞技选拔他就没来队。
1: 他们其实大部分，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七支外国的队伍他们主要参加的都是我们的竞技组别。
0: 竞技组的比赛，对。U10 的选拔呢是烟台的冰溪队，上海魔都队，上海魔术师队，他们这三个队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前三名。然后 U8 的竞技队，第一名韩国队，第二名 GLC 队，第三名首都人队。因为这次在9个场地比赛，我呢在其中之一，在启迪那个队，所以我
1: 刚好就看到了这场比赛的。
0: 看到了这场比赛，我特别重视这场比赛，我说看看现在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当时他们是和谁在打这场比赛？
0: 他们和中国的北京的一支队伍在打的这场比赛。然后呢他们3-0赢了中国的这个队伍。3-0，而且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压着咱们在打，压着半场在打，他们的控球的 这个时间要比中国要长，
1: 嗯
0: 啊，而且中国关键是3-0，中国没有能够得分，
1: 嗯
0: 啊，3-0他们进球进的都是很漂亮的，
1: 很干脆哈，
0: 很干脆配合着进的，
1: 嗯，
0: 你看场上吧，能看到他们呢，就是这种配合啊，就是球一旦到了自己这地方，全力的去抢，如果说丢掉以后，马上折返身来再去抢，就是。场上这种拼搏的意识特别的强，
1: 嗯，
0: 给我的感受很深。我说这样的话，其他的但愿能够到了其他组别，中国队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他这种状况代表了
1: 他们未来，
0: 代表未来的话，
1: 对，
0: 那么中国代表中国未来的话，那就是这差别还是要有一定差别的。
1: 是的，
0: 从哪2007年中国第一次。2007年啊，中国队第一次输给了韩国，在以前是把把赢韩国。
1: 嗯，
0: 从2007年开始，中国队。

0: 啊，哎呀，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噩梦啊。
1: 嗯，
0: 说实在的，过去连日本都打不到中国队。亚冬会上，中国队日本第一届中国队冠军，第二次中国队冠军，第三届开始输给日本。1996年哈尔滨的第三届亚冬会，然后2007年是输给韩国队。从那以后，中国队就在亚洲就只能就是排第三了。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从这些青少年身上，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未来，
0: 我们是想看到未来
1: 的一个变化和发展。因为也像季老师刚才曾经提到过的，咱们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听季老师讲的时候啊，都说哎很重要，这个年龄段很重要。其实哪一个年龄段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在为我们下一个年龄段做着这个储备。
0: 你这总结太精到了，
1: 你如果没有这样足够多的一个人数的话，你个下一个年龄段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有我们足够的一个队员的人数先保证的。你说只有先保证队员的人数，你才可以有可能说，哎，说我们选拔到咱们这个青少队伍啊也好，或者步入到我们再下一步的有朝一日能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就算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们所要面临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亚洲，我们的这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现在的是我们的。但是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组别的比赛，刚才您提到的其实 U8 U10 和 U12 我们看到了，其实韩国派来的总共是三支队伍，对不对？
0: 总共三支队伍，
1: 但是他们在这三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分别斩获了，应该说对，都斩获了这个，应该说叫有名次的，
0: 对，
1: 哎，是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竞技组别的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啊。而且毕竟还是说嘛，他们是来我们这边打比赛，派来的这个队伍肯定没有那么多，只派来了三支，但是水平也都是相当了得，相当可以的。甚至有一场是 U8 的这个比赛，季老师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啊，跟我们应该说是叫

0: 运动员们通过这场比赛一定会自己有深刻的反思。
1: 嗯，
0: 就是我们八岁的这个是吧，他打的我们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但是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这现在这样并不是全国的这U8都到北京来了，也可能还有更好一些。韩国呢，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来的是最好，也可能还有。但是就按这场比赛来说，起码我们没有赢这个组别当中，我们没有赢了他。那么就给我们起码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说韩国整体的各个 U8 都是什么水平，中国的 U8 都是什么水平，来一个 U8 的对抗，我们倒没这样做。但是起码从这场比赛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
0: 我们碰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看韩国刚才咱说的来了三个队， U12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三名，U10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二名， U8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一名。
1: 嗯，
0: 就是这三支球队他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他总体的成绩来说比起俄罗斯要好一些。
1: 是，
0: 但是俄罗斯整体水平肯定在中国韩国之上，因为他不一定都来，他
1: 这次不也就派了一支队伍吗？
0: 对对对，
1: 但人家派了一支队伍不是 U18、俄罗斯是三支，
0: 韩国三支，
1: 泰国是一支
0: 、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是俄罗斯爬到第一名的这个呢就只有这一支。
1: 是的，哎、
0: 啊、因为咱们更关注的为什么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离咱们比较近一些。
1: 是的啊，对，
0: 也就水平接近一些。
1: 是的，
0: 俄罗斯太高了。
1: 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季老师介绍到的在这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叫邻居的这些国家啊，来到咱们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进行的这几场对决，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思考，以及说我们既要在这里面看到哎我们的一些发展好的这种态势，但是也要不断总结咱们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就像季老师一直是所期待的嘛，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冰球少年，其实他们最终未来的一个走向，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还可以去坚持打，然后有机会的话入选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当中，那最终也能实现我们这个在亚洲应该说是叫本身排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早日能实现或者回归我们本来应有的这种状态。的确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小球员们他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啊，以及我们整个冰球大环境啊从业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0: 谢谢孟阳。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笔为棋，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温参谋长后来说，当时就是他听到了团长最后那几句话，

0: 学会打仗。但是老温作为团参谋长，不得不说，团长的这段演讲还是说对了。苏军占领安东，不能算是中国人民收复安东。中国人民收复安东的日子，就是他们37团进驻安东的这一天。团长一点也没有说错。
1: 啊，在这个日子里，我一定要提起一个人。这个人对于我们团代表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收复安东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他创造性的工作，他在胶东老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锻炼出来的斗争艺术，中国军队也一定会收复安东城。但是收复安东城的会不会还是我们团？或者安东城被收复会不会是今天这一天？那就不好说了。我说的就是刚才夏国民同志讲的，我们团的临时运输队队长、后勤大队的临时大队长、火线包扎所临时所长、代理群工干事、原胶东根据地昆余山二区赵家脑村的村长兼五委会主任赵秀英同志。没有他，我们团的打粮队就进不了安东城。他不带着打粮队进入安东城，那我们团就不会一次性缴获到这么多枪支弹药。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赵秀英同志机智勇敢地帮我们打到了一个仓库的东一。同志们，我认为这最后一件事的意义最大，大得不得了。有多不得了，我现在不说，因为还不好说。但我相信，不久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总之，我认为，这是本人到东北以后带领本团打得极为漂亮的第一仗。比在战场上直接干败了老蒋的52军意义还要大。
0: 全团官兵哗哗的鼓掌。团长愣了愣神，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他从延安讲到莫斯科，又从全国战场讲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不鼓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鼓起掌来，还一直不停。后来老温对他做了解释，
2: 那天下着大雪，小风像刀子一样，你让大家站在雪地里冻着，不是赵秀英队长帮着大家打到了棉衣，那家伙事儿都要被冻掉了。你讲到了赵秀英队长，大家那还不鼓掌？至于为什么鼓个不停，是他们一停下来，你还得往下讲。
0: 团长替自己收场的办法是打断了大家的鼓掌。
1: 啊，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让我们回胶东，那才是真奖励我呢。
0: 你来了正好，快告诉我，你们团长还有老温为我的事儿，他们到底向上级打过电话没有啊？
1: 大姐，打了，在庄河就打过了。
0: 温参谋长打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这些天呢？离开庄河，这都半个月了，他们又打了吗？千秋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出来了，
1: 没有。
0: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就罢了，他不是胶东来的，可是你们温参谋长，他就是对我安着坏心眼儿呢，不想让我回胶东，就想把我一个老百姓留在你们团，给你们打粮、打枪、打棉被，就不想想。
3: 大姐说不下去了，刚刚还在和他的人哈

0: 哈大笑。就这一会儿功夫，泪珠子就啪啪地落下来，砸在雪地上。
1: 哎呀，大姐，你别这样啊，那我马上回去告诉温参谋长，告诉团长，让他们再帮你打电话啊，大姐。
0: 千秋的心又疼了，为了大姐，也为了她想到的大姐在胶东的孩子。大姐破涕为笑，过来一把拉住千秋，嘴唇贴上了她的耳朵，悄悄地说：千秋，你可是我兄弟呀，你在团部就是我的卧底。大姐能不能打听到大秀他们的消息，能不能早点把他们带回胶东，可就靠你了。你回去吧，以后天天替大姐提醒老温，提醒你们团长。我为37团做的事情，就是我一个胶东来的老党员、老之前干部应当做的。我不要他们给我敬礼，给我记功，我啥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天天替我给上级打电话啊！大姐站着看着他走，好像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一样。其实都说出来了，没说出来的一定是大姐不能对千秋说出来的，千秋也不想让大姐对自己说出来。再说了，就是大姐都说出来了，他千秋又真能帮他吗？大姐现在需要的最大的帮助

0: 回去以后，千秋就把大姐给他讲的话和自己想到的话全都告诉了团长和温参谋长。他们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不是老温，而是性子有点急的团长，先给上级的一个什么人打了电话，说这个赵秀英是个好同志啊，我们团真是舍不得让他走，现在他还没走，我们就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呢？我担心赵秀英同志一走啊，我们团连饭也吃不上了，这个团说不定啊真能散了。哎呀，不过就是这样，我们呢也不能拦着不让他走啊。啊，对对对，快帮他打听打听赵大秀还有他的支前队到底渡海没有啊，要是渡海到了东北，现在又被编到哪儿去了呢？别的我不想说，就记住是他给我们这些人打到了东一，不然我们过不了这个冬天。你们上级领导就该帮我们团一回，一定要帮助赵秀英同志找到他的人，让他能够快点回胶东去。团长还要说下去，话筒却被温参谋长一把夺过去了。老温说，
1: 首长，你认不认识刘德文？
0: 对，
1: 赵秀英就是刘德文的媳妇儿。据说刘德文已经牺牲了，赵秀英给他生了孩子，现在扔在胶东家里。为了刘德文，为了这个孩子，你们行行好，快点儿把这件事做完行不行啊？
0: 老温不等对方回答，就啪的一声摔了电话。老温就是这样的脾气，以为自己是一个老红军，给徐向前总指挥当过警卫员，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谁说话他都不客气。但是这一回，千秋还是认为他话筒摔了就摔了，为了大姐，老温到底还是冲上级发了脾气。他认为老温发得对，发得正确。天黑的时候，千秋再次到了运输队，见到了大姐，把事情说给大姐听。大姐一听高兴了，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抱住千秋胡乱亲了一通，说道，
2: 哎呀，还是我兄弟好，真把大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哎呦，大姐该怎么感谢你呢？要不是打仗啊，大姐帮你做双鞋好了。
1: 不对不对，你还没有媳妇儿呢，只要是在我们村啊，我分分钟帮你说个媳妇儿。
0: 千秋拼命地从大姐怀里挣脱，掉头就走。曾军仪走过来看着大姐说，
3: 哎，这小子怎么了？你说什么了？把他给说恼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大姐也有没心没肺的时候。哎呀，这会儿我才知道他还有点小脾气呢。算了，甭理他，明天看他还来不来见我。果然第二天，千秋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给忘了，到后面运输队来看大姐，捎带着传达一个消息，他们可能要从安东城里撤出去了。
2: 怎么回事儿啊？这才住了一天，就要把我们轰出去？谁呀？
0: 大姐和她的人全都围上来问。
1: 千秋说，不知道，是团长接的电话，然后就告诉我，让我来通知你们。
3: 嘿，不会是师长吧？要不就是34团，以为自己是主力，眼红我们住进了安东城，随便找个借口把我们撵出去，他们好住进城里来。
0: 大姐开始履行起她的职责来了。行了行了， 都别胡乱议论了，咱们也是正规部队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要我们准备，那大家就分头去准备吧。

0: 这时，千秋还没有走，他想起了一件事，一直想问大姐。
1: 大姐，还有件事。
0: 说呀。
1: 不好意思。
0: 哎呀，不好意思，那就不说，走吧。千秋大声笑起来，他也有把大姐逗得认了真的时候。
2: 大姐，你上当了。
0: 没啥要紧的话，
1: 就是
0: 那天你带着我们到了安东城外，那个毛子马洛夫不让我们的队伍进城，你对他说了老毛子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别的我都懂，就有一句我不懂，你告诉我呗。
2: 呀，哪句不懂啊？
0: 大姐又用那双仿佛很深邃的目光瞅着千秋，认真地问道。
1: 就是那句，也结巴留不留，那是啥意思啊？
0: 大姐的眉眼一下子展开了，笑了起来，两腮浮出两片浅浅的红晕，嘴角还现出了一点讥讽。
2: 哟，你问这句话呀？那我还是不告诉你吧，你还小呢。
0: 千秋生气了，因为他心里真把大姐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可是大姐不一样，有时候千秋觉得大姐不像自己待她那样。千秋讪讪地走回团部，看到了团长。团长是懂俄语的，千秋问团长：
1: 团长，亚结巴溜不溜是什么意思啊？
0: 团长一听吃了一惊似的，问他：
3: 哎，你小小年纪爱上什么人了？
0: 千秋忽然明白了什么，不好意思了，不再问下去。团长也没有再说，接下去打他自己的电话。第二天再见到大姐，千秋生气地说：
1: 都是你，大姐，让我丢人了。
2: 啊，让你丢人了？怎么了？
0: 大姐想起了昨天的事，先笑起来了，问道：
2: 哟，有人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了？
1: 没有。
0: 千秋说着，他想恨大姐，但是又觉得恨不起来。大姐又要大声笑起来了。
2: 哎，你这会儿还想知道吗？
1: 不要。
0: 千秋又生气了，一边说一边走。大姐从后面望着千秋的背影大笑起来。千秋被大姐笑得不自在了，赌气转身走回来了，瞪着大姐说：
3: 你笑个啥？究竟那句话啥意思？我问你，你又不说。问团长。
2: 哎，你问了团长了？他没有告诉你吗？
0: 千秋点了点头，差一点就要哭了。这回大姐不笑了。
1: 那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0: 直到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快打完的时候，千秋才知道这句俄语的意思，同时也就想到了，尽管自己早早的就对大姐生出了那样一种不同于一般同志间的感情，但是在大姐的眼

0: 眼睛里，这时的千秋仍然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子。后来连给大姐济公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原因不是大姐不要，她要的只是团长和温参谋长三天两头的给上级打电话，替他寻找赵大秀和他的人。事实上即便是这样，团长也要帮助大姐办立功的手续，真正的障碍出在办的过程当中。上级机关发现赵秀英同志的编制并不在37团，部队无法给他记功。不过最后商量出了一个办法，等大姐回胶东时，由团里给他在胶东地方上的领导正式出一封公函，为他请大功一次。再以后南满战局迅速发展并且恶化，几乎一天一个蒋军逼近的消息，赵大秀和大姐的人却如同泥牛入海，一直没有消息，这件事就没有人再提起来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9: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0: 我国

0: 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东北的冬天来了，天寒地冻，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单衣。大姐带着打粮队为全团打下了一仓库棉衣的意义如何大得不得了，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连温参谋长都酸溜溜地说：
1: 哎，真看不出来啊，我们团长打仗不懂行，但是很有预见性，喝过洋墨水的人到底不一样。
0: 37团只在安东城里住了两天，那个奉命撤出的消息就被证实了。南满军区的首长对不放一枪就从苏军手里接管了这座城非常高兴，但也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正式成立辽东军区，同时将军区机关移驻安东。这件事还标志着胶东我军渡海以后第一个东靠朝鲜西控辽东的可靠后方根据地正式建立起来，安东城就是新根据地的首府。军区机关来了，37团就在安东城里住不下来了，全团奉命移驻城南不远的大东沟，向庄河方向执行战斗警戒，保卫根据地的南缘。移防时老温又发起了牢骚：
1: 这是怎么的了，一直不搭理我们，让我们自生自

死灭，这是看我们活下来了，还不发一弹拿下了辽东最大的城市，连带着全团在首长眼里也好像变得能打仗了，给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任务。老嫂归老嫂，大东沟那时还是一座小小的海港，住的地方是地印子，冬天一到，大地就冻裂出了一道一道的口子，而且每天大雪纷飞，河冻海风，小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刃割肉一般，开始还知道疼，很快就木了，这是人已经被冻伤感觉不到疼。有时候海风浩大，小小的大东沟处在风眼里，石头都能硬生生地给你冻裂。全团官兵把能穿的全都穿上了，大姐也把发给她的一套日军制式冬衣全部扎裹到身上，当然是男士的，外面仍然套着那身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旧军装，因为里面多了棉衣，外面再扎上一条更宽更硬的日式军用皮带，旧军装不再长过膝盖了，却还是显得肥大。头上也戴了一顶狗皮帽子，又用一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围脖包住鼻子和嘴，只裸露出两只周边被冻得乌青的大眼睛，看上去倒越发精神了。大姐自己不喜欢这样一身装束，老是问千秋，哎，你看我穿成这样是不是特别难看，你看我是不是像个棉花包啊，哎呀是就是，不许骗大姐啊。不是大姐，你真的比以前更精神了，主要是威武。每次千秋都会这样很认真地替大姐排解，当然了有时也会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再说了大姐，这天寒地冻的，你还要打扮得那么俊俏干啥呀，又不是要出门做花轿。嘿，你这个没良心的还笑话大姐。大姐就笑着要打千秋，但是千秋说大姐仍旧好看，大姐还是很开心的。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却让大姐伤心的哭了一场。因为37团不战而胜拿下了安东城，军区首长十分开心，又或者是因为人家拿下了安东城，军区却把他们赶了出去，觉得总要给点补偿，于是有一天特地开会，决定给37团奖励两匹马，一匹白马，一匹花马。团里没有副团长，政委仍然没有到位，这两匹马就成了团长和温参谋长的坐骑了。两位团首长将马和两名新来的马夫交给千秋，让他一起送到运输队去。两匹马和拉大车的四匹马一同饲养，马夫平时就算是运输队的人，归大姐领导。大姐头一眼看到那匹白马，不知为什么就魔怔了，差点当时就哭起来，不过很快又止住，没事人一样接受了马夫和马。当晚马夫就看到大姐一个人偷偷地去喂那匹白马，一副又哭又笑的样子给吓住了，其中一个后来就悄悄地问千秋，

0: 还看到大姐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白马的脖子不撒手，一张脸全部深深地埋在马的鬃毛里。很快他们不再注意大姐这种无论怎么说都显得有点怪异的行为了。这样的年月，天天打仗死人，谁的行为里都可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地方。这位因为暂时回不了胶东，只留在团里，又为全团打赢了头一仗，让全体官兵穿上了棉衣的女之前队队长，偷偷地喜欢一匹白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怪癖。但是这匹白马很快就被征走了，师里一位首长看中了这匹白马，要他做自己的坐骑。千秋和两名马夫都对大姐有点担心，可是大姐很是大方，首长亲自来拉马的时候，大姐抢笑着故意做出了一副爽快的样子，说拉走吧，这么好的马就配你这样的首长骑，不然埋没了他了。首长，你骑上他多威风啊，可是你们要好好的待他。首长骑上白马，和自己的警卫员一溜烟的消失在雪原上。当时也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过了半天，两个马夫跑来了，说他们的赵队长不见了。千秋急忙去找，终于在驻地村子后面一条冰封雪埋的河岔子边上找到了大姐。雪下得很大，大姐成了一个雪人，大姐正在那里抹眼泪呢。看到千秋找来了，大姐回头不容分说地抱住了千秋，嚎啕大哭。千秋像一棵风雪中的幼树一样笔直地站着，垂着手一动也不敢动，心却疼得厉害。哎呀，大姐，大姐呀，不就是一匹白马吗？又不是你的亲人，团长都不心痛，你干嘛这么伤心呀？大姐，你这是又为啥呀？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战争随着1946年的来临越打越激烈，最早进入东北的敌52军和我军南满主力一战再战，我军一路败退。到了这一年的年初，敌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携带着全套美式装备，在52军之后又相继地踏上东北大地，对南满我军大举进击。已经退出营口庄河一线的我军不得不再次向北退入辽阳本溪山区，37团也奉命从大东沟向西移动至辽阳本溪交界的摩天岭组织防御。摩天岭是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辽阳本溪通往辽东之路，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向东直到安东，我军都无险可守，整个辽东根据地就完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军区首长急了，一道道死命令下给纵队和师首长，要求37团战至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摩天岭，保住以安东为首府的辽东根据地，不能让国民党三大主力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军赶过了鸭绿江。命令下达到第37团已经逐级加重了分量，变成了另外一句话：丢了摩天岭，团长操

谋长提头来见。一时间，两位团首长压力巨大，为将进展神速的第52军阻挡在摩天岭下，两个人亲自走上阵地部署战斗。团长是逐连逐排逐班的去做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精神，严防死守，牺牲就牺牲，与阵地共存亡。千秋着一挺花机关和一支德国毛瑟 98K 卡宾枪，跟着温参谋长走遍阵地上的每一段战壕，具体的去部署战斗。等到团长做完动员，老温从头逐连逐排逐班的交代部队怎么挖阵地，怎么设置站位，敌人上来了怎么组织火力，万一阵地被敌人突破了怎么组织反击，两侧的部队怎么支援，等等等等，全是战斗中用得到的干货。交代完了还不放心，再回头细枝又细地叮嘱，并且虎着一张脸严令部队将他的每一条指示都当成命令执行，不然军法处置。大战在即，大姐也只能把她自己的事情放下来，将注意力全部转向马上就要到来的摩天岭之战。团长并没有忘记这位集各种编外队长头衔于一身的前胶东支前队队长，他专门把大姐叫了去，像对一名编内人员布置作战任务一样对大姐谈话，大声地提要求，以命令的口吻责成大姐带他领导的几支队伍像在胶东之前一样配合37团在摩天岭打一个漂亮的阻击战。37团则要发扬不战而收复安东城的光荣，用这一战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扬名，成为首长眼中真正的主力。大姐对团长这样一番长篇大论、慷慨激昂的讲话，当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却在团长离开后对军医曾佑华笑道：“你们这团长没打过仗吧？他以为打胜仗跟吹口气儿一样呢。”笑话归笑话，大姐当即便像在胶东我军每次打大仗之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之前准备，扮演起了自己习惯的角色。她先是带团包扎所三个人，曾佑华和他的两个男护士，以及在大东沟收容的几名原胶东失散的之前民工，组成了一支新的之前队，并对新队员进行了训练，做好了战斗一打响就上去配合全团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带着这支队伍走进摩天岭下的屯子，动员老乡们将门板木料贡献出来送到摩天岭上，帮助37团构筑工事。这时曾军一和他的全体队员又发现，大姐不但是一位之前活动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宣传鼓动家，每到一个屯子都会马上把村民们集合起来，向他们介绍新来的山东八路，我党我军的宗旨，到东北来是要做什么等等。然后大姐开始给他们讲形势，为了阻止蒋军进犯我军的根据地，乡亲们理所当然要组织起支前队，主要的是担架队和运输队，战斗一打响听他指挥，上阵地为我们的子弟兵前送弹药后送伤员，要是有新织好的白布也都拿出来用沸水煮了做绷带包扎伤口，还要腾出一些房子来做抬下来的伤员们的临时前线医院，女进行速成护理训练，准备在临时医院中帮助军医护理伤员。

当然，还有一批人烙大饼做干粮，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唯一的遗憾是，大姐做的这些战前群众动员的工作，效果很不理想。开始时，她的宣传鼓动还有人听一听，几天后风头大变，等大姐再带着人走进某个屯子，就会发现老百姓要不早跑了个精光，没跑掉的都是老弱，要不就根本不再让他们进屯子。大姐要说什么，根本没有人理她的话茬儿，更不相信她口中的山东老八路真能干过正在打过来的国民党正规军。不理大姐那都算是好的，粗蛮无礼的居然还拿出了打猎的大扛枪，逼着大姐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不然就开火。

0: 52军正向摩天岭逼来，远远近近已经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一向做事沉稳、成功率极高的大姐，某一天要进一个屯子，没有进去，还挨了黑枪。回到团部，黑着脸不说话。那天只有温参谋长一个人在团指挥所值班，看到大姐的样子，想开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却惹恼了大姐。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无论谁想惹恼大姐都不容易，老温对此也感到突然。大姐抬头就问，你们部队是怎么干的？我早就对你们部队的工作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要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要快点发展党员，军民之间要迅速地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你们是怎么搞的？完全成了生手一样，一到东北只想待在安东这样的大城市住洋房吃面包，把我军的3队任务都忘了。你们现在除了大体还像个战斗队，既不是生产队，也不是群众工作队。你们团来到摩天岭都半个月了，这里好像还没解放，没有地方党组织，没有群众支援，你们这是什么八路军？什么群众工作都不做，你们怎么能够指望老百姓支援你们？你们团长还声称要凭这一仗让你们团扬名立万，我看呐，别打了，打不赢的。你这个参谋长也有份儿，只知道天天上阵地，共产党的拿手本事就是群众工作，你们不动员不武装群众，你失职。我劝你赶紧报告上级，换部队来守摩天岭，你们团守不住的。老温心里本来就打鼓，被大姐这么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十分凶狠地劈了一顿，脸色马上大变了，咆哮道，你给我住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团不行？没去做群众工作是因为来不及，团长加上我就2个人，没有政委，没有政治机关，我们忙阵地上的事还忙不过来呢。还有我说，赵村长、赵队长，你还以为这里是胶东老区啊？这是新区，让日伪统治了10几年，地方上根本没有党组织，更没有我党掌握的基层政权。你以为那是我们团来了3天2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吗？52军这么凶，眼看着就打过来了，跟他们干，连我们的主力都打得那么差，你现在就是去山下的屯子里动员群众，人家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还说得头头是道的，什么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你不是去做了吗？效果怎么样？我看呐，你也是个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的女人。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 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您从成都一出来时候就应该带一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是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相，红头胀脸的，往人跟前一站，您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面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您活拿了，我还有什么脸儿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像风土人情，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镇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捉进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

0: 猛货咧了嘴了，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呦，你瞧把猛货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
0: 啊！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
1: 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与明天上午吃愿意呀、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个，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是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
0: 对对对，
1: 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张一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哎呦，孟获他们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把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目录大王的那些人呐，趴下了一半，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目录大王的面呢，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亲军腿肚子都哆嗦了，怎么呢？没看见过，这是干什么呀？这要是一发愣，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孟获心里头有底呀，知道这位目录大王是善驱百兽，哼，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经过目录大王这一条理，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目录就有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不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怎么能吓成这样呢？闪开了。说着孟获抢前一步，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好嘛，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有的呀摇头，有的摆尾，有的摆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忽悠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在象背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目录大王。目录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啊、身高不足五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的那太阳的余一横一字，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全连着，眼似铜铃，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的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毫毛像排

比厢房，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光头没戴帽子，披散着发髻，赤着足，光着脚啊，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腰束八宝带，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叫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这木楼大王可是太厉害，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到那大象前，冲着木楼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木楼大王这么一听，哗楞的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的两腿一伸，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用那脚一刺那象鼻子，噌本站那儿了。大伙儿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儿久练久熟。好像是孟获上前施礼，这木楼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嗨嗨，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木楼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嗯，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木楼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弥。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木楼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木楼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

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做件豹皮坎肩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目录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呀，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令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跟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蒋功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目露大网，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呢，把队伍裂开。只见目露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镇上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要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仪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啊，扎在那大象身上了，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啊！嗨，这怎么办呢？目露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微然一笑。只见他把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目露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呵。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张仪张翼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目露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这一闭辕门呐，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张仪这一说，那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目露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什么金钱豹，还有狼。哎呦，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没见什么动静，只是看丞相啊找来好多工匠，就在一个营寨里让这些工匠做点东西，整天兵的兵帮的帮，是连敲带凿啊，也不让别人看。等做完了之后呢，往这大营里边这么一摆，众将瞧着有点新鲜。这三天的功夫，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只见呢做了20口大柜，10口红柜，那红油漆漆的；10口黑柜，黑油漆漆的，特大号的柜。每一个柜子下边得一辆车，没这辆车拉着，这柜子看来啊，要挪动挪动，都得很费力气。大家也不敢乐呀，心说丞相准备的这是什么呀？弄这么些大柜干什么呀？哦，把目露大王那狮子虎都装柜里，人家能让您。

庄啊，谁不敢说什么呀？反正啊，丞相准有妙策。丞相又传一支令，让准备下400面铜锣，是200个大鼓啊，然后告诉军校，这次目录大王再来讨战，我要亲自去会他。感情这几天的功夫啊，这位目录大王啊，已经在营门前叫战多次了。有时他驱着那些虎豹想夺营寨呀，幸亏守营门的军校是乱箭齐发，给挡住了，不然呢，那老虎就溜达进来了。现在目录大王又来到西边，铜锣大鼓摆在正居中，丞相领着人马杀到阵前，两边把阵势摆开。孟获一瞧，哎呦，诸葛亮亲自出来了，他赶快提醒目录大王：“哎呀，大王，您看，正居中羽扇纶巾、乘坐四轮车的那个人，不错，我看到了啊，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此人诡计多端，智谋过人，大王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哎，目录大王摇了摇头：“南王不必担忧，今日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我教他来得去不得。”说到这儿，他把铜铃这么一举，嘎啷啷这么一摇，他这一摇铃啊，西蜀镇上的掠阵官呢，赶忙跑到丞相跟前：“坏了，丞相，目录要往外放虎豹了。”丞相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随着这铜铃响声，嚯，目录大王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也不知道这目录啊发了什么暗令了，有几只虎豹是直扑丞相诸葛亮，看样子就要在阵前把诸葛丞相给活吞了。眼看这些虎豹已经接近西蜀的阵脚了，丞相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呼啦的一下，西蜀镇上的20口大柜就推在前面来了，啪，把这柜门打开了。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只见那柜子里边啊，哎呦，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而且那个儿几乎都比目录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更奇怪的是，那箱子里的虎豹啊，脑袋上都长犄角，锃明瓦亮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就这一出现不是吗？哼，一下子就把目录大王这虎不狼虫给镇住了。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可了不得，就从打那耳朵里、眼睛里、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在这火焰当中啊，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啊，哎呦，西蜀镇上这400面铜锣就敲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加上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目录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动，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怎么？孟获一瞧，嗨，我说目录大王，这不能咬自己呀，您得摇铃。目录大王那胳膊都酸了，一直在摇着的，嘎楞嘎楞摇着，不好使唤了。不好使还不算的，目录啊有点向上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有只老虎给烧急了，那尾巴都焦了，老虎疼得一蹦，吭吭张嘴一口，整咬那大象耳朵上，象一哆嗦，把这目录给摔下来了。象也火了，别看他性情挺温顺，他急了感情也不得了，腾腾腾的大象就蹦起来了，这四条腿跟四颗大柱子一样，这通蹦，您分在哪儿蹦啊？他踩着这目录大王蹦，活活把这位目录大王给踩死。

0: 了。当时啊，孟获他阵脚就乱了套了，是兽咬人，人躲兽，争先夺路而逃啊。当时大败西蜀军，一阵掩杀，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峰。
1: 上文书咱正说到，沈怀陪着狄仁杰来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镇店一看，这天色已晚了。沈怀合计啊，老大人这些天一路行来劳心劳力，太累了，不如今天晚上啊就在此地歇宿。想到这里啊，

当时沈怀的心里头就一紧呢，别是大人这么热的天昏倒在车内了吧？大人这些天已经昏倒两次了。哎呦，想到这里呀，沈怀蹭一下子连马都没停，就从马上一跃下来了，噔噔噔就来到了这个马车前，唰一下子就把这个车帘给撩开了。您别忘了沈怀是卫队长啊，那平常对大人尊尊敬敬，哪能过来刷把车帘撩开呢？太着急了，撩起车帘往里一看，哎呀，沈怀大吃一惊啊，可以说是魂飞天外。怎么呢？就见这车内的狄仁杰歪着身子倒在后座上，帽子耷拉下来盖住半边脸，双眼紧闭。哎呀，这苍老的面颊被这昏黄的光线这么一照，显得是异常的灰白呀。沈怀一看这种情景，这个心呢都提在嗓子眼里了。大人，大人，您快醒醒，您快醒醒。伸手刚想去推，这狄仁杰呢突然间把眼睁开了，冲着沈怀微微一笑。沈怀呀，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呀？大人，我就眯这么一小会儿，你也不让啊？哎呀，可把沈怀吓坏了，长出一口气，吱溜吱溜，刚才跑出去的魂魄又收回来了，用手抹扯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哎呀，没事没事，大人呐，卑职冒犯了。好，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的把身子直起来了，探出头去望着车外这么一看，哦，依然是黄昏时分了。是啊，大人呐，我看这附近呐有一些铺户人家，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找个客栈住下吧。从益州出发，马

双眼布满了血丝，一看上去就知道这位老人家现在已然是精力交瘁了。但即便如此，敌的人的眼睛仍然是神采奕奕，炯炯有神呢。狄仁杰这个时候用锐利的目光望着车窗外这么一看，沈怀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啊，大人，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地图，咱们呢已经进入亭州辖区了，这个地方叫做神仙镇。什么？狄仁杰一听，神仙镇，哈哈，好名字，好名字啊！从这里到亭州还有多少路程啊？啊！

狄仁杰往前迈动两步，走了十来步之后，这才算把这个筋脉给活开。他看看四周，这神仙镇的风景很不错嘛，不过这市井却太过萧条了。现在不过是傍晚时分啊，神怀，你看这镇店里头行人都没有了，院落之上也几乎看不到炊烟，莫非神仙镇住的都是神仙不成啊？沈怀听狄仁杰说这话的时候，也左顾右盼，也在看四周情景。你看，刚才自己呀，还真没注意看，经大人这么一提醒，仔细这么一看，哎呦，果然这四周啊，跟狄仁杰说的一样，整条街面上，除了自己这队人马之外，一个人影也看不到。那这个时候正是傍晚时分呀，夕阳西下，往这个夕阳落下去的这个方向这么一看呢，天山山脉这黑幽幽的，这山脊清晰可见。一见到天山，那就等于进了亭州管辖区了。那是天山山脉是亭州管辖区最明显的标志。那从这一周一路过来，这一路之上，一会儿是绿洲，一会儿是沙漠，绿洲沙漠相互的交替。到了这神仙镇，哎，这个地方倒是青山葱翠，绿水环绕啊。这微风这么一刮，扑鼻这么一闻，都能闻到草木和瓜果的香味儿。好像是世外桃源似的，难怪叫做神仙镇呢。不过大人说的怪异也很明显呢，这么好的环境啊，这镇店里头看这土也都挺富有的，不像是一个破落的村庄啊，但是怎么就没有人影啊？怎么那么萧条啊？沈怀呀，四顾在那里查看，他也觉得挺纳闷的。就这个时候，突然间身旁狄仁杰低声地说了一句，快看前面那个宅院好像有人影晃动，走，咱过去瞧瞧。说着话，这狄大人呢，可能这血脉活开了，把这沈怀的手这么一甩，嘣嘣嘣嘣，呵，老头子三步两步就朝面前的一座宅院门口走过去了。沈怀一看这座宅院呢，黄泥刷了墙，也是平顶房，他赶紧的跟着狄仁杰也来到门前。这门前呢是两个木板哎拼的门，这门不算是挺规整，但是好歹是木板做的，可以看出来呀，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富裕的，不像有些地方用这个柴火呀扎那么一个篱笆门呢，不是那样的。来到门前，狄仁杰抬手梆梆梆就敲门了。一边敲，狄仁杰一边就问呢，有人在吗？家里有人吗？梆梆梆，有人在吗？敲了好半天，从这院里头才传过来哆哆嗦嗦的那么一个声音。一听这个声音呢，好像是个老太太的音儿。是谁呀？啊，我们是过路的，天色已晚，想在此地借宿，不知主人家可否方便呢？狄仁杰说话挺温柔的，但是说完这句话呀，这院子里头又没声音了。过了好一阵子呀，都不知道这院子里头那个人怎么走到这门前的，就见这个木头门开了一条缝，就露出一个小半张的老太太的脸。就见这个老太太呀，满脸忧愁啊，
露出半张脸，一个眼从上到下把这狄仁杰和门外的沈怀就打量了38眼。打量完了这才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不是从平州来的吧？狄仁杰一听，怎么先问从不从平州来呀？狄仁杰和沈怀互相的看了一眼，哈，老人家，我们是从益州来呀，要往平州去呀。啊，那老人家一听狄仁杰要往平州去，他赶紧一摆手，不可，哎呀，你们还是赶紧的回益州去吧。狄仁杰一看这老妇人老太太变颜变色的，狄仁杰的眉头一皱，老人家，这是怎么说的呀？我们在平州有事情要办，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平州啊？哎呀，去不得，去不得呀。这个时候老太太已然把这门给打开了，这一打开门，太太急得光光直跺脚啊，你们俩呀，就听老身一句劝，去哪都成，就是不要去平州啊。那他一说这话，沈怀在旁边就发现狄仁杰的脸色唰突然间变灰了，帮老头子一下子就把院门给搬住了。老人家，您说平州到底怎么了？狄仁杰一看这老太太变颜变色，不让自己去平州，是不是平州出大事了？平州一出大事，元芳和景辉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是狄仁杰这一路之上最担心的。所以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您别看狄仁杰一国的宰相，总理级别啊，国际待遇，但是事到如今关系到自己了，他也有些慌乱呢。就见这老太太呀走，哎呀，冷不丁的呀

那狄仁杰的卫队长沈怀在旁边呢，能由他打吗？沈怀眼明手快，啪一下子就把这老太太的手给抓住了。你这个老妇人太不讲道理了，我家大人好心好意要给你儿子诊病，你怎么还打人呢？这老太太哪能拧得过这沈怀呀、啊？被这沈怀一把拧得不动弹了。这个时候狄仁杰已经把小山子的手给抓住了，已经开始给小山子号脉了。老妇人一看狄仁杰给自己孩子看病，这眼泪噼里扑簌又下来了，一边哭老妇人一边摇晃脑袋呀，没用了，没用了，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人的，我不想害了你们呐，你们少碰他。正说着呢，狄仁杰这么一诊脉，脸色就有点变得铁青了，他慢慢的就把小山子的手腕给放下了，然后一转身注视的老太太，老人家，你知道你儿子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吗？这村子里头还有没有人得同样的病？神仙镇上如此的萧条，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病呢？这老太太呀，还没等开口呢，嗷的一下子，床上的小伙子小山子又开始折腾起来了。这一边折腾，那比刚才还厉害，双手都开始撕扯自己胸口的衣服了，哧楞哧楞，这手指甲都把胸口的皮肤划出一道一道的血痕了。狄仁杰一看，这人简直要疯啊，沈怀，你把他给按住，我来给他施针。哎，沈怀这个时候把老太太放了，赶紧把小山子死死的就给按在床上了。狄仁杰

0: 带的针包给掏出来了，打开，里面是一根一根的银针，多大号都有。拿出了几根，狄仁杰就坐在炕边，全神贯注给这小山子施针，不知道能否救活他的性命。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诈。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4: 何志明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儿，亮得咄咄逼人。孔四珍早就听魏东亭说起过，他曾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人入敖府游说的故事，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孔四珍便笑道：“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何难？”
5: 傅红烈笑着说：“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从、汪世荣吃酒说话，趁空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4: 孔四珍惊得一跃而起：“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从、汪世荣？”
5: 公主安坐。何志明咯咯一笑，对傅红烈说：“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说着一欠身笑着说：“有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不过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他从袖中取出了一片残纸，递给了孔四珍，说道：“此乃一封血书，请公主过目。”
4: 孔四珍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说道：“青猴，你到门口看着点。”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求天恩明察，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皇室气血绝笔。这封血书已经变得紫绛色了。
5: 何志明上前将纸翻过，上面字迹宛然在目：“
4: 承吴铁盖主书蔡石公罗江院一首，功名念，风月情，两班事，日云。”
5: 下头的字已不复存在了。何志明解释道：“这是康熙八年武先生给吴军们写的。”
4: 孔四珍没有搬，毫无表情。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刷的一个明闪，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闪亮，接着又是一阵石破天惊似的轰鸣。孔四珍的脸像纸一样苍白，颤声问道：“吴军们都哪？”“
5: 吴公子和他的乳母现在我府，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我那儿。”傅红烈叹道：“哎，可惜一代良将不明不白死于小人之手啊。”何志明想起了当年同事之情，也是潸然泪下。“
4: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珍想着自家处境，又难过

0: 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1: 上知信，还有贵志的马雄、戴良辰。
0: 傅红烈毫不犹豫地说着，旁边的何志明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
1: 还有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世荣。”
0: 傅红烈却摇头道：“
1: 那倒未必了。何君不可疑人过重啊，汪世荣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0: 何志明冷笑道：“
1: 此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多才多艺，连红烈兄也对他十分的怜爱而不知其恶。我可断定杀吴军门必是由他主谋，早晚你总是要吃他的亏的。”
0: 孔四珍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他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辰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岂可等？孔四珍沉思已始，站起身来，细白如柔荑的手指轻轻扣着，发出铮铮的鸣声，又转脸对何志明说：“你们的话我当然信，不过吴六一这人是很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此事非同小可。”
1: 据如母说，他们先用缓发毒药打算慢慢地致死吴军门。傅红烈接着说：“又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星野来医治，不得已才下此毒手。吴军门在宴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12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0: 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1: 不可不可。”何志明仰着身子摇着手说：“我们来此并不是要来告状，只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掌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的兵丁虽多，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深奏朝廷，恐怕也要留中不发呀。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一旦引起巨变，干系非小啊。”“嗯，是啊。”傅红烈接着说：“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下官那里已暗训3000民兵，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虞，公主可前往下官那里暂作打算。”
0: 没等傅红烈说完，孔四珍突然纵声大笑：“哈哈，二位真是以寻……”

0: 我父恩结义连数十年，马雄他也不想想，杀了我孔四珍，他的军队便要先乱。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放心回去训兵，用得着的时候，我自会寻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饷。
1: 明豆眼一闪，请公主拜谢奏折。
0: 请侯。孔四珍面孔忽的一沉，传话刘春良，叫戴良臣带着包衣家将都过来。说着，孔四珍对

0: 到了正厅。戴良辰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打签跪下说：“奴才戴良辰，率家奴刘春良等43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压压地跪了一地。
1: 你往前些。孔四珍目光如刀似剑地盯着戴良辰，过了一会儿才冷冷地说道：“好一个戴良辰，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呀，你做的好事。”
0: 不知奴才做错了什么？
1: 孔四珍冷冷一笑，背起双手逼视着浑身发抖的戴良辰。我问你，马熊脸上的疤是哪儿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了？
0: 公主，戴良辰心里猛然一惊，他惊慌地说：“我是从马上坠下来，被竹茬给……”
1: 好，你不肯说实话。孔四珍截断了戴良辰，俯身审视着他恐惧的变了形的脸，笑着问：“你是我家的家生子奴才，可记得前头宝儿是怎么死的吗？”“
0: 是庄君烧红了的铁笼子。”“
1: 好记性。

0: 戴良辰面如死灰，一语不成声地嚎啕大哭，急忙爬了几步，跪到了孔四珍的脚前。
1: 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们他们逼我们干的呀，我没伤吴军们一个指头啊，请主子开恩，开恩啊。
2: 马军们，是你哪？孔四珍脸上毫无表情，叮当一声，将一柄匕首丢了过去。吴军们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迁至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救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
1: 谢公主。
0: 戴良辰此时觉得免受火龙的酷刑已是如蒙大赦了，遂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扬。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9: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10: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Children stroke.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见过没自己又能用
10: 马斯克维尔这么爱
1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指导，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在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进行的一项冰球的比赛，那就是北京冰球公开赛。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还是先有请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0: 欢迎季老师。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莹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0: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它的组别应该分的也是比较细吧？
1: 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 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 ，U10 的有 ，U12 的也有 ，U14 的也有，所以这4个年龄段，它不仅仅是年龄上分了组了，而且呢，再根据水平还分了组了。只有 U18 这个没有再分按年龄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0: 是的。

0: 哎，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也会分别分出一个竞技组和选拔组。那我们刚才也听您提到过了啊，这个参赛的队伍是不少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进行294场比赛嘛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参赛的队伍大概有多少支？
1: 好，这次呢参赛队伍呢一共是113支，总数是113支。
0: 嗯，
1: 这当中有北京的球队67支，还有外地的球队是39支。
0: 嗯，
1: 这外地的球队呢，有的是以省的名义来的，有的是以市的名义来的，有这些，有上海市、深圳市、武汉、重庆市、烟台、杭州，这样呢。他们都派出了队伍，一共有39支

0: 这三部分加在一起是67只加上39只再加上7只，一共是113只。这些队伍呢不仅在这儿打了这个冰球比赛，而且在赛后呢还举行了任意球的这个比赛。
1: 这个任意球比赛可能应该也算是我们一个新加的环节，是不是？
0: 对，然后对，
1: 那一会儿我们听季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嗯，好
1: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不仅有咱们北京的球队，还有外地的一些球队，以及还有像是您提到的境外的球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北京冰球公开赛它的这个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哎，我们能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大家都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共聚五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属于叫黄金周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像我们刚才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嘛现在这个天气是逐渐变热了，我们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凉爽的运动，会让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还要分这个组别，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就比较好奇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年龄段当中还要再分出更细的一个组别呢？
0: 那么为什么，好，您这问题问得好，为什么这要分了年龄段然后又分按水平分组别呢？因为青少年他正处于呢长身体的时期，也属于技术进步比较快的时期，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有很大区别。青少年也是技术提高很快的时期，所以每一年他的技术水平都会有很大提高，都会相差很多。青少年阶段的训练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个人能力和水平呢也会随着他成长的也会有区别。为了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大比分的这样的差距，所以呢就需要呢按照年龄段按照水平来进行分组别，同年龄段的还会根据水平来分出选拔组和竞技组，这样的话呢使得水平差不多的队伍在一起比赛，这样更激烈更好看。
1: 所以的确是分得越细越会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水平放得更一致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精彩程度大大的提升了嘛那当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都有境外，说明咱们的这个应该说叫背后的主办也是相当的这个重视，以及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来说，我们的这个主办方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心，参与主办的呢，还有呢朝阳区体局、海淀区体局，然后从第二届开始呢，又加上石景山区体局，在第一届当中没有石景山体局，承办单位是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还有朝阳区社会体育指导中管理中心、海淀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么多的单位参与主办和承办，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比赛呢，说明从领导层来说是非常重视的，也可见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呢也受到这个北京市体局的整个的重视。
1: 是的，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在这一届啊第六届北京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赛，或者说叫挑战啊，它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环节，是不是？
0: 对，这是新加入的一个环节。对，在 U10 竞技组、U12 竞技组和 U14 竞技组这三个年龄段当中的竞技组，因为它都有选拔组，选拔组就挑战赛了，但是在竞技组三个年龄段竞技组都进行任意球的这种挑战赛，就是每一场小组赛之后就增加了这么一个任意球的这个比赛。它做法怎么做呢？就是每个队都派出四个人，两队一共八个人，一共分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每个队一个人，每队一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组，然后每个人各带一个球，两个人都站在场地的中心点，各带着一球向对方的球门出发，也就是说你向这个方向出发，我向反面的那个方向出发。
1: 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其他队员来进行阻拦了
0: 啊？对，场上呢一共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我七个人啊，一共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是谁呢？两个打球的人，两个守门员，这四个人，再加三个裁判，只有这七个人，其他的别的人都回到自己的队员席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最后算总账，看一共是打了多少场，打射了多少次门，然后进一个球算得一分，哪个队得分多，哪个队领先，是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增加这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比赛的趣味性，也是为了提高队员对于临门一拍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了丰富比赛吸引人的环节，也为了提高队员打门的这个技术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季老师，因为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天的比赛您也一直都在现场关注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您当时肯定也是格外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看到的一个感受？
0: 对，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个观众都欢呼雀跃，都很兴奋。都是因为挑战赛的时候，这就是一对一，我们就管它叫一打零，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没有防守队员，只有守门员的一个人打门，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就是得分可能性最大的时候。因为在比赛当中，如果说拿着一个人拿着球的话，那么对方都有防守人，这时候没有防守了，
1: 对，
0: 就一个守门员，所以说都很兴奋的。增加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观赏性，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比赛有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啊，其实在这个场上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就像咱们提到的，他们已去掉了平时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我们就是一位队员跟这个守门员的，可以说是叫单独的一个面对面的这个去来进行射门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100%的

0: 没有别的人，不用考虑了，他不可能传球，他只要是在我前边正前方来，那球肯定从正前方过去，不会从左前方，也不会从右前方，因为左右前方都没有他的队友，他不会传出去。这样的话呢，也让他更加集中精力防守这个带球队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啊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高，确实人家说的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泪水，就是能进了非常非常高兴，进不去的时候也是哎呀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说场上会经常出现嗨一声的这个不就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呼叫声也有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虽然我们平时有队员可以这个互相传接球，我们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射门，但是在这一刻我们只是派这一名队员上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是的，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组别 U10、U12、U14 这几个竞技组组别当中，是各派出一名队员，来上场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射门的挑战的。那其实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啊，您在现场当时有没有看到？您觉得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外在的也好，或者说是内在的一些能从您的观察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些小队员他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
0: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他这比赛当中呢前就这

0: 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1: 啊。对啊，对。
0: 那您觉得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1: 啊，是四次，但是中途呢，他可以换守门员。
0: 嗯，
1: 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的话，他也换成，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
0: 嗯、
1: 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一打零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
0: 嗯，
1: 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
0: 嗯、
1: 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
0: 嗯
1: 啊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0: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1: 都是一种考验。
0: 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啊，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分的去考验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压之下，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有的这个队员可能平时在底下，哎呀，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1: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个人项目了。
0: 对，
1: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的，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哎，假动作等等，利用这样的都得利用上。实际上，他如果进一个球，他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既有心理的胜利、嗯、又有技术水平的胜利，还有一个临时判断的胜利，连这个球在这杆上左拉右拉，到底是在左边打还是右边打，什么时候做假动作，假动作做的多大，都是他要考虑的。而守门员呢，就是要观察对方到底想从哪边打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打门，什么时候他会缓一下再打门，都是要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也是为什么观众爱看的一个原因。
0: 嗯，因为的确他的这个未知性太大了。
1: 是的
0: 啊，而且也像您说的嘛，我很有可能会有虚晃一枪的这种情况啊，往往这些小队员们这时候他们也是正在提升自己技术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学习一些类似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虚晃一枪啊，又或者说是这种左闪腾挪的这种动作啊，来去想骗过守门员。但守门员呢又能凭借他这个应该说是叫一双慧眼，可能判别出了他提前的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想法，能够哎做出一些预判。其实这种场面也好，或者说这种画面也好啊，不管是从现场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说也好，都会觉得这个时刻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刻嘛。
1: 是的，这种要如果是大型的国际比赛那种年的这种的非特别正式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增加上这个射门射任意球的这个挑战是有必要的，是有助于这个增加的比赛的观赏性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同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去建立咱们队员们的一些应该说是叫信心，尤其是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打任意球可能会有过一些心理比如说阴影的队员，又或者说是他之前可能总觉得好像自己在球门之前没有那一种十足的把握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任意球的这种挑战战胜自我，可能他以

0: 后就不会再有那种就是怵这种时候的这种状态了，而且也会让他更从容的去面对自己在比赛当中每一次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我们说进攻的这一环节。也像您刚才提到过，我们其实也是为了提高我们队员们对于这个叫临门一拍，也可以说叫最后这一拍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
1: 有这个因素，教练在选队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0: 嗯，
1: 哪个队员他有这个心理素质好，哎，就要选这样的队员。有的队员，你别看人多的时候打得挺好的，只要人少，让他一个人上场的时候就发怵。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队员就暂时先别用，这会儿不用，到比赛的时候根据他的特点、性格特点再使用。这是教练的在这里边的斗智斗勇体现在这个环节上。
0: 是的，所以像季老师提到的在这届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也是给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球队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别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叫更刺激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叫回忆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的这个比赛要进行这么多的场次，队伍也这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进行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冰场同样也是不少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次比赛呢一共是294场，在这294场比赛呢一共是在北京的9个冰场上举行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比赛呢北京呢现在有84块大大小小84块冰场。那么这9块呢是北京呢搞比赛经常使用的，条件比较好，设备各方面都比较好，各方面的这个组织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9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鸿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GLC 冰场、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奥众冰场，这9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
0: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是一直强调过的我们有84块
1: 对，
0: 就是除了这几个冰场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些冰场其实也都是大部分应该说就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种冰场，否则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冰球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冰球项目

0: 还增加了外国的球队也可以来增加，所以说这个公开呢，这个范围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广啊、那么它就它的意义呢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1: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0: 行，好
1: 了，季老师觉得的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北京冰球公开赛，这也是刚刚在咱们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我们北京的又一个关于冰球的啊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芳老师和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2026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也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啊，在这一届公开赛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任意球挑战的环节。既是增加了比赛的看点，同样的应该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队伍、参赛的队员以及现场的观众啊，都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对于这个比赛更加热血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刚才详细和大家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次公开赛啊的这个意义，那季老师您会怎么去总结它呢？
1: 嗯，好，这次公开赛呢，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六年来，这个公开赛呢，可以说是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且呢，也是逐渐向除去北京市以外，然后还向国内的其他的省市的俱乐部邀请，而且呢现在又加上了，从2024年又加上了国外的一些队伍，所以使得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扩大，也确实使得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双奥城市的眼界和胸怀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为北京的冰球的运动员、教练员再次搭建了一个竞技的平台。为什么再次搭建呢？因为它本身还有别的比赛，比如像俱乐部的联赛呀，与俱乐部的这种名义来组队参加的，还有一种就是校际的比赛，是以学校的为单位来组队参加的。有了这些，但是现在呢，又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赛，你可以再次以其他别的这样的形式来组队也可以，就不要求你必须是某某俱乐部、某某俱乐部，也不要求什么学校不学校，你只要组成队你就可以参加，可以在原来俱乐部的基础上，也可以在原来学校基础上重新组队。那么这是为北京的冰球的教练员、运动员再次搭建了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为全国的球队
0: 全国球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我们邀请了更多的不同的省市的队伍，也都来咱们这边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对，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互相竞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这比赛当中。

0: 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都提到了，也都提到这次赛会，也都提到了对于这个赛会的一些感受。有的教练就说谁不愿意跟好的球队打比赛啊？像北京就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的组织的队伍多，而且组织的也好，而且队伍呢高水平的队伍也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来北京这儿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可以呢跟更好的队来参加打比赛，这样的话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公开赛也是一个评价，也是一个赞誉，既是对北京的一个赞誉，同时呢也是对这种赛事的一个赞誉，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加上了国内外其他的城市的队伍，再加上国际上的队伍，这样的话就更加扩大了这个接触的这种范围，所以使得这个外地这队伍哈，北京的队伍都感觉到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多球队的一个机会。
1: 而且也像您说的，咱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和国外的这些球队同样也是一种更广泛的，或者说叫更广阔的一种交流的机会。
0: 对，
1: 国内之间我们平时哎，咱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国内的比赛大家可能还会遇到，哎，但是国际的赛事尤其是在青少年这种的赛事可能没有那么多，哎，那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赛的机会和咱们的这些国外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哎，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哎，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0: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
1: 嗯，
0: 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这个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啊，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
1: 嗯，
0: 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也像季老师所说到的嘛啊，那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这个开阔眼界提升自己，那同样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收获嘛啊。
0: 对，家长呢俱乐部各个队都报名的非常的踊跃，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也活跃了假期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生活，
1: 对
0: 活跃人们的生活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还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这么多的冰场，刚才咱们说了84块冰场，
1: 嗯，
0: 啊，这也是北京的这些冰场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也是活跃了生活，同时也增加了冰场的使用率。从冰场来说呢，也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也是有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的好机会。
1: 嗯，是我们也是这个促。

0: 也充分的发挥了前五届相比，这次呢我觉得组织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
1: 更加成熟啊，
0: 更加成熟。
1: 对，那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嘛啊，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地的队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
0: 好，这个真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外地的球队啊，这次能达到39支，外国的球队达到7支，这在以往呢是比以往的各界都要好，比2024、2025都要多，是最
1: 多了
0: 更多了，是最多的一次。那么这次当中，外国的球队向韩国派来了3支，向俄罗斯派来了3支，泰国派来了1支，这样的话，一共国外呢来了7支队伍，外地球队一共39支，上海来的最多，上海来了23支，我统计一下，23支，我一想，这个23支上海的队是不是差不多都到北京这儿来过节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杭州来的比较少一点，杭州5支，深圳3支，沈阳2支，太原1支，武汉1支，西安1支。烟台1支，重庆1支，上海呢来的最多，其他的也分布，就是比以往都要多了，来的队伍呢越来越多。
1: 而且也像您提到嘛，像上海来了23支，其实我们就能感受到，像上海它这个冰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哎，不然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球队能够这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赛。而且也像刚才季老师所介绍到的，我们是感受得出来啊，这个青少年冰球这个发展啊，在咱们全国真的是属于叫多点开花，既有我们的南方城市，也有我们的比如说西北城市，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本身这个冰雪运动一直发展的叫非常有深厚底蕴的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所以说是在

0: 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外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叫我们外地的某一个城市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回忆回忆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又或者说是某几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跟我们大家来讲几场好不好？
1: 好，从这外地的这三十九个球队，国外的这个七支球队哈，还有北京的这个67支球队，像这些球队当中呢，主要的都集中在哪些年龄段呢？主要集中在12岁的、10岁的和8岁的，而又以10岁和12岁呢为最多，这个年龄段属于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这个每年每个赛事都是 U12 和 U10，这个年龄段都是队伍最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呢，他有的还没有，有的比较小，还没有组成队伍呢。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在大了以后，14岁以后，他呢，由于学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学习的问题，再有的孩子就放弃了练球了。或者是呢，虽然
0: 时间变短了，
1: 他有时间的都用去学习去了，或者虽然是没有放弃，还在打，但是他的时间少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最多三次，不像 U10 U12，4次5次是常有的，就是很多孩子都能做到的。那么也正是他们打球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正是精力充沛，正是兴头上的时候，所以在 U12 和 U10 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队伍呢来的俱乐部人数俱乐部数量最多，打球的人数也是最多。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看呢，是这样的，在 U18 的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年龄组当中，它只有男子组，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只有一个组别。那么这个组别当中，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队这个队获得了第一名，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比较好。那么中国的两个队，一个是启迪，一个是北京第20中队呢，获得了第2名和第3名。因为外国队毕竟来的少，他们一共才来了7支队伍，但是呢他能够技压群芳，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别的一个最年龄最大的组别的这个冠军啊，这是俄罗斯队。U14 的这个竞技组呢，他是第一名是3A的球队，第二名是 GLC， 第三名是 BSU 魔法联队，这三支队伍都是中国的球队，这是 U14 竞技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的水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马上呢，他就是要进入到能够选拔国家少年队的这样的年龄了。国家少年队最小的年龄是15岁，他们已经到了14岁，如果打得好，如果再坚持住继续参加比赛，继续练冰球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少年队的后备力量和备选的人才。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层次来说是很重视的，很重要的一个，
0: 这也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叫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1: 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是的。
1: U10、U12、U14外国队都派来了，但是在 U14 里边，这个中国队的这次
0: 咱们还是比较强的。
1: 比较强的，前三名咱们全拿下了。
0: 是的。
1: 这是竞技组。那 U14 的选拔组呢，是三支都是国内队伍，北京小女兵的黑队。北京小女兵啊，在现在在整个队伍的整个组成来说比较多，他不光是有这个年龄段，不光是有黑队，还有别的颜色队，他只能是按颜色来分了，他都是女孩组成的。
0: 是的。
1: 第二呢是御林军凤江队，第三是上海的一个世纪星猎鹰队。这个他获得了U14选拔组的前三名。U12的竞技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别。打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打了有7、8年了，那么他呢能。

0: 得好的话，继续呢往前再打的话，能打的优势四，也将成为国家将备选的一个栋梁之材。所以说这个年龄段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获得前三名呢，是首都人，这是中国队的上海飞扬魔法队，第三名是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来了三个队，其中在 U12 这个组别当中，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第三名，
1: 竞技组啊，
0: 竞技组
1: U12的竞技组。
0: 对，在选拔组 U12 的选拔组当中，三个，一个是启迪，一个是上海小凤凰，一个是首都人，十三金。这三个队呢都是中国的队伍。
1: 嗯，
0: 有两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北京的，然后第二名的是上海的。U10的这个队伍，U10呢竞技组是第一名是澳众希望队，希望队当中他那个黑队。他这个队伍当中也比较多，他的黑队获得第一名，韩国的队伍获得第二名，
1: 嗯，
0: 然后中国的GLC 这个队伍获得了第三名，
1: 然后是到了这个U10的选拔组。
0: U10的选拔组，U10的选拔组呢都是中国队，因为外国竞技啊选拔他就没来队。
1: 哦，他们其实大部分。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七支外国的队伍，他们主要参加的都是我们的竞技组别。
0: 竞技组的比赛，对。U10 的选拔呢是烟台的冰溪队，上海魔都队，上海魔术师队，他们这三个队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前三名。
1: 嗯，
0: 然后 U8 的竞技队，第一名韩国队，第二名 GLC 队，第三名首都人队。
1: 嗯，
0: 因为这次在九个场地比赛，我呢在其中之一，在启迪那个队，所以我
1: 刚好就看到了这场比赛的。
0: 看到了这场比赛，
1: 哦，
0: 哎呀，我特别重视这场比赛。我说看看现在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当时他们是和谁在打这场比赛？
0: 他们
1: 韩国的
0: 和中国的中北京的一支队伍在打的这场比赛。
1: 哦，
0: 然后呢，他们3-0赢了中国的这个队伍。
1: 嗯，
0: 3-0，而且呢，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压着咱们在打，
1: 哦，
0: 压着半场在打。他们他们的控球的，这个时间要比中国要长。
1: 嗯
0: 啊，而且中国关键是3-0，中国没有能够得分。
1: 嗯
0: 啊，3-0，他们进球进的都是很漂亮的，
1: 很干脆哈，
0: 很干脆配合着进的。
1: 嗯，
0: 你看场上吧，能看到他们呢，就是这种配全力的去抢。如果说丢掉以后，马上折返身来再去抢，就是。场上这种拼搏的意识特别的强，
1: 嗯，
0: 给我的感受很深。我说这样的话，其他的但愿能够到了其他组别，中国队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他这种状况代表了
1: 他们未来，
0: 代表未来的话，
1: 对，
0: 那么中国代表中国未来的话，那就是这差别还是要有一定差别的。
1: 是的，
0: 从哪2007年中国第一次。2007年啊，中国队第一次输给了韩国，在以前是把把赢韩国。
1: 嗯，
0: 从2007年开始，中国队输给了韩国，在那以后基本就没有赢过，就是国家队的层面就没有赢过。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哎呀，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噩梦啊。
1: 嗯，
0: 说实在的，过去连日本都打不到中国队。亚冬会上，中国队日本第一届中国队冠军，第二次中国队也冠军，第三届开始输给日本。1996年哈尔滨的第三届亚冬会，然后2007年是输给韩国队。从那以后，中国队就在亚洲就只能就是排第三了。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从这些青少年身上，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未来，
0: 我们是想看到未来
1: 的一个变化和发展，因为也像季老师刚才曾经提到过的，咱们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听季老师讲的时候啊，都说哎很重要，这个年龄段很重要。其实哪一个年龄段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在为我们下一个年龄段做着这个储备。
0: 你这总结太精到了，
1: 你如果没有这样足够多的一个人数的话，你个下一个年龄段你是根本没有办法，
0: 对，
1: 有我们足够的一个队员的人数先保证的。你只有先保证队员的人数，你才可以有可能说，哎，说我们选拔到咱们这个青少队伍啊也好，或者步入到我们再下一步的有朝一日能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就算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们所要面临的我们的这个对手，首先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亚洲我们的这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现在的水平的确是优于我们的。但是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组别的比赛，刚才您提到的其实 U8、U10 和 U12 我们看到了，其实韩国派来的总共是三支队伍，对不对？

0: 的这个竞技组别的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啊，而且毕竟还是说嘛，他们是来我们这边打比赛，派来的这个队伍肯定没有那么多，只派来了三支，但是水平也都是相当了得，相当可以的。甚至有一场是 U8 的这个比赛，金老师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啊，跟我们应该说是叫同级别的这个队伍来进行比赛的时候，还是属于叫压着我们打的，那应该也会给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是教练员也好，小运动员们也好，以及我们的这些冰球从业者都会带来一定的应该叫思考和想法。
1: 对，您的这句话太准了。我觉得教练员们通过这场比赛，运动员们通过这场比赛，一定会自己有深刻的反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跟韩国，我们在八岁的这个是吧，他打的我们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但是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这现在这样并不是全国的这U8都到北京来了，也可能还有更好一些的。韩国呢，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来的是最好，也可能还有。但是就按这场比赛来说，起码我们没有赢了他，起码在这个组别当中呢，韩国打了第一，我们 GLC 打第二，首都人打第三，我们这个组别当中我们没有赢了他，那么就给我们起码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说韩国整体的各个 U8 都是什么水平，中国的 U8 都是什么水平，来一个 U8 的对抗，我们倒没这样做，但是起码从这场比赛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嗯，
1: 我们碰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看韩国刚才咱说的来了三个队， U12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三名，U10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二名， U8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一名。
0: 嗯，
1: 就是这三支球队他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他总体的成绩来说比起俄罗斯要好一些。
0: 是，
1: 但是俄罗斯整体水平肯定在中国韩国之上，因为他不一定都来，他
0: 这次不也就派了一支队伍吗？
1: 对对对，
0: 但人家派了一支队伍不是 U18、俄罗斯是派啊、俄罗斯是三支，
1: 俄罗斯三支，韩国三支，
0: 泰国是一支，
1: 泰国一支，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俄罗斯爬到第一名的这个呢，就只有这一支。
0: 是的，哎，
1: 因为咱们更关注的为什么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离咱们比较近一些。
0: 是的啊，对，
1: 也就水平接近一些。
0: 是的，
1: 俄罗斯太高了。
0: 所以我们也通过向季老师介绍到的这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叫邻居的这些国家啊，来到咱们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进行的这几场对决，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思考，以及说我们既要在这里面看到，哎，我们的一些发展好的这种态势，但是也要不断总结咱们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就像季老师一直所期待的嘛，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冰球少年，其实他们最终未来的一个走向，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还可以去坚持打，然后有机会的话入选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当中，那最终也能实现我们这个在亚洲应该说是叫本身排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早日能实现或者回归我们本来应有的这种状态，的确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小球员们他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啊，以及我们整个冰球大环境啊从业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和第二天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1: 谢谢，谢谢孟阳。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

0: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

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比较紧啊，包括呢，套路比赛也好，散打比赛也好，那么让我对散打训练科学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嗯，
0: 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呢，我又是作为这个助理教练，参与了上海队的训练。上海队散打队呢，运动成绩又不错。
1: 嗯，
0: 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边当教练，一边实际上呢，也在这个学习，
1: 嗯，
0: 和反思啊，现在格斗运动，尤其是散打训练，它的科学化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对我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后来我认为呢，武术要发展，一定要科学化，一定走科学化的路，这个才能长远，而且呢，才能走得更高。
2: 嗯，
0: 这是我一个认知。
1: 等于在上海是既有学术研究，也有理论实践。
0: 对，
1: 也有实践。
0: 对，
1: 嗯，
2: 那您在那个我看那个论文那个题目，我就觉得挺有兴趣的，就是论散手比赛的下擂台是
0: 下擂台战术，
2: 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还对上海散手队还有帮助。
0: 这个呢是我正好当助理教练的时候，当时呢参加了那个上海队跟队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一次是在桂林的一个比赛，还有一个是应该是在福建，在福建那个泉州的一个全国比赛。在这个全国比赛的过程中间，我呢作为助理教练，我就在那个擂台上面，在那个看台上面就开始自己制表格，然后呢统计运动员的。我发现呢，因为当时规则规定运动员下擂台一次这一局就输了，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显示技术，就是给推下去了或者不小心摔下去了，这一局就输了，两局就整个就一年的训练就白费了。因此我就专门做了个统计，做了个统计完了以后，这个统计呢，我把这个统计的结果拿回去了以后给老师一看，老师觉得什么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过这上面的统计，而呢下台成了最主要的什么获胜的手段，成为那一届八运会之前上海队训练的重点功课的项目，就是如何防止下擂台。就是你防止下擂台，下擂台少了，别人下擂台多了，你就很容易获胜了。所以呢当时那个论文发表没发表之前，就作为什么核心的秘密，专门呢是那个上海队训练的时候就采取如何防止对方推下擂台打下擂台的方法，如何围绕的擂台进行战术布局，形成了这个。然后后来呢上海队在那一届

0: 论文，直接就那个安排这个主教练，然后呢这个如何来布阵训练是作为重要手段。但是后来呢第二年好像这个规则就改了，第二届就改了，为什么？大家都发现这个
1: 不是秘密了，
0: 对，它不是秘密了，而且这个规则呢对运动项目来说不利。
2: 嗯，就这样，就技术比较单一了，是吧？大家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打下擂台了，是吧？
0: 你看在擂台上面的时候，有机会大家那个做那一些漂亮的武术动作，你比如说踹腿或者连续击打这样动作多好。但是呢，有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啊，到擂台边上的时候啊，所有运动员都不敢起高腿了。为什么？他一起高腿，被对方抱着腿了以后啊，一掀就出擂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那个下擂台技术呢，抑制了运动员在擂台边做高动作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1: 嗯，
0: 导致了什么？大擂台上面运动员做的非常保守，一个低边腿，然后一个防摔，一个低边腿防摔，然后趁对方在边上的时候把对方一推，结果呢就显示了整个技术啊显得特别枯燥单调。
2: 嗯，
0: 哎，它技术之间是相互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技术好了以后啊，它可能会抑制另外一个技术发展。这也是什么呢？当时规则马上的什么这个八运会完了以后迅速改这个规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2: 那等于是相当于您在这就有实践就有成果了。
0: 对，
2: 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这个论文。
0: 对，因为这个科研成果呢准确地告诉大家，下擂台是最主要的获胜的技术。
1: 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
0: 最现实最直接，而且呢是成本最小的。
1: 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2: 另外一个，您就是学术方面的那个北体大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就是
0: 在学术上面，我觉得和这个东方擒拿有很大关系。
2: 哦，
0: 这个东方擒拿呢是我一直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它会改变整个武术未来的现状。因为武术空心化是套路城市化和体育化以后啊对武术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实际上是肢解了武术。我们武术啊到现在发展的那个路子没有走上正轨，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技术空心化。
2: 那就也好多人说不喜欢套路。
0: 对，
2: 那是套路，是套路的问题吗？其实也不完全是，
0: 不是套路的问题，而是套路呢。第一，套路练习不是用来表演的。我们现在是把套路，所有的套路啊，认为它是表演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套路是练习什么？练习功法，练习身法，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传统武术的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呢，它最终服务的对象是要什么呢？和实战相结合的。练出来身法是最终要和实战结合。但是呢，由于它肢解以后，我们的格斗和这个套路这种身法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呢用也用不上了。包括刚才说的寸拳、站桩，包括呢这个那个听力、触觉感知力这些东西，在现在的格斗体系中间都没有存在了。所以呢，它这些东西都是割离、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当它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全盘复活，就是练功的方法，包括呢练习的手段，包括功法练习，全部是一个整体。而且最后要体现什么？体现在实战格斗能力上面了。也就是说，这种格斗能力呢，最终呈现是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也想做的事情。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李印东认为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而西方格斗类选手早就已经认识到中华传统武术在实战中的作用。
1: 那您这个不是还是原来传统武术的那个训练方法，您认为是比较有效的？
2: 这些方法别的方法还训练不出来，只有传统武术有这种训练方法和手段，但是呢格斗的形式不一样，它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说呢，恢复到搏，就是两个人接触中间的这个所有的踢打摔拿接触中间的格斗体现，这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真正的恢复武术啊原来原貌的一个重要的什么抓手。所以我现在做叫东方擒拿格斗术，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0: 嗯，
2: 可以说是一个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能毕生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把武术这个以搏为核心的这种武术啊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
0: 嗯，
2: 真正的展示武术的什么能用的一面，好用的一面。
0: 那武术套路还它是个过程，是必经的过程，
2: 必须要练的。
0: 嗯，
2: 就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套路练习这种方式啊，把所有的很好的身法给它练出来。
0: 嗯，
2: 它是练功的手段，而不是展现的方式。
1: 因为咱们可能是不是后来因为太强调竞技武术这个比赛方面的功能，所以就是突出套路，然后就对功法就削弱了，是这个。
2: 它是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几方面的。
1: 嗯，
2: 第一个呢，套路程式化呢，使武术呢练习起来了以后啊，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东西，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坏的一面呢，大家把这个当做武术的主体了。
1: 哦，
2: 而武术呢，应该是什么套路程式化以后啊，练习套路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什么散手？
0: 嗯，
2: 要套路要用。但是呢，后来的练习过程中间，光练套路了，用就不练了。为什么？大家那个一个是呢，当时你比如说，清朝那种环境，可能就不让你打，不让你那个使用。第二个呢，后来的比赛中间呢，慢慢的这个使用的东西啊，由于各种原因，使用的东西也少了。而这那个，尤其是这个，05年的以后，这个武举制彻底废除以后，他军队上也用不了了，然后呢，民间也不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技击功能大大弱化以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那您这个是不是在学校里写的那个，武术通史里讲那个清末这段，是不是就是你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
2: 对，这个历史就是来解读。

实际上呢，我们没有选对武术，走得了阴。你比如说，我们的散打当时是基于这个拿来主义的考虑，就是借鉴了拳击的，戴上拳套。你看，我们武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是徒手的，这是武术的。一戴上拳套了以后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方法技法就全没了。哎，这是当时就认为安全起见，戴上拳套，我们直接拿来把拳击拿来，我们再加上腿就可以。就形成了什么呢？散打运动的雏形，也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手上的拿的一些技术啊，全面限制住了。这是一个。那边呢，套路和体操有点像，

0: 这种比赛呢，直接就把外面的规则嘛，我们当时也不认为，也没有认为到最后能把武术变化成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到最后的，一开始360，后来720，后来1000多，
1: 对对对，1000。
0: 为什么？体操也是不断的创新，难度在创新，我们武术套路在创新，创新难度越来越大，结果到最后这些动作还是武术吗？带来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它规则异化带来了项目本身的异化，这一个是很严重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传统武术和竞技，传统武术和现在竞技武术对立的局面。传统武术不认竞技武术，竞技武术呢说传统武术也不行，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整个武术的割裂，也是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也让武术这个项目吧，在这个体育圈里边就觉得有点另类，
0: 有点另类，就是挤不靠。尤其是和那个什么和奥运是那个结合的时候，就发现你放了哪个放到奥运好像都不合适。放套路呢，人家那个那边萨勒曼兰奇人家就说了，说的中国的体操，也就是指武术，说中国的体操是吧，我们体操在我们奥运会中间都是相对来说主观性太强，比较难评判，有时候出现很多的争议。那么中国式体操它就是指武术，说的那个项目更多，难度更大，说这个怎么可能进奥林匹克项目呢？实际上就产生个疑问，
1: 咱们的武术还是种类套路太多了，这就是让有单一的一个方法，就是
2: 规则太多了，
1: 然后就进不了这个奥运会。
0: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代是对武术来说，很多我可能和其他的学者观点不一样，我认为呢，徒手的时候，徒手技术啊，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在清代的时候啊，它套路程式化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很多信息已经开始丢失了，也就是它属于武术在发展下降阶段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叫转折阶段的时候啊，实际上呢是武术的技击功能弱化的一个结果。这种结果带来的实际上呢，就是他搏击的那个技能已经开始弱化，程式化的东西，也就是套路的运动是占主导的。这是一个起，后来呢又经过体育化改造了以后，又进一步的弱化，带来了什么呢？整个武术实际上呢拿不出来一个整体的像柔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共认的，又更主要的是它具有很好的实用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反而到最后呢很难统一起来。更主要的是我们现在思路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可能走的路有点错。

0: 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

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接近的技术，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其他格斗，你比如说拳击也好，散打也好，这他的接触的技术啊有很多啊，两个人一打了以后，两个人搂在一起，搂抱在一起，由于他不知道这个搂抱在一起的技术方法，他不知道怎么用，基本上呢他规则也就停下来了。在这个期间呢，两个人一接触，两个人就停了。但是呢，在传统武术来说，两个人一接触了以后啊，才是刚刚的开始，就所有的方法都是这会儿才开始。但是呢，知道这个东西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啊，努力的去尝试这两相结合的人，由于思路也不清楚，然后呢，实际上很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理念上的问题。
3: 嗯，
2: 就是一要理解到搏和击是不是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格斗。击是两个人什么不接触的时候啊，你一腿我一拳，击打对方，这叫击。而搏呢，是两个人什么呢？两个人交手，两个人什么呢？接触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实时的控制和反控制，控制中间的击打的踢打摔拿的技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啊，一旦理解这个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的空间，我们传统武术的空间是在后半段，前半段是什么？是西方格斗的主流格斗的所采取的这种技术办法方式，而呢，两个人什么呢？

0: 首先要保持自己的重心的稳定，而且呢要接住对方，要控制对方。太极拳是什么？控制对方，也就是太极拳是控制对方的最好的方法。也就这三个拳种啊，原来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在发展过程中间就是各偏于一隅，各侧重于某一个技法，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拳种。但是呢他们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呢又是什么完全能够融合的这么技术。哎，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武术发展啊，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高屋建瓴的，是引领啊，同时凝聚，然后融合，使这些各个拳种啊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能借助各个拳种发展以后啊，打造一个全新武术啊所必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李印东介绍，其实擒拿术来源于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的许多动作都可以用于擒拿，只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放大这些动作的功效。
0: 咱们说又回到那个主题，以搏为核心的格斗技术实际上是完成这个东西。
3: 那您肯定同意这个，有些武术大师就讲强调传统武术，他说天下武术是一家，是
0: 对，那必须的。就是各个武术之间，我认为如果把对方的武术看成是敌人，看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那个是非常

0: 学这学那，实际上呢，踢腿踢到这个程度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武术用的动作啊，有时候就是身边的一些最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有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叫做直接防线，就这个动作。老头老太太刷锅也是这个动作。
1: 嗯，
0: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做很好的解脱的动作。但是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个动作啊到底怎么用，也不会思考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在武术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呢大家就忽略了这些动作。就是人体作为人正常生活能够完成的动作，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防卫功能，就把这些东西给就忽略掉了。但是我们呢恰恰要把这种老头老太太，只要他不是那种出现那种你比如说缺胳膊少腿这种情况的，他只要是一个正常能够生活的人，他都能完成的动作，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武术的普及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利用他本身的这种技能，他就能做得很好的解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能力给他激发出来，对他来说那都多好。
2: 嗯，那您等于说就是很多实际的技巧大家也没有掌握，就武术的基本的技巧是吧？
0: 对，你那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一说大家明白。你看我们手抓人的时候啊，这个正着抓的时候最有力量啊，这个手抓的时候还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再抓，这个手基本上就抓不动了，就是让你抓都抓不动了。为什么？转换一个角度，肌肉它就不收缩了，这是人的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刚才设计那几个动作啊，就是对方抓我的时候我带着手绕个圈，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就再抓就抓不住了。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把这个动作设计成能够防卫的，实际上呢经过很多的时间检验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一学一分钟就学会，用不了一分钟都能学会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呢又特别实用。
2: 那您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力量很小我也能就是说解脱一个比我力量还大的人，就这样就对青少年很有帮助了是吧？
0: 对，我们之所以要推广这个技术就是什么呢，让一些你比如说白领女士，还有呢就是发育身体啊这个力量还不足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哎，通过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又实用的动作能够摆脱一个那个成人对他的控制啊，而且我们在试验过程中间非常成功，完全能够做到啊。这就是我们什么的呀，利用我为什么强调什么的要科学化，就是人他那个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啊，他就有他的什么功能性也有他的局限性，就恰恰利用他功能的局限性，然后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要达到目标，就是解脱。哎，这是我们什么的，就我提的就是叫一定要科学化，没有这个科学化的东西对武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中武术什么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一定要走科学化。包括我们现在擒拿对擒拿的研究啊，全部都是用仪器来测量关节的角度，什么样的关节角度才能产生疼痛，哪个角度那个矢量轴这个冠状轴到什么角度它哪个关节什么的受不了，然后呢进行测试研究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就会发现里边规律性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关节角度是决定技术的最关键的东西。原来我们看了你比如说七八个动作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呢这七八个动作完成可能都是一个对对方的关节角度的控制，达到的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而这就是什么呢，科学化的结果，就把原来一些神秘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给他一通过科学化的方法给他解开让大家看，而且呢大家一学就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那您相当于把过去传统武术什么全理全法给拆解了，
0: 拆解了，就是至少是擒拿这个方法给他做了拆解。
2: 这样是大家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您是不是咱们原来传统武术训练方法上，就是虽然也管用，但是可能周期稍微长一点，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速一点？
0: 哎，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们传统武术啊，你比如说过去，叫太极十年不出门。我问你，十年不出门，在当今的社会，你还能十年不出门？你干什么？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科学化的东西特别多。你包括原来什么的呀，形意拳开始练习的时候，老师先3个月的桩，很多人站着桩了以后啊，那么枯燥又那么累，站着就没兴趣了。哎，那样的不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化。 科学化什么东西？就是科学运动训练，运动量、运动强度，然后呢，动作的标准，然后呢，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呢，如何来检测，是吧？评价，实际上就是形成一整套的。而且呢，现在科学训练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你比如说运动强度，是吧？你那个运动量是否达到了？一检查你的什么的呀？这个乳酸值，哎，那个进行什么的睾酮检测，马上你的运动强度、运动量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化的东西来检测。过去训练的话全凭经验啊，然后呢好像似乎量越大越好，实际上不是这样。量越大越好了以后，超量恢复它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也就没法恢复。所以呢用科学化训练，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原来都吃过农村的这个铁锅炖鸡啊，这个铁锅炖鸡啊，尤其那种老公鸡，一般的两三个小时之前它必须开始炖，要不然的话等你吃完饭了以后这个鸡还没熟，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用高压锅也顶多20分钟啊，就能什么呢，把这个铁锅炖鸡能炖的味道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但是呢时间上大大的缩短。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来用它来比喻科学化训练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更高效，
0: 更高效，而且呢这个更加的什么可重复性特别重要。就是我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训练，我就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什么样效果，而且呢这个可以什么呢，多人次多批次的完全能够达到这样效果，这是科学化所带来的东西，
1: 也有助于更扩大它的商业价值吧。
0: 哎，
1: 你任何学术其实最后都得落到它的这个商业价值，
0: 商业价值，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训练个运动员，训练了10年8年你还不出门，结果等他老了以后出门也出不了了，你这个运动员就白费掉了。我们3-5年就要出来培养这个什么顶尖级的选手，要培养出来，这是那个国际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性的惯例的东西。你培养不出来了以后，等于是你就废了啊！你现在什么那些商业比赛，你看哪国那个运动员比赛商业比赛35岁以后才参赛的，那这35岁在别的国家已经被淘汰了。那么20多岁10多岁就能出成绩最好，20多岁达到顶峰，对吧？延续到30多岁还能打，这个商业价值就大大的什么那些扩展开了。所以科学化训练是我认为是武术现在不管是就是民间武术也好，还是咱们说的这个学校啊、学院武术，或者是国家这个开展武术运动，科学化，是非常重要的。
1: 李印东强调，要让武术的实用性深入人心，
2: 相当于您这个博士论文里的这个武术体育化，您是把武术体育化用西方的那个体系来提升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技艺，对不对？
0: 对，
2: 科学的技艺，
0: 科学的技艺。
1: 就以前一聊武术吧，都觉得它是一个悬在头顶上的一件东西，你很难去具象的理解它。
0: 对，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多数人接触武术啊，都是通过武侠片、武侠小说，还有一些这个那个轶事传闻，
1: 对，
0: 然后形成了一个对武术先天有的一种概念。
1: 对，但是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落地，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去理解武术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我的是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练，要练多久，把它量化了。
0: 对，我是希望呢，武术啊能够就是根据不同人的年龄，能够适合所有人练。每个人年龄阶段都有他自己那个这种需要。我们武术实际上要完成这种任务。而不是说武术你必须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然后呢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把这个实际上你拒之门外的同时，你武术自身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1: 据李云东介绍，东方擒拿格斗术目前已经进入发展的闭环阶段，下一步展示东方擒拿术的实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应该让什么呢，所有人都知道武术是干什么的，而且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武术是干什么的。

0: 你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哎，你武术来了以后，哎，怎么样？别人抓你，你怎么处理啊？可能哎，你问他这问题，哎，我不知道啊，哎，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做一下，
1: 嗯，
0: 哎，一做完了以后，管用不管用？哎呦，真管用，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告诉他武术是用的，
1: 嗯，
0: 他马上对武术的理解就是，哦，第一，武术很管用，真管用；第二，哦，原来就这么简单，还以为我做什么这个动作那么复杂呢，这么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这个对武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武术的门槛降得所有人都能轻松的入进门，而不是玄而又玄的，一说武术神神秘秘的，然后一学起来以后啊，又觉得招不到编辑，然后呢那个自己学的这个什么丈二和尚摸不了头脑，两三年了以后还不知道学什么东西，这样对武术发展来说我觉得什么天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嗯，
2: 那您就是最近就是您一方面在学校里这个学术方面有什么那个新的研究方向，另外您这个擒拿术实际操作您有一个什么设想？
0: 现在擒拿术呢，我们已经过渡到就是对它的就是闭环，就是从基本动作到技术训练体系，然后呢到那个什么那个试点，然后呢现在已经基本上闭环了，就是包括规则，就是他这个技术啊，我们把那个技术体系抽象出来以后，成了个叫基本技术。基本技术完了以后啊，有一个什么呢？博弈，就是任何格斗都是博弈，有拿就有反擒拿，博弈技术。还有呢，动作链技术，就是对方肯定不是一个死的，对方是活的，在博弈过程中间如何呢？通过各种连续性的动作把对方制服，然后呢，还有呢，拿中打，打中拿。在拿中啊打能够击打，击打中间还能拿，这样的话就是丰富了整个的咱们擒拿格斗的整个体系，和什么和散打相结合。现在我们做的试点，最近做的试点就是散打相结合，效果非常好。会这个技术的学生用不了20节课就能把擒拿的动作和散打很好的融合进来，当然要融合达到非常高深的程度啊，那当然还要需要时间，但是呢已经能够融合，而且呢很轻松的在实战中能够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规则呢，下一步呢就是制定啊，全面的制定规则，包括形成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这种格斗体系，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东方擒拿格斗形成这么一个比赛，是我未来要做的一个目标，只有这样的通过比赛，它的商业价值也能够得到很好体现，关键是通过这个杠杆使整个运动啊真正的发展起来，这是我的目标。就在站立过程中间，既能呢能那个拿对方，也能呢踢打摔，融合在一起，以站立作为他的什么呢？把制服作为他的一个特色，希望能做出来这么一个运动，希望如此。而且现在呢，就全力以赴的我在试验，在推广这个东西。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啊，一上我的课就特别喜欢，兴奋，一到上课的时候兴奋，觉得每天都能学到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关键是什么？特别好用，特别管用。我也希望呢，借这个平台也是。宣传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我们也是学习嘛，所以接下来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的赛事是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对，我要推出来一个真正代表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的一个完全自主规则的这么一个赛事体系，是做下一步的一个重点目标。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闭环，最后啊闭环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擂台上，体现这么一个格斗赛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6: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去见过自己幼儿园
0: 的马斯克
1: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想让你

0: 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4: 听众们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是5月6号，是个星期三，虽然在周中，但是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来讲，又称得上是一个超级比赛日了。因为在东边的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队将会迎来大连英博。面对缺兵少将的大连，北京国安队能不能够拿到新赛季的主场首胜呢？另外在同一个时间，在北京的西边五棵松篮球馆，北京北汽男篮也将会开启今年季后赛之旅，迎战的是老对手广东东阳光。那今天呢，咱们金戈铁马节目的话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比赛，今天北京的两支球队能不能够实现东成西就。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北汽男篮。今天晚上的7:35，北京北汽将会在五棵松体育馆对阵广东东阳光，迎来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8进4的首场较量。当然呢，为了打造和强化咱们首钢男篮魔鬼主场的战斗氛围啊，首钢篮球俱乐部呢也是发布了为北京而战的季后赛主题，并且推出了海报和铺满T恤的主题延伸设计。对主场的氛围、互动体验以及球迷服务

京球迷能够一起为北京北汽男篮呐喊。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万众期待。三场两胜制的比赛，第一场比赛就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咱们自己的主场。虽然说呢，附加赛当中广东和山东都是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通过后两场比赛完成了逆转，但是到了八进四的比赛，容错率就会更低。所以今天的主场作战对于北京北汽男篮就至关重要。上午呢，采场训练当中，广东男篮的训练结束之后，北京男篮也是进场，像周琦、赵睿、曾凡博、翟小川这些曾经在国家队效力的球员也和杜锋指导打起了招呼，相互寒暄。而杜锋呢，也在采访当中直言，赵睿

0: 那么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两个队的主教练也是分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杜锋呢表示自己的球队现在正处于疲惫当中，而北京北汽的主教练许立民则是说球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小外援威廉姆斯也已经越来越好，特别是像赵睿、曾凡博等球员的伤病状况也在积极的恢复。一起来听一下两位主教练在赛前的表达。
1: 肯定是连续打了三场比赛，这个强度还是很大，队员还是比较疲劳吧。昨天又是这个长途的飞行，然后昨天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到酒店车堵了一个半多小时才到酒店，然后在训练，大家这块还是比较疲劳吧。但是还是比赛还是要去准备吧。对手都很熟悉了，像赵睿加入，一手带大的赵睿吧，应该是加入北京队了。那周琦从上个赛季广东队也转入了北京队。那个范博也是第一次我带他入选的国家队，从分线的高度和分线的人员来说肯定是强于我们广东队，包括后卫的这种经验，赵也是国家队队长，国家队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后卫，那内线的身高高度都是要比我们这边的内线的身高高度包括年龄更成熟更稳定吧。常规赛两场比赛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立足于去拼吧。季后赛我觉得不存在谁慢热吧，大家还是都会全力以赴的去打比赛。可能就是以逸待劳吧，可能休息这么多天，心态上身体上可能会更不一样。
2: 我觉得备战非常好，我们应该准备的比较充分吧。尤其在阵容搭配上，包括伤病的寻找状态，大家在一起的相互熟悉，各个方面的工作吧，我们做的都是现在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了。我觉得越来越好。那肯定还会对于季后赛，他因为毕竟在 CBA 没打过嘛，他可能对于我们一直在强调让他做好各个方面困难准备，对他的制约，因为毕竟前面打完激烈以后，对方了解以后会采取更强的针对性。另外季后赛的对抗啊，尤其广东队的这样的强队，对他的身体接触他这方面做好准备，包括对于攻防的尺度我想他要去适应，一再跟他强调，但是通过两场比赛，我觉得他做的逐渐在越来越好。我觉得他和小曾通过两场比赛打，通过回来以后逐渐恢复很好，身体状况也很好，伤病恢复的也很好。但是到这种季后赛，一下进入季后赛那种残酷性，这种紧张和压力情况下，他跟大家能不能把他的这种自己自身的这种能量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去在实战当中去检验。那么我跟全队在讲，那么我们不要过多的去依赖回来这些伤病或者新来的外援，我们还是要以我们原来的这些阵容以我为主，把我

0: 因为你毕竟训练和比赛的强度不太一样嘛。但是我们这会在训练当中加了很多的环节，给队员更多的去结合比赛的实战性。我想这段备战还是见到效果的。我觉得首先一个还是咱们大家尽快，刚才讲到了，尽快进入季后赛的比赛状态，因为季后赛毕竟和常规赛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好这方面准备，首先做好困难准备，第二我觉得还是心态上嘛。打这种比赛，我想大家都去争胜，而且这种容错率特别低，那么大家都是双方都是带着一种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大家都担心里面怎么样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能是否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把我们的自身的水平打出来。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坚定吧。那么季后赛就是这样的，我想我们这些队员包括我们教练团队，对吧，经历了这么多的去年打入到总决赛，经历了这么多的季后赛，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能力，要坚定各个方面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到了季后赛的比赛，就是针尖对麦芒了，相互研究对手的人员配备、战术打法，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同时呢放大对方的短板。我们呢一起来听一下篮球评论员宋翔，他是如何来分析北京北汽男篮和广东东阳光这两支球队各自的优势的。
2: 北京首钢再次在季后赛的阶段跟广东宏远进行交锋，这些年当中两支球队在季后赛多有碰面。总体上来看啊，北京首钢其实在面对广东宏远的时候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心理的优势，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北京首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优势点，但是无疑他们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锋线跟内线的这种高度。我们看到广东宏远呢，他们的内线其实是比较的单薄的，虽然在常规赛末端的时候引入了拉科塞维奇这样的内线外援，但是整体上而言，无论是内线外援还是国内球员，其实他们的整体的高度还是明显的不足的，特别是面对周琦、麦基这样的绝对身高内线能力的球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广东队在季后赛第一轮面对有着许昕这样内线球员的时候是非常吃亏的，那我想面对北京首钢的时候，他们在内线也同样或者说会更加的狼狈，这个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是北京首钢队的最大的优势。那如何将我们的内线身高转化为篮板球的优势，转化为我们防守的优势啊？这个是北京首钢队在这轮系列赛的重中之重，也是他们的取胜之势之一。如果说北京首钢

0: 入比赛的状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担心的地方。因为呢，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比赛也告诉我们，北京首钢队会出现在开局阶段慢热的情况，而一旦慢热，就会有可能被对手广东宏远去打出一些反击的高潮。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开局阶段我们的落后的分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尽快的调整，如何去保持一个心态的尽量的稳定，这个也是比赛之前需要去做好准备的。
1: 这时呢，北京北汽需要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找到季后赛的感觉。但是呢，在常规赛当中，北汽曾经是双杀了广东东阳光，特别是在主场的时候，新年大战以105-74大比分取胜，心理上应该占有更大的优势。同时在人员储备方面，北京北汽男篮也称得上是更加雄厚。所以这一组系列赛，篮球评论员刘潇认为，北京队理应获胜。
2: 终于是又一次的这个季后赛里面的精锐大战啊，很久没看到了。其实大家也很期待。那么双方呢，在这几年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感觉上啊，从双方的实力对比上来看，目前看是北京队略占优势。首先，北京队的内线周琦和麦基的这个两个内线是在进攻端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防守端他们也可以做到护框和保护篮板。另外，再加上斯佩尔曼，再加上范子铭和秋天，内线人员啊还是挺充足的。广东队这边呢，内线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人员的不太充不足啊。虽然焦伯乔也归队了，但是从那比赛中的表现和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和给他的上场时间来说，国产的内线几乎只有王少杰可以撑啊。虽然王少杰最近表现不错，但整体上占进攻的比重还是少了一些，主要靠这两个外援啊，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那么其实这两个外援呢，也是很有特点，我们看到他们在上一轮的这个淘汰赛中的表现啊，这也是值得北京队去注意的。因为广东队在外线的外援的高度上来说啊，他们是占优的。奎因和这个麦克尔啊，身体条件都是不错，但两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发挥经常不太稳定，而且投射不稳定，这个是广东队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说呢，北京队的外线呢相对都偏矮啊，特别是后卫线都相对偏矮，这个可能是可以被对方去抓错位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从每个位置的人员配置上来看啊，其实北京队是占优的。后卫线赵睿、陈英俊、杰曼啊，还有老将方硕啊，再加上新来的这个威廉姆斯，这后卫线是足够强大。锋线啊，小川啊、宗南博，再加上这个雷蒙和郑才人啊，人员储备也是很够的。相比较广东队而言呢，就北京队在每个位置上的人员的数量或者是质量上相对来说啊比较稍微有点优势。广东队这边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年轻人多一些啊，像许杰、胡明轩都不是很大，陈家正啊，包括王洪泽这些年轻的球员也是开始在联赛中崭露头角，但是他们在整体的这个赛季的发挥上并不是很稳定，上场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整体上来讲，广东队在前面一个系列赛中表现出来的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北京来讲呢，只要你认真做好自己的这个计划，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相信这个有很大的机会从这一关迈到半决赛去。
1: 不过呢，想要迈过广东这一关晋级半决赛，对于北京北汽来讲也不能够轻敌，要做好细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期待在五棵松篮球馆北京北汽的出色发挥。好的，说完北汽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安。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第十轮将展开争夺，北京国安队回到自己的主场来对阵大连英博。赛季到现在，国安队还没有在工体取得首胜，所以呢，这场比赛御林军势在必得，要拼下三分。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说，期待在所有的球迷支持下在主场作战。大连队是一支很出色的球队，不过我们一直充满自信，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很顺利，遇到了一些挑战，有些因素我们可以控制，有些则无法控制，但是这一切呢都不会影响我们面对这场比赛的决心，球队会全力以赴。而在人员方面呢，无论是法比奥、林良铭还是李磊都可以回归。我们很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个好的阵容，很多球员都处在健康的状态，当然也希望恩科洛洛能够尽快的复出，包括其他的伤员也可以尽快回来。 目前呢，大连英博6胜3负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而北京国安队呢，在本赛季9场比赛2胜3平4负，仅积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3。急需一场胜利的北京国安队会改变自己的打法吗？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认为，国安队不会做出战术上的调整，这不是蒙哥马利的足球哲学。
3: 就是国安队现在的战术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要调整一个战术，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咱们在云南的比赛的时候，其实蒙哥马利已经对我们的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根据我们当时

0: 对，但是
1: 自从大连英博在主场1-0赢了海港之后，他接下来的成绩是非常的不错的，战胜了山东泰山，赢了浙江，赢了河南，赢了辽宁铁人，虽然说输给了云南玉坤，但紧接着又在主场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他最近可以说是找到赢球的感觉了。客场踢北京国安，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拿下三分。虽然说大连队在过去在战绩方面与北京国安队交手的时候不占优，还没赢过球，但这个赛季他肯定是有这样的野心的。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在主场踢比赛会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与压力。
2: 不要过多的去考虑对手阵容的伤缺情况，而是要以我为主。我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首先要做好防守，不要出现后防线的失误，同时在进攻端更好的把握创造出来的机会。我们也期待着在工人体育场能够拿到新赛季的主场首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轮中超其他的场次情况。在昨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当中呢，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比赛相对比较沉闷，两队都没有很好的破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辽宁队安怡恩错失空门，而菲利佩上演倒钩绝杀，成都荣城客场1-0击败辽宁，十轮不败，继续领跑积分榜。山东泰山呢，坐镇主场来迎战老对手上海申花。第24分钟，克雷桑传中，助攻泽卡头球打破僵局。2分钟之后，卡扎伊什维利助攻克雷桑，扩大了比分的领先。第51分钟，泽卡助攻克雷桑梅开二度。第63分钟，谢鹏飞助攻拉唐头球追回一分。但是呢，在第72分钟，申花小将吴启鹏后场失误送礼，克雷桑完成自己的帽子戏法。最终，泰山队以4-1战胜了上海申花。另外的两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在客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1-1握手言和。今天呢，本轮中超将会进行剩下的4场比赛，除了刚才我们分析的北京国安队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在7点钟武汉三镇迎战青岛海牛，7:35上海海港对阵深圳新鹏城，而在晚上的8点钟云南玉坤坐镇高原主场迎战浙江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拉开战幕，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最后阶段被印度尼西亚队绝杀，最终0-1告负。在今年2月份的两场热身赛当中呢，中国队曾经在客场以7-0和3-2战胜过印尼，因此赛前占据着心理优势。但是比赛当天，中国队却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0.8%，而19脚射门却无法攻破对手球门。而印尼则是通过反击来寻找机会破门，在第87分钟，印尼队的森贾亚单刀打进了制胜球。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3-1逆转战胜了卡塔尔，这样一来 B 组的最新积分榜为日本队积3分排在小组第一，印尼3分排名小组第二，中国队和卡塔尔队积分垫底。随着首轮比赛的结束，亚洲杯的出线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反转，赛前被普遍看好的中国队最快下一轮比赛就有可能会提前出局，因为中国队面对的是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如果印尼队击败了卡塔尔，中国队输给日本的话，那么印尼和日本将会携手出线，中国和卡塔尔则被淘汰出局。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昨天晚上 WTA 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展开了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历经2小时18分钟的苦战，最终以3-6、6-3和6-4逆转击败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艰难地闯进了第二轮。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报道。
3: 受到排名下滑的影响，失去种子身份的郑钦文不得不从首轮打起。罗马站堪称郑钦文的富强的390个积分后，郑钦文的保分压力巨大。今年罗马站首轮郑钦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这是两人第二次在2023年罗马站的第三轮，郑钦文以7-6、6-4险胜。此番再度交手，郑钦文也并不轻松。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并不在状态，一发成功率不足30%，主动失误也频频出现，并且没有获得任何破发点。邦达尔在第四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迅速调整的郑钦文加强了正手进攻和发球稳定性，连保带破取得了4-0的领先。没有放弃的邦达尔展开猛烈反扑，耐心地通过多拍相持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3-4。郑钦文在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并顺利拿下发球胜盘局，以6-3扳平总比分。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提升到了73%，底线击球节奏也更加多变。决胜盘邦达尔表现强势，连保带破连下3局，取得了3-0。

0: 的领先，陷入绝境的郑钦文并未慌乱，耐心与对手相持。中国金花在第五局完成回破，将比分追至2-3。邦达尔在第六局再次完成破发，将比分带到4-2。关键时刻，郑钦文冷静应对，连下四局以6-4完成逆转。有惊无险闯过首轮关的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30号种子布克沙。郑钦文称自己早已做好从首轮开打的准备，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打比赛。
1: 今年是我第一次以非种子的身份然后参加罗马这场比赛，我觉得肯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然后呢我也需要做好准备。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打越多的比赛就越好，所以说我是期待着可以打更多比赛的，也包括马德里嘛。我当时是已经准备好从第一轮开始打，但是当时退赛的人比较多，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成为了最后一名种子，还蛮幸运的。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做好了就是第一轮要去打的准备，又或者是在一开始就要面临大种子，对，我从复出以来我就已经这么想过了。
2: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体坛，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主场1-0击败了西甲的马德里竞技，从而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时隔20年再一次闯进欧冠决赛。首回合双方在马竞的主场战成1-1平。今天的比赛开场之后，两队在中场展开了激烈争夺，机会并不是很多，比赛一度陷入焦灼。

0: 赖斯、加布里埃尔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阿森纳最终将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这也是阿森纳自2006年再一次重返欧冠决赛的舞台。当年枪手在决赛当中不敌巴塞罗那。目前阿森纳在英超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之下位居榜首，本赛季有望冲击欧冠和英超的双冠王。而在明天凌晨，欧冠另外一场半决赛也将会打响，拜仁慕尼黑坐镇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首回合大巴黎主场上演了进球大战，以5-4暂时领先，这场对决堪称是史诗级，首回合轰入9球，创下了欧冠半决赛历史单场进球纪录。而主场的优势至关重要，拜仁慕尼黑本赛季欧冠主场6战全胜，仅29个欧冠主场拜仁仅输一场，本赛季主场进球数已经超过了80个进球。第二回合焦点将从华丽进攻转向韧性的拼搏，拜仁慕尼黑预计开场会高位施压，借助主场的优势制造紧张感，而巴黎则力求冷静控球，减少失误，抓住拜仁压上之后的空间进行反击。我们也期待第二回合比赛双方的表现。除了欧冠的半决赛， NBA 季后赛也同样值得我们关心。今天 NBA 西部半决赛的第一场拉开战幕，俄克拉荷马雷霆对阵洛杉矶湖人。开场湖人队詹姆斯带领球队取得7-0的开局，随后雷霆逐渐反超并且拉开分差，上半场雷霆61-53领先湖人，末节雷霆将分差多次拉大到20分以上，最终雷霆队以108-90战胜湖人，大比分1-0领先。另外东部的半决赛第一场，底特律活塞对阵克利夫兰骑士，首节活塞进攻火力全开，取得16分的领先，半场领先骑士队13分。下半场骑士展开多次反扑迫近比分，末节哈登连得9分，领先一波11-0，一度追平分差，但是活塞坎宁安、杜伦联手再一度拉开比分，最终活塞队111-101战胜骑士，大比分1-0领先。好的，以上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也期待着在今天晚上的两场比赛，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能够双双取胜，实现东成西就。咱们下一次金戈铁马再会。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5: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

0: 现在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选材更幼龄化了。
1: 可能五六年级。
0: 嗯，对，差不多。我现在最小的小孩儿，他7、8岁嘛，差不多。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以培养兴趣为主，然后增加体适能啊，然后基本的一些东西给他抓挠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就不像我那个时候那么仓促，练那么晚，然后很快的就步入到实战。其实对我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1: 还是要循序渐进
0: 对
1: 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也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规则上的差异，还是说它有些竞技理念的不同？如果说从奥运拳击转向到职业拳击，这又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呢？
0: 其实职业拳击和奥运拳击来分开来说，一定核心的问题区别的话，我认为首先有那个它的目标因素，第一个，二一个因素是它的规则，对吧？它就决定了它的打法。然后再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它职业拳击，它其实偏向于商业化，然后它的规则呢又是4到12回合差不多，然后你像奥运拳击就3回合，但回合的那个时间都是3分钟，你时间换那么长的话，再加上它目标，你像职业拳击它的目标就是为了钱，还有就是
1: 有
0: 为
1: 收
0: 了
1: 门票嘛？大家要看的有观
0: 为了
1: 赏
0: 腰
1: 性。
0: 带，对，所以像日本呀，或者说其他很多地方的职业拳击那么盛行，就是因为很多人是靠打拳来吃饭的。所以它主要就是职业拳击，然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腰带。然后你像奥运拳击的话，它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奖牌，对吧？然后为了集体有荣誉，然后这个样子去。然后回合数不同的话，它就面临了一个变化，就是你像体制类拳击、奥运拳击，它只有3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3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对，但是职业，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它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一次，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
1: 你已
0: 都已
1: 经
0: 经跟
1: 打
0: 他
1: 了他
0: 打了
1: 无数
0: 无数
1: 次
0: 次
1: 了，
0: 了。所以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1: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0: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是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我，结果因为我已经太了解他了，我又打了他几个硬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如释重
0: 对
1: 负。
0: 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

0: 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带他的孩子。
1: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
1: 嗯嗯。
0: 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了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我看那俩字儿。但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感觉
2: 都
0: 已经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1: 嗯嗯。
0: 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
1: 嗯, 嗯, 嗯。
0: 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比如说裁判让分开然后 box 的时候，我可能都是慢慢走过去的。从那儿之后，教练那个

点燃了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

0: 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没
0: 对。
1: 那么适合的孩子
0: 我
1: 也
0: 都会
1: 是
0: 非
1: 抱
0: 常，
1: 有一定期待的。
0: 对，都会非常耐心，就是对在自己手下的每一个队员也都保持着一个负责任的心态，就是哪怕他不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缘故，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1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你就更会去教给别人了。
1: 是，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
0: 对
1: 又
0: 对
1: 加
0: 对。
1: 上你是又一代的，新的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其实你身上会带着更多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这种竞
0: 更
1: 体
0: 专
1: 学
0: 业
1: 院
0: 的，
1: 里面
0: 对，
1: 给你的一些
0: 知
1: 关
0: 识理
1: 于，
0: 论。
1: 无论是康复，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
0: 对，
1: 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在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队友，以前有一个队友，他就是在面临了一个屡次输给他的一个对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打赢了他。当时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的
0: 鼓励
1: 话。
0: 的话，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就开始从这一个 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概念，然后给我细分支下来之后，比如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拳击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的方式我就去练呗。
1: 嗯，
0: 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1: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就要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
1: 嗯，
0: 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安排非常强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了，他再也不练了，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抗，去专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去练练这个技术，然后你就慢慢的找到了在实战中的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让你去做，而不是有一个模式。就包括教练他教我的躲闪都是有模式的，叫模式躲闪。那这个躲闪或者说你的这一套打法，我现在教练对我说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实战打得特别好，但是他打空击或者说打沙袋打手把的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两打沙袋打得特别漂亮，但他打实战又打得非常菜，这什么原因呢？我教练当时就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他没有按照一个思路往一个方向去发展，而是每一项训练他都是分散开的，对，很单调。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练习了躲闪做不出来，在实战里边做不出来，上了拳台之后照样，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但我打不到人，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1: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他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再到后来我转型为教练之后，或者说现在对我来说，拳击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你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哲学。
0: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模式躲闪，对吧？我教练就跟我说，做躲闪的时候，他很多人他看见对方的拳来得特别快，所以他会非常紧张，非常快速的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有些时候反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做，不管对方的拳是快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 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困难，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到自己的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嗯，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0: 嗯，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东西，
1: 深信不疑。
0: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
0: 去做系统性，比之前更严重了，
1: 眼睛近视，
0: 对，
1: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只要把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中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 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

0: 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

0: 海报和铺满 T 恤的主题延伸设计，对主场的氛围、互动体验以及球迷服务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那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将穿上助威 T 之后，赛场会出现巨大的 TIFO。所以也期待着今天能够到五棵松篮球馆去观战的北京球迷能够一起为北京北汽男篮呐喊。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万众期待，三场两胜制的比赛，第一场比赛就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咱们自己的主场。虽然说呢附加赛当中广东和山东都是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通过后两场比赛完成了逆转，但是到了八进四的比赛容错率就会更低，所以今天的主场作战对于北京北汽男篮就至关重要。上午呢采场训练当中，广东男篮的训练结束之后，北京男篮也是进场，像周琦、赵睿、曾凡博、翟小川这些曾经在国家队效力的球员也和杜峰指导打起了招呼，相互寒暄。而杜峰呢也在采访当中直言赵睿是他一手带大的，同时也是询问了周琦最近的身体状况。可以说呢京粤大战之前，两个队教练球员之间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对于比赛的战术细节和赛前的准备一定是要非常非常认真。那么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两个队的主教练也是分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杜峰呢表示自己的球队现在正处于疲惫当中，而北京北汽的主教练许立民则是说球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小外援威廉姆斯也已经越来越好，特别是像赵睿、曾凡博等球员的伤病状况也在积极的恢复。一起来听一下两位主教练在赛前的表达。
1: 肯定是连续打了三场比赛，这个强度还是很大，队员还是比较疲劳吧。昨天又是这个长途的飞行，然后昨天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到酒店车堵了一个半多小时才到酒店，我的兄弟大家这块还是比较疲劳吧。但是还是比赛还是要去准备吧。对手都很熟悉了，像赵睿加入，一手带大的赵睿吧，应该是加入北京队了。那周琦上个赛季广东队也转入了北京队，那个范博也是第一次我带他入选了国家队。从分线的高度和分线的人员来说，肯定是强于我们广东队。包括后卫的这种经验啊，赵睿也是国家队队长，国家队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后卫。那内线的身高高度都是要比我们这边的内线的身高高度，包括年龄更成熟更稳定吧。常规赛两场比赛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立足于去拼吧。季后赛我觉得不存在谁慢热吧，大家还是都会全力以赴的去打比赛。可能就是以逸待劳吧，可能休息这么多天，心态上身体上可能会更不一样。
2: 我觉得备战非常好，我们应该准备的比较充分吧。尤其在阵容搭配上，包括伤病的寻找状态，大家在一起的相互熟悉，各个方面的工作吧，我们做的都是现在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觉得越来越好。那肯定还会对于季后赛，他因为毕竟在 CBA 没打过嘛，他可能对于我们一直在强调让他做好各个方面困难准备，对他的制约，因为毕竟前面打完积累以后，对方了解以后会采取更强的针对性。另外季后赛的对抗啊，尤其广东队的这样的强队，对他的身体接触他这方面做好准备，包括对于攻防的尺度我想他要去适应，一再跟他强调，但是通过两场比赛，我觉得他做的逐渐在越来越好。我觉得他和小曾通过两场比赛打，通过回来以后逐渐恢复很好，身体状况也很好，伤病恢复的也很好。但是到这种季后赛，一下进入季后赛那种残酷性，这种紧张和压力情况下，他跟大家能不能把他的这种自己自身的这种能量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去在实战当中去检验。那么我跟全队在讲，那么我们不要过多的去依赖回来这些伤病或者新来的外援，我们还是要以我们原来的这些阵容以我为主，把我们的主观能性调动出来，来去带动他们，他们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加一要等于二，我们不能去过多的等待他们去给我们做更多的什么，因为毕竟很多情况因素还不确定嘛，他的伤病情况、竞技状态情况，所以还是把我们自己做好。这一段我们在训练当中我们在强调，因为我想这个等待不像广东在和广州在打比赛，他毕竟知道自己在这个比赛当中要去做什么，我们这种期待是比较 说白了是比较忐忑不安，或者是比较焦虑，或者是也是感觉到也非常不太舒服的，因为你毕竟训练和比赛的强度不太一样嘛。但是我们这回家。

0: 在训练当中加了很多的环节，给队员更多的去结合比赛的实战性。我想这段备战还是见到效果的。我觉得首先一个还是咱们大家尽快，刚才讲到了，尽快进入季后赛的比赛状态，因为季后赛毕竟和常规赛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好这方面准备，首先做好困难准备，第二我觉得还是心态上嘛。打这种比赛我想大家都去争胜，而且这种容错率特别低，那么大家都是双方都是带着一种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大家都担心里面怎么样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能是否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把我们的自身的水平打出来。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坚定吧。那么季后赛就是这样的，我想我们这些队员包括我们教练团队是吧，经历了这么多的去年打入到总决赛，经历了这么多的季后赛，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能力，要坚定各个方面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到了季后赛的比赛，就是针尖对麦芒了，相互研究对手的人员配备、战术打法，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同时呢放大对方的短板。我们呢一起来听一下篮球评论员宋翔，他是如何来分析北京北汽男篮和广东东阳光这两支球队各自的优势的。
2: 北京首钢再次在季后赛的阶段跟广东宏远进行交锋，这些年当中两支球队在季后赛多有碰面。总体上来看啊，北京首钢其实在面对广东宏远的时候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心理的优势，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北京首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优势点，但是无疑他们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锋线跟内线的这种高度。我们看到广东宏远呢，他们的内线其实是比较的单薄的，虽然在常规赛末端的时候引入了拉科塞维奇这样的内线外援，但是整体上而言，无论是内线外援还是国内球员，其实他们的整体的高度还是明显的不足的，特别是面对周琦、麦基这样的绝对身高内线能力的球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广东队在季后赛第一轮面对有着许昕这样内线球员的时候是非常吃亏的，那我想面对北京首钢的时候，他们在内线也同样或者说会更加的狼狈，这个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是北京首钢队的最大的优势。那如何将我们的内线身高转化为篮板球的优势，转化为我们防守的优势啊？这个是北京首钢队在这轮系列赛的重中之重，也是他们的取胜之势之一。如果说北京首钢的优势是高的话，那么广东宏远一定是快，因为广东宏远他的内线的高度不足，所以他一定会在比赛的节奏上要尽量的推快，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让对手高大的中锋无法在短时间内回到他最为熟悉的位置。也正是如此，广东队的比赛节奏是要快速的，而且无论是反击还是这种攻防的转换都是快节奏的一个状态。那面对这样一个特点的对手，我们如何抑制住对手的快，如何打乱他们的节奏，北京首钢队也有自己不利的方面。那比如说他们在过去的一周之内虽然有着系统的备战，也有着一些热身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会担心球员因为在过去的一周他们整个的身体和比赛的这种兴奋度会大幅度下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季后赛真正开始之后能不能拿出或者说迅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担心的地方。因为呢，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比赛也告诉我们，北京首钢队会出现在开局阶段慢热的情况，而一旦慢热就会有可能被对手广东宏远去打出一些反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开局阶段我们的落后的分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尽快的调整，如何去保持一个心态的尽量的稳定，这个也是比赛之前需要去做好准备的。
1: 确实呢，北京北汽需要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找到季后赛的感觉。但是呢，在常规赛当中，北汽曾经是双杀了广东东阳光，特别是在主场的时候，新年大战以105-74大比分取胜，心理上应该占有更大的优势。同时在人员储备方面，北京北汽男篮也称得上是更加雄厚。所以这一组系列赛，篮球评论员刘潇认为北京队理应获胜。
3: 终于是又一次的这个季后赛里面的京豫大战啊，很久没看到了，其实大家也很期待。那么双方呢，在这几年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感觉上啊，从双方的实力对比上来看，目前看是北京队略占优势。首先北京队的内线周琦和麦基的这个两个内线是在进攻端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防守端他们也可以做到护框和保护篮板。另外再加上斯佩尔曼，再加上范子铭和秋天，内线人员啊还是挺充足的。广东队这边呢，内线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人员的不太充不足啊。虽然焦伯乔也归队了，但是从那比赛中的表现和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和给他的上场时间来说，国产的内线几乎只有王少杰可以撑啊。虽然王少杰最近表现不错，但整体上占进攻的比重还是少了一些，主要靠这两个外援啊，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那么其实这两个外援呢也是很有特点，我们看到他们在上一轮的这个淘汰赛中的表现啊，这也是值得北京队去注意的。因为广东队在外线的外援的高度上来说啊，他们是占优的。奎因和这个麦克尔啊，身体条件都是不错，但两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发挥经常不太稳定，而且投射不稳定，这个是广东队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说呢，北京队的外线呢相对都偏矮啊，他可能是为可以被对方去抓错位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从每个位置的人员配置上来看啊，其实北京队是占优的。后卫线赵睿、陈英俊、杰曼啊，还有老将方硕啊，再加上新来的这个威廉姆斯，这后卫线是足够强大。锋线啊，小川啊、曾文博，再加上这个雷蒙和郑才人啊，人员储备也是很够的，高度也有，投射能力也是有的。相比较广东队而言呢，就北京队在每个位置上的人员的数量或者是质量上相对来说啊比较稍微有点优势。广东队这边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年轻人多一些，大陈家正啊，包括王洪泽这些年轻的球员也是开始在联赛中崭露头角，但是他们在整体的这个赛季的发挥上并不是很稳定，上场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整体上来讲，广东队在前面一个系列赛中表现出来的状态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北京来讲呢，只要你认真做好自己的这个计划，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相信这个有很大的机会从这一关迈到半决赛去。
1: 不过呢，想要迈过广东这一关晋级半决赛，对于北京北七来讲也不能够轻敌，要做好细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期待在五棵松篮球馆北京北七的出色发挥。好的，说完北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安。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第十轮将展开争夺，北京国安队回到自己的主场来对阵大连英博。赛季到现在，国安队还没有在工体取得首胜，所以呢，这场比赛御林军势在必得，要拼下三分。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说，期待在所有的球迷支持下在主场作战。大连队是一支很出色的球队，不过我们一直充满自信，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很顺利，遇到了一些挑战，有些因素我们可以控制，有些则无法控制，但是这一切呢都不会影响我们面对这场比赛的决心，球队会全力以赴。而在人员方面呢，无论是法比奥、林良铭还是李磊都可以回归。我们很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个好的阵容，很多球员都处在健康的状态，当然也希望恩科洛洛能够尽快的复出，包括其他的伤员也可以尽快回来。目前呢，大连英博6胜3负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而北京国安队呢，在本赛季9场比赛2胜3平4负仅积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3。急需一场胜利的北京国安队会改变自己的打法吗？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认为，国安队不会做出战术上的调整，这不是蒙哥马利的足球哲学。
4: 就是国安队现在的战术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要调整一个战术，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咱们在云南的比赛的时候，其实蒙哥马利已经对我们的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根据我们当时的人员情况啊、伤病情况、对手的风格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这一次呢，跟大连的比赛，我相信整体来讲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改变，但是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在人员比较充沛的情况之下，国安队还是不会变的。因为就像蒙哥马利来讲，他肯定会坚持自己的足球哲学，他的足球哲学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请过来的原因，他可能打得更积极主动，更加靠前，速度更快，转换更快，这个本质上是国安队这么多年一直要做的，我们一直要把球队变成一个现代足球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这种合适的这种机会、合适的人、合适的教练来让我们去变。那这个机会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位置啊、我们的情况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去

0: 改变的一个可能性。整体来讲，我觉得只要是蒙哥马利在，我觉得国安这种风格和战术的这种特点轻易是不会变的。我觉得我们会就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觉得继续的就是往前推进。整体来讲，你说我们会不会国安队变成一个跟某些那个咱们见过的球队一样啊，缩在身后啊，全队打五个后卫缩在身后打对手防守反击，前面扔三个外援打反击，我们会不会？客观说不会，因为条件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种三个反击型外援这种打法啊。因为国安队的传统，我们一直还是说要有配合，就是外援要在整体的体系当中去发挥，我们要打配合，要有这种组织，要有这种传接的这种足球，这个是国安队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追求现代足球，并不是说退在后面打防守反击，这种叫现代足球。现代足球其实还是要给对手更多的压力，去压迫对手，永远就是以我为主，以我的进攻为主。所以说我觉得国安队面对大连的确现在是一个很优秀的球队，年轻队员非常多，有特点的队员非常多，攻势非常盛，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我觉得国安队会有所调整，但是以我为主，继续打出自己的足球风格，我觉得这个思路作为国安这个级别的球队是不会变的。
1: 本赛季到现在呢，北京国安队在工体还没有拿到过胜利，是整个联赛当中主场成绩最差的一支球队，这应该对于国安队来讲是一个尴尬的记录了。而大连英博上一轮刚刚以1-0送给了重庆铜梁龙的赛季首败，在遭遇大面积的伤病情况之下，主教练李国旭的人员调整也是收到了奇效。赛后呢，他也表示说本场比赛他会继续轮换。同时呢，我们分析大连队的打法，他的快速反击非常有特点，所以呢，面对大连，足球评论员赵宇分析，其实大连队在工体在这个客场是有取胜的野心的。
2: 大连队同样面对着很多的困境，包括马来莱是肯定踢不了这场比赛的，斯坦丘作为球队的中场核心也踢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连队在前场的这个攻击力是受到影响的。现在他们也是主动求变，比如说像毛伟杰这样的进攻球员现在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那可能也是希望利用他的速度，利用他的个人技术在左路更多的突破，这对于孺子楠的这边的防守压力就会比较大的。而大连队整体的这种人员的布置情况，还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包括毛伟杰啊，杨明瑞啊，朱鹏宇这些年轻的球员都已经在大连逐渐能够挑大梁了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其实是北京国安队所缺少的。而大连现在的这种年轻人加外援的踢法，可能在中超联赛当中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吧，这也是他们这个赛季成绩不错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另外除了这些 U21 的球员之外，像廖锦涛啊、吕卓毅这些球员也都表现得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连队其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大连英博在主场1-0赢了海港之后，他接下来的成绩是非常的不错的，战胜了山东泰山，赢了浙江，赢了河南，赢了辽宁铁人，虽然说输给了云南玉坤，但紧接着又在主场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他最近可以说上踢北京国安，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拿下三分。虽然说大连队在过去在战绩方面与北京国安队交手的时候不占优，还没赢过球，但这个赛季他肯定是有这样的野心的。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在主场踢比赛会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与压力。
1: 不要过多的去考虑对手阵容的伤缺情况，而是要以我为主。我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首先要做好防守，不要出现后防线的失误，同时在进攻端更能够拿到新赛季的主场首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轮中超其他的场次情况。在昨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当中呢，辽宁铁人主场对阵成都荣城，上半场比赛相对比较沉闷，两队都没有很好的破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辽宁队安怡恩错失空门，而菲利佩上演倒钩绝杀，成都荣城客场1-0击败辽宁，十轮不败，继续领跑积分榜。山东泰山呢，坐镇主场来迎战老对手上海申花。第24分钟，克雷桑传中，助攻泽卡头球打破僵局。2分钟之后，卡扎伊什维利助攻克雷桑扩大了比分的领先。第51分钟，泽卡助攻克雷桑梅开二度。第63分钟，谢鹏飞助攻拉唐头球追回一分，但是呢

0: 那在第72分钟，申花小将吴启鹏后场失误送礼，克雷桑完成自己的帽子戏法，最终泰山队以4-1战胜了上海申花。另外的两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在客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1-1握手言和。今天呢，本轮中超将会进行剩下的4场比赛，除了刚才我们分析的北京国安队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在7点钟武汉三镇迎战青岛海牛，7:35上海海港对阵深圳新鹏城，而在晚上的8点钟云南玉坤坐镇高原主场迎战浙江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拉开战幕，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最后阶段被印度尼西亚队绝杀，最终0-1告负。在今年2月份的两场热身赛当中呢，中国队曾经在客场以7-0和3-2战胜过印尼，因此赛前占据着心理优势。但是比赛当天，中国队却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0.8%，而19脚射门却无法攻破对手球门。而印尼则是通过反击来寻找机会破门，在第87分钟，印尼队的森贾亚单刀打进了制胜球。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3-1逆转战胜了卡塔尔，这样一来 B 组的最新积分榜为日本队积3分排在小组第一，印尼3分排名小组第二，中国队和卡塔尔队积分垫底。随着首轮比赛的结束，亚洲杯的出线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反转，赛前被普遍看好的中国队最快下一轮比赛就有可能会提前出局，因为中国队面对的是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如果印尼队击败了卡塔尔，中国队输给日本的话，那么印尼和日本将会携手出线，中国和卡塔尔则被淘汰出局。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昨天晚上 WTA 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展开了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历经2小时18分钟的苦战，最终以3-6、6-3和6-4逆转击败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艰难地闯进了第二轮。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报道。
1: 受到排名下滑的影响，失去种子身份的郑钦文不得不从首轮打起。

决赛。在扣除去年四强的390个积分后，郑钦文的保分压力巨大。今年罗马站首轮，郑钦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这是两人第二次在罗马相遇。2023年罗马站的第三轮，郑钦文以7-6、6-4险胜。此番再度交手，郑钦文也并不轻松。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并不在状态，一发成功率不足30%，主动失误也频频出现，并且没有获得任何破发点。邦达尔在第四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迅速调整的郑钦文加强了正手进攻和发球稳定性，连保带破取得了4-0的领先。没有放弃的邦达尔展开猛烈反扑，耐心地通过多拍相持连追三局，将比分追至3-4。

0: 是连保带破连下三局，取得了3-0的领先。陷入绝境的郑钦文并未慌乱，耐心与对手相持。中国金花在第五局完成回破，将比分追至2-3。邦达尔在第六局再次完成破发，将比分带到4-2。关键时刻，郑钦文冷静应对，连下四局，以6-4完成逆转。有惊无险闯过首轮关的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30号种子不可杀。郑钦文称自己早已做好从首轮开打的准备，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打比赛。
1: 今年是我第一次以非种子的身份然后参加罗马这场比赛，我觉得肯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然后呢我也需要做好准备。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打越多的比赛就越好，所以说我是期待着可以打更多比赛的，也包括马德里嘛。我当时是已经准备好从第一轮开始打，但是当时退赛的人比较多，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成为了最后一名种子，还蛮幸运的。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做好了就是第一轮要去打的准备，又或者是在一开始就要面临大种子。对，我从复出以来我就已经这么想过了。
2: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体坛。英超劲旅阿森纳队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中，主场1-0击败了西甲的马德里竞技，从而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时隔20年再一次闯进欧冠决赛。首回合双方在马竞的主场战成1-1平。今天的比赛开场之后，两队在中场展开了激烈争夺，机会并不是很多，比赛一度陷入焦灼。僵局在上半场临近结束时被打破，第44分钟特罗萨德的射门被门将扑出，萨卡补射破门，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下半场马竞加强进攻试图扳平比分，但是阿森纳后防线表现得稳健，赖斯、加布里埃尔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阿森纳最终将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这也是阿森纳自2006年再一次重返欧冠决赛的舞台，当年枪手在决赛当中不敌巴塞罗那。目前阿森纳在英超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位居榜首，本赛季有望冲击欧冠和英超的双冠王。而在明天凌晨，欧冠另外一场半决赛也将会打响，拜仁慕尼黑坐镇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首回合大巴黎主场上演了进球大战，以5-4暂时领先，这场对决堪称是史诗级，首回合轰入9球，创下了欧冠半决赛历史单场进球纪录。而主场的优势至关重要，拜仁慕尼黑本赛季欧冠主场6战全胜，近29个欧冠主场拜仁仅输1场，本赛季主场进球数已经超过了80个进球。第二回合焦点将从华丽进攻转向韧性的拼搏，拜仁慕尼黑预计开场会高位施压，借助主场的优势制造紧张感，而巴黎则力求冷静控球，减少失误，抓住拜仁压上之后的空间进行反击。我们也期待第二回合比赛双方的表现。除了欧冠的半决赛， NBA 季后赛也同样值得我们关心。今天 NBA 西部半决赛的第一场拉开战幕，俄克拉荷马雷霆对阵洛杉矶湖人。开场湖人队詹姆斯带领球队取得7-0的开局，随后雷霆逐渐反超并且拉开分差，上半场雷霆61-53领先湖人，末节雷霆将分差多次拉大到20分以上，最终雷霆队以108-90战胜湖人，大比分1-0领先。另外东部的半决赛第一场，底特律活塞对阵克利夫兰骑士，首节活塞进攻火力全开，取得16分的领先，半场领先骑士队13分。下半场骑士展开多次反扑迫近比分，末节哈登连得9分，领先一波11-0，一度追平分差，但是活塞坎宁安、杜伦联手再一度拉开比分，最终活塞队111-101战胜骑士，大比分1-0领先。好的，以上便是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也期待着在今天晚上的两场比赛，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能够双双取胜，实现东成西就。咱们下一次金戈铁马再会。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
5: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5: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

自于带路。他来过这儿很熟，所以走得很顺利。单说这一天来到东汶水，东汶水呀、啊、是微风苍茫，松涛起伏，群山延绵数十里。匡四余说，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就是宜山，又称东泰山呐、啊。想当初神农炎帝、轩辕皇帝都来过这里，书中暗表这座宜山现在是属山东省潍坊市临淇县管，是著名的宜山风景区。这块很美呀、啊、怎么美我一会儿就说给你听啊。从这儿再往北走个几十里地呢，就是完山。于顺看了看，哦，原来宜山和完山不在一条道路上啊。走，先上宜山拜谒神农遗址，然后再去完山。打定了主意，大家来到了宜山。拜谒完神农遗址，转折向北奔完山。咱们说的简单，其实这就花费了两三天的时间。单说这一天从早晨出发，走了半天，天近中午，抬头一看，前边是黑压压雾沉沉的一座村庄。走了这么多天，头回看到人家，神明乐坏了。哎，叔叔，这什么地方？匡四余说，这是林丹村呢、啊、很有名，当今天子尧帝十几年前曾把他的儿子朱封在这里。于顺问，帝尧之子朱封在这儿怎么又走了呢？嗨，朱在本地呀、啊、名声不好，激起民变，没办法，帝尧把他调到南方去了。哦，这么回事啊，我和这里的李正很熟啊，他姓虚，咱们到那儿歇歇脚，吃点东西，补充给养。好啊，神明乐坏了，心想这些天竟在山里了。别人睡觉我躲到一边啊，衣服都不敢脱，太脏了，洗洗涮涮歇一歇。大家走进了林丹村，抬头一看，虽然是山沟里的村庄啊，哎呦，东西的大街，南北是做买卖的，挺繁华，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到处都是互相交易的人，这是货物集散地，所以特别热闹。他们也跟着往里挤，哪知进了村走不远，有一棵大树，树下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一个个面带不平之色，都很气愤的样子，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紧握双拳。嗯，人们都好奇呀，他们几个人也止住了脚步，干什么呢？他们来到近前长身区，往里边一看，哎呀，是大吃一惊。怎么了？就见靠在大树呢，坐着一个老太太，也就有五十多岁，发髻散乱，衣服破烂不堪，尤其是头部、面部血肉模糊，脑袋都扁了，一看已经断气了，脖梁就是一哆嗦。哎呀，这位怎么死在这儿了？没人管呢。哎，大哥，这老太太怎么了？旁边有人说，嗨，她的女儿被两匹狼给抢走了，这个瞎老婆子又气又急，一头就撞在树上自尽了，真可怜呐。啊，波阳眨巴眨巴眼睛，什么什么两匹狼抢人？什么狼能抢人呢？嘘，小点声，怎么狼还懂得人语啊？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远处人喊，快跑哦，狼来了，狼来了，又来抢人啦。众人往旁一闪，于叔一伸手，砰，抓住一个跑过来的人。请问什么狼抢什么人？嘿嘿嘿，你抓住我干什么？快跑，狼来了。我问你，
什么狼？哎呀，人狼呗！刚才呀，有一个姑娘穿着绿衣服

哎呀，长得真好，可惜被狼抓住了，非得被狼糟蹋死不可。于是温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什么？绿衣服，是外来的吗？是啊，是啊。啊！神明一听吓了一跳，哎，春花哥哥，穿绿不能啊，他怎么能进山呢？哎呀，那么谁穿绿衣服呢？等等，别着急，打听打听。就这样，很快就跑到村子的中间，要拿现在说就是镇子的中心。一看这块尘土飞扬，有人在议论纷纷。就听旁边有人说：“嘿，这个女子是哪来的？是啊，落到两个狼崽子手，活不了了。谁家的女子呢？不知道啊。不过这个女人也不简单，打伤好几个，好嘛，手里一条鞭子，真厉害。哎。”为什么这么厉害，还被抓住了？你们不知道，这两匹狼可厉害了，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他们看打不过姑娘，拿张网把姑娘给罩上了，被他们抓住了。真可惜呀！于顺等人听了这番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上前打探：“二位大哥，刚才被抢去的姑娘可是穿着一身绿衣服？”“对对对。”是绿的，披着绿斗篷，手里可是拿着一根牛皮鞭，有1丈多长。对呀，说话的口音是东夷人啊，和你的口音差不多。哦，于顺一想，甭问了，肯定被抓的是杨五初。哎呀，五初啊，你怎么能进山呢？那位说是不是啊？真是，怎么回事呢？杨五初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表，杨五初和于顺赌气，认为于顺对自己毫不尊敬，去太没有我，在点名的时候又没提到自己名字，又和神明那么亲近，一赌气他走了。于顺在后边追也没追上，他也不搭理，跑哪儿去了？回柳树店了。杨五初也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把门一关，生闷气。柳三姑多聪明啊，赶紧来到里屋解劝：“姐姐，你和重华哥闹别扭了吧？”“嗯，为什么呢？”“但是这么回事情。”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柳三姑乐了：“姐姐，你心眼小，我当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呀，不至于回来呀。”啊，重华哥事情忙，可能把你忘了。他和神明好也正常的。你看现在哪个男人有本事的，不都是三四个妻子吗？可是你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大分量，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他会很难过的。你喜欢重华哥，你就得认可，牺牲自己去保护他才对。牛爷也劝，行了，行了。回来。

0: 家就出发了。杨五叔说，那我到泰山找他去。方辉怎么拦也没拦住，就这样他走了。这是姑娘大了心大，他想追于顺可太困难了，因为人家走了多半天了。另外五叔走得慢呢，不过还好，因为于顺等人先去宜山多绕了两天，然后才到林丹村。杨五初是直接奔太代大山，那么第一站就是这座林丹村。他一想，我到这儿歇一歇，买点东西收拾收拾，然后打听他们的消息，再追赶于顺。就这样他到在这儿了，哪知道他在街上正转悠的时候，有两个花花公子，一个叫大郎，一个叫二郎，是花中的魔王。他们一看五初，眼睛都直了，嘿，长得太好了。因为杨五初是开店的店主，收拾得漂亮，拿今天说流行，比山里人皮肤也好，穿的也好，一下子把这两个小子迷住了。凑到近前动手动脚，杨五初大怒，抽出皮鞭，啪啪一顿胖揍啊，劈了扑隆打倒了好几个打手。最后这两个坏小子一看，哟，这女的有能耐呀，不能硬来，嗯，得用计策。有人偷偷的拿过渔网，从后边刷啦扔出去，就把杨五初给罩住了，啪一收口就把五初给罩到里边了。渔网这个东西是软的，柔能克刚，挣脱不开呀。几个小子一拥而上，用绳子把五初连渔网一块给绑上，又拿东西啊把五初的嘴给堵上，用一根大棍子一穿给抬走了。这一切被街上人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啊是议论纷纷，可是都不敢上前暴打不平。偏巧就这阵儿，于顺等人到了。怎么这么巧呢？无巧不成书。当于顺听说被抓去的姑娘是穿绿衣服女子，当时像疯了一样，血贯瞳仁呢。二位大哥，我打听一下，是谁把那个穿绿衣女子抓走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刚才你说那个女子是我的妹妹，被谁抓走的？两匹狼是谁抢到哪去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是这样，你过来过来，赶紧把于顺几个人领到一旁。这两匹狼啊，乃是我们村落的两个恶霸，一个叫虚大郎，另一个叫虚二郎，在这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养了一批打手。哎呀，像恶狼一样，所以他们俩一出来，我们就叫两匹狼。他们住在哪？前边拐过弯，那个大院，哪个院子大就是他们家。神明一听火了，我非拆他的王八窝不可。不等听完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那个人所指的方向跑去。于顺怕神明吃亏，顾不得多问，紧跟着也过去了。走，博阳、旭雅、小夸父、邝四鱼也跟着追上去。魁六指一看可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别动啊，人家抢人碍咱们什么事儿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帮人谁听他的，头也不回就走啊。魁六指没敢动，哎呀，强龙难压地头蛇，我可不掺和这个浑水。他牵着毛驴踏踏踏踏跑到一边胡同那等着，心里琢磨，你们要是回来没事了咱们就接着走，回不来呀，嘿嘿，我脚底抹油赶快溜，千万不能惹火烧身呐。你看这个家伙是个胆小鬼，按下他不说，单说神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拐过弯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院子，有一人多高的土墙，正中间有大门框，大门开着，门两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 抱着肩膀，撇着嘴，胡子支棱着，在这站岗。神明一过去，用鞭子一指，呔，这里就是两匹狼狗的家吗？啊啊！俩大汉一听，什么话？什么什么？两匹狼狗啊！哎，这谁？哎啊！他们定睛一看，耶耶耶！哎呦，又来一个小美人儿。哥哥，
1: 兄弟，
0: 今天看来咱们要走桃花运呐。
2: 是啊，大郎二郎刚才抢了两个美妞，这又来一个，哈哈，
0: 今天咱们说什么也得分一个呀。
2: 对，
0: 俩小子是满脸的奸笑。神明一听脸都红了，啊呸，你们嘴干净点，我问你们话呢。
2: 呀哈，小妮子还挺厉害。
1: 是啊，带刺的花更香啊。
0: 说着，这俩小子上前就动手。神明气坏了，该死的鬼，招打！他左手一晃，右手奔着小子的迎面咚就一拳。这一拳打得太实在了，立刻就给封喉了，鼻子血眼泪刷就下来了。你别看那么大个子，不禁揍啊，疼得蹲在地下直哎呦啊！另个急了，
2: 嗨，你敢打人？招家伙，
0: 呜，往上一扑。神明身法多快呀，神是三湖，个个武艺精良，剑法也高啊。神明一看这个大个子过来了，大个子往上一扑，来个饿虎扑食。姑娘一矮身，刷来个扫堂腿，这个小子不善，还真就躲过去了。哪知神明滴溜一转身，来到这小子背后，烫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后腰上，这个坏蛋再也站不稳了，噔噔噔噔，往他的脊梁骨上，差点把骨头踩折呀！踩这小子直学狗叫啊！哇哇哇哇哇！神明不理他，蹭一个箭步就进了院了。
2: 嗨，两匹狼狗，你们给我出来！
0: 他算认准人家是狼狗了。这阵于顺等人也赶到，本来于顺还打算来个先礼后兵，先叩门再讲理，讲不通了再说。到这一看，嘿，已经打起来了，撂倒俩了，也甭讲理了，进去吧。伯阳蓄牙又照着门口俩小子咚咚踹几脚，其余的都冲进院内。到院子一瞧，这院太大了，里外三层院子，院里头摆满了棍棒刀枪，石墩子石锁应有尽有。咱们得说一句，这个棍棒啊都是石头的，刀枪是铜的。此时有七八个恶奴呼啦把神明围上，于顺赶紧过来，神明妹妹你闪开，把神明挡在身后，你别冲过去，一个女孩子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怎么向你的两个师哥交代呀？所以于顺到了最前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大汉，就是脾气十足，一个个歪着脖子斜瞪眼儿，这么冷的天还敞着怀干嘛？拿现在话说，装酷呗。于顺一抱拳，各位，哪个是虚大郎虚二郎？这伙人中间有个大高个子，年纪四十多岁，撇着嘴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是谁？
3: 我们是外地来的，听说虚大郎虚二郎抢了一个姑娘，那是我们的朋友，还麻烦各位给放出来。
0: 什么放出来？嘿嘿嘿嘿，啊呸，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告诉你们，那个小妮子已经进了这个门，就是我们的人，你们想要她，好吧，去到村子口等着，等我们大郎二郎快活够了，再把这个人给你们送过去。走吧走吧走吧。
2: 什么？
0: 于顺一听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青天白日强抢民女，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2: 啊！胆子是不小，有天那么大，走。
0: 这神明急坏了，玉顺哥哥。

0: 你跟这群狗啰嗦什么呢？五叔姐姐危在旦夕，我们赶快救人，要不然他就被糟蹋了。于叔一听是不能等，你们放不放人？不放，能怎么样？那个小子不但不往后退，还挺着胸脯冲过来。于顺忍无可忍，举起了拳头。书中暗表，于顺长这么大没有打过人，没有打过架，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个人呢，心地善良，今天一听说杨五初有危险，可实在忍不住了，噌往前一窜身，奔迎面那小子，呜就是一拳。这小子吓一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敢打他们人的，突然来了这么一位，他吓得一闪身，全走空了。哪知道这一招是虚的，下边一个勾拳一转身，砰，正打在这个人的心窝上。哎呦，这小疼得一躬身往旁刚一退，于顺又一拳，砰，正打在脑袋上，把这小子打晕过去了。恶奴一看不干了，呼啦就上来了。此时伯阳拿把石斧，旭牙拿着木杆子，小夸父拿着木棍，呼啦往上闯，要救杨五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猫龄2.5。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9: the school.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2: 接受被自己幼儿园
5: 的马斯克维
6: 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0: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
11: 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2: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呀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云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都有，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11: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那也是比较细吧？
12: 啊，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U10 的有，U12 的也有，U14 的也有，所以这。

0: 另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1: 是的，哎，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也会分别分。

0: 的球队六体管理中心、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么多的单位参与主办和承办，这样的呢，说明从领导层来说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啊，也可见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呢也受到这个北京市体局的整个的重视。
1: 是的，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在这一届啊第六届北京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赛，或者说叫挑战啊，它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环节，是不是？
0: 对这个环节。对，在 U10 竞技组、U12 竞技组和 U14 竞技组这三个年龄段当中的竞技组，因为它都有选拔组，选拔组就不再进行这个任意球的挑战赛了。但是在竞技组，三个年龄段竞技组都进行，任意球的这种挑战赛，就是每一场小组赛之后就增加了这么一个任意球的这个比赛。他做法怎么做呢？就是每个队都派出四个人，两队一共八个人，一共分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每个队一个人，每队一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组，然后每个人各带一个球，两个人都站在场地的中心点，各带着一球向对方的球门出发，也就是说你向这个方向出发，我向反面的那个方向出发。
1: 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其他

0: 是谁呢？两个打球的人，两个守门员，这四个人，再加上三个裁判，
1: 嗯，
0: 只有这七个人，其他的别的人都回到自己的队员席去，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最后算总账，看一共是打了多少场，打射了多少次门，然后进一个球算得一分，哪个队得分多，哪个队领先。是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增加这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比赛的趣味性，也是为了提高队员对于临门一拍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了丰富比赛吸引人的环节，也为了提高队员打门的这个技术水平。
1: 嗯，
0: 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1: 嗯，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季老师，因为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天的比赛您也一直都在现场关注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您当时肯定也是格外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看到的一个感受？
0: 对，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个观众都欢呼雀跃，都很兴奋。
1: 嗯，
0: 都是因为挑战赛的时候，这就是一对一，我们就管它叫一打零，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没有防守队员，只有守门员的一个人打门，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就是得分可能性最大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在比赛当中，如果说拿着一个人拿着球的话，那么对方都有防守人，这时候没有防守人了，
1: 对，
0: 就一个守门员，所以说都很兴奋呢。
1: 嗯，
0: 增加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观赏性，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比赛有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啊，其实在这个场上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就像咱们提到的，他们已去掉了平时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我们就是一位队员跟这个守门员的，可以说是叫单独的一个面对面的这个去来进行射门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100%的啊能射进的，都是有这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射歪了，有可能是被守门员扑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啊，我估计您可能也是看到了欢笑或者是泪水，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当时场上的一些情景？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防守队员，就靠守门员一个人去防守了。
1: 嗯，
0: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呢，守门员他可以专门集中精力来防守这一个人。如果说有场上别的人的话呢，那么他队员进攻队员可以传球，传来传去把球打进去。
1: 嗯，
0: 那晃开那个守门员。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守门员就没有别的人，不用考虑了。
1: 嗯，
0: 他不可能传球，他只要是在我前边正前方来，那球肯定从正前方过去，不会从左前方，也不会从右前方，因为左右前方都没有他的队友，他不会传出去。这样的话呢，也让他更加集中精力防守这个带球队员。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啊并不是很高。
1: 嗯
0: 啊，并不是很高，确实人家说的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泪水，就是能进了非常非常高兴，进不去的时候也是哎呀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说场上会经常出现嗨一声的这个不就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呼叫声也有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啊，虽然我们平时啊有队员可以这个互相传接球，我们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射门，但是在这一刻，哎，我们只是派这一名队员上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哎，是的，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组别 U10、U12、U14 这几个竞技组别当中，是各派出一名队员，哎，来上场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射门的挑战的。那其实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啊，您在现场当时有没有看到？您觉得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外在的也好，或者说是内在的一些能从您的观察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些小队员他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
0: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他这比赛当中呢，前就这四个人哈，就是四个人，一人只有一次射门机会，只有射门的一次机会，而且呢不能重复，这四个人必须是不同的队员。
1: 嗯
0: 啊，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呢队伍当中呢都是教练选出来的射门水平比较高一些的，选这样的人，他是代表着全队的希望上场的。
1: 嗯，
0: 所以他要打进去，那当然是心里非常高兴，也为全队赢了一分。打不进去的话是 真是有些遗憾呢、啊、有时候懊恼啊，有时候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1: 嗯， 那对于我们的这些守门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同样不小啊，因为他们要面，其实队员说白了就是我打这一次进了也好不进了也好，反正就这一次，守门员不是，守门员要面对的应该是属于叫四次，我的理解对吗？
0: 对，守门员理解要面对的四次，
1: 他要面临
0: 被打四次，
1: 对，面临四次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0: 啊，对啊，对。
1: 那您觉得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0: 啊，是四次，但是中途呢，他可以换守门员。
1: 嗯，
0: 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的话，他也换成，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
1: 嗯、
0: 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一打零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
1: 嗯，
0: 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
1: 嗯、
0: 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他判断错误，那就有可能铸成就是失分。所以说守门员的这种要求呢，自己呢要有良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
1: 嗯
0: 啊、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1: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0: 都是一种考验。
1: 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啊，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

0: 哎，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1: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个人项目了。
0: 对，
1: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的，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假动作等等，利用这样的都得利用上。实际上他如果进一个球，他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既有心理的胜利，又有技术水平的胜利，还有一个临时判断的胜利。连这个球在这杆上左拉右拉，到底是在左边打还是右边打，什么时候做假动作，假动作做的多大，都是他要考虑的。而守门员呢，就是要观察对方到底想从哪边打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打门，什么时候他会缓。

0: 您说的嘛，我很有可能会有虚晃一枪的这种情况啊。往往这些小队员们这时候他们也是正在提升自己技术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学习一些类似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虚晃一枪啊，又或者说是这种左闪腾挪的这种动作啊，来去想骗过守门员。但守门员呢又能凭借他这个应该说是叫一双慧眼，可能判别出了他提前的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想法，能够做出一些预判。其实这种场面也好，或者说这种画面也好啊，不管是从现场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说也好，都会觉得这个时刻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刻嘛。
1: 是的，这种要如果是大型的国际比赛那种，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但是作为青少年的这种的非特别正式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增加上这个射任意球的这个挑战是有必要的，是有助于这个增加的比赛的观赏性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同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去建立咱们队员们的一些应该说是叫信心。尤其是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打任意球可能会有过一些心理比如说阴影的队员，又或者说是他之前可能总觉得好像自己在球门之前没有那一种十足的把握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任意球的这种挑战战胜自我，可能他以后就不会再有那种就是这种时候的这种状态了，而且也会让他更从容的去面对自己在比赛当中每一次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我们说进攻的这一环节。像您刚才提到过，我们其实也是为了提高我们队员们对于这个叫临门一拍，也可以说叫最后这一拍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
1: 有这个因素，教练在选队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哪个队员他有这个心理素质好，就要选这样的队员。有的队员，你别看人多的时候打得挺好的，只要人少，让他一个人上场的时候就发怵。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队员就暂时先别用，这会儿不用，到比赛的时候根据他的特点、性格特点再使用。这就是教练的在这里边的斗智斗勇体现在这个环节上。
0: 是的，所以像季老师提到的在这届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也是给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球队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别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叫更刺激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叫回忆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这个比赛要进行这么多的场次，队伍也这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进行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冰场同样也是不少的。
1: 是的，这次比赛呢一共是294场，在这294场比赛呢一共是在北京的9个冰场上举行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比赛呢北京呢现在有84块大大小小84块冰场。那么这9块呢是北京呢搞比赛经常使用的，条件比较好，设备各方面都比较好，各方面的这个组织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9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鸿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 GLC 冰场、 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奥众冰场。这9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
0: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是一直强调过的我们有84块
1: 对，
0: 就是除了这几个冰场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些冰场其实也都是大部分应该说就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种冰场，否则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冰球，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冰球项目，也不会开展的这么的如火如荼。说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喜爱参与到冰上运动的，尤其是冰球或者说是花样滑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说是在自己家附近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冰场。
1: 是这样的，在大部分北京16个区，北京市现在16个区大部分区都有冰场了，现在有冰场的区是越来越多。像十几年前北京才有一半的区有冰场，现在就不了。现在没有冰场的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大部分，所以对于打球来说，大部分人员都可以在最多也就是半小时， 就是说不堵车情况下，也就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个冰场。当然如果你要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或者说那边有自己钟爱的教练或者队伍，那单说了，如果说有冰场就行，那就是真是10几分钟20来分钟开车就到啊，堵车单说。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个方便条件就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选观冰球，训练冰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嗯，
1: 因为呢良好的这么一个物质条件了，物质基础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练冰场就是首都体育馆这块冰场。
0: 嗯，
1: 2004年之后搭了，开始增加的蔓延，像雨后春笋一样，北京市的这冰球场地的这个滑冰场地的发展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城市。
0: 嗯，
1: 不愧是首都呗，反正就是啊，远远高要快。
0: 嗯，所以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冰球项目以及我们的冰雪项目啊都发展的就更好了啊，甚至也可以说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咱们北京的这个青少年冰球的水平应该说都在全国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嘛啊，所以我们在这次像咱们提到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有北京的，还有一些我们外地的球队，以及我们的一些外国的球队啊，都来到了咱们的这几块场地当中，哎，大家共同啊来进行我们这样。那我们平台当中好几位朋友也都感慨说，哎呀真不错，就是我们刚好也是属于叫反季节而行。很多朋友之前会下意识觉得我们的冰雪项目嘛，往往他们应该是在适合进行的这个季节，也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冬季来进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像刚才季老师提到的，不止冰场变多了，而且这些冰场他们是属于叫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些冰场项目的，所以我们就把季节的一个局限打破了，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夏天也可以进行冰上的这些运动，也可以来进行咱们冰上的这个比赛。哎，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感慨啊，说哎，这的确是让大家就没有了一个季节上的啊这种差异感。而且呢也提到了，哎，比如说像阳光就说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是利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陪同孩子参赛或者是观赛，哎，将体育赛事就转化为了我们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情感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我也看到啊，像这个8680也听刚才季老师提到我们的这个分组的情况的时候也感慨说，哎呀这么细的一个分组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咱们的这个考虑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周到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听季老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北京公开赛啊，现在已经举办到了第6届了，您觉得它的一个举办的意义？
1: 公开赛举办的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呢要跟其他的别的那个赛事呢还有所不同。
0: 嗯，
1: 它的不同，它为什么呢？它的面向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这些省市的球队俱乐部来都可以参赛。
0: 嗯，
1: 那么从2024年起呢，还增加了外国的球队也可以来增加。所以说这个公开呢，这个范围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广那么它的意义呢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0: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1: 行，好嘞。
0: 季老师觉得的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芳老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2026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也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一届公开赛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任意球挑战的环节，既是增加了比赛的看点，同样的应该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队伍、参赛的队员以及现场的观众啊，都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对于这个比赛更加热血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刚才详细和大家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次公开赛的这个意义，那季老师您会怎么去总结它呢？
1: 嗯，好，这次公开赛呢，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六年来，这个公开赛呢，可以说是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趋势，
0: 嗯，
1: 而且呢，也是逐渐向除去北京市以外，然后还向国内的其他的省市的俱乐部邀请，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又加上了从2024年又加上了国外的一些队伍，所以使得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扩大，也确实使得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双奥城市的眼界和胸怀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为北京的冰球的运动员、教练员再次搭建了一个竞技的平台。为什么再次搭建呢？因为它本身还有别的比赛，比如像俱乐部的联赛啊，与俱乐部的这种名义来组队参加的，还有一种就是校际的比赛，是以学校的为单位来组队参加的。有了这些，但是现在呢，又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赛，你可以再次以其他别的这样的形式来组队也可以，就不要求你必须是某某俱乐部、某某俱乐部，也不要求什么学校不学校，你只要组成队，你就可以参加，可以在原来俱乐部的基础上，也可以在原来学校基础上重新组队。那么，这是为北京的冰球的教练员、运动员再次搭建了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为全国的球队。
0: 全国球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我们邀请了更多的不同的省市的队伍也都来咱们这边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对，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互相竞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这比赛当中呢，这五天我都是在场地做裁判监督，所以我呢，也接触了很多以前的老的运动员还有家长还有的裁判员，还有教练员，
0: 嗯，
1: 所以他们也都提到这次赛会，也都提到了对于这个赛会的一些感受。有的教练就说谁不愿意跟好的球队打比赛啊，
0: 嗯，
1: 像北京就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的组织的队伍多，而且组织的也好，而且队伍呢高水平的队伍也多，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来北京这儿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可以呢跟更好的队来参加打比赛。这样的话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公开赛也是一个评价，也是一个赞誉，既是对北京的一个赞誉，同时呢也是对这种赛事的一个赞誉，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加上了国内外其他的城市的队伍，再加上国际上的队伍。

0: 而且也像您说的，咱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和国外的这些球队同样也是一种更广泛的。
1: 对，
0: 国内之间我们平时哎，咱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国内的比赛大家可能还会遇到，哎，但是国际的赛事尤其是在青少年这种的赛事可能没有那么多。哎，那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赛的机会和咱们的这些国外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哎，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哎，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1: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这个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啊。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像季老师所说到的嘛啊，那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这个开阔眼界提升自己，那同样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收获嘛啊。
1: 对，家长呢你看这次也都是各个俱乐部各个队都报名的非常的踊跃，这样的话呢也活跃了假期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生活，
0: 对
1: 活跃人们的生活也是件很好的事儿。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这么多的冰场，刚才咱们说了84块冰场，这也是北京的这些冰场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也是活跃了生活，同时也增加了冰场的使用率。从冰场来说呢，也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的好机会。
0: 是我们也是这个促消费了嘛啊，
1: 对，
0: 是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也讲一讲吧啊，参加这次的公开赛的，刚才您提到了，既有我们这个外地的队伍，还有一些外国的队伍。那参赛的这个队员啊，总数是多少人呀？然后对于这些外地的队伍和外国的队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
1: 这次呢，总人数能达到2000人以上，2000多人，进行了这个294场比赛，5月1号至5号这个5天的时间里，赛事呢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呢从一个角度上也体现出了，就是承办方。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它是主要的承办方，在其他几个体局像海淀这个
0: 朝阳
1: 和这个石景山这几个体局的这个协助之下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主要承办，所以这样的话也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组织能力，也充分的发挥了。前五届相比，这次呢我觉得组织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
0: 更加成熟啊，
1: 更加成熟。
0: 对，那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嘛啊，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地的队伍，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
1: 好，这个真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外地的球队啊，这次能达到39支，外国的球队达到7支，这在以往呢是比以往的各界都要好，比2024、2025都要多，是最
0: 多了
1: 更多了，是最多的一次。那么这次当中，外国的球队向韩国派来了3支，向俄罗斯派来了3支，泰国派来了

0: 一支。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一共国外呢来了七支队伍，外地球队一共39支，上海来的最多，上海来了23支。我统计一下，23支，我一想，这23支上海的队是不是差不多都到北京这儿来过节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杭州来的比较少一点，杭州5支，深圳3支。沈阳2支，太原1支，武汉1支，西安1支，烟台1支，重庆1支，上海呢来的最多，其他的也

0: 东北的这些城市，所以说是在全国各地非常好的一个势头的。而且也像您刚才所提到过的嘛，在这次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仅仅是说哎，咱们北京的球队哎发挥的非常好，那在这个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外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叫我们外地的某一个城市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回忆回忆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又或者说是某几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跟我们大家来讲几场好不好？
1: 好，从这外地的这三十九个球队，国外的这个七支球队哈，还有北京的这个67支球队，像这些球队当中呢，主要的都集中在哪些年龄段呢？主要集中在12岁的、10岁的和8岁的，而又以10岁和12岁呢为最多，这个年龄段属于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这个每年每个赛事都是 U12和U10 这个年龄段都是队伍最多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呢，他有的还没有，有的比较小，还没有组成队伍呢。
0: 嗯，
1: 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在大了以后，14岁以后，他呢，由于学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学习的问题，再有的孩子就放弃了练球了。
0: 嗯，
1: 或者是呢，虽然
0: 时间变短了，
1: 他有时间的都用去学习去了，或者虽然是没有放弃，还在打，但是他的时间少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最多三次，不像 U10、U12，4次5次是常有的，就是很多孩子都能做到的。
0: 嗯，
1: 那么也正是他们打球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正是精力充沛，正是兴头上的时候，所以在 U12和U10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队伍呢来的俱乐部人数俱乐部数量最多，打球的人数也是最多。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看呢，是这样的，在 U18 的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年龄组当中，它只有男子组，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只有一个组别。那么这个组别当中，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队这个队获得了第一名，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比较好。那么中国的两个队，一个是启迪，一个是北京第20中队呢，获得了第2名和第3名。因为外国队毕竟来的少，他们一共才来了7支队伍，但是呢他能够技压群芳，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别的一个最年龄最大的组别的这个冠军啊，这是俄罗斯队。
0: 嗯，
1: U14的这个竞技组呢，他是第一名是3A的球队，第二名是 GLC， 第三名是 BSU 魔法联队，这三支队伍都是中国的球队，这是 U14竞技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的水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马上呢，他就是要进入到能够选拔国家少年队的这样的年龄了。国家少年队最小的年龄是15岁，他们已经到了14岁。如果打得好，如果再坚持住，继续参加比赛，继续练冰球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少年队的后备力量和备选的人才。
0: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层次来说是很重视的，很重要的一个。
0: 这也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叫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1: 哎，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是的。
1: U10、U12、U14外国队都派来了，但是在 U14 里边，这个中国队的这次
0: 咱们还是比较强的。
1: 比较强的，前三名咱们全拿下了。
0: 是的。
1: 这是竞技组。那 U14 的选拔组呢，是三支都是国内队伍，北京小女兵啊，在现在在整个队伍的整个组成来说比较多。他不光是有这个年龄段，不光是有黑队，还有别的颜色队。他只能是按颜色来分了，他都是女孩组成的。
0: 是的。
1: 第二呢是御林军凤江队，第三是上海的一个世纪星猎鹰队。这个他获

得了U14选拔组的前三名， U12的竞技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别。打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打了有七八年了，

0: 他们都是在为我们下一个年龄段，如果没有这样足够多的一个人数的话，你个下一个年龄段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有我们足够的一个队员的人数先保证的。你说只有先保证队员的人数，你才可以有可能说，哎，说我们选拔到咱们这个青少队伍啊也好，或者步入到我们再下一队。而且就算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们所要面临的我们的这个对手，首先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亚洲我们的这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现在的水平的确是优于我们的。但是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组别的比赛，刚才您提到的其实 U8 U10 和 U12 我们看到了，其实韩国派来的总共是三支队伍，对不对？
1: 总共三支，
0: 总共三支队伍，但是他们在这三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分别斩获了，应该说对，都斩获了这个，应该说叫有名次的，哎，是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竞技组别的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啊。而且毕竟还是说嘛，他们是来我们这边打比赛派来的这个队伍肯定没有那么多，只派来了三支，但是水平也都是相当了得，相当可以的。甚至有一场是 U8 的这个比赛，金老师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啊，跟我们应该说是叫同级别的这个队伍来进行比赛的时候，还是属于叫压着我们打的，那应该也会给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是教练员也好，小运动员们也好，以及我们的这些冰球从业者都会带来一定的应该叫思考和想法。
1: 对，您的这句话太准了。我觉得教练员们通过这场比赛，运动员们通过这场比赛，一定会自己有深刻的反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跟韩国，我们在八岁的这个是吧，他打的我们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但是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这现在这样，并不是全国的这U8都到北京来了，也可能还有更好一些。韩国呢，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来的是最好，也可能还有。但是就按这场比赛来说，起码我们没有赢了他，起码在这个组别当中呢，韩国打了第一，我们 GLC 打第二，首都人打第三，我们这个组别当中我们没有赢了他。那么就给我们起码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说韩国整体的各个 U8 都是什么水平，中国的 U8 都是什么水平，来一个 U8 的对抗，我们倒没这样做。但是起码从这场比赛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嗯，
1: 我们碰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看韩国刚才咱说的来了三个队， U12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三名，U10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二名， U8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一名。
0: 嗯，
1: 就是这三支球队他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他总体的成绩来说比起俄罗斯要好一些。
0: 是，
1: 但是俄罗斯整体水平肯定在中国韩国之上，因为他不一定都来，他
0: 这次不也就派了一支队伍吗？
1: 对对对，
0: 但人家派了一支队伍不是 U18、俄罗斯是派俄罗斯是三支，
1: 俄罗斯三支，韩国三支，
0: 泰国是一支、
1: 哎、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俄罗斯爬到第一名的这个呢就只有这一支，
0: 是的、哎、
1: 啊，因为咱们更关注的为什么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离咱们比较近一些，
0: 是的啊，对，
1: 也就水平接近一些，
0: 是的，
1: 俄罗斯太高了。
0: 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季老师介绍到的在这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叫邻居的这些国家啊，来到咱们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进行的这几场对决，其实你说我们既要在这里面看到哎我们的一些发展好的这种态势，但是也要不断总结咱们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就像季老师一直是所期待的嘛啊，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冰球少年，其实他们最终未来的一个走向，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还可以去坚持打、啊、然后有机会的话入选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当中，那最终也能实现我们这个在亚洲应该说是叫本身排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早日能实现或者回归我们本来应有的这种状态，的确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小球员们他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啊，以及我们整个冰球大环境啊从业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1: 谢谢孟阳。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0: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李印东老师近些年推广东方擒拿格斗术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
4: 毕业以后在山东工大播3年的那个工作，实际工作的经验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后来的工作学习也带来很大的帮助？
5: 那个3年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工科类院校啊，体育课，那个应该说呢，学校呢还算是比较重视，还比较重视。而且呢，我在那里呢教呢，主要还是教套路，因为那个大学生嘛。那个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还有那个24路太极拳，教这个以外，同时呢，我开了一个兴趣班，就是散打兴趣班。当时散打兴趣班的时候啊，报名报了50多个人，应该说呢，就是当然呢，也有收很少一点费用，但是呢，当时还不错，就是那个开展下来反响也很好。
3: 都是男生吧？
5: 女生比较少。那会儿呢基本上都是男生。
3: 嗯，
4: 非常早期了，就是那时候散打都比较少。
5: 散打都比较少，是的。
4: 就等于您还是比较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了，
5: 对，
4: 相当于。
5: 对，当时还有很多老师呢还感觉到，第一就是办了这个大学生的兴趣班，第二呢还收费。因为当时很多人办这个项目啊，很多都是业余，都不收费的。我当时还收了费，有些老师呢可能还觉得，你看你来刚来工作没多久你就开始收费。
4: 那时候观念上还是有点那个，有点需要转变的，是吧？
5: 对对对。
3: 后来96年又去的上海体院，就是去上海体院之前已经工作了有3年的时间。
5: 工作了3年。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考研究生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当时自己成绩到了山东师大的时候啊，是第一名，那一届88级，成绩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觉得呢自己啊应该往更高的目标，给树立更高的目标。当时呢就想考研究生，但是呢那一年本科第4年考研究生的时候啊，差几分没有考上，就是这有个心结，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到了这个工业大学以后啊，我发现呢，就是可能如果我要在这个环境，因为当时啊练武啊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爱好，而且呢老师对我特别认可，但是呢在普通大学里边教武术啊，可能我就会发现有

0: 有几个问题。那四套拳，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和二十四式太极拳，可能一辈子你就够用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而我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觉得什么呢？放在这里有点，可能有点可惜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觉得一辈子可能是就和那好多老师一样，就二十四，就这四套拳就吃一辈子也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有自己的想法，重新拾回自己的梦想，想进一步深造。当时呢，就是上海体院，只有上海体院招民族传统体育的硕士生，我当时呢就报了上海体育学院，哎，结果呢这第二次考终于呢过关了，啊，不过当年呢也确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呢总共全国就两个名额。其中还有一个是保送上去的，就是上海体院自己保送的，也就全国就一个名额，啊，到最后我等于是，哎，成功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在上海体院，经历有不一样吗？
0: 上海体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毕竟上海体院就是在武术学科上面还是很有成就的，
1: 嗯，
0: 而且一些老先生啊，应该就是在全国的武术界很有名望的。
2: 嗯
0: 啊，包括这个蔡龙云老师，
1: 嗯，
0: 邱培相老师，王培坤老师，我是呢报的王培坤老师的研究生，应该说呢就是这几个老师就很有名望。再一个呢，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因为毕竟是他是体育院校类的，比较大的体育院校，有影响体育院校，他可能就是和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跟的政策跟的比较紧啊，包括呢，套路比赛也好，散打比赛也好。那么让我对散打训练科学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嗯，
0: 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呢，我又是作为这个助理教练参与了上海队的训练，上海队散打队呢运动成绩又不错，
1: 嗯，
0: 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边当教练一边实际上呢也在这个学习，
1: 嗯，
0: 和反思啊，现在格斗运动尤其是散打训练它的科学化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对我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后来我认为呢武术要发展一定要科学化。一定走科学化的路，这个才能长远。而且呢才能走得更高。这是我的一个认知。
1: 等于在上海是既有学术研究也有理论实践。
0: 对。
1: 也有实践。
0: 对。
1: 嗯。
2: 那您在那个我看那个论文那个题目我就觉得挺有兴趣的，就是论散手比赛的下擂台是。
0: 下擂台战术。
2: 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还对上海散手队还有帮助。
0: 这个呢是我正好当助理教练的时候，当时呢参加了那个上海队跟队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一次是在桂林的一个比赛，还一个是应该是在福建，在福建那个泉州的一个全国比赛。在这个全国比赛的过程中间，我呢作为助理教练，我就在那个擂台上面，在那个看台上面就开始自己制表格，然后呢统计运动员的，我发现呢因为当时规则规定运动员下擂台一次这一局就输了，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显示技术就是给推下去了或者不小心摔下去了，这一局就输了，两局就整个人就白费了。因此我就专门做了个统计，做了个统计完了以后，这个统计呢我把这个统计的结果拿回去了以后给老师一看，老师觉得什么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过这上面统计，主要的什么获胜的手段，成为那一届八运会之前上海队训练的重点功课的项目，就是如何防止下擂台。就是你防止下擂台，下擂台少了，别人下擂台多了，你就很容易获胜了。所以呢，当时那个论文发表没发表之前，就作为什么核心的秘密，专门呢是那个上海队训练的时候就采取如何防止对方推下擂台、打下擂台的方法，如何围绕着擂台进行战术布局。形成了这个，然后后来呢上海队在那一届成绩非常好，拿了个那个应该是中小级别的拿了个那个冠军，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我觉得和这个论文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当然呢我的导师对我非常支持，就把这个科研论文直接就那个安排这个主教练，然后呢这个如何来布阵训练是作为重要手段。但是后来呢第二年好像这个规则就改了，第二届就改了，为什么？大家都发现
1: 嗯，
0: 这个对它不是秘密了，而且这个规则呢对运动项目来说不
2: 就这样，就技术比较单一了是吧，大家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打下擂台了是吧。
0: 你看在擂台上面的时候有机会大家那个做那一些漂亮的武术动作，你比如说踹腿或者连续击打这样动作多好，但是呢有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啊，到擂台边上的时候啊，所有运动员都不敢起高腿了。为什么？他一起高腿被对方抱着腿了以后啊，一掀就出擂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0: 这个那个下擂台技术呢，抑制了运动员在擂台边做高动作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1: 嗯，
0: 导致了什么？大擂台上面运动员做的非常保守，一个低边腿，然后一个防摔，一个低边腿防摔，然后趁对方在边上的时候把对方一推，结果呢就显示了整个技术啊显得特别枯燥单调。
2: 嗯，
0: 哎，他技术之间是相互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技术的好了以后啊，它可能会抑制另外一个技术发展。这也是什么呢？当时规则马上了什么？这个八运会完了以后，迅速改这个规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3: 那等于是相当于您在这就有实践就有成果了，
0: 对，
3: 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这个论文。
0: 对，因为这个科研成果呢，准确的告诉大家，下擂台是最主要的获胜的技术，
1: 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
0: 最现实、最直接，而且呢是成本最小的。
1: 嗯。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3: 另外一个，您就是学术方面的那个北体大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就是
0: 在学术上面，我觉得和这个东方擒拿有很大关系。
3: 哦，
0: 这个东方擒拿呢是我一直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它会改变整个武术未来的现状。因为武术空心化是套路城市化和体育化以后啊来的直接的影响，实际上是肢解了武术。我们武术啊到现在发展的那个路子没有走上正轨，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技术空心化。
3: 那就也好多人说不喜欢套路。
0: 对，
3: 那是套路，是套路的问题吗？其实也不完全是，
0: 不是套路的问题，而是套路呢。第一，套路练习不是用来表演的。我们现在是把套路，所有的套路啊，认为它是表演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套路是练习什么？练习功法，练习身法，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传统武术的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呢，它最终服务的对象是要什么呢？和实战相结合的。练出来身法是最终要和实战结合。但是呢，由于它肢解以后，我们的格斗和这个套路这种身法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呢用也用不上了。包括刚才说的寸拳、站桩，包括呢这个那个听力、触觉感知力这些东西，在现在的格斗体系中间都没有存在了。所以呢，它这些东西都是割离、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当它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全盘复活，就是练功的方法，包括呢练习的手段，包括功法练习，全部是一个整体。而且最后要体现什么？体现在实战格斗能力上面了。也就是说，这种格斗能力呢，最终呈现是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也想做的事情。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印东认为，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而西方格斗类选手早就已经认识到中华传统武术在实战中的作用。
3: 那您这个不是还是原来传统武术的那个训练方法？您认为是比较有效的？
0: 对，这些方法别的方法还训练不出来，只有传统武术有这种训练方法和手段。但是呢，格斗的形式不一样，它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说呢，恢复到搏，就两个人接触中间的这个所有的踢打摔拿接触中间的格斗体现，这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真正的恢复武术啊原来原貌的一个重要的什么抓手。所以我现在做叫东方擒拿。

0: 格斗术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能毕生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把武术这个以搏为核心的这种武术啊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
1: 嗯，
0: 真正的展示武术的什么能用的一面。
2: 那武术套路还它是个过程，是必经的过程，
0: 必须要练的。做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套路练习这种方式啊，把所有的很好的身法给它练出来。
1: 嗯，
0: 啊，它是练功的手段，而不是展现的方式。
3: 因为咱们可能是不是后来因为太强调竞技武术这个比赛方面的功能，所以就是突出套路，然后就对功法就削弱了，是这个。
0: 它是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几方面的。
3: 嗯，
0: 第一个呢，套路程式化呢，使武术呢练习起来了以后啊，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东西，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坏的一面呢，大家把这个当做武术的主体了。而武术呢，应该是什么套路程式化以后啊，练习套路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什么散手，要套路要用。但是呢，后来的练习过程中间，光练套路了，用就不练了。为什么？大家那个一个是呢，当时你比如说，清朝那种环境，可能就不让你打，不让你那个使用。第二个呢，后来的比赛中间呢，慢慢的这个使用的东西啊，由于各种原因，使用的东西也少了。而这那个，尤其是这个，05年了以后，这个武举制彻底废除以后，他军队上也用不了了，然后呢，民间也不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技击功能大大弱化以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3: 那您这个是不是在学校里写的那个，武术通史里讲那个清末这段，是不是就是你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
0: 对，这个历史就是来解读武术是如何从原来一个方程字位数，然后呢体育化的过程中间呢把它肢解了，实际上是把武术进行肢解了，而且呢一步一步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我们没有选对武术走的一条路。一个重要原因，你比如说我们的散打当时是基于这个拿来主义的考虑，就是借鉴了拳击的，戴上拳套。你看我们武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是徒手的，
1: 嗯，
0: 这是武术的。一戴上拳套了以后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方法技法就全没了。哎，这是当时就认为安全起见，戴上拳套，我们直接拿来把拳击拿来，我们再加上腿就可以，就形成了什么呢？散打运动的雏形，也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手上的拿的一些技术啊，全面限制住了。这是一个。那边呢，套路和体操有点像，
3: 对对对，
0: 我们就按照体操的评判方式表演，然后呢打分的方式，然后来对武术呢进行评判，进行进攻。我们就把武术什么呢分开了，套路比赛、散打比赛。
1: 嗯，
0: 而这种比赛呢，直接就把外面的规则往这一借鉴就放进来了。我们当时也不认为，也没有认为到最后能把武术变化成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到最后的，一开始360，后来720，后来1000多。
3: 对对对，1000。
0: 为什么？体操也是不断的创新，难度在创新，我们武术套路在创新，创新难度越来越大，结果到最后这些动作还是武术吗？带来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它规则异化带来了项目本身的异化，这一个是很严重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传统武术和竞技，传统武术和现在竞技武术对立的局面。传统武术不认竞技武术，竞技武术呢说传统武术也不行，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整个武术的割裂，也是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就也让武术这个项目吧，在这个体育圈里边就觉得有点另类，
0: 有点另类，就是挤不靠。
1: 嗯，
0: 尤其是和那个什么和奥运是那个结合的时候，就发现你放了哪个放到奥运好像都不合适。
1: 嗯，
0: 放套路呢，人家那个那边萨勒曼兰奇人家就说了，说的中国的体操，也就是指武术。
1: 嗯。
0: 说中国的体操是吧，我们体操在我们奥运会中间都是相对来说主观性太强，比较难评判，有时候出现很多的争议。那么中国式体操它就是指武术，说的那个项目更多，难度更大，说这个怎么可能进奥林匹克项目呢？实际上就产生个疑问，
3: 咱们的武术还是种类，这就是用单一的一个方法，就是
2: 规则太多了，
3: 然后就进不了这个奥运会。
0: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代是对武术来说，很多我可能和其他的学者观点不一样。我认为呢，徒手的时候，徒手技术啊，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在清代的时候啊，它套路程式化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很多信息已经开始丢失了。也就是它属于武术在发展下降阶段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叫转折阶段的时候啊，实际上呢是武术的技击功能弱化的一个结果。这种结果带来的实际上呢，就是它搏击的那个技能已经开始弱化。程式化的东西，也就是套路的运动，是占主导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起。后来呢，又经过体育化改造了以后，又进一步的弱化，带来了什么？

0: 下，整个武术实际上呢拿不出来一个整体的像柔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公认的，又更主要的是它具有很好的实用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反而到最后呢很难统一起来。更主要的是我们现在思路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可能走的路有点错了。就是武术我们传统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体育化的过程中间是嫁接的别人的东西，虽然呢也活了，但是呢由于它不是这个根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跟桃子桃树加个梨啊，梨树嫁接个桃一样，那个味道总觉得什么的怪怪的
1: 不多。
2: 那您觉得还是咱们传统武术的这种传统的习练方法加上这个比较原汁原味的，是能展现咱们武术本身的特性？
0: 对，这是真正武术最具有特性的也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现在很多国际上，你看很多的国际上，我们可能现在一说传统武术，很多人对传统武术啊采着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否定，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但是国际上反而相反，很多人呢来中国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包括最早的巴西柔术，他们实际上就是吸纳了我们很多传统武术，包括太极拳啊，以及那个咏春里边的一些技法融入到什么的里边，包括现在的很多技术啊，几经转折也是融进我们这里，反而他们呢更清楚的知道从传统武术来哪些东西是好东西，为我所用。因为什么？它是格斗的，格斗的学的东西，真正实用的东西一看就明白。他们反而呢要从传统武术来吸取好东西，反而我们自身把传统武术东西由于各种因素，传统武术污名化了以后，对武术造成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武术了，一说传统武术就等于一个骗子差不多了。这个是很大的。
2: 那个擒拿专家，您肯定，我要问您，这个传统武术能不能打？您肯定给一个正向的答案。那你得要大众都能接受。
0: 对，不是能打的问题，非常好用。就是关键我们那个观念有几个出现错误的，就是传统武术的格斗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接近的距离。就是到了什么程度啊，两个人的距离基本上是人贴人，这个技术才能用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少人研究这个两个人互相接下贴近了以后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多数人都是离开距离，离开一定距离的话，两个人不接触了，所有的接触的技术啊基本上就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一个是重要的原因。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

0: 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参加这一个体育。宋小波、李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

0: 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8: 九里，中和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
9: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直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李印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10: 我听了半天，我能这么理解呢？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它是有点集传统武术于一身的，这种搏击技术。
11: 哦，未来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10: 那我有个疑问啊，它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是动了其他传统武术这种的蛋糕呢？
11: 啊，不会，
10: 不会，
11: 不会。
10: 比如说形意拳的大家就会出来说，你这其实就是形意拳啊，或者说那个太极的大家会出来说，那个你这个就是太极的一种演变，
11: 哎，
10: 会不会有这种，哎，这种矛盾产生呢？
1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不光不会，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擒拿术之所以专注于擒拿，就是因为我们踢打摔拿这个技术中间，摔我们有了中国跤，还不错，唯独这个拿在我们武术发展中间是丢失最多的。而这一块呢，我把它补足起来以后，大家所有的传统武术的人会突然，只要他学过东方擒拿以后，他突然会发现他原来练习传统武术的很多方法，哦，原来在这里能找到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把传统武术的擒拿的方法基本上全部提炼出来了，他一拿了以后啊，就和他原来的东西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是我们有的。太极拳说，哦，这个东西我们原来也有，这是太极拳的。八卦掌说，哦，这个也是我们的八卦掌的。就是我们突然间发现什么呢？传统武术活了，就原来练的东西啊，已经变得看来好像已经实用性不行的东西，反而练过我们东方擒拿以后，他觉得这些东西又开始重新能用了，而且知道该怎么练了。这一点等于是什么？重新复活。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各个犬种的形成啊，实际上犬种的形成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规律，就是形意拳、八卦掌，包括呢这个太极拳，他们代表传统武术中间叫过去叫内家拳的三个最主要的东西。实际上呢，他们代表三个不同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理解如何来理解，形意拳是干什么呢？用直线的方式最快的接近对方，就是他步子要求特别快。我就问你，要按现在格斗，为什么要那么快的步伐？没有必要。我现在一个腿一个拳就过去就完了，我没有必要快速接近对方。实际上呢，这个步伐就是过去中国传统武术啊，打破对方击的空间，迅速的贴近对手，以这种快速步伐贴近对手，然后防止对方什么的呀，用击的方法击倒你。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贴身方法，就是用这种步伐快速的快进快出。哎，形意拳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步伐。然后当然还有整劲儿，也是形意拳特别好的东西。那么八卦掌是什么？刚才说形意拳是直行，八卦掌是绕行，它就不是直接针对，而是什么从旁边绕对方，绕着接住对方。哎，有了八卦掌，它是干这个的。太极拳是什么呢？和对方接住以后，首先要保持自己的重心的稳定，而且呢要接住对方，要控制对方。太极拳是什么？控制对方。也就是太极拳是控制对方的最好的方法，也就这三个拳种啊，原来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在发展过程中间，就是各偏于一隅，各侧重于某一个技法，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拳种。但是呢，他们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呢又是什么完全能够融合的这么技术？哎，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武术发展啊，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高屋建瓴的，是引领啊，同时凝聚。然后融合，是能借助各个拳种发展以后啊，打造一个全新武术啊所必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七。
1: 据李印东介绍，其实擒拿术来源于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的许多动作都可以用于擒拿，只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放大这些动作的功效。
0: 咱们说又回到那个主题，以搏为核心的格斗技术实际上是完成这个东西。
3: 那您肯定同意这个，有些武术大师就强调传统武术，他说天下武术是一家，是
0: 对，那必须的。就是各个武术之间，我认为如果把对方的武术看成是敌人，看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那个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真正的武术啊，全部都是能够很好的融合的，而且彼此之间呢，没有明显的说这个界限那个界限，没有，只要是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融合。
1: 那习练起来的话，还是得从基本功开始吗？
0: 对，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呢，方法更重要。
1: 嗯，那您刚刚也说的，就是也曾经培训过一些这种中考刚考完的青少年，
0: 嗯，
1: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底啊。
0: 对，
1: 那怎么能够快速上手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解脱术啊，它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实际上呢，我们武术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武术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搞坏了。你比如说踢腿踢到这个程度才开始学，要学这学那。实际上呢，踢腿踢到这个程度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武术用的动作啊，有时候就是身边的一些最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有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叫做直拧纺线，就这个动作。老头老太太刷锅也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做很好的解脱的动作，但是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个动作啊到底怎么用，也不会思考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在武术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呢大家就忽略了这些动作。就是人体作为人正常生活能够完成的动作，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防卫功能，就把这些东西给就忽略掉了。但是我们呢恰恰要把这种老头老太太，只要他不是那种出现那种，你比如说缺胳膊少腿。

0: 这种情况的，他只要是一个正常能够生活的人，他都能完成的动作，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武术的普及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利用他本身的这种技能，他就能做得很好的解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能力给他激发出来，对他来说那都多好。
2: 嗯，那您等于说就是很多实际的技巧大家也不没有掌握，就武术的基本的技巧是吧？
0: 对，你那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一说大家明白。你看我们手抓人的时候啊，这个正着抓的时候最有力量啊，这个手抓的时候还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再抓，这个手基本上就抓不动了，就是让你抓都抓不动了。为什么？转换一个角度，肌肉它就不收缩了，这是人的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刚才设计那几个动作啊，就是对方抓我的时候我绕个圈，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就再抓就抓不住了。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把这个动作设计成能

0: 少年儿童，哎，通过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又实用的动作能够摆脱一个那个成人对他的控制啊，而且我们在试验过程中间非常成功，完全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什么的呀，利用我为什么强调什么的要科学化，就是人他那个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啊，他就有他的什么功能性，也有他的局限性，就恰恰利用他功能的局限性，然后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要达到目标，就是解脱。哎，这是我们什么的呀，就我提的就是叫一定要科学化，没有这个科学化的东西对武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中武术什么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一定要走科学化。包括我们现在擒拿，我们现在擒拿对擒拿的研究啊，全部都是用仪器来测量关节的角度，什么样的关节角度才能产生疼痛，哪个角度那个矢量轴这个冠状轴到什么角度它哪个关节什么的受不了，然后呢进行测试研究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就会发现里边规律性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关节角度是决定技术的最关键的东西。原来我们看呢你比如说七八个动作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呢这七八个动作完成可能都是一个对对方的关节角度的控制，达到的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而这就是什么呢，科学化的结果，就把原来一些神秘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给他一通过科学化的方法给他解开让大家看，而且呢大家一学就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难干百丈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那您相当于把过去传统武术什么拳理拳法给拆解了，
0: 拆解了，就是至少是擒拿这个方法给他做了拆解。
2: 这样是大家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您个是不是咱们原来传统武术训练方法上，就是虽然也管用，但是可能周期稍微长一点，现在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速一点？哎，
0: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们传统武术啊，你比如说过去，叫太极十年不出门。我问你，十年不出门，在当今的社会，你还能十年不出门？你干什么？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科学化的东西特别多。你包括原来什么那样，形意拳开始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先3个月的桩，很多人站着桩了以后啊，那么枯燥又那么累，站着就没兴趣了。哎，那样的不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化。科学化什么的呀？就是科学运动训练，运动量、运动强度，然后呢，动作的标准，然后呢，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呢，如何来检测，是吧？评价，实际上就是形成一整套的。而且呢，现在科学训练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你比如说运动强度，是吧？你那个运动量是否达到了？一检查你的什么的呀？这个乳酸值，哎，那个进行什么的睾酮检测，马上你的运动强度、运动量都出来了，就是经验啊。然后呢，好像似乎量越大越好，实际上不是这样。量越大越好了以后，超量化训练，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原来都吃过农村的这个铁锅炖鸡啊，这个铁锅炖鸡啊，尤其那种老公鸡，一般呢2-3个小时之前它必须开始炖，要不然的话等你吃完饭了以后这个鸡还没熟，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用高压锅也顶多20分钟啊，就能什么呢，把这个铁锅炖鸡能炖的味道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但是呢时间上大大的缩短。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来用它来比喻科学化，就是我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训练，我就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什么样效果，而且呢这个可以什么呢，多人次多批次的完全能够达到这样效果，这是科学化所带来的东西，
3: 也有助于更扩大它的商业价值吧。你任何学术其实最后都得落到它的这个商业价值，
0: 商业价值，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训练个运动员，训练了10年8年你还不出门，结果等他老了以后出门也出不了了，你这个运动员就白费掉了。我们3-5年就要，这是这个那个国际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性的惯例的东西，你培养不出来了以后，等于是你就废了啊！你现在什么那些商业比赛，你看国那个运动员比赛，商业比赛35岁以后才参赛了。

0: 那就35岁在别的国家已经被淘汰了。那么20多岁、10多岁就能出成绩最好，20多岁达到顶峰，对吧？延续到30多岁还能打，这个商业价值就大大的什么呢？扩展开了。
1: 嗯，
0: 所以科学化训练是我认为是武术现在不管是就是民间武术也好，还是咱们说的这个学校啊、学院武术，或者是国家这个开展武术运动，科学化，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李印东强调，要让武术的实用性深入人心。
2: 相当于您这个博士论文里的这个武术体育化，您是把武术体育用西方的那个体系来提升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技艺，对不对？
0: 对，
2: 科学的这
0: 科学的技艺。
1: 就以前一聊武术吧，都觉得它是一个悬在头顶上的一件东西，你很难去具象的理解它。
0: 对，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多数人接触武术啊，都是通过武侠片，
1: 啊、对，
0: 还有一些这个那个轶事传闻，
1: 对，
0: 然后形成了一个对武术先天有的一种
1: 理解。对、但是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落地。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去理解武术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我的是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练，要练多久，把它量化了。
0: 对，我是希望呢，武术啊能够就是根据不同人的年龄，能够适合所有人练。每个人年龄阶段都有他自己那个这种需要。
1: 嗯，
0: 我们武术实际上要完成这种任务。
1: 嗯，
0: 而不是说武术你必须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然后呢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把这个实际上你拒之门外的同时，你武术自身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1: 据李运东介绍，东方擒拿格斗术目前已经进入发展的闭环阶段，下一步展示东方擒拿术的实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应该让什么呢？所有人都知道武术是干什么的，而且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武术是干什么的。这样的话才能带大家呢，第一马上理解，第二呢迅速参与，第三呢就是马上能见效，这样的话武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普及和推广。
1: 那怎么去跟每个人讲这件事儿呢？
0: 展示。
1: 嗯，
0: 你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哎，你武术来了以后，哎，怎么样，别人抓你怎么处理啊，可能哎你问他这问题，哎我不知道啊，哎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做一下，
1: 嗯，
0: 哎一做完了以后管用不管用，哎呦真管用，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告诉他武术是用的。
1: 嗯，
0: 他马上对武术的理解就是，哦，第一武术很管用，真管用。第二，哦，原来就这么简单，还以为我做什么这个动作那么复杂呢，这么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这个对武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武术的门槛降得所有人都能轻松的入进门，而不是玄而又玄的，一说武术神神秘秘的，然后一学起来以后啊，又觉得招不到编辑，然后呢，那个自己学的这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两三年了以后还不知道学什么东西，这样对武术发展来说，我觉得什么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嗯。
2: 那您就是最近就是您一方面在学校里这个学术方面有什么那个新的研究方向，另外您这个擒拿术实际操作您有一个什么设想？
0: 现在擒拿术呢我们已经过渡到就是对它的就是闭环，就是从基本动作到技术训练体系，然后呢到那个什么那个试点，然后呢现在已经基本上闭环了，就是包括规则，就是他这个技术啊，我们博弈技术，还有呢动作链技术，就是对方肯定不是一个死的，对方是活的，在博弈过程中间如何呢通过各种连续性的动作把对方制服，然后呢还有呢拿中打，打中拿，在拿中啊打能够击打，击打中间还能拿，这样的话就是丰富了整个体系和什么和三大相结合。现在我们已经做的试点就是三大相结合，会这个技术的学生用不了20节课就能把擒拿的动作和散打很好的融合进来。
1: 嗯。
0: 啊，当然要融合达到非常高深的程度啊，那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呢已经能够融合，而且呢很轻松的在实战中能够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规则呢下一步呢就是制定啊全面的制定规则，包括形成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这种格斗体系。
1: 嗯。
0: 啊，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东方擒拿格斗形成这么一个比赛是我未来要做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只有这样的通过比赛，它的商业价值也能够得到很好体现，关键是通过这个杠杆使整个运动啊真正的发展起来。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目标，就在站立过程中间既能呢能那个拿对方，也能呢踢打摔融合在一起，以站立作为它的什么呢，把制服作为它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希望能做出来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希望是如此，而且现在呢就全力以赴的

0: 我在试验，在推广这个东西。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啊，一上我的课就特别喜欢，兴奋，一到上课的时候兴奋，觉得每天都能学到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关键是什么？特别好用，特别管用。我也希望呢，借这个平台也是。宣传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我们也是学习嘛，所以接下来这个东方秦家格斗术的赛事是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下一步的一个重点目标。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闭环，最后啊，闭环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擂台上，体现这么一个格斗赛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送他们回家。
6: 周礼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9: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0: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8: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自己幼儿园
0: 的马斯克
1: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把美景带回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3: 我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打得那么快，然后但是他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14: 会更高一点，
13: 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14: 嗯。荣越，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13: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那些画面。然后我回去之后就针对性训练嘛，就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他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一次，但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
14: 已经打了他
13: 无数次了。所以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14: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13: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是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我，结果我因为我已经太了解他了，

0: 我赢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如释重负。
0: 对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比赛把我的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
1: 嗯嗯，
0: 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是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嗯，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他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
1: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

0: 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我看那俩字儿。但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
1: 到
0: 感觉
1: 现
0: 都
1: 在
0: 已
1: 都会
0: 经
1: 记得，
0: 烙在了我。其实，在不自信的时候，他都会浮现在我的，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让分开，然后 box 的时候，我可能都是慢慢走过去的。从那儿之后，教练那个裁判只要在台上一喊 box，我直接冲刺冲到对方面前，直接回退，然后马上就开始进攻。那就感觉对我的整个人的那个触动特别大，就是包括我的性格也特别大，而且我教练当时还教就是各方面，包括做人，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荣誉，就是你这个拳击打得再好，你不会做人啊，他说你一定得会做人，当时就把我教得特别好，我教练真的，
1: 这是人生导
0: 对
1: 师，
0: 对。
1: 所以说他不仅是手把手在传授技术，更是在心灵深处给你点燃了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带学员的时候，就会受到你的教练很多的影响，也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融入到教学当中。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老师呢？
0: 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没
0: 对。
1: 那么适合的
0: 我
1: 孩
0: 会，
1: 子
0: 我
1: 也
0: 都
1: 是。
0: 对，都会非常耐心，就是对待，就是哪怕他不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他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缘故，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1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你就更会去教给别人了。
1: 是，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
0: 对
1: 又
0: 对
1: 加
0: 对。
1: 古一代的，新的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其实你身上会带着更多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这种竞
0: 更
1: 体
0: 专
1: 学
0: 业
1: 院
0: 的，
1: 里面
0: 对，
1: 给你的一些
0: 知
1: 关
0: 识理
1: 于，
0: 论。
1: 无论是康复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
0: 对。
1: 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

0: 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再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比完赛下，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的
0: 鼓励
1: 话。
0: 的话，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不止于表面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对于这项运动还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所以在你心中，拳击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我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拳击是一场艺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教练他之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就开始从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个概念，然后给我细分支下来之后，比如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拳击的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的方式，我就去练呗。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3: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就要后撤，然后或者说你闪开躲闪，对你的身法，然后这个又是一种方法，再一种方法是格挡，再一种方法是你先去打他，然后好把这几个技术，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的对手，然后打得你一点自信找不着，再内心脆弱一点了，他再也不练了。他对这个项目产生了一种抗拒，对吧？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教练让我接触了这些技术，然后找了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又能跟你对抗的，做一些条件的对抗，去专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去练练这个技术，然后你就慢慢的找到了在实战中的比赛中的节奏、距离和时机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技术了。你就像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你去拳击馆教你做躲闪，教你做脚下的弹跳步，他是很单一的让你去做，而不是有一个模式。就包括教练他教我的躲闪都是有模式的，叫模式躲闪。那这个躲闪或者说你的这一套打法，我教练对我说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实战打得特别好，但是他打空击或者说打沙袋、打手把的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击打得特别漂亮，打沙袋打得特别漂亮，但他打实战又打得非常菜，这什么原因呢？我教练当时就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他没有按照一个思路往一个方向去发展，而是每一项训练，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练习了躲闪做不出来，在实战里边做不出来，上了拳台之后照样，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但我打不到人，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3: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

0: 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他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再到后来我转型为教练之后，或者说现在对我来说，拳击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你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0: 拳击的哲学。
1: 对，拳击的哲学，对对对，它是有哲学的。你发现跟人生很多事情它是挂钩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像魔式躲闪，对吧？而会挨拳。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你得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还是慢，你都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你的动作。你想好了你要做什么动作，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管对方打到你，或者说对方出不出拳，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才能打到人，你才能在这个冷静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机会。然后后来你就在想，那这不就跟人生挂钩吗？有些时候每个人他都不是说这条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也会遇到很多挫折或者困难，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会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到自己的初心，然后不要被这些坏事情影响情绪，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可以应对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会把这个鸿沟给越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后来拳击带过的感觉，不仅是一项运动了，更像是一场禅修，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0: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年的拳击运动员，其实你的职业道路还可以有很长很长，也可以再回到赛场上接着去战斗吗？
1: 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想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或者说我教练带过这套，
0: 深信不疑。
1: 对，我深信不疑，然后还也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用，我很想去推广它，然后很想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也这么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生存，所以说我又只能靠它去获益，然后又得用它去实现自我价值，就是属于这样，也算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0: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1: 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0: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
1: 你
0: 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1: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我什么时候又去复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0: 眼睛近视，
1: 对，
0: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

0: 一个东西，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对对对，只要把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中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养成一种习惯，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
10: 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9: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

0: 急眼等危险行为。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峰。
2: 200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何志明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儿，亮得咄咄逼人。孔四珍早就听魏东亭说起过，他曾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人入敖府游说的故事，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孔四珍便笑道：“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何难？”
5: 傅红烈笑着说：“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从、汪世荣吃酒说话，趁空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0: 孔四珍惊得一跃而起：“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从、汪世荣？”
5: 公主安坐。何志明咯咯一笑，对傅红烈说：“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说着一欠身笑着说：“有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不过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他从袖中取出了一片残纸递给了孔四珍，说道：“此乃一封血书，请公主过目。”
0: 孔四珍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说道：“青猴，你到门口看着点。”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求天恩明察，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皇室气血绝笔。这封血书已经变得紫绛色。

0: 主书蔡石公罗江苑一首。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盈。
1: 下头的字已不复存在了。何志明解释道，这是康熙八年武先生给吴君们写的。
0: 孔四珍没有说话，他的脸时刻一般毫无表情。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刷的一个明闪，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闪亮，接着又是一阵石破天惊似的轰鸣。孔四珍的脸像纸一样苍白，颤声问道，吴君原来死于非命，这是从哪里？
1: 吴公子和他的乳母现在我府，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我那儿。傅红烈叹道，哎，可惜一代良将不明不白死于小人之手啊。何志明想起了当年同事之情，也是潸然泪下。
0: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珍想着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1: 尚之信，还有桂枝的马雄、戴良辰。
0: 傅红烈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
1: 何君不可疑人过重啊，汪世荣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0: 何志明冷笑道，
1: 此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多才多，由他主谋，早晚你总是要吃他的亏的。
0: 孔四珍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他一时发出铮铮的鸣声，又转脸对何志明说，你们的话我当然信，不过吴六一这人是很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此事非同小可。
1: 据如母说，他们先用缓发毒药打算慢慢的致死吴军，又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星野来医治，不得已才下此毒手。吴军门在宴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12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0: 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1: 不可不可。何志明仰着身子摇着手说，我们来此并不是要来告状，只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掌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的兵丁虽多，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身奏朝，也要留中不发呀。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一旦引起巨变，干系非小啊。是啊。傅红烈接着说，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下官那里已暗训3000民兵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虞，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打算。
0: 没等傅红烈说完，孔四珍突然纵声大笑，哈哈，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视我了。广西若非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做什么？3军6万余人与我父恩结一连数十年，马雄他也不想想，杀了我孔四珍，他的军队便要先乱。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放心回去训兵，用得着的时候我自会寻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饷。
1: 好。何志明斗眼一

0: 闪，请公主拜谢奏折。
1: 听好，孔四珍面孔忽的一沉，传话刘春良，叫戴良辰带着包衣家将。说着，孔四珍对傅红烈和何志明一笑，傅和二人对视一眼，不晓得这个高深莫测的少妇要干什么。
0: 三四十个家将冒雨来到了正厅，戴良辰走进喇签跪下说：奴才戴良辰率家奴刘春良等43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压压地跪了一地。
1: 你往前些。孔四珍目光自见地盯着戴良辰，过了一会儿才冷冷地说道：好一个戴良辰，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呀，你做的好事。
2: 不知奴才做错了什么？
1: 哼，孔四珍的浑身发抖的戴良辰，我问你，马雄脸上的疤是哪儿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了？
0: 公主，戴良辰心里猛然一惊，他惊慌地说：听说是从马上坠下来，被竹茬给……
1: 好，你不肯说实话。孔四珍截断了戴良辰，俯身审视着他恐惧的变了形的脸，笑着问：你是我家的家生子奴才，可记得前头宝儿是怎么死的吗？
2: 是庄进烧红了的铁笼子。
1: 嗯，好记性。火又对吓得发愣的青猴道：青猴，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吗？姑姑给你瞧瞧新花样。旁边的傅红烈和何志明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珍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一阵阵发寒。
2: 不不，
0: 戴良辰面如死灰，语不成声的嚎啕大哭，真的脚前
2: 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们他们逼我们干的呀，我没伤吴军们一个指头啊，请主子开恩开恩啊。
1: 马军们是你哪门的主子？孔四珍脸上毫无表情，叮当一声将一柄匕首丢了过去。吴军门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迁至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

0: 问其戴罪立功如何？
1: 孔四真很欣赏何志明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瞧何先生面子，先记下你的狗头，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人归你带领，听到没有？
0: 这待良辰大汗淋漓，湿透重衣，一连声地说着：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拯救之恩。
1: 带我去聚仙楼。
0: 聚仙楼上的宴席已经残了，孙延龄并不知道府中已经发生了兵变，吴世从、马雄、刘连明、汪世荣并十几个军将在闹离镇九峰之后，现正酒酣耳热的附庸风雅。守在楼下的徐敏镇见孔四真带着一群护卫威风凛凛地赶来，忙一躬身陪笑说：额驸爷在上头呢，并没有
1: 你。滚你的！孔四真一把推过徐敏镇，便捏着脚上了楼，在过道里停住了脚步，隔着纱扇子往里瞧。只见孙延龄醉醺醺地半躺在竹椅上，身旁有一个俊秀的青年书生正呜呜咽咽地吹箫伴奏。马雄扬着带疤的脸，扯着五音不齐的嗓子在唱着：
2: 大王之烈风，四海间威云重重，千秋项羽敬血，乌江恨重，南染红，消散了豪杰气，没来由着对将去做鬼雄，空叫后世有子唱对碧水忘情。
1: 唱罢，一群人哄笑着劝酒。孔四真在诧异这个行伍出身的马雄怎么会编出如此雅调，却听孙延龄笑道：
0: 世荣啊，你听听把你的曲子唱成什么味儿了，还不如方才侍从唱的呢。来来来，快拿大杯来罚酒罚酒罚酒。
1: 汪世荣将箫递给了孙延龄，腼腆地笑道：
0: 延龄啊，你来伴奏，我来唱一段，以助雅兴。
1: 汪世荣说话的声音像个姑娘，外面的孔四真也不禁暗暗生疑，这个人会是害死吴六一的主谋？正寻思间，箫声又呜呜咽咽传过来。汪世荣倚柱拍节，柔声唱道：
2: 凉风秋月，剪断了汉家桐叶，一片而北，一片而南，一片而东西去也。扶柄区登危楼，恐宝木荣枯折磨，更哪堪烛光明灭。
0: 奴病本自心病，郎何必抢奴把药耶？
2: 待把罐儿破了，又恐见金瓯缺。
1: 他字正腔圆地唱完，咳嗽两声
0: 了。
1: 吴世从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掐断了，因为孔四真已经推门进来，旁边的何志明带着讥讽的神气盯着吴世从和虚弱的汪世荣，青猴忽闪着大眼好奇地看着屋里的人，后头的戴良辰却是神色尴尬，眼睛望着墙，众人一齐惊起，接着又一齐跪下。
2: 公主，不知公主大驾光临，岂望恕罪。
1: 你们是客，

0: 孔四珍对吴世从和汪世荣说，夜深了，汪先生又有清样在身，请先到驿馆里安息吧。陈良，送客。等他们讪讪地出去，孔四珍才转脸对孙延龄说，上柱国将军，广西自古边陲重地，山川险要，东控闽越，西彻前滇，而且苗瑶杂处，此时更非宴乐之时。我奉圣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佐我成功。
1: 话虽客气，但谁都听得出来是宣布收取军权的。下面的官兵听了这个话，心里一个个诚惶诚恐，口里都连连称是，唯公主之命是从。
0: 那就好，哼，你为我，我自然也要为你。你还是你吗？军马由你指挥，不过军队的调动、将士的处置、邻省各藩间的咨文会议，这些事要商议着办，我得随时向朝廷奏呈。咱们同心协力，把桂林的事办好，和那些乱回去。
1: 这
0: 吴三桂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的表彰，比尚可喜、耿精忠的撤藩奏折整整迟了3个月才送到京城。这期间为办事方便，康熙命熊赐旅、索额图和明珠都暂时住进乾清门西的侍卫房内，协助处置朝办。从提调驻防军队、探寻各方面的动静，到统筹耿上二藩的沿途公章、驻闭官房，六部官员白日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哀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他们三人相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诏旨行事。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9: 接受了自己又能
3: 用
4: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要打开一本书。
1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1: 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亲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冬衣。同志们，我认为这最后一件事的意义最大，大得不得了。有多不得了，我现在不说，因为还不好说。但我相信，不久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总之，我认为，这是本人到东北以后，带领本团打得极为漂亮的第一仗。比在战场上直接干败了老蒋的52军，意义还要大。本团官兵哗哗的鼓掌。团长愣了愣神，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他从延安讲到莫斯科，又从全国战场讲到全世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鼓起掌来，还一直不停。后来老温对他做了解释，那天下着大雪，小风像刀，你让大家站在雪地里冻着，不是赵秀英队长帮着大家打到了棉衣，那家伙事儿都要

0: 被冻掉了。你讲到了赵秀英队长，大家那还不鼓掌？至于为什么鼓个不停，是他们一停下来，你还得往下讲。团长替自己收场的办法是打断了大家的鼓掌。
1: 啊，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请让我把话说完。为了我们身上有了冬衣，更为了我们一枪没有放，解放了安东城，我们团要为赵秀英同志记大功一次，不然就对不起这位老区来的之前英雄，大家说对不对？
0: 全团官兵又哗哗地鼓起掌来。团长大声道：
1: 赵秀英同志，哎，在哪里？我已经决定了，37团不但要为你记大功一次，今天我还要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代表本团同志和我本人，代表被解放的安东城，正式向你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赵大姐就在台下左侧一点的地方站着，仰着脸

0: 大姐，千秋的心又疼了，为了大姐，也为了她想到的大姐在胶东的孩子。大姐破涕为笑，过来一把拉住千秋，嘴唇贴上了她的耳朵，悄悄地说：千秋，你可是我兄弟呀，你在团部就是我的卧底。大姐能不能打听到大秀他们的消息，能不能早点把他们带回胶东，可就靠你了。你回去吧，以后天天替大姐提醒老温，提醒你们团长。我为37团做的事情，就是我一个胶东来的老党员、老之前干部应当做的。我不要他们给我敬礼，给我记功，我啥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天天替我给上级打电话啊。千秋说：啊啊，知道了大姐，我会的。大姐站着看着他走，好像还有什么要紧的话没有说出来一样。其实都说出来了，没说出来的一定是大姐不能对千秋说出来的，千秋也不想让大姐对自己说出来。再说了，就是大姐都说出来了，她千秋又真能帮她吗？大姐现在需帮助，就是让参谋长和团长打电话，帮助她把赵大秀和他的支前队找到，然后想办法送他们回胶东去。回去以后，千秋就把大姐给他讲的话和自己想到的话全都告诉了团长和温参谋长。他们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不是老温，而是性子有点急的团长，先给上级的一个什么人打了电话，说这个赵秀英是个好同志啊，我们团真是舍不得让他走，现在他还没走，我们就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呢？我担心啊，我们团连饭也吃不上了，这个团说不定啊真能散了。哎呀，不过就是这样，我们呢也不能拦着不让他走啊。啊，对对对，打听打听赵大秀还有他的支前队到底渡海没有啊，要是渡海到了东北，现在又被编到哪儿去了呢？别的我不想说，就记住是他给我们这些人打到了东一，不然我们过不了这个冬天。你们上级领导就该帮我们团一回，一定要帮助赵秀英同志找到他的人，让他能够快点儿回胶东去。团长还要说下去，话筒却被温参谋长一把夺过去了。老温说：
1: 首长，你认不认识刘德文？
2: 对，
1: 赵秀英就是刘德文的媳妇儿。据说刘德文已经牺牲了，赵秀英给他生了孩子，现在扔在胶东家里。为了刘德文，为了这个孩子，你们行行好，快点把这件事做完行不行啊？
0: 老温不等对方回答，就啪的一声摔了电话。老温就是这样的脾气，以为自己是一个老红军，给徐向前总指挥当过警卫员，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谁说话他都不客气。但是这一回，千秋还是认为他话筒摔了就摔了，为了大姐，老温到底还是冲上级发了脾气。他认为老温发得对，发得正确。天黑的时候，千秋再次到了运输队，见到了大姐，把事情说给大姐听。大姐一听高兴了，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抱住千秋胡乱亲了一通，说道：
3: 哎呀，

0: 还是我兄弟好，真把大姐的也好了。啊，不对不对，你还没有媳妇儿呢。只要是在我们村啊，我分分钟帮你说个媳妇儿。千秋拼命地从大姐怀里挣脱，掉头就走。曾军仪走过来，看着大姐说：“哎，这小子怎么了？你说什么了？把他给说恼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大姐也有没心没肺的时候。“哎呀，这会儿我才知道他还有点小脾气呢。算了，甭理他，明天看他还来不来见我。”果然第二天，千秋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给忘了，到后面运输队来看大姐，捎带着传达一个消息，他们可能要从安东城里撤出去了。“
1: 怎么回事儿啊？这才住了一天就要把我们轰出去，谁呀？”
0: 大姐和她的人全都围上来问。千秋说：“
2: 不知道，是团长接的电话，然后就告诉我，让我来通知你们。”“
3: 嘿，不会是师长吧？要不就是34团，以为自己是主力，眼红我们住进了安东城，随便找个借口把我们撵出去，他们好住进城里来。”
0: 大姐开始履行起她的职责来了。“行了行了，都别胡乱议论了，咱们也是正规部队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要我们准备，那大家就分头去准备吧。”

0: 这时千秋还没有走，他想起了一件事，一直想问大姐。
1: 大姐，还有件事。
0: 说呀。
1: 不好意思。
0: 哎呀，不好意思，那就不说，走吧。千秋大声笑起来，他也有把大姐逗得认了真的时候。
2: 大姐，你上当了。
0: 没啥要紧的话，就是那天你带着我们那个毛子马洛夫不让我们的队伍进城，你对他说了老毛子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别的我都懂，就有一句我不懂，你告诉我呗。
2: 呀，哪句不懂啊？
0: 大姐又用那双仿佛很深邃的目光瞅着千秋，认真地问道。
2: 就是那句也结巴留不留，那是啥意思？
0: 大姐的眉眼一下子展开了，笑了起来，两腮浮出两片浅浅的红晕，嘴角还现出了一点讥讽。
2: 哟，你问这句话呀？那我还是不告诉你吧，你还小呢。
0: 千秋生气了，因为他心里真把大姐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可是大姐不一样，有时候千秋觉得大姐不像自己待她那样。千秋讪讪地走回团部，看到了团长。团长是懂俄语的，千秋问团长：
1: 团长，亚结巴溜不溜是什么意思啊？
0: 团长一听吃了一惊似的，问他：
3: 你小小年纪爱上什么人了？
0: 千秋忽然明白了什么，不好意思了，不再问下去。团长也没有再说，接下去打他自己的电话。第二天再见到大姐，千秋

0: 生气地说，都是你大姐，让我丢人了。
1: 啊，让你丢人了？怎么了？
0: 坐起来了，问道。
1: 哟，有人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了？
0: 没有。
1: 千秋说着，他想恨大姐，但是又觉得恨不起来。大姐又要大声笑起来了。
2: 哎，你这会儿还想知道吗？
0: 不要。
1: 千秋又生气了，一边说一边走。大姐从后面望着千秋的背影大笑起来。千秋被大姐笑得不自在了，赌气转身走回来了，瞪着大姐说，
3: 你笑个啥？究竟那句话啥意思？我问你，你又不说，问团长。
2: 哎，他没有告诉你吗？
1: 千秋点了点头，差一点就要哭了。这回大姐不笑了。
0: 哦，那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1: 直到3年东北解放战争快打完的时候，千秋才知道这句俄语的意思，同时也就想到了，尽管自己早早的就对大姐生出了那样一种不同于一般同志间的感情，但是在大姐的眼睛里，这时的千秋仍然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子。后来连给大姐记功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原因不是大姐不要，她要的只是团长和温参谋长3天2头的给上级打电话，替她寻找赵大秀和他的人。事实上，即便是这样，团长也要帮助大姐办立孤在办的过程当中，上级机关发现赵秀英同志的编制并不在37团，部队无法给他记功。不过最后商量出了一个办法，等大姐回胶东时，由团里给他在胶东地方上的领导正式出一封公函，为他请大功一次。再以后，南满战局迅速发展并且恶化，几乎一天一个蒋军逼近的消息，赵大秀和大姐的人却如同泥牛入海，一直没有消息，没有人再提起来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正式启动。

0: 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友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9: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8: 叫英雄。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

0: 东北的冬天来了，天寒地冻，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单衣。大姐带着打粮队，为全团打下了一仓库棉衣的意义如何大得不得了，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连温参谋长都酸溜溜地说，
1: 哎，真看不出来啊，我们团长打仗不懂行，但是很有预见性，喝过洋墨水的人到底不一样。
0: 37团只在安东城里住了两天，那个奉命撤出的消息就被证实了。南满军区的首长对不放一枪就从苏军手里接管了这座城非常高兴，但也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正式成立辽东军区，同时将军区机关移驻安东，但是还标志着胶东我军渡海以后可靠后方根据地正式建立起来。安东城就是新根据地的首府。军区机关来了，37团就在安东城里住不下来了。全团奉命移驻城南不远的大东沟，向庄河方向执行战斗警戒，保卫根据地的南缘。移防时，老温又发起了牢骚，
2: 这是怎么的了？一直不搭理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这是看我们活下来了，还不发一弹拿下了辽东最大的城市，连带着全团在首长眼里也好像变得能打仗了，给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任务。
0: 牢骚归牢骚，大东沟那时还是一座小小的海港，住的地方是地印子，冬天一到，大地就冻裂出了一道一道的口子，而且每天大雪纷飞，河冻海风，脸上就像刀刃割肉一般，开始还知道疼，很快就木了，这是人已经被冻伤感觉不到疼。有时候海风浩大，小小的大东沟处在风眼里，石头都能硬生生地给你冻裂。全团官兵把能穿的全都穿上了，大姐也把发给她的一套日军制式冬衣全部扎裹到身上，当然是男士的，外面仍然套着那身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旧军装，因为里面多了棉衣，外面再扎上一条更宽更硬的日式军用皮带，旧军装不再长过膝盖了，却还是显得肥大，头上也戴了一顶狗皮帽子，又用一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围脖包住鼻子和嘴，只裸露出两只周边被冻得乌青的大

0: 这样是不是特别难看？你看我是不是像个棉花包啊？哎呀，是就是，不许骗大姐啊。不是大姐，你真的比以前更精神了，主要是威武。每次千秋都会这样很认真地替大姐排解，当然了，有时也会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再说了，大姐，这天寒地冻的，你还要打扮得那么俊俏干啥呀？又不是要出门做花轿。嘿，你这个没良心的，还笑话大姐。大姐就笑着要打千秋，但是千秋说大姐仍旧好看，大姐还是很开心的。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却让大姐伤心的哭了一场。因为37团不战而胜，拿下了安东城，军区首长十分开心，又或者是因为人家拿下了安东城，军区却把他们赶了出去，觉得总要给点补偿。于是有一天特地开会，决定给37团奖励2匹马，一匹白马，一匹花马。团里没有副团长，政委仍然没有到位，这2匹马就成了团长和温参谋长的坐骑了。两位团首长将马和2名新来的马夫送到运输队去。2匹马和拉大车的4匹马一同饲养。马夫平时就算是运输队的人，归大姐领导。大姐头一眼看到那匹白马，不知为当时就哭起来，不过很快又止住，没事人一样接受了马夫和马。当晚马夫就看到大姐一个人偷偷地去喂那匹白马，一副又哭又笑的样子，给吓住了。其中一个后来就悄悄地问千秋，
1: 哎，我问你，这个赵队长不会是神经有毛病吧？
0: 千秋生气地训斥他，
2: 哎，不要胡说啊，你知道什么？这个人要是有毛病，世上就不会再有神经正常的人了。
0: 但这以后两个马夫还是发现，大姐虽然对所有的马都很爱护，对白马却尤其好。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常常偷着细草精料的喂它。有一天夜里，他们还看到大姐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白马的脖子不撒手，一张脸全部深深地埋在马的鬃毛里。很快他们不再注意大姐这种无论怎么年月天天打仗，谁的行为里都可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地方。这位因为暂时回不了胶东，只留在团里，又为全团打赢了头一仗，让全体官兵穿上了棉衣的女之前队队长，偷偷地喜欢一匹白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怪癖。但是这匹白马很快就被征走了，市里一位首长看中了这匹白马，要他做自己的坐骑。千秋和2名马夫都对大姐有点担心，可是大姐很是大方，首长亲自来拉马的时候，大姐强笑着故意做出了一副爽快的样子，说
3: 拉走吧，这么好的马就配你这样的首长骑，不然埋没了他了。首长你骑上他多威风啊，可是你们要好好的待他。
0: 首长骑上白马，

0: 和自己的警卫员一溜烟的消失在雪原上。当时也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过了半天，两个马夫跑来了，说他们的赵队长不见了。千秋急忙去找，终于在驻地村子后面一条冰封雪埋的河岔子边上找到了大姐。雪下得很大，大姐成了一个雪人，大姐正在那里抹眼泪呢。看到千秋找来了，大姐回头不容分说地抱住了千秋，嚎啕大哭。千秋像一棵风雪中的幼树一样笔直地站着，垂着手一动也不敢动，心却疼得厉害。哎呀，大姐，大姐呀，不就是一匹白马吗？又不是你的亲人，团长都不心痛，你干嘛这么伤心呀？大姐，你这是又为啥呀？
1: 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战争随着1946年的来临越打越激烈，最早进入东北的敌52军和我军南满主力一战再战，我军一路败退。到了这一年的年初，敌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携带着全套美式装备，在52军之后又相继地踏上东北大地，对南满我军大举进击。已经退出营口庄河一线的我军不得不再次向北退入辽阳本溪山区，37团也奉命从大东沟向西移动至辽阳本溪交界的摩天岭组织防御。摩天岭是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辽阳本溪通往辽东之路，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向东直到安东，我军都无险可守，整个辽东根据地就完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军区首长急了，一道道死命令下给纵队和师首长，要求37团战至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摩天岭，保住以安东为首府的

去做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精神，严防死守，牺牲就牺牲，与阵地共存亡。千秋背着一挺花机关和一支德国毛瑟 98K 卡宾枪，跟着温参谋长走遍阵地上的每一段战壕，具体的去部署战斗。等到团长做完动员，老温从头逐连逐排逐班的交代部队怎么挖阵地，怎么设置站位，敌人上来了怎么组织火力，万一阵地被敌人突破了怎么组织反击，两侧的部队怎么支援，等等等等，全是战斗中用得到的干货。交代完了还不放心，再回头细枝又细地叮嘱，并且虎着一张脸严令部队将他的每一条指示都当成命令执行，不然军法处置。大战在即，大姐也只能把她自己的事情放下来，将注意力全部转向马上就要到来的摩天岭之战。团长并没有忘记这位集各种编外队长头衔于一身的前胶东支前队队长，他专门把大姐叫了去，像对一名编内人员布置作战任务一样对大姐谈话，大声地提要求，以命令的口吻责成大姐带他领导的几支队伍像在胶东之前一样配合37团在摩天岭打一个漂亮的阻击战。37团则要发扬不战而收复安东城的光荣，用这一战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扬名，成为首长眼中真正的主力。大姐对团长这样一番长篇大论慷慨激昂的讲话，当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却在团长离开后对军医曾佑华笑道：嘿嘿嘿，你们这团长没打过仗吧？他以为打胜仗跟吹口气儿一样呢。笑话归笑话，大姐当即便像在胶东我军每次打大仗之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之前准备，扮演起了自己习惯的角色。她先是带团包扎所三个人，曾佑华和他的两个男护士，以及在大东沟收容的几名原胶东失散的之前民工，组成了一支新的之前队，并对新队员进行了训练，做好了战斗一打响就上去配合全团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带着这支队伍走进摩天岭下的屯子，动员老乡们将门板木料贡献出来送到摩天岭上，帮助37团构筑工事。这时曾军一和他的全体队员又发现，大姐不但是一位支前活动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宣传鼓动家。每到一个屯子，都会马上把村民们集合起来，向他们介绍到东北来是要做什么等等。然后，大姐开始给他们讲形势。为了阻止蒋军进犯我军的根据地，乡亲们理所当然要组织起支前队，战斗一打响，听他指挥，上阵地为我们的子弟兵前送弹药，后送伤药，是有新织好的白布也都拿出来，用沸水煮了，做抬下来的伤员们的临时前线医院。女人们可以组织起来，进行速成护理训中，帮助军医护理伤员。当然，还有一批人烙大饼做干粮，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唯一的遗憾是，大姐做的这些战前群众动员的工作效果很不理想。开始时，她的宣传鼓动还有人听一听，

天后风头大变，等大姐再带着人走进某个屯子，就会发现老百姓要不早跑了个精光，没跑掉的都是老弱，要不就根本不再让他们进屯子，本没有人理他的话茬，更不相信他口中的山东老八路真能干过正在打过来的国民党正规军。不理大姐那都算是好的，粗蛮无礼的居然还拿出了打猎的大扛枪，逼着大姐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不然就开火。

52军正向摩天岭逼来，远远近近已经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一向做事沉稳、成功率极高的大姐，某一天要进一个屯子，没有进去，还挨了黑枪。回到团部，黑着脸不说话。那天只有温参谋长一个人在团指挥所值班，看到大姐的样子，想开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却惹恼了大姐。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无论谁想惹恼大姐都不容易。老温对此也感到突然。大姐抬头就问，你们部队是怎么干的？我早就对你们部队的工作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要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要快点发展党员，军民之间要迅速地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你们是怎么搞的？完全成了生手一样，一到东北只想待在安东这样的大城市住洋房吃面包，把我军的三队任务队既不是生产队也不是群众工作队。你们团来到摩天岭都半个月了，这里好像还没解放，没有地方党组织，没有群众支援，你们这是什么八路军？什么群众工作都不做，你们怎么能够指望老百姓支援你们？你们团长还声称要凭这一仗让你们团扬名立万，我看呢，别打了，打不赢的。你这个参谋长也有份儿，只知道天天上阵地，共产党的拿手本事就是群众工作，你们不动员不武装群众，你失职。我劝你赶紧报告上级，换部队来守摩天岭，你们团守不住的。老温心里本来就打鼓，被大姐这么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十分凶狠地劈了一顿，咆哮道，你给我住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团不行？没去做群众工作是因为来不及，团长加上我就两个人，没有政委，没有政治机关，我们忙阵地上的事还忙不过来呢。还有，我说赵村长、赵队长，这是新区，让日伪统治了十几年，地方上根本没有党组织，更没有我党掌握的基层政权。你以为那是我们团来了三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吗？五十二军这么凶，眼看着就打过来了，跟他们干，连我们的主力都打得那么差，你现在就是去山下的屯子里动员群众，人家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还说得头头是道的，什么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你不是去做了吗？效果怎么样？我看呐，你也是个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的女人。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

0: 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小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
1: 退逐轻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就
3: 气而过，自己又能
0: 用
1: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7: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李印东老师近些年推广东方擒拿格斗术、弘扬武术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
9: 毕业以后我在那里呢教呢，主要还是教套路，因为那个大学生嘛，那个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还有那个24路太极拳，教这个以外，同时呢我开了一个兴趣班，就是散打兴趣班。当时散打兴趣班的时候啊，报名报了50多个人。应该说呢，就是当然呢，也有收很少一点费用，但是呢，当时还不错，就是那个开展下来反响也很好。
8: 都是男生吧？
9: 女生比较少。那会儿呢，基本上都是男生。
8: 嗯，
10: 非常早期了，就是那时候散打都比较少。
9: 散打都比较少，是的。
10: 就等于您还是比较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了，
9: 对，
10: 相当于
9: 对。当时还有很多老师呢，还感觉到第一就是办了这个，大学生，因为当时很多人办这个项目啊，很多都是业余，都不收费的。我当时还收了费，有些老师呢，可能还觉得你看你来刚来工作没多久，你就开始收费。
10: 那时候观念上还是有点需要转变的，是吧？
9: 对对对。
8: 后来96年又去的，原之前已经工作了有3年的时间了。
9: 工作了3年，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考研究生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当时自己成绩到了山东师大的时候啊，是第一名，那一届88级，成绩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觉得呢自己啊应该往更高的目标，给树立更高的目标。当时呢就想考研究生，但是呢那。

0: 年本科第四年考研究生的时候啊，差几分没有考上，就是这有个心结，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到了这个工业大学以后啊，我发现呢，就是可能我如果我要在这个环境，因为当时啊练武啊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爱好，而且呢老师对我特别认可，但是呢在普通大学里边教武术啊，可能我就会发现有几个问题。那四套拳，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和24式太极拳，可能一辈子你就够用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而我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觉得什么呢，放在这里有点可能有点可惜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觉得一辈子可能是就和那好多老师一样，就24，就这四套拳就吃一辈子也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有自己的想法，重新拾回自己的梦想，想进一步深造。当时呢就是上海体院，只有上海体院招民族传统体育的硕士生，我当时呢就报了上海体育学院，哎，结果呢这第二次考终于呢过关了，不过当年呢也确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呢总共全国就两个名额，其中还有一个是保送上去的，
1: 嗯，
0: 就是上海体院自己保送的，也就全国就一个名额，啊，到最后我等于是哎成功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在上海体院经历有不一样吗？
0: 上海体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毕竟上海体院就是在武术学科上面还是很有成就的，
1: 嗯，
0: 而且一些老先生啊，应该就是在全国的武术界很有名望的，啊，包括这个蔡龙云老师，邱培相老师、王培坤老师，我是呢报的王培坤老师的研究生，应该说呢就是这几个老师就很有名望。再一个呢，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因为毕竟是他是体育院校类的，比较大的体育院校，有影响体育院校，他可能就是和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跟的政策跟的比较紧啊，包括呢，套路比赛也好，散打比赛也好。那么让我对散打训练科学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嗯，
0: 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呢，我又是作为这个助理教练参与了上海队的训练，上海队散打队呢运动成绩又不错，
1: 嗯，
0: 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边当教练一边实际上呢也在这个学习和反思啊，现在格斗运动尤其是散打训练它的科学化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对我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后来我认为呢武术要发展一定要科学化，一定走科学化的路，这个才能长远，而且呢才能走得更高，这是我一个认知。
2: 嗯，

0: 趣的，就是论散手比赛的下擂台是
1: 下擂台战术，
0: 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还对对上海散手队还有帮助。
1: 这个呢是我正好当助理教练的时候，当时呢参加了那个上海队跟队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一次是在桂林的一个比赛，还有一个是应该是在福建，在福建那个泉州的一个全国比赛。在这个全国比赛的过程中间，我呢作为助理教练，我就在那个擂台上面，在那个看台上面就开始自己制造制表格，然后呢统计运动员的。我发现呢，因为当时规则规定运动员下擂台一次这一局就输了，我认为这个是，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显示技术，就是给推下去了或者不小心摔下去了，这一局就输了，两局就整个就一年的训练就白费了。因此我就专门做了个统计，做了个统计完了以后，这个统计呢，我把这个统计的结果拿回去了以后给老师一看，老师觉得什么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过这上面的统计，而呢下台成了最主要的什么获胜的手段，成为了那一届八运会之前上海队训练的重点功课的项目，就是如何防止下擂台。就是你防止下擂台，下擂台少了，别人下擂台多了，你就很容易获胜了。所以呢当时那个论文发表没发表之前，就作为什么核心的秘密，专门呢是那个上海队训练的时候就采取如何防止对方推下擂台打下擂台的方法，如何围绕的擂台进行战术布局，形成了这个。然后后来呢上海队在那一届成绩非常好，拿了个那个应该是中小级别的拿了个那个冠军，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我觉得和这个论文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呢我的导师对我非常支持，就把这个科研论文直接就那个安排这个主教练，然后呢这个如何来布阵训练是作为重要手段。但是后来呢第二年好像这个规则就改了，第二届就改了。为什么？大家都发现这个
2: 不是秘密了。
1: 对，它不是秘密了。而且这个规则呢对运动项目来说不利。
0: 就这样，就技术比较单一了是吧？大家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打下擂台了是吧？
1: 你看在擂台上面的时候，有机会这个漂亮的武术动作，你比如说踹腿或者连续击打这样动作多好。但是呢有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啊，到擂台边上的时候啊，所有运动员都不敢起高腿了。为什么？他一起高腿，所以就是从在擂台边做高动作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什么？大擂台上面运动员做的非常保守，一个低边腿，然后一个防摔，一个低边腿防摔，然后趁对方在边上的时候把对方一推，结果呢就显示了整个技术啊显得特别枯燥单调。他技术之间是相互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就是你这个技术的好了以后啊，它可能会抑制另外一个技术发展。这也是什么呢？当时规则马上的什么这个八运会完了以后迅速改这个规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0: 那等于是相当于您在这就有实践就有成果了。
1: 对，
0: 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这个论文。
1: 对，因为这个科研成果呢准确地告诉大家，下擂台是最主要的获胜的技术。
2: 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
1: 最现实最直接，而且呢是成本最小的。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0: 另外一个，您就是学术方面的那个北体大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就是
1: 在学术上面，我觉得和这个东方擒拿有很大关系。这个东方擒拿呢是我一直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它会改变整个武术未来的现状。因为武术空心化是套路城市化和体育化以后啊对武术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实际上是肢解了武术。我们武术啊到现在发展的那个路子没有走上

0: 正轨，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技术空心化。
1: 那就也好多人说不喜欢套路，
0: 对，
1: 那是套路，是套路的问题吗？其实也不完全是，
0: 不是套路的问题，而是套路呢，第一，套路练习不是用来表演的。我们现在是把套路，所有的套路啊，认为它是表演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套路是练习什么？练习功法，练习身法，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传统武术的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呢，它最终服务的对象是要什么呢？和实战相结合的。练出来身法是最终要和实战结合，但是呢，由于它肢解以后，我们的格斗和这个套路这种身法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呢用也用不上了。包括刚才说的寸拳、站桩，包括呢这个那个听力、触觉感知力这些东西，在现在的格斗体系中间都没有存在了。所以呢，它这些东西都是割离、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当它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全盘复活，就是练功的方法。包括呢练习的手段，包括功法练习，全部是一个整体，而且最后要体现什么？体现在实战格斗能力上面了。也就是说，这种格斗能力呢，最终呈现是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也想做的事情。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李印东认为，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而西方格斗类选手早就已经认识到中华传统武术在实战中的作用。
1: 那您这个不是还是原来传统武术的那个训练法？
0: 对，这些方法别的方法还训练不出来，但是呢，格斗的形式不一样，它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说呢，恢复到搏，就是两个人接触中间的这个所有的踢打摔拿，接触中间的格斗体现，这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真正的恢复武术啊原来原貌的一个重要的什么抓手。所以我现在做叫东方擒拿格斗术，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能毕生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把武术这个以搏为核心的这种武术啊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真正的展示武术的什么里面。
3: 那武术套路还它是个过程，是必经的过程，
0: 必须要练的。就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套路练习这种方式啊，把所有的很好的身法给它练出来。它是练功的手段，而不是展现的方式。
1: 因为咱们可能是不是后来因为太强调竞技武术这个比赛方面的功能，所以就是突出套路，然后就对功法就削弱了，是这个。
0: 它是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几方面的。第一个呢，套路城市化呢，使武术呢练习起来了以后啊，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东西，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坏的一面呢，大家把这个当做武术的主体了。而武术呢，应该是什么？套路城市化以后啊，练习套路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什么散手？要套路要用。但是呢，后来的练习过程中间，光练套路了，用就不练了。为什么？大家那个一个是呢，当时你比如说，清朝那种环境，可能就不让你打，不让你那个使用。第二个呢，后来的比赛中间呢，慢慢的这个使用的东西啊，由于各种原因，使用的东西也少了。而这那个，尤其是这个，05年了以后，这个武举制彻底废除以后，他军队上也用不了了，然后呢，民间也不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他的那个积极功能大大弱化以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那您这个是不是在学校里写的那个，武术通史里讲那个清末这段，是不是就是你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
0: 对，这个历史就是来解读武术是如何从原来一个方程字位数，然后呢，体育化的过程中间呢，把它肢解了，实际上是把武术进行肢解了。而且呢，一步一步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我们没有选对武术走的一条路。一个重要原因，你比如说我们的散打，当时是基于这个拿来主义的考虑，就是借鉴了拳击的，戴上拳套。你看，我们武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是徒手的，这是武术的。一戴上拳套了以后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方法技法就全没了。这是当时就认为安全起见，戴上拳套，我们直接拿来把拳击拿来，我们再加上腿就可以，就形成了。

0: 什么呢？三大运动的出行，也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手上的拿的一些技术啊，全面限制住了。这是一个。那边呢，套路和体操有点像。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按照体操的评判方式，然后呢，以他的表演，然后呢打分的方式，然后来对武术呢进行评判，进行竞技比赛，也是拿来主义。就是说拿来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把武术什么呢分开了，套路比赛三大比赛，而这种比赛呢，直接就把外面的规则往这一借鉴就放进来了。我们当时也不认为，也没有认为到最后能把武术变化成这个样子。你比如说到最后的，一开始360，后来720，后来1000多，
1: 对对对，1000，
0: 为什么？体操也是不断的创新，难度在创新，我们武术套路在创新，创新难度越来越大，结果到最后这些动作异化带来了项目本身的异化，这一个是很严重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传统武术和竞技，传统武术和现在竞技武术对立的局面。传统武术不认竞技武术，竞技武术呢说传统武术也不行，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整个武术的割裂，也是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就也让武术这个项目吧，在这个体育圈里边就觉得有点另类，
0: 有点另类，就是挤不靠。尤其是和那个什么和奥运是那个结合的时候，就发现你放了哪个放到奥运好像都不合适。放套路呢，人家那个那边萨勒曼兰奇人家就说了，说的中国的体操，也就是指武术。说中国的体操是吧，我们体操在我们奥运会中间都是相对来说主观性太强，比较难评判，有时候出现很多的争议。那么中国式体操它就是指武术，说的那个项目更多，难度更大，说这个怎么可能进奥林匹克项目呢？实际上就产生个疑问，
1: 咱们的武术还是种类套路太多了，这就是有单一的一个方法，就是
2: 规则太多了，
1: 然后就进不了这奥运会。
0: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代是对武术来说，很多我可能和其他的学者观点不一样。我认为呢，徒手的时候，徒手技术啊，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在清代的时候啊，它套路程式化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很多信息已经开始丢失了。也就是它属于武术在发展下降阶段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叫转折阶段的时候啊，实际上呢是武术的技击功能弱化的一个结果。这种结果带来的实际上呢，就是它搏击的那个技能已经开始弱化。程式化的东西，也就是套路的运动，是占主导的。这是一个起。后来呢，又经过体育化改造了以后，又进一步的弱化，带来了什么呢？整个武术实际上呢，拿不出来一个整体的像，柔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公认的，又更主要的是它具有很好的实用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反而到最后呢，很难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思路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可能走的路有点错了。就是武术我们传统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体育化的过程中间是嫁接的别人的东西，虽然呢也活了，但是呢由于它不是这个根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跟桃子桃树加个梨啊，梨树嫁接个桃一样，那个味道总觉得什么呢怪怪的，就这个道理差不多。
1: 那您觉得还是咱们传统武术的这种传统的习练方法加上这个比较原汁原味的，是能展现咱们武术本身的特性？
0: 对，这是真正武术最具有特性的，也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现在很多国际上，你看很多的国际上，我们可能现在一说传统武术，很多人对传统武术啊采着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否定，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但是国际上反而相反，很多人呢来中国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包括最早的巴西柔术，他们实际上就是吸纳了我们很多传统武术，包括太极拳。以及那个咏春里边的一些技法融入到什么的里边，包括现在的很多技术啊，那个 MMA 也是什么的呀，几经转折也是融进我们这里，反而他们呢更清楚的知道从传统武术里哪些东西是好东西，为我所用。因为什么？它是格斗的，格斗东西讲不了虚的东西，真正实用的东西一看就明白。他们反而呢要从传统武术来吸取好东西。反而我们自身把传统武术东西由于各种因素，传统武术污名化了以后，对武术造成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武术了，一说传统武术就等于一个骗子差不多了。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1: 啊。那比如您作为那个擒拿专家，您肯定，我要问您这个传统武术能不能打，您肯定给一个正向的答案，那你得要大众都能接受。
0: 对。不是能打的问题，非常好用。就是关键我们那个观念有几个出现错误的，就是传统武术的格斗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接近的距离，

0: 到了什么程度啊？两个人的距离基本上是人贴人，这个技术才能用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少人研究这个两个人互相接下贴近了以后，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多数人都是离开距离，离开一定距离的话，两个人不接触了，所有的接触的技术啊，基本上就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一个是重要的原因。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接近的技术，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其他格斗，你比如说拳击也好，散打也好，这他的接触的技术啊有很多啊。两个人一打了以后，两个人搂在一起，搂抱在一起，由于他不知道这个搂抱在一起的技术方法，他不知道怎么用，基本上呢他规则也就停下来了。在这个期间呢，两个人一接触，两个人就停了。但是呢，在传统武术来说，两个人一接触了以后啊，才是刚刚的开始，就所有的方法都是这会儿才开始。但是呢，知道这个东西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啊，努力的去尝试这两相结合的人，由于思路也不清楚，然后呢，实际上很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理念上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要理解到搏和击是不是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格斗。击是两个人什么不接触的时候啊，你一腿我一拳，击打对方，这叫击。而搏呢，是两个人什么呢？两个人交手，两个人什么呢？接触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实时的控制和反控制，控制中间的击打的踢打摔拿的技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啊，一旦理解这个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的空间，我们传统武术的空间是在后半段，前半段是什么？是西方格斗的主流格斗的所采取的这种技术办法方式，而呢，两个人什么呢？接触以后的格斗空间，恰恰是咱们武术的，而这一块呢，目前呢，除了柔术，也就是还是从中国传进来有这种方法以外，其他的还有一个摔跤，也是这里边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反关节的擒拿啊，然后控制中间的推，这些技术呢，仍然在这里边是中国武术最具特色的，而且内容极其丰富。这个呢，只要挖掘出来以后啊，对中国武术来说那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3: 问一个大众肯定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像张伟丽他成功，是不是也借鉴咱们很多传统武术的？
0: 他参加
3: MMA 的。
0: 我是这样理解，就是首先呢，张伟丽啊是从散打运动员，是吧？当然他散打的时候成绩还不算太好，后来呢改到 MMA 了以后，他习练的更多的是什么？从美国UFC MMA 这个综合格斗的技术，地面技术。传统武术他也训练一点，他也了解传统武术是管用的，他很聪明，但是呢训练的并不是特别多，训练的不是特别多，这是我们看了以后啊感觉到的。但是呢他有这种意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聪明运动员知道哪个地方是，是管用的，哪个地方是好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彦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 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4: 我听了半天，我能这么理解呢？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它是有点集传统武术于一身的，这种搏击技术。
0: 哦，未来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4: 那我有个疑问啊，它会不会就是

0: 命悬啊，或者说那个太极的大家会出来说，那个你这个就是太极的一种演变，
1: 哎、
0: 会不会有这种矛盾产生呢？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不光不会，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擒拿术之所以专注于擒拿，就是因为我们踢打摔拿这个技术中间，摔我们有了中国跤、还不错，唯独这个拿在我们武术发展中间是丢失最多的。而这一块呢，我把它补足起来以后，大家所有的传统武术的人会突然，只要他学过东方擒拿以后，他突然会发现他原来练习传统武术的很多方法，哦，原来在这里能找到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把传统武术的擒拿的方法

0: 看来好像已经实用性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反而练过我们东方琴达以后，他觉得这些东西又开始重新能用了，而且知道该怎么练了。这一点等于是什么？重新复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各个犬种的形成啊，实际上犬种的形成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规律，就是形意拳、八卦掌，包括呢这个太极拳，他们代表传统武术中间叫过去叫内家拳的三个最主要的东西。实际上呢，他们代表三个不同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理解如何来理解。形意拳是干什么呢？用直线的方式最快的接近对方。
1: 嗯，
0: 就是他步子要求特别快。我就问你，要按现在格斗，为什么要那么快的步伐？没有必要。我现在一个腿一个拳就过去就完了，我没有必要快速接近对方。实际上呢，这个步伐就是过去中国传统武术啊，打破对方击的空间，迅速的贴近对手，以这种快速步伐贴近对手。然后防止对方什么的呀，用击的方法击倒你，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贴身方法，就是用这种步伐快速的快进快出。哎，形意拳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步伐，然后当然还有整劲儿，也是形意拳特别好的东西。那么八卦掌是什么？刚才说形意拳是直行，八卦掌是绕行，它就不是直接针对，而是什么从旁边绕着对方，绕着接住对方。有了八卦掌，他是干这个的。太极拳是什么呢？和对方接触以后，首先要保持自己的重心的稳定，而且呢，要接住对方，要控制对方。太极拳是什么？控制对方，也就是太极拳是控制对方的最好的方法。也就这三个拳种啊，原来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在发展过程中间，就是各偏于一隅，各侧重于某一个技法，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拳种。但是呢，他们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呢又是什么完全能够融合的这么技术。哎，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武术发展啊，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高屋建瓴的，是引领啊，同时凝聚然后融合，使这些各个拳种啊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能借助各个拳种发展以后啊，打造一个全新武术啊所必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李印东介绍，其实擒拿术来源于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的许多动作都可以用于擒拿，只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放大这些动作的功效。
0: 咱们说又回到那个主题，以搏为核心的格斗技术实际上是完成这个东西。
3: 那您肯定同意这个，有些武术大师就强调，传统武术，他说天下武术是一家，是
0: 对，那必须的，就是各个武术之间，我认为如果把对方的武术看成是敌人，看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那个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真正的武术啊，全部都是能够很好的融合的，而且彼此之间呢，没有明显的说这个界限那个界限，没有。只要是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融合。
1: 那习练起来的话还是得从基本功开始吗？
0: 对，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呢方法更重要。
1: 嗯，那您刚刚也说的，就是也曾经培训过一些这种中考刚考完的青少年。
0: 嗯，
1: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底啊。
0: 对。
1: 那怎么能够快速上手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解脱术啊，它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实际上呢，我们武术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武术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搞坏了。你比如说踢腿踢到这个程度才开始学，要学这学那。实际上呢，踢腿踢到这个程度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武术用的动作啊，有时候就是身边的一些最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有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叫做直接纺线，就这个动作。老头老太太刷锅也是这个动作。
1: 嗯，
0: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做的很好的解脱的动作。但是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个动作啊到底怎么用，也不会思考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在武术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呢大家就忽略了这些动作。就是 人体作为人正常生活能够完成的动作，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防卫功能，就把这些东西给这个忽略掉了。但是我们呢，恰恰要把这种老头老太太，只要他不是那种出现那种你比如说缺胳膊少腿这种情况的，他只要是一个正常能够生活的人，他都能完成的动作，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武术的普及也特别好。就是利用他本身的这种技能，他就能做得很好的解脱，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把这个能力给他激发出来，对他来说那都多好。
3: 那您等于说就是很多实际的技巧大家也没有掌握，就武术的基本的技巧是吧？
0: 对，你那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一说大家明白。你看我们手抓人的时候啊，这个正着抓的时候最有力量啊，这个手抓的时候还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再抓，这个手基本上就抓不动了，就是让你抓都抓不动了。为什么？转换一个角度，肌肉它就不收缩了，这是人的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刚才设计那几个动作啊，就是对方抓我的时候，我带着手绕个圈，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就再抓就抓不住了。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把这个动作设计成能够防卫的，实际上呢经过很多的时间检验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一学一分钟就学会，用了一分钟都能学会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呢又特别实用。
3: 那您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力量很小，我也能就是说解脱一个比我力量还大的人，就这样就对青少年很有帮助了，是吧？
0: 对，我们之所以要推广这个技术，就是什么呢？让一些你比如说白领女士，还有呢就是发育身体啊，这个力量还不足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哎，通过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又实用的动作，能够摆脱一个那个成人对他的控制啊。而且我们在试验过程中间非常成功，完全能够做到啊。这就是我们什么呢？利用我为什么强调什么呢？要科学化，就是人他那个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啊，他就有他的什么功能性，也有他的局限性，就恰恰利用他功能的局限性，然后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要达到目标，就是解脱。哎，这是我们什么呢？就我提的就是叫一定要科学化，没有这个科学化的东西，对武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中武术什么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一定要走科学化。包括我们现在擒拿对擒拿的研究啊，全部都是用仪器来测量关节的角度，什么样的关节角度才能产生疼痛，哪个角度那个矢量轴这个冠状轴到什么角度它哪个关节什么的呀受不了，然后呢进行测试研究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就会发现里边规律性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关节角度是决定技术的最关键的东西。原来我们看了你比如说七八个动作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呢这七八个动作完成可能都是一个对对方的关节角度的控制，达到的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0: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那您相当于把过去传统武术什么拳理拳法给拆解了，
2: 拆解了，就是至少是擒拿这个方法给他做了拆解。嗯，
1: 这样是大家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您是不是咱们原来传统武术训练方法上，就是虽然也管用，但是可能周期稍微长一点，像现在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速一点？哎，
2: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们传统武术啊，你比如说过去，叫太极十年不出门。我问你，十年不出门，在当今的社会，你还能十年不出门？你干什么？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科学化的东西特别多。你包括原来什么那样，形意拳开始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先3个月的桩，很多人站着桩了以后啊，那么枯燥又那么累，站着就没兴趣了。哎，那样的不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化。科学化什么东西？就是科学运动训练，运动量、运动强度，然后呢，动作的标准，然后呢，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呢，如何来检测，是吧？评价，实际上就是形成一整套的。而且呢，现在科学训练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你比如说运动强度，是吧？你那个运动量是否达到了？一检查你的什么的呀？这个乳酸值，哎，进行什么的睾酮检测，马上你的运动强度、运动量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化的东西来检测。过去训练的话，全凭经验。啊，然后呢，好像似乎量越大越好，实际上不是这样。量越大越好了以后，超量恢复它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也就没法恢复。所以呢，用科学化训练，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原来都吃过农村的这个铁锅炖鸡啊，这个铁锅炖鸡啊，尤其那种老公鸡，一般呢2-3个小时之前它必须开始炖，要不然的话，等你吃完饭了以后，这个鸡还没熟，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用高压锅，也顶多20分钟。哎，就能什么呢？把这个铁锅炖鸡能炖的味道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但是呢，时间上大大的缩短。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来用它来比喻科学化训练的，就是这种感觉，
3: 更高效，
2: 哎，更高效，而且呢，这个更加的什么，可重复性特别重要。就是我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训练，我就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什么样效果？而且呢，这个可以什么呢？多人次、多批次的，完全能够达到这样效果，这是科学化所带来的东西，
3: 也有助于更扩大它的商业价值吧。
2: 哎，
3: 你任何学术其实最后都得落到它的这个商业价值。
2: 商业价值，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训练个运动员，训练了10年8年，你还不出门，结果等他老了以后，出门也出不了了，你这个运动员就白费掉了。我们3-5年就要出来培养这个什么顶尖级的选手，要培养出来，这是这个那个国际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性的惯例的东西。

0: 李印东强调，要让武术的实用性深入人心。
1: 相当于您这个博士论文里的这个武术体育化，您是把武术体育用西方的那个体系来提升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技艺，对不对？
2: 对，
1: 科学的技艺，
2: 科学的技艺。
0: 就以前一聊武术吧，都觉得它是一个悬在头顶上的一件东西，你很难去具象的理解它。
2: 对，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多数人接触武术啊，都是通过武侠片、武侠小说，还有一些这个那个轶事传闻，
0: 对，
2: 然后形成了一个对武术先天有的一种概念。
0: 对，但是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落地，
2: 对，
0: 让大家都能去理解武术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我的是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练，要练多久，把它量化了。
2: 对，我是希望呢，武术啊能够就是根据不同人的年龄，能够适合所有人练。每个人年龄阶段都有他自己那个这种需要。
0: 嗯，
2: 我们武术实际上要完成这种任务。
0: 嗯，
2: 而不是说武术你必须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然后呢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把这个实际上你拒之门外的同时，你武术自身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0: 据李运东介绍，东方擒拿格斗术目前已经进入发展的闭环阶段，下一步展示东方擒拿术的实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应该让什么呢？所有人都知道武术是干什么的，而且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武术是干什么的。这样的话才能带大家呢，第一马上理解，第二呢迅速参与，第三呢就是马上能见效，这样的话武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普及和推广。
0: 那怎么去跟每个人讲这件事儿呢？
2: 展示。你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哎，你武术来了以后，哎，怎么样，别人抓你，你怎么处理啊？可能哎，你问他这问题，哎，我不知道啊，哎，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做一下。哎，一做完了以后管用不管用？哎呦，真管用。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告诉他武术是用的。他马上对武术的理解就是，哦，第一武术很管用，真管用。第二，哦，原来就这么简单，还以为我做什么这个动作那么复杂呢，这么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这个对武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武术的门槛降得所有人都能轻松的入进门，而不是玄而又玄的，一说武术神神秘秘的，然后一学起来以后啊，又觉得招不到编辑，然后呢，那个自己学的这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两三年了以后还不知道学什么东西，这样对武术发展来说，我觉得什么天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
1: 那您就是最近就是您一方面在学校里这个学术方面有什么那个新的研究方向，另外您这个擒拿术实际操作您有一个什么设想？
2: 现在擒拿术呢，我们已经过渡到就是对它的就是闭环，就是从基本动作到技术训练体系，然后呢到那个什么那个试点，然后呢现在已经基本上闭环了，就是包括规则，就是他这个技术啊，我们把那个技术体系抽象出来以后，成了个叫基本技术。基本技术完了以后啊，有一个什么呢？

0: 还需要时间，但是呢已经能够融合，而且呢很轻松的在实战中能够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规则呢，下一步呢就是制定啊，全面的制定规则，包括形成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这种格斗体系。
1: 嗯，
0: 啊，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东方擒拿格斗，形成这么一个比赛，是我未来要做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只有这样的通过比赛，它的商业价值也能够得到很好体现。关键是通过这个杠杆，使整个运动啊真正的发展起来。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目标。就在站立过程中间，既能呢能那个拿对方，也能呢踢打摔，融合在一起。以站立作为他的什么呢？把制服作为他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希望能做出来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希望是希望如此，而且现在呢，就全力以赴的我在试验，在推广这个东西。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啊，一上我的课就特别喜欢，
1: 嗯，
0: 兴奋，一到上课的时候兴奋，觉得每天都能学到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关键是什么？特别好用，特别管用。我还希望呢，借这个平台也是。宣传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我们也是学习嘛，
2: 嗯，
1: 所以接下来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的赛事是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对，我要推出来一个真正代表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的一个完全自主规则的这么一个赛事体系，
1: 嗯，
0: 是做下一步的一个重点目标。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闭环，最后啊，
1: 嗯，
0: 闭环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擂台上，
1: 嗯，
0: 体现这么一个格斗赛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

0: 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温参谋长后来说，当时就是他听到了团长最后那几句话，对他和他的这场讲演的印象反而变好了。团长直到离开37团仍然没有学会打仗，但是老温作为团参谋长不得不说，团长的这段演讲还是说对了。苏军占领安东不能算是中国人民收复安东，中国人民收复安东的日子就是他们37团进驻安东的这一天，团长一点也没有说错。
1: 啊，在这个日子里，我一定要提起一个人。这个人对于我们团，代表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收复安东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他创造性的工作，他在胶东老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锻炼出来的斗争艺术，中国军队也一定会收复安东城。但是收复安东城的会不会还是我们团，或者安东城被收复会不会是今天这一天，那就不好说了。我说的就是刚才向国民同志讲的，我们团的临时运输队队长、后勤大队的临时大队长、火线包扎所临时所长、代理群工干事、原胶东根据地昆仪山二区赵家脑村的村长兼五委会主任赵秀英同志，没有他，我们团的打粮队就进不了安东城。他不带着打粮队进入安东城，那我们团就不会一次性缴获到这么多枪支弹药。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赵秀英同志机智勇敢地帮我们打到了一个仓库的东一。同志们，我认为这最后一件事的意义最大，大得不得了。有多不得了我现在不说，因为还不好说，但我相信不久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总之

0: 哗哗的鼓掌。团长愣了愣神，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他从延安讲到莫斯科，又从全国战场讲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不鼓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鼓起掌来，还一直不停。后来老温对他做了解释，那天下着大雪，小风像刀子一样，你让大家站在雪地里冻着，不是赵秀英队长帮着大家打到了棉衣，那家伙事儿都要被冻掉了。你讲到了赵秀英队长，大家那还不鼓掌？至于为什么鼓个不停，是他们一停下来，你还得往下讲。团长替自己收场的办法是打断了大家的鼓掌。
1: 啊，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请让我把话说完。为了我们身上有了冬衣，更为了我们一枪没有放，解放了安东城，我们团要为赵秀英同志记大功一次，不然就对不起这位老区来的之前英雄，大家说对不对？
0: 全团官兵又哗哗地鼓起掌来。团长大声道，
1: 赵秀英同志，哎，在哪里？我已经决定了，37团不但要为你记大功一次，今天我还要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代表本团同志和我本人，代表被解放的安东城，正式向你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0: 赵大姐就在台下左侧一点的地方站着，仰着脸看着团长在那么高的台子上半步右转，面向他啪的一个立正，举手敬礼。团长的动作有点猛，那个台子摇晃起来，大姐看到了一声惊叫后就喊，快保护团长，台子要倒了。众人就赶过去扶住那两张方桌搭起来的台子，台子晃了两下，好歹没有倒。入城式和团长的讲演到此不结束也结束了。温参谋长趁机宣布全团解散，按照原先号好的房子分住日伪时期的各旧政府机关，大姐也带着运输队包扎所进驻伪安东省省政府大院后面的小跨院，直接把伪省长的后花园变成了37团养马的临时马厩。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晚上，千秋从前院来看他们，发现大家正在议论团长上午的讲演，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见千秋来了，大姐止住了笑，问他道，
2: 呵呵呵，千秋啊，你怎么来了？
1: 哦，团长和参谋长派我来看看你们住得怎么样。
0: 千秋很随意地说，其实没有这个命令，他就是想抽空来看看大姐住得怎么样。
1: 哎呦，大姐，你们这个地方不错呀。
2: 嗯，住的是不错，我还一辈子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大姐盯着千秋的眼睛说，像是要从这双眼睛深处看到秘密一样，一边又笑起来。
2: 啊，对了，回去告诉你们团长，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上午 我要他给我敬个礼干啥呀？
0: 你们团呐，要是能够尽早帮我打听到大秀他们的下落，再给我弄一条船，让我们回胶东，那才是真奖励我呢。
2: 哎，你来了正好，快告诉我，你们团长还有老温，为我的事儿，他们到底向上级打过电话没有啊？
1: 大姐，打了，在庄河就打过了。
0: 温参谋长打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
2: 那这些天呢？
0: 离开庄河，这都半个月了，他们又打了吗？
2: 千秋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出来了，
1: 没有。我就知道，
2: 你们团长就罢了，他不是胶东来的，可是你们温参谋长，他就是对我安着坏心眼儿呢，不想让我回胶东，就想把我一个老百姓留在你们团，给你们打粮、打枪、打棉被，就不想想。
0: 大姐说不下去了，刚刚还在和他的人哈哈大笑，就这一会儿功夫，泪珠子就啪啪地落下来，砸在雪地上。
3: 哎呀，大姐，你别这样啊！那我马上回去告诉温参谋长，告诉团长，让他们再帮你打电话啊，大姐。
0: 千秋的心又疼了，为了大姐，也为了她想到的大姐在胶东的孩子。大姐破涕为笑，过来一把拉住千秋，嘴唇贴上了他的耳朵，悄悄地说：“
2: 千秋，你可是我兄弟呀，你在团部就是我的卧底。大姐能不能打听到大秀他们的消息，能不能早点把他们带回胶东，可就靠你了。你回去吧，以后天天替大姐提醒老温，提醒你们团长。
0: 我为37团做的事情，就是我一个胶东来的老党员、老之前干部应当做的。我不要他们给我敬礼、给我记功，我啥都不要，我就要他们天天替我给上级打电话啊。”
2: 千秋说：“
3: 知道了，大姐，我会的。”
0: 千秋走了，大姐站着看着他走，好像还有什么要紧的话没有说出来一样。其实都说出来了，没说出来的一定是大姐不能对千秋说出来的，千秋也不想让大姐对自己说出来。再说了，就是大姐都说出来了，她千秋又真能帮她吗？大姐现在需要的最大的帮助，就是让参谋长和团长打电话，帮助他把赵大秀和他的支前队找到，然后想办法送他们回胶东去。回去以后，千秋就把大姐给他讲的话和自己想到的话全都告诉了团长和温参谋长。他们两个人相互看了看，不是老温，而是性子有点急的团长先给上级的一个什么人打了电话，说
4: 这个赵秀英是个好同志啊，我们团真是舍不得让他走，现在他还没走，我们就开始担心了。
3: 担心什么呢？
4: 我担心赵秀英同志一走啊，我们团连饭也吃不上了，这个团说不定啊真能散了。哎呀，不过就是这样，我们呢也不能拦着不让他走啊。啊，对对对，快帮他打听打听赵大秀还有他的支前队到底渡海没有啊，要是渡海到了东北，现在又被编到哪儿去了呢？别的我不想说，就记住是他给我们这些人打到了东一，不然我们过不了这个冬天，你们上级领导就该帮我们团一回，一定要帮助赵秀英同志找到他的人，让他能够快点儿回胶东去。
0: 团长还要说下去，话筒却被温参谋长一把夺过去了。老温说，
1: 首长，你认不认识刘德文？
5: 对，
1: 赵秀英就是刘德文的媳妇儿。据说刘德文已经牺牲了，赵秀英给他生了孩子，现在仍在胶东家里。为了刘德文，为了这个孩子，你们行行好，快点把这件事做完行不行啊？
0: 老温不等对方回答，就啪的一声摔了电话。
1: 老温就是这样的脾气，以为自己是一个老红军，给徐向前总指挥当过警卫员，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谁说话他都不客气。
0: 但是这一回，千秋还是认为他话筒摔了就摔了，为了大姐，老温到底还是冲上级发了脾气。他认为老温发得对，发得正确。天黑的时候，千秋再次到了运输队，见到了大姐，把事情说给大姐听。大姐一听高兴了，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抱住千秋胡乱亲了一通，说道，
2: 哎呀，还是我兄弟好，真把大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哎呦，大姐该怎么感谢你呢？要不是打仗啊，大姐帮你做双鞋好了。
1: 不对不对，你还没有媳妇儿呢，只要是在我们村啊，我分分钟帮你说个媳妇儿。
0: 千秋拼命地从大姐怀里挣脱，掉头就走。曾军仪走过来看着大姐说，
1: 哎，这小子怎么了？你说什么了？把他给说恼了？
2: 我哪知道啊，
0: 大姐也有没心没肺的时候。哎呀，这会儿我才知道他还有点小脾气呢。算了，甭理他，明天看他还来不来见我。果然第二天，千秋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给忘了，到后面运输队来看大姐，捎带着传达一个消息，他们可能要从安东城里撤出去了。
2: 怎么回事儿啊？这才住了一天，就要把我们轰出去？谁呀？
0: 大姐和她的人全都围上来问。
1: 千秋说，不知道，是团长接的电话，然后就告诉我，让我来通知你们。
6: 嘿，不会是师长吧？要不就是34团，以为自己是主力，眼红我们住进了安东城，随便找个借口把我们撵出去，他们好住进城里来。
0: 大姐开始履行起她的职责来了。
7: 行了行了，都别胡乱议论了，咱们也是正规部队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要我们准备，那大家就分头去准备吧。

0: 不好意思。
1: 哎呀，不好意思，那就不说，走吧。
0: 千秋大声笑起来，他也有把大姐逗得认了真的时候。
2: 大姐，你上当了。
0: 没啥要紧的话，就是那天你带着我们到了安东城外，那个毛子马鲁夫不让我们的队伍进城，你对他说了老毛子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别的我都懂，就有一句我不懂，你告诉我呗。
1: 呀，哪句不懂啊？
0: 大姐又用那双仿佛很深邃的目光瞅着千秋，认真地问道。
2: 就是那句，也结巴留不留，那是啥意思啊？
0: 大姐的眉眼一下子展开了，笑了起来，两腮浮出两片浅浅的红晕，嘴角还现出了一点讥讽。
1: 哟，你问这句话呀？那我还是不告诉你吧，你还小呢。

0: 要结巴溜不溜是什么意思啊？团长一听吃了一惊似的问他，
1: 哎，你小小年纪爱上什么人了？
0: 千秋忽然明白了什么，不好意思了，不再问下去。团长也没有再说，接下去打他自己的电话。第二天再见到大姐，千秋生气地说，
1: 都是你大姐，让我丢人了。
0: 啊，让你丢人了？怎么了？大姐想起了昨天的事，先笑起来了，问道，哟，有人告诉你那句话的意思了？
1: 没有。
0: 千秋说着，他想恨大姐，但是又觉得恨不起来。大姐又要大声笑起来了，哎，你这会儿还想知道吗？
1: 不要不要。
0: 千秋又生气了，

后来，连给大姐济公的事也不了了之了。原因不是大姐不要，她要的只是团长和温参谋长三天两头的给上级打电话，替他寻找赵大秀和他的人。事实上，即便是这样，团长也要帮助大姐办立功的手续。真正的障碍出在办的过程当中。上级机关发现赵秀英同志的编制并不在37团，部队无法给他记功。不过最后商量出了一个办法，等大姐回胶东时，由团里给他在胶东地方上的领导正式出一封公函，为他请大功一次。再以后，南满战局迅速发展并且恶化，几乎一天一个蒋军逼近的消息，赵大秀和大姐的人却如同泥牛入海，一直没有消息，这件事就没有人再提起来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

0: 海以后，第一个东靠朝鲜、西控辽东的可靠后方根据地正式建立起来。安东城就是新根据地的首府。军区机关来了，三十七团就在安东城里住不下来了。全团奉命移驻城南不远的大东沟，向庄河方向执行战斗警戒，保卫根据地的南缘。移防时，老温又发起了牢骚：“
1: 这是怎么的了？一直不搭理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这是看我们活下来了，还不发一弹拿下了辽东最大的城市，连带着全团，在首长眼里也好像变得能打仗了，给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任务。”
0: 牢骚归牢骚，大东沟那时还是一座小小的海港，住的地方是地印子。冬天一到，大地就冻裂出了一道一道的口子，而且每天大雪纷飞，河冻海风，小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刃割肉一般。开始还知道疼，很快就木了。这是人已经被冻伤，感觉不到疼。有时候海风浩大，小小的大东沟处在风眼里，石头都能硬生生地给你冻裂。全团官兵把能穿的全都穿上了，大姐也把发给她的一套日军制式冬衣全部扎裹到身上，当然是男士的。

0: 千秋，哎，我问你，这个赵队长不会是神经有毛病吧？千秋生气地训斥他，哎，不要胡说啊，你知道什么？这个人要是有毛病，世上就不会再有神经正常的人了。但这以后，两个马夫还是发现，大姐虽然对所有的马都很爱护，对白马却尤其好。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常常偷着细草精料的喂它。有一天夜里，他们还看到大姐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白马的脖子不撒手，一张脸全部深深的埋在马的鬃毛里。很快，他们不再注意大姐这种无论怎么说都显得有点怪异的行为了。这样的年月，天天打仗，死人，谁的行为里都可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地方。这位因为暂时回不了胶东，滞留在团里，又为全团打赢了头一仗，让全体官兵穿上了棉衣的女支前队队长，偷偷的喜欢一匹白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怪癖。但是，这匹白马很快就被征走了。师里一位首长看中了这匹白马，要他做自己的坐骑。千秋和两名马夫都对大姐有点担心，可是大姐很是大方。首长亲自来拉马的时候，大姐强笑着，故意做出了一副爽快的样子，说：“拉走吧，这么好的马，就配你这样的首长骑，不然埋没了他了。首长，你骑上它，多威风啊！可是，你们要好好的待他。”首长骑上白马，和自己的警卫员一溜烟儿的消失在雪原上。当时也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过了半天，两个马夫跑来了，说他们的赵队长不见了。千秋急忙去找，终于在驻地村子后面一条冰封雪埋的河岔子边上找到了大姐。雪下得很大，大姐成了一个雪人儿，大姐正在那里抹眼泪呢。看到千秋找来了，大姐回头不容分说地抱住了千秋，嚎啕大哭。千秋像一棵风雪中的幼树一样笔直地站着，垂着手一动也不敢动，心却疼得厉害。哎呦，大姐，大姐呀，不就是一匹白马吗？团长都不心痛，你干嘛这么伤心呀？大姐，你这是又为啥呀？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战争随着1946年的来临越打越激烈，最早进入东北的敌52军和我军南满主力一战再战，我军一路败退。到了这一年的年初，敌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携带着全套美式装备，在52军之后又相继地踏上东北大地，对南满我军大举进击。已经退出营口庄河一线的我军，不得不再次向北退入辽阳本溪山区。37团也奉命从大东沟向西移动至辽阳本溪交界的摩天岭组织防御。摩天岭是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辽阳本溪通往辽东之路。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向东直到安东，我军都无险可守，整个辽东根据地
0: 就完了。
1: 仗打到这个份上，军区首长急了，一道道死命令下给纵队和师首长，要求37团战至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摩天岭，保住以安东为首府的辽东根据地，不能让国民党三大主力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军赶过了鸭绿江。命令下达到第37团，已经逐级加重了分量，变成了另外一句话：丢了摩天岭，团长参谋长提头来见。一时间，两位团首长压力巨大，为将进展神速的第52军阻挡在摩天岭下，两个人亲自走上阵地部署战斗。团长是逐连逐排逐班的去做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精神，严防死守，牺牲就牺牲，与阵地共存亡。千秋背着一挺花机关和一支德国毛瑟 98K 卡宾枪，跟着温参谋长走遍阵地上的每一段战壕，具体的去部署战斗。等到团长做完动员，老温从头逐连逐排逐班的交代部队怎么挖阵地，怎么设置站位，敌人上来了怎么组织火力，万一阵地被敌人突破了怎么组织反击，两侧的部队怎么支援，等等等等，全是战斗中用得到的干货。交代完了还不放心，再回头细枝又细的叮嘱，并且虎着一张脸

0: 在团指挥所值班，看到大姐的样子，想开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却惹恼了大姐。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还像个战斗队，既不是生产队，也不是群众工作队。你们团来到摩天岭都半个月，群众支援，你们这是什么八路军？什么群众工作都不做，你们怎么能够指望老百姓支援你们？你们团长还声称要凭这一仗让你们团扬名立万，我看呢，别打了，打不赢的。你这个参谋长也有份儿，只知道天天上阵地，共产党的拿手本事就是群众工作，你们不动员不武装群众，你失职。我劝你赶紧报告上级，换部队来守摩天岭，你们团守不住的。老温心里本来就打鼓，被大姐这么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十分凶狠地劈了一顿，脸色马上大变了，咆哮道：你给我住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团不行？没去做群众工作是因为来不及，团长加上我就两个人，没有政委，没有政治机关，我们忙阵地上的事还忙不过来呢。还有，我说赵村长、赵队长，你还以为这里是胶东老区啊？这是新区，让日伪统治了十几年，地方上根本没有党组织，更没有我党掌握的基层政权。你以为那是我们团来了三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吗？五十二军这么凶，眼看着就打过来了，跟他们干，连我们的主力都打得那么差，你现在就是去山下的屯子里动员群众，人家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还说得头头是道的，什么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你不是去做了吗？效果怎么样？我看呐，你也是个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的女人。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

0: 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李印东老师近些年推广东方擒拿格斗术、弘扬武术文化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沈彤。
1: 毕业以后在山东工大的时候，是第一波三年的那个工作实际工作的经验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后来的工作学习也带来很大的帮助？
2: 那个三年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工科类院校啊，体育课，那个应该说呢，学校呢还算是比较重视，还比较重视，而且呢，我在那里呢教呢，主要还是教套路，因为那个大学生嘛，那个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还有那个24路太极拳。教这个以外，同时呢我开了一个兴趣班，就是散打兴趣班。当时散打兴趣班的时候啊，报名报了50多个人。应该说呢，就是当然呢也有收很少一点费用，但是呢当时还不错，就是那个开展下来反响也很好。
0: 都是男生吧？
2: 女生比较少。那会儿呢基本上都是男生。
1: 非常早期了，就是那时候散打都比较少。
2: 三大都比较少，是的，
1: 就等于您还是比较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了，
2: 对，
1: 相当于，
2: 对，当时还有很多老师呢，还感觉到第一就是办了这个，大学生的兴趣班，第二呢还收费，因为当时很多人办这个项目啊，很多都是业余都不收费的，我当时还收了费，有些老师呢可能还觉得，你看你来刚来工作没多久你就开始收费。
1: 那时候观念上还是有点那个，有点需要转变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后来96年又去的上海体院，就是去上海体院之前已经工作了有3年的时间了。
2: 工作了3年，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考研究生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当时自己成绩到了山东师大的时候啊，是第一名，那一届88级，成绩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觉得呢自己啊应该往更高的目标，给树立更高的目标。当时呢就想考研究生，但是呢那一年本科第4年考研究生的时候啊，差几分没有考上，就是这有个心结，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到了这个工业大学以后啊，我发现呢，就是可能我如果我要在这个环境，因为当时啊练武啊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爱好，而且呢老师对我特别认可，但是呢在普通大学里边教武术啊，可能我就会发现有几个问题。那四套拳，初级剑、初级刀、初级棍和24式太极拳，可能一辈子你就够用了，你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而我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觉得什么呢，放在这里有点可能有点可惜了，这是一个觉得一辈子可能是就和那好多老师一样，就24，就这四套拳就吃一辈子也就结束了，就有自己的想法，重新拾回自己的梦想，想进一步深造。当时呢就是上海体院，只有上海体院招民族传统体育的硕士生，我当时呢就报了上海体育学院。结果呢这第二次考终于呢过关了。不过当年呢也确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呢总共全国就2个名额，其中还有一个是保送上去的，就是上海体院自己保送的，也就全国就1个名额。到最后我等于是成功了。
0: 所以在上海体院经历有不一样吗？
2: 上海体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毕竟上海体院就是在武术学科上面还是很有成就的，而且一些老先生啊，应该就是在全国的武术界很有名望的，包括这个蔡龙云老师，邱培相老师、王培坤老师，我是呢报的王培坤老师的研究生，应该说呢就是这几个老师就很有名望。再一个呢，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它是体育院校类的，比较大的体育院校，有影响体育院校。他可能就是和那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跟的政策跟的比较紧啊，包括呢套路比赛也好，散打比赛也好，那么让我对散打训练科学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呢，我又是作为这个助理教练参与了上海队的训练，上海队散打队呢运动成绩又不错，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一边当教练一边实际上呢也在这个学习和反思现在格斗运动尤其是散打训练它的科学化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对我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后来我认为呢武术要发展一定要科学化，一定走科学化的路，这个才能长远，而且呢才能走得更高，这是我一个认知。
0: 等于在上海是既有学术研究也有理论实践。
2: 对
0: 啊，也有实践。
2: 对，
1: 那您在那个，我看那个论文那个题目，我就。

0: 觉得挺有兴趣的，就是论散手比赛的下擂台是
1: 下擂台战术，
0: 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还对上海散手队还有帮助。
1: 这个呢是我正好当助理教练的时候，当时呢参加了那个上海队跟队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一次是在桂林的一个比赛，还一个是应该是在福建，在福建那个泉州的一个全国比赛。在这个全国比赛的过程中间，我呢作为助理教练，我就在那个擂台上面，在那个看台上面就开始自己制表格，然后呢统计运动员的。我发现呢，因为当时规则规定运动员下擂台一次这一局就输了，我认为这个是，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显示技术，就是给推下去了或者不小心摔下去了，这一局就输了，两局就整个就一年的训练就白费了。因此我就专门做了个统计，做了个统计完了以后，这个统计呢，我把这个统计的结果拿回去了以后给老师一看，老师觉得什么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过这上面的统计，而呢下台成了最主要的什么获胜的手段，成为那一届八运会之前上海

0: 为什么核心的秘密，专门呢是那个上海队训练的时候就采取如何防止对方推下擂台打下擂台的方法，如何围绕着擂台进行战术布局，形成了这个。然后后来呢，上海队在那一届成绩非常好，拿了个那个应该是中小级别的拿了个那个冠军，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我觉得和这个论文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当然呢，我的导师对我非常支持，就把这个科研论文直接就那个安排这个主教练，然后呢，这个如何来布阵训练是作为重要手段。但是后来呢，第二年好像这个规则就改了，第二届就改了。为什么？大家都发现，这个
1: 不是秘密了。
0: 哎，对，它不是秘密了，而且这个规则呢，对运动项目。

0: 那有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啊，到擂台边上的时候啊，所有运动员都不敢起高腿了。为什么？他一起高腿，被对方抱了腿了以后啊，一掀就出擂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那个下擂台技术呢，抑制了运动员在擂台边做高动作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1: 嗯，
0: 导致了什么？大擂台上面运动员做的非常保守，一个低边腿，然后一个防摔，一个低边腿防摔，然后趁对方在边上的时候把对方一推，结果呢就显示了整个技术啊显得特别枯燥单调。哎，他技术之间是相互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技术的好了以后啊，他可能会抑制另外一个技术发展。这也是什么呢？当时规则马上了什么？这个八运会完了以后，迅速改这个规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2: 那等于是相当于您在这就有实践就有成果了，
0: 对，
2: 运用到实践当中，通过这个论文。
0: 对，因为这个科研成果呢，准确的告诉大家，下擂台是最主要的获胜的技术，
1: 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
0: 最现实、最直接，而且呢是成本最小的。
1: 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2: 另外一个，您就是学术方面的那个北体大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就是
0: 在学术上面，我觉得和这个东方擒拿有很大关系。这个东方擒拿呢是我一直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它会改变整个武术未来的现状。因为武术空心化是套路城市化和体育化以后啊，对武术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实际上是肢解了武术。我们武术啊到现在发展的那个路子没有走上正轨，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技术空心化。
2: 那就也好多人说不喜欢套路。
0: 对，
2: 那是套路，是套路的问题吗？其实也不完全是，
0: 不是套路的问题，而是套路呢。第一，套路练习不是用来表演的。我们现在是把套路，所有的套路啊，认为它是表演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套路是练习什么？练习功法，练习身法，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传统武术的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呢，它最终服务的对象是要什么呢？和实战相结合的。练出来身法是最终要和实战结合，但是呢，由于它肢解以后，我们的格斗和这个套路这种身法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呢用也用不上了。包括刚才说的寸拳、站桩，包括呢这个那个听力、触觉感知力这些东西，在现在的格斗体系中间都没有存在了。所以呢，它这些东西都是割离、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当它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全盘复活，就是练功的方法，包括呢练习的手段，包括功法练习，全部是一个整体。而且最后要体现什么？体现在实战格斗能力上面来。也就是说，这种格斗能力呢，最终呈现是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也想做的事情。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印东认为，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而西方格斗类选手早就已经认识到中华传统武术在实战中的作用。
2: 那您这个不是还是原来传统武术的那个训练方法？您认为是比较有效的？
0: 对，这些方法别的方法还训练不出来，只有传统武术有这种训练方法和手段，但是呢，格斗的形式不一样，它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说呢，恢复到搏。就两个人接触中间的 这个所有的踢打摔

0: 来拿接住中间的格斗体现，这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真正的恢复武术啊原来原貌的一个重要的什么抓手。所以我现在做叫东方擒拿格斗术，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能毕生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把武术这个以搏为核心的这种武术啊恢复到原来那种状态。
1: 嗯，
0: 真正的展示武术的什么能用的一面，好用的一面。
1: 那武术套路还它是个过程，是必经的过程，
0: 必须要练的。
1: 嗯，
0: 就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套路练习这种方式啊，把所有的很好的身法给它练出来。
1: 嗯，
0: 它是练功的手段，而不是展现的。

0: 第一个呢，套路城市化呢，使武术呢练习起来了以后啊，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东西，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坏的一面呢，大家把这个当做武术的主体了。而武术呢，应该是什么？套路城市化以后啊，练习套路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什么散手？要套路要用。但是呢，后来的练习过程中间，光练套路了，用就不练了。为什么？大家那个一个是呢，当时你比如说，清朝那种环境，可能就不让你打，不让你那个使用。第二个呢，后来的比赛中间呢，慢慢的这个使用的东西啊，由于各种原因，使用的东西也少了。而这那个，尤其是这个，05年了以后，这个武举制彻底废除以后，他军队上也用不了了，然后呢，民间也不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技击功能大大弱化以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1: 那您这个是不是在学校里写的那个，武术通史里讲那个清末那段，
0: 说的非常清楚，
1: 是不是就是你主？

基于这个拿来主义的考虑，就是借鉴了拳击的带上拳套。你看我们武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是徒手的，这是武术的，一带上拳套了以后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方法技法就全没了。这是当时就认为安全起见，带上拳套，我们直接拿来把拳击拿来，我们再加上腿就可以，就形成了什么呢，三大运动的雏形，也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手上的拿的

0: 不套路再创新，创新难度越来越大，结果到最后这些动作还是武术吗？带来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它规则异化带来了项目本身的异化，这一个是很严重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传统武术和竞技，传统武术和现在竞技武术对立的局面。传统武术不认竞技武术，竞技武术呢说传统武术也不行，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整个武术的割裂，也是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也让武术这个项目吧，在这个体育圈里边就觉得有点另类，
0: 有点另类，就是挤不靠。尤其是和那个什么和奥运是那个结合的时候，就发现你放了哪个放到奥运好像都不合适。放套路呢，人家那个那边萨勒曼兰奇人家就说了，说的中国的体操，也就是指武术。说中国的体操是吧，我们体操在我们奥运会中间都是相对来说主观性太强，比较难评判，有时候出现很多的争议。那么中

0: 我们传统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体育化的过程中间是嫁接了别人的东西，虽然呢也活了，但是呢由于它不是这个根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跟桃子桃树加个梨啊，梨树嫁接个桃一样，那个味道总觉得什么呢怪怪的，就这个道理差不多。
1: 嗯
0: 嗯，
2: 那您觉得还是咱们传统武术的这种传统的习练方法，加上这个比较原汁原味的，是能展现咱们武术本身的特性？
0: 对，这是真正武术最具有特性的，也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现在很多国际上，你看很多的国际上，我们可能现在一说传统武术，很多人对传统武术啊采着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否定，全盘否定传统武术。但是国际上反而相反，很多人呢来中国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最早的巴西柔术，他们实际上就是吸纳了我们很多传统武术，包括太极拳，以及呢那个咏春里边的一些技法融入到什么的里边，包括现在的很多技术，啊。那个 MMA 也是什么的呀，几经转折也是融进我们这里，反而他们呢更清楚的知道从传统武术来哪些东西是好东西为我所用，因为什么，它是格斗的，格斗的东西讲不了虚的东西，真正实用的东西一看就明白，他们反而呢要从传统武术来吸取好东西，反而我们自身把传统武术东西啊由于各种因素传统武术污名化了以后，对武术造成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传统武术了，
1: 嗯，
0: 一说传统武术就等于一个骗子差不多了，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2: 啊。那比如您作为那个擒拿专家，嗯，您肯定，我要问您这个传统武术能不能打，您肯定给一个正向的答案，那你得要大众都能接受。
0: 对，非不是能打的问题，非常好用，就是关键我们那个观念有几个出现错误的，就是传统武术的格斗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接近的距离，就是到了什么程度啊，两个人的距离基本上是人贴人，这个技术才能用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少人研究这个两个人互相接下贴近了以后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多数人都是离开距离，离开一定距离的话两个人不接触了，所有的接触的技术啊基本上就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一个是重要的原因。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

0: 的这种技术办法方式。而呢两个人什么呢接触以后的格斗空间恰恰是咱们武术的。而这一块呢目前呢除了柔术也就是还是从中国传进来有这种方法以外其他的还有一个摔跤也是这里边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反关节的擒拿然后控制中间的推。这些技术呢仍然在这里边是中国武术最具特色的而且内容极其丰富。这个呢只要挖掘出来以后啊对中国武术来说那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1: 问一个大众肯定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像张伟丽他成功是不是也借鉴咱们很多传统武术的就参加 MMA 的。
0: 我是这样理解就是首先呢张伟丽啊是从散打运动员是吧当然他散打的时候成绩还不算太好后来呢改到 MMA 了以后他习练的更多的是什么从美国UFC, MMA 这个综合格斗的技术地面技术传统武术他也训练一点他也了解传统武术是管用的他很聪明但是呢训练的并不是特别多训练的不是特别多这是我们看了以后啊感觉到的但是呢他有这种意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聪明运动员知道哪个地方是是管用的哪个地方是好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李印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4: 我听了半天，我能这么理解呢？这个东方擒拿格斗术，它是有点集传统武术于一身的，这种搏击技术。
0: 哦，未来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4: 那我有个疑问啊，它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是动了其他传统武术这种的蛋糕呢？
0: 不会，
4: 不会，
0: 不会。
4: 比如说形意拳的大家就会出来说。你这其实就是形意拳啊，或者说那个太极的大家会出来说那个你这个就是太极的一种演变，会不会有这种矛盾产生呢？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不光不会，因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擒拿术之所以专注于擒拿，就是因为我们踢打摔拿这个技术中间摔我们有了中国跤还不错，唯独这个拿在我们武术发展中间是丢失最多的。而这一块呢我把它补足起来以后大家所有的传统武术的人会突然只要他学过东方擒拿以后他突然会发现他原来练习传统武术的很多方法哦原来在这里能找到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把传统武术的擒拿的方法基本上全部提炼出来了他一拿了以后啊就和他原来的东西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是我们有的太极拳说哦这个东西我们原来也有这是太极拳的八卦掌说哦这个也是我们的八卦掌的就是我们突然间发现什么呢传统武术活了就原来练的东西啊已经变得看来好像已经实用性不行的东西反而练过我们东方擒拿以后他觉得这些东西又开始重新能用了而且知道该怎么练了这一点等于是什么重新复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各个拳种的形成啊实际上拳种的形成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规律就是形意拳八卦掌包括呢这个太极拳他们代表传统武术中间叫过去叫内家拳的三个最主要的东西实际上呢他们代表三个不同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理解如何来理解形意拳是干什么呢用直线的方式最快的接近对方就是他步子要求特别快我就问你要按现在格斗为什么要那么快的步伐没有必要我现在一个腿一个拳就过去就完了我没有必要快速接近对方实际上呢这个步伐就是过去中国传统武术啊打破对方击的空间迅速的贴近对手以这种快速步伐贴近对手然后防止对方什么的呀用击的方法击倒你实际上就是贴身方法就是用这种步伐快速的快进快出哎形意拳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步伐 然后当然还有整劲儿，也是形意拳特别好的东西。那么八卦掌是什么？刚才说形意拳是直行，八卦掌是绕行，它就不是直接针对，而是什么从旁边绕着对方，绕着接住对方。哎，有了八卦掌，它是干这个的。太极拳是什么的呀？和对方接住以后，首先要保持自己的重心的稳定，而且呢，要接住对方，要控制对方。太极拳是什么？控制对方，也就是太极拳是控制对方的最好的方法。也就这三个拳种啊，原来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在发展过程中间，就是各偏于一隅，各侧重于某一个技法，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拳种。但是呢，他们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呢又是什么完全能够融合的这么技术。哎，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武术发展啊，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高屋建瓴的，是引领啊，同时凝聚，然后融合，使这些各个拳种啊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能借助各个拳种发展以后啊，打造一个全新武术啊所必须的东西。
4: 嗯，
0: 就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李印东介绍，其实擒拿术来源于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的许多动作都可以用于擒拿，只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放大这些动作的功效。
0: 咱们说又回到那个主题，以搏为核心的格斗技术实际上是完成这个东西。
1: 那您肯定同意这个，有些武术大师就讲强调，传统武术，他说天下武术是一家，是
0: 对，那必须的，就是各个武术之间，我认为如果把对方的武术看成是敌人，看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那个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真正的武术啊，全部都是能够很好的融合的，而且彼此之间呢，没有明显的说这个界限那个界限，没有。只要是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融合。
4: 那习练起来的话，还是得从基本功开始吗？
0: 对，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0: 但是呢，方法更重要。
4: 嗯，那您刚刚也说的，就是也曾经培训过一些这种中考刚考完的青少年。
0: 嗯，
4: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底啊。
0: 对。
4: 那怎么能够快速上手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解脱术啊，它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实际上呢，我们武术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武术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搞坏了。你比如说踢腿踢到这个程度才开始学，要学这学那。实际上呢，踢腿踢到这个程度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武术用的动作啊，有时候就是身边的一些最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有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叫做直径纺线，就这个动作。老头老太太刷锅也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做很好的解脱的动作。但是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个动作啊到底怎么用，也不会思考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在武术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呢大家就忽略了这些动作。就是人体作为人正常生活能够完成的动作，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防卫功能，就把这些东西给就忽略掉了。但是我们呢恰恰要把这种老头老太太，只要他不是那种出现那种你比如说缺胳膊少腿这种情况的，他只要是一个正常能够生活的人，他都能完成的动作，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武术的普及也特别好。
4: 嗯，
0: 就是利用他本身的这种技能，他就能做得很好的解脱，何乐而不为呢？
4: 嗯，
0: 我们把这个能力给他激发出来，对他来说那都多好。
1: 嗯，那您等于说就是很多实际的技巧大家也没有掌握，就武术的基本的技巧是吧？
0: 对，你那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一说大家明白。

0: 那就抓不动了，就是让你抓都抓不动了。为什么？转换一个角度，肌肉它就不收缩了，这是人的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刚才设计那几个动作啊，就是对方抓我的时候，我带着手绕个圈，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他就再抓就抓不住了。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把这个动作设计成能够防卫的，实际上呢，经过很多的时间检验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一学，一分钟就学会，用不了一分钟都能学会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呢，又特别实用。
1: 那您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力量很小，我也能就是说解脱一个比我力量还大的人，就这样就对青少年很有帮助了，是吧？
0: 对，我们之所以要推广这个技术，就是什么呢？让一些你比如说白领女士，还有呢就是发育身体啊，这个力量还不足的这个青少年儿童，通过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又实用的动作，能够摆脱一个那个成人对他的控制啊。而且我们在试验过程中间非常成功，完全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什么的呀，利用我为什么强调什么的要科学化，就是人他那个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啊，他就有他的什么功能性，也有他的局限性，就恰恰利用他功能的局限性，然后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要达到目标，就是解脱。这是我们什么的呀，就我提的就是叫一定要科学化，没有这个科学化的东西，对武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中武术什么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一定要走科学化。包括我们现在擒拿对擒拿的研究啊，全部都是用仪器来测量关节的角度，什么样的关节角度才能产生疼痛，哪个角度那个矢量轴这个冠状轴到什么角度它哪个关节什么的呀受不了，然后呢进行测试研究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就会发现里边规律性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关节角度是决定技术的最关键的东西。原来我们看了你比如说七八个动作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呢这七八个动作完成可能都是一个对对方的关节角度的控制，达到的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什么呢，科学化的结果，就把原来一些神秘的一些东西啊，然后给它通过科学化的方法给它解开让大家看，而且呢大家一学就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那您相当于把过去传统武术什么全理拳法给拆解了，
0: 拆解了，就是至少是擒拿这个方法给他做了拆解。
1: 这样是大家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您这是不是咱们原来传统武术训练方法上，就是虽然也管用，但是可能周期稍微长一点，现在是不是可以稍微提速一点，还是怎么着？
0: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们传统武术啊，你比如说过去叫太极十年不出门，我问你十年不出门在当今的社会你还能十年不出门你干什么，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科学化的东西特别多。你包括原来什么的呀，形意拳开始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先3个月的桩，很多人站着桩了以后啊，那么枯燥又那么累，站着就没兴趣了，那样的不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化，科学化什么的呀，就是科学运动训练，运动量运动强度，然后呢动作的标准，然后呢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呢如何来检测，是吧，评价，实际上就是形成一整套的。而且呢现在科学训练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了，你比如说运动强度，是吧，你那个运动量是否达到了，一检查你的什么的呀，这个乳酸值，进行什么的睾酮检测，马上你的运动强度运动量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化的东西来检测，过去训练的话全凭经验啊，然后呢好像似乎量越大越好，实际上不是这样，量越大越好了以后超量恢复它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也就没法恢复。所以呢用科学化训练，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原来都吃过农村的这个铁锅炖鸡啊，这个铁锅炖鸡啊，尤其那种老公鸡，一般呢2-3个小时之前它必须开始炖，要不然的话等你吃完饭了以后这个鸡还没熟，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用高压锅也顶多20分钟就能什么呢，把这个铁锅炖鸡能炖的味道基本上和原来差不多，但是呢时间上大大的缩短。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来用它来比喻科学化训练的，就是这种感觉
3: 更高效，
0: 更高效，而且呢这个更加的什么可重复性， 可重复性特别重要。
3: 嗯，
0: 就是我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训练，我就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什么样效果？而且呢，这个可以什么呢？多人次、多批次的，完全能够达到这样效果。这是科学化所带来的东西。
3: 也有助于更扩大它的商业价值吧。
0: 哎，
3: 嗯，你任何学术其实最后都得落到它的这个商业价值。
0: 商业价值，对，
3: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你训练个运动员，训练了10年8年你还不出门，结果等他老了以后出门也出不了了，你这个运动员就白费掉了。
3: 嗯，
0: 我们3-5年就要出来培养这个什么顶尖级的选手，要培养出来，这是这个那个国际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性的惯例的东西。你培养不出来了以后，等于是你就废了啊！你现在什么那些商业比赛，你看哪国那个运动员比赛商业比赛35岁以后才参赛了，那这35岁在别的国家已经被淘汰了。那么20多岁10多岁就能出成绩最好，20多岁达到顶峰，对吧？延续到30多岁还能打，这个商业价值就大大的什么那些扩展开了。
3: 嗯，
0: 所以科学化训练是我认为是武术现在不管是就是民间武术也好，还是咱们说的这个学校啊、学院武术，或者是国家这个开展武术运动，科学化，啊，是非常重要的。
3: 李印东强调，要让武术的实用性深入人心，
1: 相当于您这。

0: 能武术的记忆，对不对？
1: 对，
0: 科学的记忆，
1: 科学的记忆。
2: 就以前一聊武术吧，都觉得它是一个悬在头顶上的一件东西，你很难去具象的理解它。
1: 对，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多数人接触武术啊，都是通过武侠片、
2: 对
1: 武侠小说，还有一些这个那个轶事传闻，
2: 对，
1: 然后形成了一个对武术先天有的一种概念。
2: 对，但是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落地。
1: 对，
2: 让大家都能去理解武术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我的每是不是每个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练，要练多久，把它量化了。
1: 对，我是希望呢，武术啊能够就是根据不同人的年龄，能够适合所有人练。每个人年龄阶段都有他自己的这种需要。
2: 嗯，
1: 我们武术实际上要完成这种任务。
2: 嗯，
1: 而不是说武术你必须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然后呢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把这个实际上你拒之门外的同时，你武术自身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2: 据李云东介绍，东方擒拿格斗术目前已经进入发展的闭环阶段，下一步展示东方擒拿术的实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应该让什么呢？所有人都知道武术是干什么的，
2: 嗯，
1: 而且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武术是干什么的，
2: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带大家呢，第一马上理解，第二呢迅速参与，第三呢就是马上能见效，这样的话武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普及和推广。
2: 那怎么去跟每个人讲这件事呢？
1: 展示。
2: 嗯，
1: 你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哎，你武术来了以后，哎，怎么样，别人抓你，你怎么处理啊？可能哎你问他这问题，哎，我不知道啊，哎，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做一下。
2: 嗯，
1: 哎，一做完了以后管用不管用？哎呦，真管用。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告诉他武术是用的。
2: 嗯，
1: 他马上对武术的理解就是，哦，第一武术很管用，真管用。第二，哦，原来就这么简单，还以为我做什么这个动作那么复杂呢，这么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这个对武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武术的门槛降得所有人都能轻松的入进门，而不是玄而又玄的，一说武术神神秘秘的，然后一学起来以后啊，又觉得招不到编辑，然后呢那个自己学的这什么丈二和尚摸不了头脑，两三年了以后还不知道学什么东西，这样对武术发展来说我觉得什么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
2: 嗯，
3: 那您就是

到技术训练体系，然后呢到那个什么那个试点，然后呢现在已经基本上闭环了，就是包括规则，就是他这个技术啊，我们把那个技术体系抽象出来以后成了个叫基本技术，基本技术完了以后啊，有一个什么呢，博弈，就是任何格斗都是博弈，有拿就有反擒拿，博弈技术，还有呢动作链技术，就是对方肯定不是一个死的，对方是活的，在博弈过程中间如何呢通过各种连续性的动作把对方制服，然后呢还有呢拿中打，打中拿，在拿中啊打能够击打，击打中间还能拿，这样的话就是丰富了整个的咱们擒拿格斗的整个体系，和什么和散打相结合，现在我们做的试点，最近做的试点就是散打相结合，效果非常好，会这个技术的学生用不了20节课就能把擒拿的动作和散打很好的融合进来，当然要融合达到非常高深的程度啊，那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呢已经能够融合，而且呢很轻松的在实战中能够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规则呢，下一步呢就是制定啊，全面的制定规则，包括形成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这种格斗体系，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东方擒拿格斗形成这么一个比赛，是我未来要做的一个目标，只有这样的通过比赛，它的商业价值也能够得到很好体现，

0: 这个东西关键是什么？特别好用，宣传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我们也是学习嘛，嗯，所以接下来这个东方秦家格斗术的赛事是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对，我要推出来一个真正代表这个东方秦家格斗术的一个完全自主规则的这么一个赛事体系，是做下一步的一个重点目标。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闭环，最后啊，闭环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擂台上，体现这么一个格斗赛事。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
1: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余胜队。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4: 就见过自己幼年的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在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进行的一项冰球的比赛，那就是北京冰球公开赛。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还是先有请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0: 欢迎季老师。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莹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0: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它的组别应该分的也是比较细吧？
1: 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 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 ，U10 的有 ，U12 的也有 ，U14 的也有，所以这4个年龄段，它不仅仅是年龄上分了组了，而且呢，在根据水平还分了组了。只有 U18 这个没有再分按年龄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也会分别分出一个竞技组和选拔组。那我们刚才也听您提到过了啊，这个参赛的队伍是不少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进行294场比赛嘛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参赛的队伍大概有多少支？
1: 好，这次呢，参赛队伍呢一共是113支。总数是113支，这当中有北京的球队67支，还有外地的球队是39支，这外地的球队呢，有的是以省的名义来的，有的是以市的名义来的，有这些，有上海市、深圳市、武汉、重庆市、烟台、杭州，这样呢，他们都派出了队伍，一共有39支，就算北京以外的外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7支是境外的，就是
0: 外国的
1: 、像俄罗斯的、韩国的还有泰国的。这3部分加在一起 是67只加上39只再加上7只，一共是113只。这些队伍呢，不仅在这打了这个冰球比赛，而且在赛后呢还举行了任意球的这个比赛。
0: 哦，这个任意球比赛可能应该也算是我们一个新加的环节，是不是？
1: 对，然后对。
0: 那一会儿我们听季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嗯，好。
0: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不仅有咱们北京的球队，还有外地的一些球队，以及还有像是您提到的境外的球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北京冰球公开赛，它的这个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哎，我们能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共聚五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属于叫黄金周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像我们刚才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嘛，啊，现在这个天气是逐渐变热了，我们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凉爽的运动，会让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还要分这个组别，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就比较好奇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年龄段当中还要再分出更细的一个组别呢？
1: 嗯，那么为什么，好，您这问题问得好，为什么这要分了年龄段然后又分按水平分组别呢？因为青少年他正处于呢长身体的时期，也属于技术进步比较快的时期，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有很大区别。青少年也是技术提高很快的时期，所以每一年他的技术水平都会有很大提高，
0: 嗯，
1: 都会相差很多。青少年阶段的训练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个人能力和水平呢，也会随着他成长的也会有区别。为了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大比分的这样的差距，所以呢，就需要呢按照年龄段，按照水平来进行分组别。同年龄段的还会根据水平来分出选拔组和竞技组，这样的话呢，使得水平差不多的队伍在一起比赛，这样更激烈更好看。
0: 嗯，所以的确啊，是分得越细越会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水平放得更一致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1: 观众
0: 面，其实队员说白了就是我打这一次进了也好不进了也好，反正就这一次。守门员不是，守门员要面对的应该是属于叫4次，我的理解对吗？
1: 对，守门员理解要面对的4次，
0: 他要面临
1: 被打4次，
0: 对，面临4次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1: 对。
0: 那您觉得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1: 是4次，但是中途呢，他可以换守门员，
0: 嗯，
1: 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的话，他也换成，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1打0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
0: 嗯，
1: 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
0: 嗯，
1: 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他判断错误，那就可能铸成就是10分。所以说守门员的这种要求呢，自己呢要良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
0: 嗯
1: 啊，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0: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1: 都是一种考验。
0: 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啊，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分的去考验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压之下，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有的这个队员可能平时在底下，哎呀，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0: 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1: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个人项目了。
0: 对，
1: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的，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哎，假动作等等，利用这样的都得利用上。实际上他如果进一个球，他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既有心理的胜利，又有技术水平的胜利，还有一个临时判断的胜利。连这个球在这杆上左拉右拉，到底是在左边打还是右边打，什么时候做假动作，假动作做的多大，都是他要考虑的。而守门员呢，就是要观察对方到底想从哪边打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打门，什么时候他会缓一下再打门，都是要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也是为什么观众爱看的一个原因。
0: 因为的确他的这个未知性太大了。
1: 是的
0: 啊，而且也像您说的嘛，我很有可能会有虚晃一枪的这种情况啊，往往这些小队员们这时候他们也是正在提升自己技术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学习一些类似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虚晃一枪啊，又或者说是这种左闪腾挪的这种动作啊，来去想骗过守门员。但守门员呢又能凭借他这个应该说是叫一双慧眼，可能判别出了他提前的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想法，能够做出一些预判。其实这种场面也好，或者说这种画面也好啊，不管是从现场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说也好，都会觉得这个时刻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刻嘛。
1: 是的，这种要如果是大型的国际比赛那种，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但是作为青少年的这种的非特别正式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增加上这个射任意球的这个挑战是有必要的，是有助于这个增加的比赛的观赏性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同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去建立咱们队员们的一些应该说是叫信心。尤其是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打任意球可能会有过一些心理比如说阴影的队员，又或者说是他之前可能总觉得好像自己在球门之前没有那一种十足的把握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任意球的这种挑战战胜自我，可能他以后就不会再有那种就是这种时候的这种状态了，而且也会让他更从容的去面对自己在比赛当中每一次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我们说进攻的这一环节。像您刚才提到过，我们其实也是为了提高我们队员们对于这个叫临门一拍，也可以说叫最后这一拍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
1: 有这个因素，教练在选队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哪个队员他有这个心理素质好，就要选这样的队员。有的队员你别看人多的时候打得挺好的，只要人少让他一个人上场的时候就发怵。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队员就暂时先别用，这会儿不用，到比赛的时候根据他的特点性格特点再使用。这就是教练的在这里边的斗智斗勇体现在也体现在这个环节上。
0: 是的，所以像季老师提到的啊，在这届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也是给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球队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别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叫更刺激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叫回忆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的这个比赛啊要进行这么多的场次，队伍也这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进行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冰场啊同样也是不少的啊。
1: 是的，这次比赛呢一共是294场，在这294场比赛呢一共是在北京的9个冰场上举行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比赛呢北京呢现在有84块大大小小84块冰场。那么这9块呢是北京呢搞比赛经常使用的 条件比较好，设备各方面都比较好，各方面的这个组织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九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红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GLC 冰场、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澳众冰场，这九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啊。
0: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是一直强调过的啊，我们有84块
1: 、
0: 哎、
1: 对，
0: 就是除了这几个冰场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些冰场其实也都是大部分啊，应该说就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种冰场，否则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冰球，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冰球项目，也不会开展的这么的如火如荼。说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喜爱参与到冰上运动的，尤其是冰球或者说是花样滑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说是在自己家附近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冰场。
1: 是这样的，在大部分北京16个区，北京市现在16个区哈，大部分区都有冰场了，现在有冰场的区是越来越多，像十几年前，北京才有一半的区有冰场，现在就不了，现在没有冰场的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大部分，所以对于打球来说，大部分人员都可以在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就是说不堵车情况下，也就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个冰场。当然如果你要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或者说那边有自己钟爱的教练或者队伍，那单说了，如果说有冰场就行，那就是真是10几分钟20来分钟开车就到啊，堵车单说。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个方便条件就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选择上喜欢冰球、训练冰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呢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物质条件了，物质基础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练冰球的成为一种可能。因为练冰球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像在2004年以前，北京只有一块冰场，就是首都体育馆这块冰场。2004年之后，逐渐就增加了，开始增加的慢一点，最后后来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北京市的这冰球场地的这个滑冰场地的发展，远远的高于其他的城市。不愧是首都呗，反正就是啊，远远高，要快。
0: 所以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冰球项目以及我们的冰雪项目啊，都发展的就更好了啊，甚至也可以说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咱们北京的这个青少年冰球的水平应该说都在全国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嘛啊。所以我们在这次像咱们提到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有北京的，还有一些我们外地的球队，以及我们的一些外国的球队啊，都来到了咱们的这几块场地当中，哎，大家共同啊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其实说到这个比赛啊，我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好几位朋友也都感慨说，哎呀真不错，就是我们刚好也是属于叫反季节而行。很多朋友之前会下意识觉得我们的冰雪项目嘛，往往他们应该是在适合进行的这个季节，也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冬季来进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像刚才季老师提到的，不止冰场变多了，而且这些冰场他们是属于叫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些冰场项目的，所以我们就把季节的一个局限打破了，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夏天也可以进行冰上的这些运动，也可以来进行咱们冰上的这个比赛。哎，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感慨啊，说哎，这的确是让大家就没有了一个季节上的啊这种差异感。而且呢也提到了，哎，比如说像阳光就说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是利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陪同孩子参赛或者是观赛，哎，将体育赛事就转化为了我们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情感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我也看到啊，像这个8680也听刚才季老师提到我们的这个分组的情况的时候，也感慨说，哎呀，这么细的一个分组，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咱们的这个考虑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周到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听季老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北京公开赛啊，现在已经举办到了第6届了，您觉得它的一个举办的意义？
1: 公开赛举办的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呢要跟其他的别的那个赛事呢还有所不同。它有不同，它为什么呢？它的面向是面向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 这些省市的球队俱乐部来都可以参赛。
0: 嗯，
1: 那么从2024年起呢，还增加了外国的球队也可以来增加。所以说这个公开呢，这个范围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广啊，那么它就它的意义呢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0: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1: 行，好嘞。
0: 季老师觉得的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火了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北京冰球公开赛，这也是刚刚在咱们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我们北京的又一个关于冰球的啊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芳老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2026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也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啊，在这一届公开赛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任意球挑战的环节，既是增加了比赛的看点，同样的应该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队伍、参赛的队员以及现场的观众啊，都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对于这个比赛更加热血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刚才详细和大家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次公开赛啊的这个意义，那季老师您会怎么去总结它呢？
1: 嗯，好，这次公开赛呢，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六年来，这个公开赛呢，可以说是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趋势，而且呢，也是逐渐向除去北京市以外，然后还向国内的其他的省市的俱乐部邀请，而且呢现在又加上了，从2024年又加上了国外的一些队伍，所以使得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扩大，也确实使得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双奥城市的眼界和胸怀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为北京的冰球的运动员、教练员再次搭建了一个竞技的平台。为什么再次搭建呢？因为它本身还有别的比赛，比如像俱乐部的联赛呀，与俱乐部的这种名义来组队参加的，还有一种就是校际的比赛，是以学校的为单位来组队参加的。有了这些，但是现在呢，又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赛，你可以再次以其他别的这样的形式来组队也可以，就不要求你必须是某某俱乐部、某某俱乐部，也不要求什么学校补学校，你只要组成队，你就可以参加，可以在原来俱乐部基础上，也可以在原来学校基础上重新组队。那么，这是为北京的冰球的教练员、运动员再次搭建了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为全国的球队。
0: 全国球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我们邀请了更多的不同的省市的队伍也都来咱们这边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对，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互相竞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这比赛当中呢，这五天我都是在场地做裁判监督，所以我呢也接触了很多以前那的老的运动员还有家长还有的

0: 组织得好，而且队伍呢高水平的队伍也多，所以这样的话来北京这儿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可以呢跟更好的队来参加打比赛，这样的话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公开赛也是一个评价，也是一个赞誉，既是对北京的一个赞誉，同时呢也是对这种赛事的一个赞誉，另外呢还有加上了国内外其他的城市的队伍，再加上国际上的队伍，这样的话就更加扩大了这种接触的这种范围，所以使得这个外地的队伍哈，北京的队伍都感觉到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多球队的一个机会。
1: 而且也像您说的，咱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和国外的这些球队同样也是一种更广泛的，或者说叫更广阔的一种交流的机会。
0: 对，
1: 国内之间我们平时咱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国内的比赛大家可能还会遇到，但是国际的赛事尤其是在青少年这种的赛事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赛的机会和咱们的这些国外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0: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啊。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像季老师所说到的嘛那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这个开阔眼界提升自己，那同样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收获嘛。
0: 对，家长呢你看这次也都是各个俱乐部各个队都报名的非常的踊跃，这样的话呢也活跃了假期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生活，
1: 对
0: 活跃人们的生活也是件很好的事儿。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这么多的冰场，刚才我们说了有84块冰场，这也是北京的这些冰场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

0: 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的好机会。
1: 是我们也是这个促消费了嘛、啊、
0: 促消费。
1: 对，是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也讲一讲吧啊，参加这次的公开赛的，刚才您提到了既有我们这个外地的队伍，还有一些外国的队伍，那咱们参赛的这个队员啊总数是多少人呀？然后对于这些外地的队伍和外国的队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
0: 这次呢总人数能达到2000人以上、
1: 哇，
0: 2000多人。进行了这个294场比赛，5月1号至5号这个5天的时间里，开展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赛事呢，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呢从一个角度上也体现出了，就是承办方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它是主要的承办方，在其他几个体局，像海淀、这个
1: 朝阳
0: 和这个石景山这几个体局的这个协助之下，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主要承办，所以这样的话也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组织能力，也充分的发挥了场地的这个条件，这与前5届相比，这次呢？我觉得组织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
1: 更加成熟啊，
0: 更加成熟。
1: 对，那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嘛啊，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地的队伍，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
0: 好，这个真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外地的球队啊，这次能达到39支，外国的球队达到7支，这在以往呢是比以往的各界都要好，比2024、2025都要多，是最
1: 多了
0: 更多了，是最多的一次。那么这次当中，外国的球队向韩国派来了3支，向俄罗斯派来了3支，泰国派来了1支，这样的话，一共国外呢来了7支队伍，外地球队一共39支，上海来的最多，上海来了23支，我统计一下，23支，我一想，这23支上海的队是不是差不多都到北京这儿来过节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杭州来的比较少一点，杭州5支，深圳3支，沈阳2支，太原1支，武汉1支，西安1支。烟台1支，重庆1支，上海呢来的最多，其他的也分布，就是比以往都要多了，来的队伍呢越来越多。
1: 而且也像您提到嘛，像上海来了23支，其实我们就能感受到，像上海它这个冰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哎，不然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球队能够这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赛。而且也像刚才季老师所介绍到的，我们是感受得出来啊，这个青少年冰球这个发展啊，在咱们全国真的是属于叫多点开花，既有我们的南方城市，也有我们的比如说西北城市，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本身这个冰雪运动一直发展的叫非常有深厚底蕴的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所以说是在全国各地啊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冰球，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它的这个开展非常好的一个势头的。而且也像您刚才所提到过的嘛啊，在这次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仅仅是说哎咱们北京的球队哎发挥得非常好，那在这个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外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叫我们外地的某一个城市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回忆回忆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又或者说是某几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跟我们大家来讲几场好不好？
0: 好，从这外地的这三十九个球队，国外的这个7支球队哈，还有北京的这个67支球队，像这些球队当中呢，主要的都集中在哪些年龄段呢？主要集中在12岁的、10岁的和8岁的，而又以10岁和12岁呢为最多，这个年龄段属于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这个每年每个赛事都是 U12 和 U10 这个年龄段都是队伍最多的时候。 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呢，它有的还没有，有的比较小，还没有组成队伍呢。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在大了以后，

0: 14岁以后，他呢由于学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学习的问题，再有有的孩子就放弃了练球了，
1: 嗯，
0: 或者是呢，虽然
1: 时间变短了，
0: 时间变短了，他有时间的都用去学习去了，或者虽然是没有放弃还在打，但是他的时间少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最多三次，不像 U10 U12 4次5次是常有的，就是很多孩子都能做到的。
1: 嗯
0: 啊，那么也正是他们打球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正是精力充沛，正是兴头上的时候，所以在 U12 和 U10 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队伍呢来的俱乐部人数俱乐部数量最多，打球的人数也是最多。啊，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看呢，是这样的，在 U18 的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年龄组当中，它只有男子组，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只有一个组别。那么这个组别当中，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队这个队获得了第一名，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比较好。那么中国的两个队，一个是启迪，一个是北京第20中队呢，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因为外国队毕竟来的少，他们一共才来了7支队伍，但是呢他能够技压群芳，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别的

0: 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马上呢，他就是要进入到能够选拔国家少年队的这样的年龄了。国家少年队最小的年龄是15岁，他们已经到了14岁。如果打得好，如果再坚持住，继续参加比赛，继续参加比赛，继续练冰球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少年队的后备力量和备选的人才。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层次来说是很重视的，很重要的一个。
1: 这也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叫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哎，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啊，U10、U12、U14外国队都派来了，但是在 U14里边，这个中国队的这次
1: 咱们还是比较强的，
0: 比较强的啊，前三名咱们全拿下了。
1: 是的，
0: 啊，这是竞技组。那 U14的选拔组呢，是三支都是国内队伍，北京小女兵的黑队，北京小女兵啊，在现在在整个队伍的整个组成来说比较多。
1: 嗯，
0: 啊，他不光是有这个年龄段，不光是有黑队，还有别的颜色队。
1: 嗯，
0: 他只能是按颜色来分了，他都是女孩组成的。
1: 是的，
0: 啊，第二呢是御林军凤江队，第三是上海的一个世纪星猎鹰队。
1: 嗯，
0: 啊，这个他获得了U14选拔组的前三名。U12的竞技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别。打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打了有7、8年了。那么他呢能打得好的话，继续呢往前再打的话，能打到 U14 也将成为国家将备选的一个栋梁之才。所以说这个年龄段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获得前三名呢是首都人，这是中国队的上海飞扬魔法队，第三名是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来了3个队，其中在 U12 这个组别当中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第三名，
1: 竞技组啊，
0: 竞技组
1: U12的竞技组。
0: 对，在选拔组U12的选拔组当中，三个，一个是启迪，一个是上海小凤凰，一个是首都人，13金。这三个队呢都是中国的队伍。
1: 嗯，
0: 有2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北京的，然后第二名的是上海的。U10的这个队伍，U10呢竞技组是第一名是澳众希望队，希望队当中他那个黑队。他这个队伍当中也比较多，他的黑队获得第一名，韩国的队伍获得第二名，
1: 嗯，
0: 然后中国的GLC 这个队伍获得了第三名，
1: 然后是到了这个U10的选拔组了。
0: U10的选拔组，U10的选拔组呢都是中国队队，因为外国竞技啊，选拔他就没来队。
1: 哦，他们其实大部分。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7支外国的队伍，他们主要参加的都是我们的竞技组别。
0: 竞技组的比赛，对。U10的选拔呢是烟台的冰溪队，上海魔都队，上海魔术师队，他们这三个队获得了这个组别的前三名。
1: 嗯，
0: 然后 U8 的竞技队，第一名韩国队，第二名 GLC 队，第三名首都人队。
1: 嗯，
0: 因为这次在9个场地比赛，我呢在其中之一，在启迪那个队，所以我
1: 刚好就看到了这场比赛的。
0: 看到了这场比赛，
1: 哦，
0: 哎呀，我特别重视这场比赛。我说看看现在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当时他们是和谁在打这场比赛？韩国
0: 和中国的北京的一支队伍在打的这场比赛。
1: 哦，
0: 然后呢，他们3-0赢了中国的这个队伍。
1: 嗯，
0: 3-0，而且呢这次。而且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压着咱们在打，
1: 哦，
0: 压着半场在打。他们他们的控球的，这个时间要比中国要长。
1: 嗯
0: 啊，而且中国关键是3-0，中国没有能够得分。
1: 嗯
0: 啊，3-0，他们进球进的都是很漂亮的，
1: 很干脆哈，
0: 很干脆配合着进的。
1: 嗯，
0: 你看场上吧，能看到他们呢，就是这种配合啊，就是球一旦到了自己这地方，全力的去抢。如果说丢掉以后马上折返身来再去抢，就是场上这种拼搏的意识特别的强。
1: 嗯，
0: 给我的感受很深。我说这样的话，其他的但愿能够到了其他组别，中国队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他这种状况代表了
1: 他们未来，
0: 代表未来的话，
1: 对，
0: 那么中国代表中国未来的话，那就是这差别还是要有一定差别的。
1: 是的，
0: 从哪2007年中国第一次，2007年啊，中国队第一次输给了韩国，在以前是把把赢韩国。
1: 嗯，
0: 从2007年开始，中国队输给了韩国，在那以后基本就没有赢过，就是国家队的

0: 层面就没有赢过。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哎呀，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噩梦啊。
1: 嗯，
0: 说实在的，过去连日本都打不到中国队。亚冬会上，中国对日本第一届中国队冠军，第二次中国队冠军，第三届开始输给日本。1996年哈尔滨的第三届亚冬会，然后2007年是输给韩国队。从那以后，中国队就在亚洲就只能就是排第三了。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

0: 每个年龄段，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听季老师讲的时候啊，都说哎很重要，这个年龄段很重要。其实哪一个年龄段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在为我们下一个年龄段做着这个储备。你如果没有这样足够多的一个人数的话，你个下一个年龄段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有我们足够的一个队员的人数先保证的。你说只有先保证队员的人数，你才可以有可能说哎说我们选拔到咱们这个青少队伍啊也好，或者步入到我们再下一步的有朝一日能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就算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们所要面临的我们的这个对手，首先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亚洲我们的这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现在的水平的确是优于我们的。但是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组别的比赛，刚才您提到的其实 U8 U10 和 U12 我们看到了，其实韩国派来的总共是三支队伍，对不对？
1: 总共三支，
0: 总共三支队伍，但是他们在这三支三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分别斩获了，应该说对，都斩获了这个，应该说叫有名次的，哎，是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竞技组别的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啊。而且毕竟还是说嘛，他们是来我们这边打比赛派来的这个队伍肯定没有那么多，只派来了三支，但是水平也都是相当了得，相当可以的。甚至有一场是 U8 的这个比赛，季老师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啊！跟我们应该说是叫同级别的这个队伍来进行比赛的时候，还是属于叫压着我们打的，那应该也会给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是教练员也好，小运动员们也好，以及我们的这些冰球从业者都会带来一定的应该叫思考和想法。
1: 对，您的这句话太准了。我觉得教练员们通过这场比赛，运动员们通过这场比赛，一定会自己有深刻的反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跟韩国，我们在八岁的这个是吧？他打的我们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但是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这现在这样，并不是全国的这U8都到北京来了，也可能还有更好一些。韩国呢，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来的是最好，也可能还有。但是就按这场比赛来说，起码我们没有赢了他，起码在这个组别当中呢，韩国打了第一，我们 GLC 打第二，首都人打第三，我们这个组别当中我们没有赢了他，那么就给我们起码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说韩国整体的各个 U8 都是什么水平，中国的 U8 都是什么水平，来一个 U8 的对抗，我们倒没这样做。但是起码从这场比赛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嗯，
1: 我们碰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看韩国刚才咱说的来了三个队， U12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三名， U10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二名， U8 的竞技组他拿了第一名。
0: 嗯，
1: 就是这三支球队他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他总体的成绩来说比起俄罗斯要好一些，
0: 是，
1: 但是俄罗斯整体水平肯定在中国、韩国之上，因为他不一定都来，他
0: 这次不也就派了一支队伍吗？
1: 对对对，
0: 但人家派了一支队伍，不是 U18，俄罗斯是派俄罗斯是三支，
1: 俄罗斯三支，韩国三支。
0: 泰国是一支，
1: 泰国一支，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俄罗斯啊，爬到第一名的这个呢，就只有这一支。
0: 是的，哎，
1: 啊，因为咱们更关注的为什么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离咱们比较近一些。
0: 是的啊，对，
1: 也就水平接近一些。
0: 是的，
1: 俄罗斯太高了。
0: 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季老师介绍到的，在这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叫邻居的这些国家啊，来到咱们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进行的这几场对决，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思考，以及说我们既要在这里面看到哎我们的一些发展好的这种态势，但是也要不断总结咱们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就像季老师一直是所期待的嘛，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冰球少年，其实他们最终未来的一个走向，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还可以去坚持打，然后有机会的话入选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当中，那最终也能实现我们这个在亚洲应该说是叫本身排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早日能实现或者回归我们本来应有的这种状态。的确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小球员们他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啊，以及我们整个冰球大环境啊，从业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1: 谢谢孟阳。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

0: 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愚顺一行七人离开了珠峰，一路西行，要去拜太戴大山。他们旅行计划是先到宜山，到宜山呢去瞻仰神农氏的宜山居住过的遗址，然后再去轩辕皇帝东临大海时到过的完山，然后再向西走，直奔伏羲氏出生地泰山。到了泰山，登临山顶就可以环视整个东夷了，这样可以选择一块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后回去啊，再考虑叫什么人可以迁居。就这样来回算了算，估计啊，得2个月的时间。幸喜的是，有匡嗣余带路，他来过这儿

0: 北奔完山，咱们说的简单，其实这就花费了两三天的时间。单说这一天，从早晨出发，走了半天，天近中午，抬头一看，前边是黑压压、雾沉沉的一座村庄。走了这么多天，头回看到人家，神明乐坏了。哎，叔叔，这什么地方？匡思雨说，这是林丹村呢，很有名，当今天子尧帝十几年前曾把他的儿子朱封在这里。于顺问，帝尧之子朱封在这儿，怎么又走了呢？嗨，朱在本地呀，名声不好，激起民变，没办法，帝尧把他调到南方去了。哦，这么回事啊，我和这里的李正很熟啊，他姓虚，咱们到那儿歇歇脚，吃点东西，补充给养。好啊，神明乐坏了，心想这些天净在山里了。别人睡觉，我躲到一边啊，衣服都不敢脱，太脏了，洗洗涮涮，歇一歇。大家走进了林丹村，抬头一看，虽然是山沟里的村庄啊，哎呦，东西的大街，南北是做买卖的，挺繁华，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到处都是互相交易的人，这是货物集散地，所以特别热闹。他们也跟着往里挤，哪知进了村走不远，有一棵大树，树下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一个个面带不平之色，都很气愤的样子，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紧握双拳。嗯，人们都好奇呀，他们几个人也止住了脚步，干什么呢？他们来到近前长身区，往里边一看，哎呀，是大吃一惊。怎么了？就见靠在大树呢，坐着一个老太太，也就有50多岁，发髻散乱，衣服破烂不堪，尤其是头部、面部血肉模糊，脑袋都扁了，一看已经断气了，脖梁就是一哆嗦。哎呀，这位怎么死在这儿了？没人管呢。哎，大哥，这老太太怎么了？旁边有人说，嗨，她的女儿被两匹狼给抢走了，这个瞎老婆子又气又急，一头就撞在树上自尽了，真可怜呐！啊，伯阳眨巴眨巴眼睛，什么什么？两匹狼抢人？什么狼能抢人呢？嘘，小点声，怎么狼还懂得人语啊？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远处人喊，快跑哦，狼来了，狼来了，又来抢人啦。众人往旁一闪，于叔一伸手，砰，抓住一个跑过来的人，请问什么狼抢什么人？哎，你抓住我干什么？快跑，狼来了。我问你，什么狼？哎呀，人狼呗。刚才呀，有一个姑娘穿着绿衣服，哎呀，长得真好，可惜被狼抓住了，非得被狼糟蹋死不可。于顺温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什么？绿衣服？是外来的吗？是啊，是啊。啊！神明一听吓了一跳，哎，春花哥哥，穿绿衣服的能不能是五初姐姐呀？不能啊，她怎么能进山呢？哎呀，那么谁穿绿衣服呢？等等，别着急，打听打听。就这样，他们噔噔噔噔噔，很快就跑到村子的中间，要拿现在说就是镇子的中心。一看这块尘土飞扬，有人在议论纷纷。就听旁边人说，嘿，这个女子是哪来的？是啊，落到两个狼崽子手活不了了，谁家的女子呢？不知道啊，不过这个女人也不简单，打伤好几个，好嘛，手里一条鞭子，真厉害呀，该打，打死他们才好呢。哎，为什么这么厉害还被抓住了？ 你们不知道，这两匹狼可厉害了，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他们看打不过姑娘，拿张网把姑娘给罩上了，被他们抓住了。真可惜呀！于顺等人听了这番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上前打探：“二位大哥，刚才被抢去的姑娘可是穿着一身绿衣服？
1: 对对对，是绿的，披着绿斗篷。”
0: 手里可是拿着一根牛皮鞭，有一丈多长。
1: 对呀，
0: 说话的口音是东夷人
1: 啊，和你的口音差不多。
0: 哦，于顺一想，甭问了，肯定被抓的是杨五初。
1: 哎呀，五初啊，你怎么能进山呢？
0: 那位说是不是啊？真是。
1: 怎么回事呢？杨五初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书中暗表，杨五初和于顺赌气，认为于顺对自己毫不尊敬，去太带大山的事情不跟自己说，心里没有我，在点名的时候又没提到自己名字，又和神明那么亲近，一赌气他走了。于顺在后边追也没追上，他也不搭理，跑哪去了？回柳树店了。
1: 牛爷一看，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杨五初也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把门一关生闷气。柳三顾多聪明啊，赶紧来到里屋解劝：“姐姐，你和崇华哥闹别扭了吧？”“
1: 嗯，为什么呢？”“但是这么回事情，
0: 他把事情经过说。”“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刚才你说那个女子是我的妹妹，被谁抓走的？两匹狼是谁抢到哪去了？”“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是这样，你过来过来。”
0: 赶紧把于顺几个人领到一旁。这两匹狼啊，乃是我们村落的两个恶霸，一个叫虚大郎，另一个叫虚二郎，在这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养了一批打手。
1: 哎呀，像恶狼一样。
0: 所以他们俩一出来，我们就叫两匹狼。
1: 他们住在哪？
0: 前边拐过弯那个大院，哪个院子大就是他们家。神明一听火了，我非拆他的王八窝不可。不等听完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那个人所指的方向跑去。于顺怕神明吃亏，顾不得多问，紧跟着也过去了。走。博阳、旭雅、小夸父、邝四鱼也跟着追上去。魁六指一看，可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别动啊！人家抢人碍咱们什么事儿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帮人谁听他的？头也不回就走啊！魁六指没敢动。哎呀，强龙难压地头蛇，我可不掺和这个浑水。他牵着毛驴，踏踏踏踏，跑到一边胡同那等着，心里琢磨：你们要是回来，没事了，咱们就接着走；回不来呀，嘿嘿，我脚底抹油，赶快溜。千万不能惹火烧身呐！你看这个家伙是个胆小鬼。按下他不说，单说神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拐过弯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院子，有一人多高的土墙，正中间有大门框，大门开着，门两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抱着肩膀，撇着嘴，胡子支楞着，在这站岗。神明一过去，用鞭子一指：“开，这里就是两匹狼狗的家吗？”啊，俩大汉一听，什么话？什么什么？两匹狼狗啊！哎，这谁？哎啊！他们定睛一看，耶耶耶！哎呦，又来一个小美人儿。
2: 哥哥，兄弟，
0: 今天看来咱们要走桃花运呐。
1: 是啊，大郎二郎刚才抢了两个美妞，这又来一个，哈哈！
0: 今天咱们说什么也得分一个呀。
1: 对。
0: 俩小子是满脸的奸笑，神明一听脸都红了。
1: 啊呸，
0: 你们嘴干净点，我问你们话呢。
1: 呀哈，小妮子还挺厉害。
2: 是啊，带刺的花更香啊。
1: 说着这俩小子上前就要动手，神明气坏了，该死的鬼。

招打。他左手一晃，右手奔着小子的迎面咣就一拳，这一拳打得太实在了，立刻就给封喉了，鼻子血眼泪刷就下来了。你别看那么大个子不禁揍啊，疼得蹲在地下直哎呦啊。另个急了，嗨，你敢打人，招家伙，呜，往上一扑。神明身法多快呀，神士三湖个个武艺精良，剑法也高啊。神明一看这个大个子过来了，大个子往上一扑，来个饿虎扑食，姑娘一矮身刷来个扫堂腿，这个小子不善还真就躲过去了。哪知神明滴溜一转身来到这小子背后，烫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后腰上，这个坏蛋再也站不稳了，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啪来个嘴啃泥。随后神明一个垫步，啪一脚踩在他的脊梁骨上，差点把骨头踩折呀，踩这小子直学狗叫啊，哇哇哇哇哇。神明不理他，蹭一个箭步就进了院了。嗨，两匹狼狗，你们给我出来。他算认准人家是狼狗了。这阵于顺等人也赶到，本来于顺还打算来个先礼后兵，先叩门再讲理，讲不通了再说，到这一看，嘿，已经打起来了，撂倒俩了，也甭讲理了，进去吧。伯阳蓄牙又照着门口俩小子咚咚踹几脚，其余的都冲进院内。到院子一瞧，这院太大了，里外三层院子，院里头摆满了棍棒刀枪，石墩子石锁应有尽有。咱们得说一句，这个棍棒啊都是石头的，刀枪是铜的。此时有七八个恶奴呼啦把神明围上，于顺赶紧过来，神明妹妹你闪开，把神明挡在身后，你别冲过去，一个女孩子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怎么向你的两个师哥交代呀。所以于顺到了最前边，看了看这几个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大汉，就是脾气十足，一个个歪着脖子斜瞪眼儿，这么冷的天还敞着怀干嘛，拿现在话说装酷呗。于顺一抱拳，各位哪个是虚大郎虚二郎？这伙人中间有个大高个子，年纪四十多岁，撇着嘴过来了，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是谁？我们是外地来的，听说虚大郎虚二郎抢了一个姑娘，那是我们的朋友，还麻烦各位给放出来。什么放出来？嘿嘿嘿嘿，啊呸，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告诉你们，那个小妮子已经进了这个门，就是我们的人，你们想要她好吧，去到村子口等着，等我们大郎二郎快活够了，再把这个人给你们送过去，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于顺一听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

0: 孔四珍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说道：青猴，你到门口看着点。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求天恩明察，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皇室气血绝笔。这封血书已经变得紫绛色了。
1: 何志明上前将纸翻过，上面字迹宛然在目：
0: 成吴铁盖，主书蔡石公、罗江院一首，公明念，风月情，两班事，日盈。
1: 下头的字已不复存在了。何志明解释道：这是康熙八年武先生给吴军们写的。
0: 孔四珍没有说话，他的脸时刻一般毫无表情。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刷的一个明闪，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闪亮，接着又是一阵石破天惊似的轰鸣。孔四珍的脸像纸一样苍白，颤声问道：吴军们原来死于非命，这是从哪里？
1: 吴公子和他的乳母现在我府，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我那儿。傅红烈叹道：哎，可惜一代良将不明不白死于小人之手啊。何志明想起了当年同事之情，也是潸然泪下。
0: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珍想着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1: 尚之信，还有桂枝的马雄、戴良辰。
0: 傅红烈毫不犹豫地说着，旁边的何志明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
1: 还有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世荣。
0: 傅红烈却摇头道：
1: 那倒未必了，何君不可疑人过重啊，汪世荣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0: 何志明冷笑道：
1: 此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多才多艺，连红烈兄也对他十分的怜爱而不知其恶，我可断定杀吴军们必是由他主谋，早晚你总是要吃他的亏的。
0: 孔四珍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他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辰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岂可等闲视之？孔四珍沉思已始，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细白如柔荑的手指轻轻扣着，发出铮铮的鸣声，又转脸对何志明说：你们的话我当然信，不过吴六一这人是很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此事非同小可。
1: 据如母说，他们先用缓发毒药打算慢慢地致死吴军们。傅红烈接着说，又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星野来医治，不得已才下此毒手。吴军们在宴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12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0: 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1: 不可不可。何志明仰着身子摇着手说：我们来此并不是要来告状，只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掌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的兵丁虽多，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深奏朝廷，恐怕也要留

0: 傅红雷接着说，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下官那里已暗训3000民兵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虞，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打算。
1: 没等傅红烈说完，孔四珍突然纵声大笑，哈哈，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视我了，广西若非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做什么？3000000余人与我父恩结一连数十年，马雄他也不想想，杀了我孔四珍，他的军队便要先乱，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放心回去训兵，用得着的时候，我自会寻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饷。
0: 好。何志明斗眼一闪，请公主拜谢奏折。
1: 请侯。孔四珍面孔忽的一沉，传话刘春良，叫戴良臣带着包衣家将都过来。说着，孔四珍对傅红烈和何志明一笑，傅何二人对视一眼，不晓得这个高深莫测的少妇要干什么。
0: 30-40个家将冒雨来到了正厅，戴良臣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打签儿跪下说，奴才戴良臣率家奴刘春良等43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压压地跪了一地。
1: 你往前些。孔四珍目光如刀似剑地盯着戴良臣，过了一会儿才冷冷地说道，好一个戴良臣，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呀，你做的好事。
0: 不知奴才做错了什么。
1: 哼。孔四珍冷冷一笑，背起双手

0: 张坠下来，被竹茬给
1: 戴良辰。俯身审视着他恐惧的变了形的脸，笑着问：“你是我家的家生子奴才，可记得前头宝儿是怎么死的吗？”“
0: 是庄君烧红了的铁笼子。”“
1: 嗯，好记性。”孔四珍咯咯的笑着吩咐刘春良说：“架火。”又对吓得发愣的青猴道：“青猴，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吗？姑姑给你瞧瞧新花样。”旁边的傅红烈和何志明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珍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一阵阵发寒。“
2: 不不！”
0: 戴良辰面如死灰，语不成声的嚎啕大哭，急忙爬了几步跪到了孔四珍的脚前。“
2: 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们他们逼我们干的呀，我没伤吴军们一个指头啊，请主子开恩，开恩啊。”“
1: 马军们是你哪门子主子？”孔四珍脸上毫无表情，叮当一声将一柄匕首丢了过去。“吴军门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迁至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救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
2: 谢公主。”
0: 戴良辰此时觉得免受火龙的酷刑已是如蒙大赦了，遂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便要往下扎。“慢！”
1: 何志明摆手止住了戴良辰，对孔四珍陪笑道：“
0: 公主，我为良辰讨个情，他虽死有余辜，但毕竟不是主谋，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
1: 嗯。”孔四珍很欣赏何志明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瞧何先生面子，先记下你的狗头，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仍归你带领，听到没有？”“
2: 这
0: 戴良辰大汗淋漓，湿透重衣，一连声地说着：“
2: 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拯救之恩。”“
1: 带我去聚仙楼。”
0: 聚仙楼上的宴席已经残了，孙延龄并不知道府中已经发生了兵变，吴世从、马雄、刘连明、汪世荣并十几个军将在闹离镇九峰之后，现正酒酣耳热的附庸风雅。守在楼下的徐敏镇见孔四珍带着一群护卫威风凛凛地赶来，忙一躬身陪笑说：“
3: 哈，哎呦，额驸爷在上头呢，并没有。”“
1: 滚你的！”孔四珍一把推过徐敏镇，便捏着脚上了楼，在过道里停住了脚步，隔着纱扇子往里瞧，只见孙延龄醉醺醺地半躺在竹椅上，身旁有一个俊秀的青年书生正呜呜咽咽地吹箫伴奏，马雄扬着带疤的脸，扯着五音不齐的嗓子在唱着：“
4: 大王之烈风，四海间威云重重，千秋项羽敬血，只可叹乌江恨重，难染红，消散了豪杰气，没来由着对江东，去做鬼雄，空叫后世游子唱对碧水忘情。”
1: 唱罢，一群人哄笑着劝酒，孔四珍在诧异这个

0: 人却是神色刚，眼睛望着墙角不吱声。众人一齐惊起，接着又一齐跪下。
1: 公主，不知公主大驾光临，岂望恕罪。
0: 你们是客。孔四珍对吴世从和汪世荣说，夜深了，汪先生又有轻恙在身，请先到驿馆里安息吧。陈良，送客。等他们讪讪地出去，孔四珍才转脸对孙延龄说，上柱国将军，广西自古边陲重地，山川险要，东控闽越，西彻前滇，而且苗瑶杂处，此时更非宴乐之时。我奉圣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佐我成功。
2: 话虽客气，但谁都听得出来是宣布收取军权的。下面的官兵听了这个话，心里一个个诚惶诚恐，口里都连连称是，唯公主之命是从。
0: 那就好，哼，你为我，我自然也要为你。你还是你的上柱国吗？军马由你指挥，不过军队的调动、将士的处置，以及与督府、邻省各藩间的咨文会议，这些事要商议着办，我得随时向朝廷奏呈。咱们同心协力把桂林的事办好，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还是少来往为好。
2: 这
0: 明日卯时在行辕召集三军千总以上的军佐，一是我要见一见他们，二是宣示皇上圣谕。延龄，我们一同回去。
2: 这
0: 吴三桂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的表彰，比尚可喜、耿精忠的撤藩奏折整整迟了3个月才送到京城。这期间为办事方便，康熙命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都暂时住进乾清门西的侍卫房内，协助处置朝办。从提调驻防军队、探寻各方面的动静，到统筹耿上二藩的沿途公章、驻闭官房，六部官员白日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哀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他们三人相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诏旨行事。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 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

0: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在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进行的一项冰球的比赛，那就是北京冰球公开赛。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还是先有请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0: 欢迎季老师。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呀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莹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都有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0: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它的组别应该分的也是比较细吧？
1: 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 U10 的有 U12 的也有 U14 的也有，所以这4个年龄段它不仅仅是年龄上分了组了，而且呢再根据水平还分了组了，只有 U18 这个没有再分按年龄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也会分别分出一个竞技组和选拔组。那我们刚才也听您提到过了啊，这个参赛的队伍是不少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进行294场比赛嘛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参赛的队伍大概有多少支？
1: 好，这次呢参赛队伍呢一共是113支，总数是113支。这当中有北京的球队67支，还有外地的球队是39支。这外地的球队呢，有的是以省的名义来的，有的是以市的名义来的，有这些，有上海市、深圳市、武汉、重庆市、烟台、杭州，这样呢他们都派出了队伍，一共有39支，就算北京以外的外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7支是境外的，就是
0: 外国的，
1: 像俄罗斯的、韩国的还有泰国的。这3部分加在一起 是67只加上39只再加上7只，一共是113只。这些队伍呢，不仅在这打了这个冰球比赛，而且在赛后呢还举行了任意球的这个比赛啊。
0: 哦，这个任意球比赛可能应该也算是我们一个新加的环节，是不是？
1: 对，然后对。
0: 那一会儿我们听季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嗯，好。
0: 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不仅有咱们北京的球队，还有外地的一些球队，以及还有像是您提到的境外的球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北京冰球公开赛它的这个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哎，我们能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共聚五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属于叫黄金周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也像我们刚才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嘛，现在这个天气是逐渐变热了，我们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凉爽的运动，会让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还要分这个组别，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就比较好奇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年龄段当中还要再分出更细的一个组别呢？
1: 嗯。

0: 长身体的时期，也属于技术进步比较快的时期，差不多每一年都会有很大区别。青少年也是技术提高很快的时期，所以每一年他的技术水平都会有很大提高，
1: 嗯，
0: 都会相差很多。青少年阶段的训练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个人能力和水平呢，也会随着他成长的也会有区别。为了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大比分的这样的差距，所以呢，就需要呢按照年龄段，还按照水平来进行分组别，同年龄段的还会根据水平来分出选拔组和竞技组，这样的话呢，使得水平差不多的队伍在一起比赛，这样更激烈更好看。
1: 嗯，所以的确啊，是分得越细越会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水平放得更一致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精彩程度大大的提升了嘛啊。那当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都有境外的一些队伍来参赛的话，说明咱们的这个应该说叫背后的主办啊，也是相当的这个重视，以及说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来说，我们的这个主办方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
0: 好，这次比赛呢，主办方是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前五届也是一样，都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参与主办的呢，还有呢朝阳区体育局、海淀区体育局，然后从第二届开始呢，又加上石景山区体育局。在第一届当中没有石景山体育局，承办单位是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还有朝阳区社会体育指导中管理中心、海淀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么多的单位参与主办和承办，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比赛呢，说明从领导层来说是非常重视的，也可见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呢也受到这个北京市体局的整个的重视。
1: 是的，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在这一届啊第六届北京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赛，或者说叫挑战啊，它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环节，是不是？
0: 对，这是新加入的一个环节。对，在 U10 竞技组、U12 竞技组和 U14 竞技组这三个年龄段当中的竞技组，因为它都有选拔组，选拔组就不再进行这个任意球的挑战赛了，但是在竞技组三个年龄段竞技组都进行任意球的这种挑战赛，就是每一场小组赛之后就增加了这么一个任意球的这个比赛。它做法怎么做呢？就是每个队都派出四个人，两队一共八个人，一共分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每个队一个人，每队一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组，然后每个人各带一个球，两个人都站在场地的中心点，各带着一球向对方的球门出发，也就是说你向这个方向出发，我向反面的那个方向出发。
1: 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其他队员来进行阻拦了
0: 啊？对，场上呢一共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我七个人啊，一共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是谁呢？两个打球的人，两个守门员，这四个人，再加三个裁判，只有这七个人，其他的别的人都回到自己的队员席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最后算总账，看一共是打了多少场，射了多少次门，然后进一个球算得一分，哪个队得分多，哪个队领先，是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增加这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比赛的趣味性，也是为了提高队员对于临门一拍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了丰富比赛吸引人的环节，也为了提高队员打门的这个技术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季老师，因为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天的比赛您也一直都在现场关注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您当时肯定也是格外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看到的一个感受？
0: 对，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个

0: 观众都欢呼雀跃，都很兴奋，都是因为挑战赛的时候，这就是一对一，我们就管它叫一打零，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没有防守队员，只有守门员的一个人打门，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就是得分可能性最大的时候，因为在比赛当中，如果说拿着一个人拿着球的话，那么对方都有防守人，这时候没有防守了，
1: 对，
0: 就一个守门员，所以说都很兴奋呢。增加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观赏性，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比赛有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其实在这个场上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就像咱们提到的，他们已去掉了平时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我们就是一位队员跟这个守门员的，可以说是叫单独的一个面对面的这个去来进行射门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100%的能射进的，都是有这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射歪了，有可能是被守门员扑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估计您可能也是看到了欢笑或者是泪水，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当时场上的一些情景？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防守的队员，就靠守门员一个人去防守了。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呢，守门员他可以专门集中精力来防守这一个人。如果说有场上别的人的话呢，那么他队员进攻队员可以传球，传来传去把球打进去，那晃开那个守门员。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守门员就没有别的人，不用考虑了，他不可能传球，他只要是在我前边正前方来，那球肯定从正前方过去，不会从左前方，也不会从右前方，因为左右前方都没有他的队友，他不会传出去。这样的话呢，也让他更加集中精力防守这个带球队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高。确实人家说的，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泪水，就是能进了非常非常高兴，进不去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说场上会经常出现嗨一声的这个不就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呼叫声也有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虽然我们平时有队员可以这个互相传接球，我们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射门，但是在这一刻我们只是派这一名队员上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是的，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组别 U10、U12、U14 这几个竞技组组别当中，是各派出一名队员，来上场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射门的挑战的。那其实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您在现场当时有没有看到？您觉得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外在的也好，或者说是内在的一些能从您的观察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些小队员他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
0: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他这比赛当中呢，前就这四个人一人只有一次撤位机会，而只有射门的一次机会，而且呢不能重复，这四个人必须是不同的队员，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呢队伍当中呢都是教练选出来的射门水平比较高一些的，选这样的人，他是代表着全队的希望上场的，所以他要打进去，那当然是心里非常高兴，也为全队赢了一分，打不进去的话是真是有些遗憾呢，有时候懊恼有时候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1: 那对于我们的这些守门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同样不小啊，因为他们要面，其实队员说白了就是我打这一次进了也好，不进了也好，反正就这一次。守门员不是，守门员要面对的应该是属于叫四次，我的理解对吗？
0: 对，守门员理解要面对的四次，
1: 他要面临
0: 被打四次，
1: 对，面临四次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0: 对。
1: 那您觉得从守门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0: 是四次，但是中途呢，他可以换守门员，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的话，他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一打零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 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他判断。

0: 犯错误，那就可能铸成就是失分。所以说守门员的这种要求呢，自己呢要有良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1: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0: 都是一种考验。
1: 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啊，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分的去考验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压之下，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有的这个队员可能平时在底下，哎呀，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0: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个人项目了。
1: 对，
0: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的，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哎，假动作等等，利用这样的都得利用上。实际上，他如果进一个球，他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既有心理的胜利，又有技术水平的胜利，还有一个临时判断的胜利。连这个球在这杆上左拉右拉，到底是在左边打还是右边打？什么时候做假动作？假动作做的多大？都是他要考虑的。而守门员呢，就是要观察对方到底想从哪边打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打门，什么时候他会缓一下再打门，都是要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也是为什么观众爱看的一个原因。
1: 因为的确他的这个未知性太大了。
0: 是的
1: 啊，而且也像您说的嘛，我很有可能会有虚晃一枪的这种情况啊。往往这些小队员们这时候他们也是正在提升自己技术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学习一些类似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虚晃一枪啊，又或者说是这种左闪腾挪的这种动作啊，来去想骗过守门员。但守门员呢又能凭借他这个应该说是叫一双慧眼，可能判别出了他提前的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想法，能够做出一些预判。其实这种场面也好，或者说这种画面也好啊，不管是从现场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说也好，都会觉得这个时刻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刻嘛。
0: 是的，这种要如果是大型的国际比赛那种，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但是作为青少年的这种的非特别正式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增加上这个射任意球的这个挑战是有必要的，是有助于这个增加的比赛的观赏性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同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去建立咱们队员们的一些应该说是叫信心，尤其是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

0: 所教练在选队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1: 嗯，
0: 哪个队员他有这个心理素质好，哎，就要选这样的队员。有的人，有的队员，你别看人多的时候打得挺好的，只要人少，让他一个人上场的时候就发怵。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队员就暂时先别用，这会儿不用，到比赛的时候根据他的特点、性格特点再使用。这就是教练的在这里边的啊。斗智斗勇体现在也体现在这个环节上。
1: 是的，所以像季老师提到的啊，在这届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也是给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球队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别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叫更刺激的

0: 条件比较好，设备各方面都比较好，各方面的这个组织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九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红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 GLC 冰场、 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澳众冰场。这九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啊。
1: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是一直强调过的啊，我们有84块，
0: 哎，
1: 对，就是除了这几个冰场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些冰场其实也都是大部分啊，应该说就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种冰场，否则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冰球，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冰球项目，也不会开展的这么的如火如荼。说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喜爱参与到冰上运动的，尤其是冰球或者说是花样滑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说是在自己家附近我们应该都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冰场。
0: 是这样的，在大部分北京16个区，北京市现在16个区哈，大部分区都有冰场了，现在有冰场的区是越来越多。像十几年前，北京才有一半的区有冰场，现在就不了。现在没有冰场的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大部分是，所以对于打球来说，大部分人员都可以在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就是说不堵车情况下，也就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个冰场。当然如果你要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或者说那边有自己钟爱的教练或者队伍，那单说了，如果说有冰场就行，那就是真是10几分钟20来分钟开车就到啊，堵车单说。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个方便条件就使得更多

0: 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嘛啊，所以我们在这次像咱们提到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啊，有北京的，还有一些我们外地的球队，以及我们的一些外国的球队啊，都来到了咱们的这几块场地当中，哎，大家共同啊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其实说到这个比赛啊，我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好几位朋友也都感慨说，哎呀，真不错，就是我们刚好也是属于叫反季节而行。很多朋友之前会下意识觉得我们的冰雪项目啊，往往他们应该是在适合进行的这个季节，也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冬季来进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像刚才季老师提到的，不止冰场变多了，而且这些冰场他们是属于叫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些冰场项目的，所以我们就把季节的一个局限打破了，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夏天也可以进行冰上的这些运动，也可以来进行咱们冰上的这个比赛，哎，所以也让很多的朋友感慨啊，说，哎，这的确是让大家就没有了一个季节上的啊这种差异感。而且呢也提到了，哎，比如说像阳光就说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是利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期间，陪同孩子参赛或者是观赛，哎，将体育赛事就转化为了我们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情感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我也看到啊，像这个8680也听刚才季老师提到我们的这个分组的情况的时候，也感慨说，哎呀，这么细的一个分组，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咱们的这个考虑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周到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听季老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我们的这个北京公开赛啊，现在已经举办到了第六届了，您觉得它的一个举办的意义？
1: 公开赛举办的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呢要跟其他的别的那个赛事呢还有所不同。它的不同，它为什么呢？它的面向是面向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这些省市的球队俱乐部来都可以参赛。那么从2024年起呢，还增加了外国的球队也可以来增加。所以说这个公开呢，这个范围呢，这个范围越来越广啊，那么它的意义呢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0: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1: 行，好
0: 了。季老师觉得的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0: 赛咱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国内的比赛大家可能还会遇到，哎，但是国际的赛事尤其是在青少年这种的赛事可能没有那么多，哎，那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赛的机会和咱们的这些国外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哎，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哎，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1: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这个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啊。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

干笑一点头。元芳对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会直截了当地向我提问，而绝不像你这般小心谨慎。

是我的错呀。沈怀这个时候愣住了，赶紧把头低下。沈怀就觉得自己内心如江涛翻滚一般，他竭力地掩饰住自己这个骚动的内心，脸上没表露出来。当然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没注意沈怀，而是伸手从怀里头就掏出那封五重圭给自己的书信，往沈怀面前那么一递，你看看吧。啊，沈怀赶紧的双手把信接过来，打开信，匆匆的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啊，他禁不住惊惧的抬眼直瞪狄仁杰呀。一看现在的狄仁杰，面色是异常凝重，一字一句的说，沈怀，你对吴重圭的说法怎么看呢？这沈怀犹豫片刻，抬眼一看，狄仁杰

沈怀是死也不信呢。哦，说说你的理由。哎，沈怀又迟疑了，想了一下，这才说：“大人，沈怀认为元方兄那是个大义凛然之人呢，他肯定不会因为儿女情长而丧失原则的。”儿女情长，儿女情长啊！狄仁杰低声反复着。沈怀在旁边偷眼这么一瞧，就见狄仁杰目光当中突然间有了一种罕见的迷离和凄怆。过了许久，狄仁杰才苦笑一下，叹了一口气：“嗨，沈怀呀，自古有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沈怀一听这句话，大惊失色呀！大人，难道您也怀疑元方兄？就见狄仁杰把头摇了摇：“我怎么会怀疑元方呢？不，当然不是啊。只是武重圭这封书信，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元方此时的处境有多么的凶险。”他一定在经受着非同寻常的煎熬啊。沈怀又沉默了，想了半天，沈怀这才字斟句酌地往下说：“大人，您不也在经受非同寻常的煎熬吗？其实，沈怀倒觉得，正是因为有您，元方兄不论面对何种状况，他的心里一定是很有底气的。”哦，就见狄仁杰的眼中流光一闪，勉强的一笑：“沈怀呀，你还挺会安慰人嘛。”他伸手拍了拍沈怀的手背：“为国为民，不论承受多么巨大的考验，做出怎样的牺牲，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本分，这不算什么，只是人老多情啊，心里终究还是会舍不得。就像刚才看到那对母子，我也会忍不住想，假如把小山子换成景惠或者元芳，恐怕我未必会比那老妇人镇定啊。”狄仁杰说这话的声音是越来越低沉。

沈怀就觉得眼中一阵温热，冲口就说了：“大人，不会的，咱们明天正午之前就能到达汀州了，你一定要放宽心的。”你，沈怀还想往下再说，但是突然间，自己本来的心意好像又回来了，赶紧的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伸手给狄仁杰整理了一下背后的靠垫，沈怀竭力用平静的语调说了：“大人，您睡一会儿吧，等到达了汀州城外，卑职就叫醒您。”“好的，可就是辛苦你了。”就这么着，沈怀轻轻退出马车，又把车帘给放下来了，然后就来到自己马前，飞身上马，吩咐一声，继续赶路。咱们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一夜花就过去了，一上午花也过去了，再说书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正午了。这天呀，大太阳凌空，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光就把车里头的狄仁杰给照醒了。说狄仁杰在车里头

就探出去了，在车外这么一望，果然呢，汀州巍峨高大的东大门就在眼前呢。就见高大城楼之上日光耀眼呢，守卫的士兵一个个亮银铠甲，刀锋利刃，站在城楼之上，太阳光一照，光芒万道啊，放眼那么一望，睁不开眼，就是明晃晃一大片呢，好像在城楼之上镶起了一条银边。再看城门紧闭着，吊桥高悬，下面是护城河。一看这护城河呀，哎呀，这河水上面是斑斑油迹，河面上阵阵风吹过，吹来了阵阵的臭气，让人闻到鼻子眼里十分不快呀。狄仁杰不禁用袖子一掩鼻子，再往四周一瞧，四周的旷野之上也是一片肃静，跟神仙镇的情形差不多少，晴空如洗，这塞外不见半点人声。狄仁杰不由得这眉头是越锁越紧呢。一旁的沈怀看出来了，大人，有什么古怪吗？看样子那夫人所言非虚呀，龙佑战事一定，大白天的却紧闭东城门，周围也不见一个要入城的百姓，这汀州城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还有这护城河的腥臭也非比寻常，好像不是一般的河道淤塞所致啊。狄仁杰话音未落，就听城楼之上有人喊话了，哎，城下可是狄阁老的车队。沈怀往前跨了一步，正是狄阁老的车队，还不快快开门。

0: 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门，国中
2: 壮美宏阔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新鲜的体育资讯，伴您闻鸡起舞。独特的体坛评述，让我们鹤立鸡群。每天体育时空的第一抹阳光，就在雄鸡唱晓。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雄鸡唱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7: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6: 每一次迸发，
8: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9: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6: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胜了大连。
1: 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两场比赛。节目的内容当中呢，会涉及到 CBA， 北京呢是终于迎来了最强阵容，战胜广东，取得季后赛开门红。中超这边呢，咱们是少打一人，结果呢，国安队3-0战胜英博，也收获了今年的公体首胜。
0: 另外呢，在伦敦世乒赛，中国男女团呢也都是成功晋级到了8强当中啊。还有欧冠赛场，今天呢，巴黎客场是战平了拜仁，这样呢，总比分6-5晋级到了决赛。
1: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早晨起来来到台里的这个路上，感觉风确实是很大的。根据南郊观象台的记录，是气温是15摄氏度，但是呢风力较大，体感偏凉。所以呢，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增加点衣服啊。今天白天的时候是以晴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可能会6到7级。预计的最高气温是24度上下，在大风的这个蓝色预警当中。另外呢，紫外线照射的强度也很强，所以提醒大家伙呢，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出行呢也注意要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那么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篮球的话题哈。昨天呢是进行了8进4的首回合较量，其实北汽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最终呢是102-94击败了广东，也取得了总比分1-0的领先优势。
1: 昨天呢，我和雪姨就是一个人在工体，一个人在五棵松啊。雪姨去的五棵松，关注的咱们北汽在主场击败广东的这场较量。
2: 作为 CBA 季后赛历史上的经典对决，京粤两队此前已经7次在季后赛相遇。本场比赛，北汽男篮也终于迎来了完整阵容，赵睿回归在替补席待命，球队派上了杰曼、陈英俊、雷蒙、周琦和斯佩尔曼的首发阵容。比赛一开始，对手就率先发力，外援奎因、麦克尔连续冲框得分，一度取得了5分的领先优势。但北汽男篮迅速调整状态，周琦和杰曼挡拆顺下，冲框打成2+1，但北汽也陷入了对方的快速节奏，被连续追分。好在第二节赵睿率先发力，里突外投连得7分完成反超，随后杰曼、麦基领先球队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将分差扩大至11分。广东队凭借徐杰的3分和杰莫的9-0攻势。

0: 还有赵睿以及新来的外援威廉姆斯，在第三节上场的时间不多，但是和麦基的连线和配合，包括自己在三分线外强投的这个三分球，都有很不错的效果哈。
1: 实际上呢，整体上广东队的进攻端表现呢也不算差，他的这几个外援是吧，两个小外援上来先是先后抡，萨林杰呢后面其实发挥的也比较出色，包括像胡明轩啊、徐杰这些主要的球员。
0: 对，
1: 但最终呢，核心的还是咱们的板凳深度更深，阵容的厚度更厚。徐指导师用11人轮换，除了才人打的时间比较少，另外10个人其实呢都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从数据上来看哈，咱们的替补队员四个人得分上双，一共砍下61分。
0: 对，
1: 广东队这边呢，他的二阵是37分，咱们在这一套阵容上就赢了24分球。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用分什么替补和主力了，替补有谁？赵睿、曾凡博、
1: 麦基，
0: 对，麦基，这都是。
1: 然后这个威廉姆斯，
0: 对，这能力太强了，很难区分主力和这个替补之间的区别。
1: 其实咱们这儿呢，就是明显的可以五上五下的一阵和二阵，是吧？就看看主教练许黎明、徐指导怎么去调了。昨天呢，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周贺，他呢其实跟我们啊一起聊这个首钢啊，聊北汽的话题挺多的了，我们一块儿就说到。咱们这支球队现在阵容这个厚度确实是联盟当中数一数二的，那在面对广东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2: 这场比赛北汽赢的还是非常的痛快的啊！这比赛虽然前边能看得出来广东呢希望用他的速度和投射给北汽制造一些麻烦，但是呢在比赛当中我觉得北汽还是展现了自身的这个实力和阵容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第三节咱们看到的那个阵容啊，应该说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麦基加上这个阿隆德斯、威姆斯、曼曼，然后赵睿、雷蒙、小曾，那个阵容呢一下帮球队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劣势的一个局面打回来，而且呢取得了一个10分以上的领先。那从整个比赛效果来看，我觉得咱们今天呢能够看到那个阵容，也是要身高有身高，要防守有防守，要传球有传球，要进攻有进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说的，就是北汽可能最强的一个阵容，或者说打得比较合理的一个阵容。在比赛里边呢，我觉得也是初见端倪。当然第四节一开始随着这个体能下降，可能慢慢的这个效率在下降，所以被换下。好在呢今天就是杰曼啊，一个是开场，一个是第四节，都是打出了不错的手感和投篮的能，这种感觉命中了关键三分。再有呢就是在这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整个阵容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排出不同的阵容，能够做出不同的应对，那这也是我觉得北汽阵容优势的一个体现。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出色的有深度的阵容，也是到现在为止大家的一个底气。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看出一些价值。这场球呢杜峰我觉得不管从赛前的准备，包括人员的使用，包括临场的这种调整，其实杜峰已经做得不错了，真的是做得不错。他在赛前用这个小个阵容去冲你的这个内线，去制造你的杀伤，然后呢等萨林杰上来之后，萨林杰又开始投，是吧，在这个尽量把你的内线拉出来，利用其他球员去打你这个杰曼和陈英俊这两个1.85米的后卫，突破你的篮下去攻击你，就是他的这些策略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也起到了阶段性的效果。但是呢因为北汽的这个阵容深度太深，而且呢的确是非常豪华，所以咱们在比赛里边还是能够通过阵容的调整，然后去完成场上这种防守效果的这种提升，去完成这种打法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比赛打完，我觉得很多球迷应该是对球队会更有信心，也坚定了是大家对这个赛季的这种目标的一个决心吧。就大家会觉得你看打广东打的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是始终觉得我有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看完这比赛，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痛快吧。另外呢，这个昨天晚上是吧，这个东成西就，是吧？国安那边也赢，然后北汽这边也赢，终于是让这个北京球迷赶上了吃饺子的一天，哎，非常的提气。
0: 真不容易哈！昨天呢，工体也是迎来了赛季的首胜啊，这都到五月份了，确实是。当然好饭不怕晚。
1: 也是因为今年这个赛程是吧？咱们这就算首胜，咱们是第四场主场。
0: 对，
1: 这个主场的前面打的相对也少了一点点吧。
0: 嗯，
1: 只不过一平两负的战绩，作为中超一直被称为主场龙的北京国安，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全中超16支球队里面主场成绩最差的，就拿了一分，
0: 好难接受、啊
1: 哎、但是昨天也赢球了是吧，跟北汽这边一样、嗯、北汽这边呢也是同样，刚才呢周贺也分析我们的阵容厚度是非常厚的。
0: 嗯，
1: 那刚才呢也看到在聊天室当中也有一位家里人特别提到说，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有三个人我们必须要表扬，那就是赵睿、小曾和周琦。嗯，其实我们当时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这三个人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打那个掼蛋里边那个冯仁佩
0: 啊、哦、红主，
1: 哎，就是其实就是那会儿
0: 对
1: 他搭什么外援这哥仨其实都好使，
0: 嗯，都是一炸弹是吗，
1: 对吧，你像这三个人你给他配两个外援，
0: 嗯，
1: 现在咱这四个人你随便让他上两个外援他这个阵容都厉害。
0: 嗯，的确，而且我觉得昨天呢确实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 嗯，
0: 包括第一节杰曼和周琦的这个15号位的挡拆帮助北汽率先开局，其实这已经是

0: 其实我觉得用周琦就是用季后赛这几场关键比赛，常规赛的时候呢，你就让他就正常打，是吧？
1: 我不知道大家在现场或者在这个转播画面上没有注意到，就当时在第四节的时候也跟广东就是这个分差没有拉太开，然后周琦就在场上特别着急，赶紧跟徐立民指导说赶换赵睿吧，像当时是上才人嘛，才人有犯规，有点防不住了，换上赵睿之后很快就稳定住了局面哈，就包括周琦以及麦基在前面三节的这个表现吧，就是他不仅是自己球商非常高哈，能够支配球，同时呢像麦基还招呼这个斯佩尔曼啊，教他怎么去打球，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看得出来大家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也都很想在季后赛当中呢走得更远一点。
0: 哎，这也就是主教练许立民许指导在前一段时间不断提到的叫主观能动性，是吧，就外援也有主观能动性，你看麦基跟斯佩尔曼的沟通，我们的本土球员像赵睿、周琦、

0: 这也是赛季个人新高。咱们整个球队的外线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5.17%，29投16中，包括像赵睿回来之后，能感觉出来他呢还没有回到100%的身体状态，但是呢，依然是在关键时刻他的突破呀，是吧？他的这个串联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以及周琦在内线，冒这个萨林杰，还冒奎因一个，
1: 对
0: 是吧？
1: 盖了两个帽啊，还有这个新的小外援威廉姆斯，慢。上一场比赛呢是打吉林常规赛最后一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强度。打完之后呢，他觉得这个 C。

0: 所以在它的使用当中呢，未来也应该是主教练徐吕明学导的一个变招吧，它应该是一个 X 因素是吧，
1: 对，
0: 它肯定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贝利的替代者，他应该在战术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这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的一种使用方式。而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呢，咱们的三位本土球员赵睿、曾凡博和周琦都发挥的相当出色。
2: 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小曾和赵睿。赵睿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就像常规赛面对广东一样，就是他的那种突破是吧，能够给对手去制造一些这个麻烦。然后而且赵睿呢，他的突破的效率真的是很高，他突进之后总能直接把球打进，而且是那种高难度的球，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也体现了就这个赛季北汽引进赵睿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这样的国家队队长级别的球员，为什么要引进这样优秀的高后卫，就是为了弥补在场上可能当陈英俊手感不佳呀，或者杰曼这个投篮不准的时候，我们有更丰富的有更多的这种进攻方式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和策略。那赵睿的这个上场呢，的确是起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从整个比赛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赵睿的这个健康啊也是恢复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了，通过前面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和这个养伤吧，也是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身体状态。那这样呢也给北汽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大家坚定了一些信心。从比赛表现上看，从带队作用上看，我觉得赵睿的确达到了大家赛季初或者说在刚刚引进他的时候那种期望和预期。刚才咱们提到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球员就是小曾，那小曾在这场比赛里边呢也同样有着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不光是他这个在防守端然后有着很好的这种协防的作用，同时呢他在进攻端对吧，他的这种三分球整体的得分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从这一点呢也能看出来小曾对于这支球队目前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杰曼咱们说打了27分钟得了21分 ,16 投8中 ,3 分球9中 5, 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你再看小曾曾凡博打了24分钟得到了23分全队最高，同时3分球7投5中。就抬手就有啊，就像咱们看常规赛最后一场打吉林一样，小曾的这个三分球是整个北汽队非常关键的一个外线的进攻的武器，他的这种高炮台这种作用，而且他呢是那种移动炮台，他不像当年朱熹是我在这儿趴脚我就等着对吧，他是那种移动炮台，他的移动速度啊然后包括那种投篮方式还是对手挺难防的，再加上他的这个身高对手非常难防，所以小曾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真的是在比赛里边有所凸显。当赵睿健康，小曾健康，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手感，再加上像威廉姆斯这样丰富球队的这个进攻打法的这种球员全都补强之后，我觉得北汽的这个阵容真正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控制。

0: 那之后他的这个变化是不是有点不赶趟了，打他个措手不及，因为咱们现在手里的牌太多了，咱们可变的方式太多了。
1: 对，昨天这场比赛实际上也有一些试炼阵容的这么一个考虑吧，就是大家在场上呢不像广东队是吧，这一套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昨天呢许黎明指导还是适应了不同的阵容，因为也是赛季第一次完全的合体，的确还有一些阵型啊打法呀是有待开发的哈。
0: 所以要看一看在下一场比赛吧，九号的时候是吧，九号的时候呢咱们要做客广东，在东莞进行第二场比赛，三战两胜，争取第二场咱就拿下，2-0结束战斗，以免夜长梦多。
1: 没错哈，大家还考虑说是吧，这个三局两胜制不行，在挣点票房，回主场再打一场，那到那个时候真不好说。
0: 再有一个就是多打一场就多一丝受伤的风险。
1: 哎，没错。昨天呢另外一场同时开球的比赛是上海和山东的这组较量，没有想到呢打的还是挺激烈的哈。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呢上海队的这个阵容相比起山东要豪华的多，而且状态要好得多，结果最后呢是上海84-79算是险胜山东队，比赛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在首节末段上海队是打出了一波10-2的攻势，半场呢领先4分啊，第三节呢两队都得到17分，一直到最后一节呢末节双方的攻势的这个强度还不减，但是上海队还是凭借防守吧牢牢守住了微弱的领先优势，最终呢锁定了胜局。还是这个内线大白边表现非常好，斩获了全场最高的23分，还有9个篮板。古德温呢是14分9次助攻，张志霖呢是14分2次抢断。
0: 山东这边呢，约翰逊是拿下了19分，送出了8次助攻。高士言呢是15分6次助攻。内线的本土中锋陶汉林是12分10个篮板的这个两双成绩。要考虑到这场比赛是在上海队的主场来进行的，是吧？所以呢，山东队打出这个表现，下一场回到山东的主场，上海队还真的不好说。
1: 对，但也有可能就是上海队。这个休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场面对山东还没有找到节奏，是吧？上海人家可以换的人啊，可以打的这个不同的变化更多。
0: 上海的主教练罗维也说呢，之前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整期嘛，相对于山东队来讲，进入比赛节奏的速度偏慢了。但是整体上来讲呢，球员的拼劲儿还是很足的，尤其是比赛的最后阶段顶住压力。那卢伟说呢，能够进入八强的队伍实力都十分接近，不存在某支球队绝对领先大幅领先的情况，也没有所谓明显的爬坡的这种差距。但实际上上海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应该已经是24连胜了，
1: 对，
0: 在联赛当中还是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篮球方面的消息。辽宁呢是被淘汰了，也是近14年首次无缘季后赛八强。那大家有细心的网友啊发现赵继伟取消了社交媒体上辽宁队员的认证啊，那也引发了大家的猜测，有可能猜测赵继伟是不是要在这个赛季转会呢啊。有媒体人就分析说，去年夏天其实赵继伟就一度传出了这个转会的传闻，但是最终呢还是顶薪续约4年。在今年被淘汰之后呢，赵继伟红着眼睛脱掉了球衣扔向了球迷的看台，说有很多支球队呢也询价赵继伟，像这个郭艾伦、张镇麟啊这样申请交易也是有可能的。
0: 现在呢辽宁队也是比较动荡吧，看一看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赵继伟会不会成为在市场上最大的那一条鱼。当然呢还也有人可能会离开 CBA 的赛场，是吧？最新的消息就是广州男篮的中锋徐昕啊，凭借着本赛季良好的表现已经得到了多支 NBA 球队的关注，正在等待着正式的试训的邀请。同时呢徐昕也是中国篮协国家队人才库的一员，他只有拿到试训邀请函之后 他才能够向国家队报备去请假，而不是说呢随随便便他就可以到美国，我是到那边去拉练去找球队，他不能这么做啊。在 CBA 结束之后呢，徐昕是得到了一些海外联赛的关注，你比如说马刺啊、猛龙啊，都是有意邀请徐昕去试训。另外呢，也有 NCAA 的球队对徐昕表示了兴趣。但现在呢，他和广州。

0: 球队是有合同的，和当时林威不一样，林威是自由身，直接去的 NCAA，所以呢，徐昕如果要是加盟 NCAA 的球队啊，这个甚至加盟这个 NBA 的球队呢，还需要和广州这边呢有一个合同上的讨论，同时呢还涉及到广东对于他的优先回购因素，所以比较复杂啊。所以从整体的情况来讲呢，如果能去 NCAA 去美国的大学篮球联赛先去历练一下，应该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适应一下那边的篮球氛围，同时呢有助于提升这个 NBA 的关注度啊，在大学篮球如果你打出来的话，更容易受到 NBA 各支球队的青睐。
1: 嗯，没错，这是篮球方面的一些话题哈。看到大家呢有点迫不及待的要说说国安了，尤其昨天比赛应该还是非常激烈的，算是一波三折吧，包括这个对于曹永静红牌的吹罚，以及在比赛过程当中

0: 感觉体育广播今年对国安的这个播报重点降低了啊。按常识应该是足球然后篮球这种优先级啊。
1: 因为是足篮排这么排下来的是吗？
0: 我觉得常规赛的话可能篮球会往后放一放、
1: 嗯、
0: 对吧，现在篮球已经到了季后赛了、
1: 啊、
0: 已经是八进四了对吧。足球这边呢联赛刚刚开始，虽然说咱们得到了赛季主场首胜，但它毕竟是联赛其中的一场、
1: 嗯、
0: 和季后赛的级别还是有差距。
1: 嗯，因为足球也没有季后赛，就是全是联赛
0: 对，
1: 全是常规赛是吧。
0: 所以呢足球的每一场比赛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
1: 对，
0: 篮球呢常规赛的重要程度一定是远远低于季后赛的。
1: 嗯，
0: 季后赛就是赢或者回家嘛，
1: 对，
0: 赢或者回去钓鱼是吧。
1: 所以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样哈，相信大家看完比赛之后也有同样的感受。说完篮球咱们就接着说说足球的情况哈、嗯、在昨天呢也是进行了第十轮的比赛，国安呢和大连英博在主场的较量，率先打破僵局的是拉莫斯啊，通过这个角球的这个定位球的一个战术啊，拉莫斯头球打破僵局，然后法比奥是丢了一个点球，林良铭破门啊，柏杨助攻的，最终呢国安是3-0战胜了大连英博，也获得了主场的首胜。
0: 哎，这样的话呢，北京国安队是现在回到了联赛的第十名啊，通过了十轮联赛，我们终于是回到了联赛的第十名，
1: 回到第十名。
0: 哎，终于是，本来一直还想着惦记着能不能这一轮赢球之后，咱回到第一片儿，后来发现真不行，
1: 还是这个一夜放不下是吗？
0: 哎，第一夜还是没咱们，和人还是有积分的差距。
1: 对。换个大点手机屏幕是就能看到，
0: 那也悬是吧？
1: 悬、嗯、对。
0: 当然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蒙哥马利他也特别提到说，希望这场比赛的胜利，特别是主场这样的胜利呢，能够成为球队的转折点。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和球队真实水平是有差距的，只不过呢受困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吧，比如赛季前的扣分啊、
1: 嗯、
0: 对吧，前面我们在一些比赛当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错判啊，甚至包括像昨天比赛当中刚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张红牌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希望通过这场比赛成为转折吧，希望能够让球队尽快的回到正轨。也听一下在比赛结束之后蒙哥马利在赛后是怎么来点评这场比赛的。
2: 首先我觉得我们值得这场胜利，但是从我的观点，从我的期待来讲，我们其实应该每一场主场都应该拿下，但是我们前九轮呢经历了很多的困难，那有些时候呢是我们很难去控制的，那今天我们整个团队所有的队员们呢在场上付出的，我觉得值得这场胜利的。那不同的是呢，可能我们今天在主场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抓住了很多的机会，在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制造出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效率没有那么高。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在很多比赛当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我们只要保持冷静呢，在场上打出自己应该打的足球就没有问题啊。当时曹永静也是在一个很沮丧的情况，那当然了，我对替补出场的所有队员呢也非常有信心，无论是法比奥、梁铭他们上场之后呢，也都造成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赛季我们从赛季初到现在呢，经历了很多伤病的困扰，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能够在首发位置上面的队员呢，还没有恢复过来。无论是李瑜、何雨鹏，包括是吴少聪，他们都在一个恢复的进程当中。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到赛场上。那我们现在回到队伍当中的法比奥踢向玉宁，因为之前几场比赛呢，一直拼尽了自己的全力，他也需要一个休息。包括呢，之后梁铭替代茹子楠出场，他也

0: 可能表现得非常出色。
1: I know stats don't mean anything more.
0: 其实我们从赛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定位球的防守方面都做得很出色。那其实我们从很早开始就部署拉莫斯到禁区，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点。那之前呢，可能在各种默契配合方面呢，还需要一些磨合。那现在拉莫斯在小禁区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他也得分，拿到了这个机会。那希望他在之后呢也有这样的表现。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定位球方面呢有很多的部署，相信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成果。

0: 不得分，雷声大雨点小。那在传球的次数上比对方多250多脚，上半场咱们就传了352脚，传球成功率90%，但是你到核心区最后呢形成威胁的射门很少，
1: 没有用。
0: 这个之前在恳谈会当中呢，技术总监贾天宁他也提到，进入对方三区的次数，包括呢这个对方打出来我们拼抢二点球成功形成转换的次数，甚至呢是在这个边路传中的次数，国安队都在联赛里面名列前茅。但是就是最后你形成转化完成射门威胁对方球门的这一下咱做的不好。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所以现在就需要
1: 解决这个
0: 教练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至于怎么解决

0: 哲学吧。
1: 操盘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的把控，或者说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向，是让很多球迷感到担心啊、因为毕竟少打一人，而且之前在主场也是输给了天津金门虎，加上英博队最近风头正盛啊、即便是斯坦丘、马来来因伤缺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博队他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有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但是呢，让人比较庆幸的是，伯恩队并没有因为少打一人而有所畏惧啊，虽然是十人作战，但是呢，蒙哥马利对于球队阵型的改变，或者说对于球队人员的调配还是非常大胆的啊，特别是林良铭的出场，别看是一开始司职这个类似右边翼位的位置，但其实也是一个兼顾防守和进攻的近似边锋的位置。与此同时呢，法比奥也是替换了张玉宁登场。法比奥的登场呢，除了是一个进攻的信号，同时也会给予全队一定的信心。毕竟在受伤之前，法比奥的得分还是有保证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得分点。张稀哲的作用其实是衔接他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纽带。他所司职的位置是中路偏右的位置。很多时候呢是林良铭插上，那么张稀哲呢埋伏在法比奥的身后去进行组织，所以整个进攻的套路都是带有着蒙哥马利比较清楚的啊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印记。我觉得从下半场一开场的蒙哥马利、在这方面信号是非常明确的，这其实呢也比较符合蒙哥马利的执教性格。在中海水手执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风格就是前场高压、快速转换、就地反抢实施快速进攻，那么本质上来讲，他是一个冲上进攻的教练啊。别看蒙哥马利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屠夫级的中场球员，但是呢，在澳大利亚足球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对于进攻的理念还是非常坚定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也可以看出来啊，蒙哥马利还是要试取三分，哪怕是打11，他的这个信号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以说能够通过这场比赛进一步的感染到球队。虽然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一个三分，但我觉得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样一个困难时候他的改变、他的决断，国安队的球员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会蒙哥马利他的骨子里是一个怎样的教练，是怎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国安队的球员与他进行合作，或者说适应他的技战术风格、技战术理念，是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也会给蒙哥马利本人、在国安球迷这个圈子当中更加赢得很好的口碑，或者说更加赢得人心。
0: 哎，昨天呢，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抓住了定位球啊，率先攻破了对方的球门，也是拉莫斯打进了加盟北京国安队的第一粒进球。同时呢，这个球也是北京国安队在职业联赛当中的第1400个进球。
2: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哈。在赛后呢，拉莫斯也擂响了战鼓，和北看台的球迷互动，同时表示呢，希望早点学会中文哈，和大家一起唱国安永远争第一。当然，这个队歌也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工体奏响哈，我们也来听听赛后拉莫斯对于这场比赛啊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主场胜利拿到这三分，我也希望这场在这里支持我们的所有球迷呢，下场也能够见证我们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因为我们这个胜利以来就不易啊、进了三个球，能够拿到最终的分数是我跟我队友共同的努力所达成的，所以这也并不容易，我感到很幸福。我们都知道从赛季初开始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伤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场比赛拿到分数以后，在未来能够走得更顺利一些了，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能够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的情况啊、我们也很清楚要走出这个困境只能靠我们自己，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三分之后能够把下一场比赛打好，也同样能够再全取三分。足球场有些时候很难解释一场比赛的进程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比赛踢得很顺利也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呢我没有把比赛赢下来反倒是被对手打入了进球。今天我另外高兴的一点也是我们今天没有失球这是我很重要的工作，我在场上一定要更好的去限制对手，我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呢我们球队能够打得更顺利。那我现在还没有学会，我希望这个歌声多响起几次以后我相信自己会学会的，我也希望能够跟球迷们共同去唱我们的队歌。
2: 也希望这个队歌在主场多响几回哈，拉莫斯就学会了，就是
0: 挺难的。
2: 他不知道是不是那种比较有语言天赋
0: 的那种，是吧？就是反正至少他从性格上来讲是比较开朗，比较愿意去沟通和学习的。但是我觉得他就哼哼这个旋律没问题。他要把这歌词记住的话，我觉得对于外援来讲不是很容易，
2: 很难发音，是吧？这个，
0: 我觉得记两句就行，国安永远争第一就行，是吧？
2: 或者是前面两句也行，能跟着唱就行哈。当然大家也一直在讨论昨天曹永静的这张红牌到底该不该判啊。当时呢是这个曹永静在边线带球带的稍微大了一点，阿里米铲球出界之后，曹永静是跳起来了，结果落地的时候呢不小心啊踩到了这个阿里米的脚踝啊。那主裁王静呢也直接向曹永静出示了红牌，所以这次判罚里引发了大家非常巨大的讨论。曹永静自己啊比完赛之后也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就说这个不好意思，真是躲不开了。所以我当时看了那个回看之后，我也在想，如果曹永静在空中是吧有一个什么滞空分腿，兴许还能躲开，但当时确实是有点没办法了，那脚往哪儿踩也不合适了。
0: 这个反正之前呢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是吧？你比如说在第五轮比赛北京国安队主场对成都蓉城的时候，柏杨这个球踢出去，罗姆洛过来踩在柏杨脚上，那个是不是像曹永静那样没有办法躲开咱也不知道。反正呢主裁判是没有向罗姆洛出示红牌或者黄牌，什么都没给。第七轮的时候呢，国安客场对深圳新鹏城，卡尔采夫是踩踏孔特，当时呢主裁判向卡尔采夫出示了黄牌，也没给红牌，
2: 对，
0: 是吧？就像曹永静这个同样的动作啊，上个赛季周定洋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时候几乎是同样的动作，踩踏了哈达斯，

0: 错判，因为关老爷一直说曹永静踩踏，你们说这个他认为就应该给红牌，只要踩了别人就应该给红牌。那足协的认定是这样的啊，周定洋以争抢球为目的，曹永静是不是以争抢球为目的？
1: 嗯，
0: 且有触球机会，曹永静是不是有触球机会？
1: 有，
0: 因动作晚到而踩踏到哈达斯，难以预见和躲避。
1: 嗯，
0: 那曹永静是不是因为动作晚到踩踏到对手，难以预见对方的动作和难以躲避？
1: 嗯，
0: 有屈膝避免造成进一步伤害的动作，曹永静是不是使劲往下跺了？他踩到之后，他马上身体重心控制，他没有往下走，他是往前摔了的，是吧？
1: 嗯。
0: 该犯规未达到使用过分力量或野蛮方式的程度，不构成严重犯规，不应出示红牌。这个错判之后，甘树然被停哨三场。
1: 嗯，
0: 那曹永静这个动作，我觉得和当时周定洋踩踏哈达斯这个几乎是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地点，一个在中场，一个在禁区里。
1: 还有时间上，一个是上赛季，一个是这赛季，是吧？这个规则可能也发生了变化哈，也不知道是解读规则，是吧？有了一些变化。确实这张红牌呢起到了一些因素，对吧？在曹永静被罚下之后呢，国安反倒是踢的这个越挫越勇哈，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少一人嘛，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一些定位球的方法呢来得分。包括大家也都在讨论说，现在国安的定位球踢的还真不错，好像塞尔吉尼奥这个罚的真是非常。

包括踢完超级杯之后，为球队所设计的一种进攻方式啊，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是得到了灵验。我觉得其实呢，也反映出了国安队过去一段时间啊，在蒙哥马利的带领之下，无论是整体技战术的设计，还是局部啊进攻方式、进攻套路的这种演练，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也可以说是收成正果。当然呢，这样的一粒进球也体现出了国安队目前在人员的配置上还是有着自己的杀手锏，特别是打进第一粒进球的拉莫斯，他当时加盟国安队啊，也是蒙哥马利钦点而来，所看重拉莫斯的特质，一个是正面防守，一个是他的投球能力。在年初的超级杯赛，包括前两轮的比赛当中，拉莫斯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价值，特别是在防守方面。但是呢，他的这种进攻能力，特别是定位球战术当中的这个投球优势，其实让很多人产生个怀疑。但是这场比赛呢，拉莫斯的空中优势是非常有威胁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连国队的这条后防线身高也不矮啊，你像毕坚浩也好，包括李敖也罢，他们的这种身高包括投球也是具备一定的功夫，但是呢，和拉莫斯相比，还是后者啊技高一筹。当然，在定位球战术当中，负责投球啊，负责抢点的球员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具备很好的传球手，这一点。

0: 至少在目前的中超联赛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在球队打不开局面，在球队陷入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出定位球的杀伤力，我觉得这应该成为国安队的一个标签，成为蒙哥马利执教体系下的一个很好的得分方式。
1: 因为呢，蒙哥马利在热刺当助教的时候，他就负责定位球，所以呢，他应该是会有一些定位球的攻防方面的思路吧。
2: 有一些心得哈。昨天呢，还有一些这个第十轮的比赛在上汽的浦东足球场哈，海港是和深圳新鹏城的1-1战平了，这样呢。海港是3-2-5-6排在倒数第四，深圳新鹏城的本赛季联�赛客场首次拿到积分，目前3-1-6-10暂列第七啊。这场比赛周定洋在第63分钟打破场上僵局，替补出场的刘柱任在第87分钟抽射扳平了比分啊。补时阶段呢，双方也都没有太有效的进攻，只不过安佩姆压哨啊，红牌被驱逐了。
1: 哎，安佩姆呢也是在这个无球状态下击打对方队员，被直接这个出示红牌。那也有媒体人在分析嘛，说参考当时米特里策的那个动作，
2: 对，
1: 是吧？安佩姆这个红牌估计还得有追加处罚，因为他是直接击打悬置键嘛。当时呢，米特里策是踢了赞助商的水桶，还有这个破坏行为，所以是1+4，所以呢认为安佩姆有可能是1+3。但是不管是1+4还是1+3，他应该都无法赶上下一场比赛面对北京国安了，他不会出现在工人体育场。现在的上海海港状态不佳，其实我们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吧？在主场争取取得一场连胜。那另外的两场比赛呢，浙江是在客场在最后时刻逆转战胜了云南，高迪伤停补时绝杀，但是呢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了，不过浙江还是拿到了3分。再有呢，就是武汉三镇对青岛海牛，最近青岛海牛势头非常的盛，斯特兰德贝里、叶博亚接连破门，卡迪斯也有进球，所以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三镇，也收获了一波3连胜。这样的话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成都中城28分领跑积分榜，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重庆铜梁龙和大连英博。现在呢，北京国安队积7分来到了联赛的第10位。
2: 我们也来听听王小瑞啊，对于这个之后啊国安比赛的一个分析，他也说蒙哥马利呢逐渐走上正轨了。
0: 国安队在最近这几轮比赛当中也是受争议很大，但是通过上一轮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包括这一轮对阵大连博，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球队在进攻端啊确实是找到了一些化学反应啊，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套路。当然这些特点和套路啊，以前在上赛季或者上上赛季也曾经出现过，但是我觉得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因为蒙哥马利到来之后呢，国安队是选择不提速，特别是在比赛强度啊，特别是在进攻推进这方面，至少比上赛季是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这种进攻水准啊，进攻火力没有下降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分配上能够保持这种战术改变革与火力提升的这种均衡，这其实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因为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鱼和熊掌都能兼得，特别是在短时间的情况下。但是呢，这两场比赛我觉得国安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啊。我们看到在蒙哥马利到来以后呢，球队的这个提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啊，显著的变化。那么在进攻火力的这方面呢，这两场比赛同样也是找回了感觉啊，特别是这两场比赛在局部时间段里面，国安队都没有啊拿出最强的这种进攻群的组合啊。你像这场和宁波队的比赛，张玉宁发飙各打半场，上场对阵玉坤呢发飙没有踢，包括这场对阵英博，这两名也只打了半场，所以呢这都不是最强的进攻组合。但是呢两场比赛能够打进6个球，我觉得这可以让球员们能够找到信心，更坚定蒙哥马利执教以来的思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两场比赛啊国安队的状态稍有回升，也和蒙哥马利对于一周双赛啊这样的一个人员上的分配啊人员上的轮换还是很有心得。 我觉得这也体现，如果他作为一名之前在英超担任不次车主啊热刺队的助教，他在这样的一个视野上，他应该还是展现出了他的优势。毕竟从目前来看呢，国安队的人员班底不是特别雄厚，特别是本赛季又遇到了部分球员的离开。

0: 来部分绝缘的伤病，但是呢，我觉得蒙哥马利现在越来越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轮换，某种程度上来讲吧，他其实也在逐渐适应中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在坚持自己理想、坚持自己理念的基础之上，他也需要在适应中超环境的过程当中学会变通。应该说啊，来到国安队小半年的时间，总体来讲还是看到了蒙哥马利比较可惜的一面。他不愧是一位在热刺队担任助教的这样一位教练，还是有着一定的水平啊。但是呢，我依然还是坚信啊，坚定自己的这样的看法。国安队的整个人员架构还是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了，蒙马利现在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能推动球队在联赛中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也是比较可惜的一面吧。
1: 当然，现在对于蒙哥马利来讲呢，也不用说他一定找到了方式，是吧？我们现在等待的是球员伤病的回归，他能不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把整个完整的阵容有效的捏在一起。
2: 那这一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第三时段我们再继续关注其他的内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
6: 新的亚洲纪录，
7: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3: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节目当中，由雪姨和王毅为大家带来。在昨天的时候呢，相信所有北京的球迷和我们一样哈，经历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在东边的工人体育场和西边的五棵松篮球馆，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两支球队双双取胜，一支球队呢拿到了新赛季主场首胜，而另外一支球队呢也在季后赛当中取得了开门红。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在聊天室当中聊的话题就是